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你们家谁最怕冷啊？
1: 我们家电线最怕冷，年纪大了，电线脾气特别火爆。
0: 你们家谁最怕累呢？
1: 我们家插线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你们家谁最爱生气呢？
0: 是我们家的煲汤锅，如果你把它晾在一边，它就会发火。
2: 孩子们都知道的消防常识，您做到了吗？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美，周末来河北啊，我们继续领着大家游河北。今天的推荐的是石家庄周边啊，藏着的一个现实版的绿野仙踪啊，这不是我们说的，是去过的人给到大家的一个实时的反馈。为啥呢？因为这样的这个地方的森林覆盖率呢高达98%，年均平均气温是12度，而夏天的温度啊，大概呢均温只有19度-20度左右，妥妥的天然空调房。我还是N 多年前去的，去的时候因为晚上住的是那个农家乐，然后呢就是老乡给了一个西瓜，然后我们爬山的时候就把西瓜放到那个旁边的小溪里了算是，然后找个一石头缝给塞进去了冰着，然后出来以后就是下山的时候呢，然后还走的那条路嘛，然后呢专门就去那儿取了西瓜，里边还有水啊饮料啥的，然后那西瓜因为那西瓜可能熟透了，拿手那么一砸你知道吗，
0: 裂了，
1: 然后掰的就也没有切，就是七零八碎的那种，吃着特别开心啊。这个地方呢是一个能够让你逃离城市喧嚣拥抱大自然的避暑天堂。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来详细讲讲五岳寨到底有什么好玩的。
0: 五岳寨景区呢位于河北省灵寿县啊西北部的深山区，因为五座山峰并列耸立且有五岳之特点而得名。这里呢山高林密，繁花似锦，群山拱翠，云海波澜，动植物及水资源极为的丰富啊，大小瀑布得有数百个了，绝对是个亲近自然的好去处。
1: 那怎么去呢？先来说说交通，如果您自驾呢直接导航五岳寨国家森林公园就可以了。从石家庄市区出发，经过西柏坡高速和西富高速，全程大约111公里，大概2个小时左右啊。如果您开的稍微快一点，1.5个小时也可以。景区门口呢是有停车场，停车费呢10块钱一辆，很方便。如果您坐公共交通，可以在运河桥客运站乘灵寿县城的班车，到了灵寿之后呢您再坐这个灵寿到五岳寨的专线，不过专线车次有限，每天早晨的6:30-9:00发车，末班车呢下午3点就返程了。如果您要乘坐公共交通的话呢，得提前规划好您的时间。
0: 至于门票价格也是比较亲民的啊，成人票呢是65块钱，儿童和老人的优惠票呢是半价35啊。要是在这个抖音里面团购或者是各种这个团购软件里面找一找啊，成人票基本就是59，更划算一些。景区开放的时间呢是早上的8:30到下午5点，夏季呢会延迟到5:30啊。接着我们再来说说住宿，想住山上的话呢，这个寨青附近呢会有木屋民宿，价格呢大概在200-300块钱一晚上，清晨推窗见山啊，还能轻松的看到绝美的日出，还是比较美的。要是想选择更多条件更好一些呢，也可以选择住在这个景区周边的农家乐呀，或者是酒店，价格从几十-几百块钱也是不等的，能满足不同的需求。
1: 没错，但是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周边的这个一日游相对来讲可能是比较好的啊，住一宿的话意义不是太大，你知道可能就是头天爬得太累了，这腿有点颤了哈。接下来我们说说吃啊，在当地的农家乐呢一定要尝尝灵寿著名的腌肉面啊，价格非常亲民，15块钱一碗，面条筋道，腌肉呢也是那种喷香十足的，超好吃。另外呢还有柴鸡蛋炒野山菌，都是山里的新鲜食材，味道特别鲜。景区里面呢是有一些补给点的，有泡面呀、烤肠这些东西常规的来卖啊，不过价格呢稍微会贵一些，建议大家呢还是自带这点水和一些能量棒，比如什么士力架呀、什么麦豆回来、这些
0: 巧克力啊之类的、
1: 对，爬山的时候可以补充一下体力啊。重点来了，景区的必打卡亮点真的是不老少。
0: 落差108米的这个燕赵第一瀑啊，千万别错过了，它可是北方最大的瀑布了。站在瀑布下方啊，水汽扑面而来，超凉快。自拍呢还能这种自带柔光滤镜，特别出片。另外呢还有海拔1800米以上的高山草甸，就像是空中草原似的。6到8月份会开满野玫瑰，漫山遍野的粉色真的是超级漂亮。9到10月份呢又会变身这个金色地毯，随便一拍都能当电脑桌面的那种。
1: 对，所以你就说啊，就是山 山景很美的，就是在不同的季节，
0: 哎，
1: 它会呈现出不同的绚丽的这个色彩。
0: 嗯，
1: 所以你每个季节去的时候，都会给你不一样的新鲜的冲击感。
0: 哎，另外呢，这个山上还有一些奇石景观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像什么七女峰啊、鸳鸯石啊、观音洞啊等等啊，这些石头造型特别像这种神话故事里的场景，打卡的时候可以尽情的发挥一下自己的想象力啊。
1: 嗯，
0: 主峰的云海也是超美，要是遇上下雨天啊，或者是清晨登顶，那大概率是可以看到云海的。站在主峰之巅，云雾在山边身边围绕，仿佛是置身仙境一般。
1: 哎，关于游玩路线呢，给大家推荐几条不同的需求的朋友的这个路线哈。
0: 嗯，
1: 如果您想轻松省力，适合家庭或者是老人，比如带着孩子带着老人去，可以选择索道上山，到主峰呢大概1.5小时，然后去望月峰2个小时左右，最后呢坐索道下山，全程大概也就3.5小时，核心景观都能够打卡到。如果你是年轻人啊，想要深度游玩，推荐徒步深度路线，从这个观音洞出发，经过铁链桥、通月峡，还有老虎窝、飞天莲瀑、空中走廊、白桦林、鸳鸯石，最后到达主峰。登顶时间呢大概需要3个小时，含休息的时间。下山呢坐索道1个小时，全程呢是4.5小时，能玩遍这个五岳寨里面的峡谷、瀑布、森林，把景区的精华呢也都体验了一遍。
0: 哎，最后啊要提醒大家，给大家一些温馨提示了，去的时候一定要穿防滑鞋啊。因为通月峡的路段呢是比较湿滑的，运动鞋当然比这个帆布鞋要靠谱一些了。另外啊，山上气温会比较低，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平均夏天的平均气温大概在20度左右。
1: 对，所以呢提示大家啊，山顶比山脚还低5到8度啊。傍晚如果你想看日落或者早晨看日出的话呢，一定要带上件外套。
0: 嗯，
1: 还有呢，您别觉得它是森林就没有阳光，也不是，紫外线很强哦。墨镜啊、防晒霜啊、遮阳帽，您都得安排上。想要看日出呢，夏天大概是5点钟，得凌晨4点左右从山脚出发。提示大家，因为天比较黑啊，最好结伴而行。而且爬山的时候，我们真的建议大家不要打打闹闹的啊，
0: 对，
1: 专心的走啊，要不一呲溜的摔个跟头啥的，就得不偿失了。
0: 没错，
1: 也希望大家呢感受一下这个被称为北方绿野仙踪石家庄的五岳寨景区。

不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燃，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天气炎热的时候啊，这空调成为了必备的降温工具，但是长时间不恰当的使用空调可能会引发健康问题。热天整夜开空调是否健康？温度调多少合适？怎样预防空调病呢？针对这些问题啊，我们接下来一起来了解一下空调使用背后的医学知识。
3: 天热整夜开空调健康吗？其实只要是科学合理的使用，整晚开空调是完全可以的，但是一些不当使用方式仍需留意。比如说若空调开得太久，室内湿度会下降，容易导致呼吸道和皮肤干燥，要是空调冷风直接对着关节吹呢，可能会引发关节疼痛。而长期开空调若紧闭门窗不通风呢，会使室内二氧化碳浓度升高，进而让人出现头痛、乏力等不适。那么夜间开空调多少度合适呢？在晚上睡觉的时候啊，建议您调到26到28摄氏度之间比较适宜。对于儿童、老人、慢性病患者以及体质较弱的人来说呢，建议您调至28摄氏度，这个温度更接近人体的正常体温，也更贴合他们的身体耐受需求。使用空调呢，也需要注意以下这四点。第一点是进屋之后延迟开空调，从高温室外进入室内时呢，先擦干汗水，静坐5分钟，待体表温度下降，避免毛孔骤缩引发感冒或者面瘫。开启空调后呢，先将风量调至最大，运行5到10分钟，加速空气循环，再关闭门窗。第二点是避免直吹重点部位，将出风口调整为水平或者向上，可以提升制冷效率并减少直吹。第三点是定时的换气，使用加湿设备，每2到3小时开窗通风15分钟，清晨或傍晚呢可以关闭空调开窗通风20分钟，室内可配合使用加湿器或者放水盆，缓解空调导致的黏膜干燥。最后一点呢是注意空调的清洁与维护，定期拆卸空调滤网，用清水冲洗或者用季铵盐类消毒剂擦拭，减少尘螨细菌滋生。如果说出现类似空调病的症状，应该如何应对和治疗呢？首先咱们应该迅速转移至25摄氏度以上的房间，并且脱去湿冷的衣物，用毛毯包裹重点部位，就是包括咱们的颈部啊，还有胸腹部。第二点，可以采用物理升温啊，40摄氏度的温水浸泡四肢，避开心脏哈，每10分钟监测体温。还可以辅以这个推拿手法，按压合谷穴、内关穴。包括吃的东西呢，可以少量多次饮用38到40摄氏度的蜂蜜水，补充葡萄糖和钾离子。如果说出现频繁的呕吐症状或发生意识障碍呢，要及时的到医院就诊。
2: 好了，朋友，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

0: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2: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了。
3: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1: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4: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1: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5: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1: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1: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珍爱生命般守护着我。

0: 信了那句“人在，靠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3: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4: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4: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7: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4: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8: 干什么呢？
3: 赶路的商人。
8: 姓名？
3: 陈日宇。
8: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4: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8: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4: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4: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

0: 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1: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2: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毛，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

0: 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邑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邑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邑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邑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邑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邑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邑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邑，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邑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邑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7: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这是爸爸的日记，妈
7: 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明和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和会决议。
5: 没事吧？快点，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4: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0: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1: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1: 这话
7: 爸。
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2: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3: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3: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4: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5: 感谢诸位方先镇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4: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5: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4: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6: 元帅，
17: 陈议员说的对，
16: 商会
17: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8: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
16: 能。商会要渡过难关，
19: 我一定，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4: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议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5: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5: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3: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5: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3: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5: 先锋责任的完成，
3: 填充以血肉，
15: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3: 最后付之皮肤。
14: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1: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3: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2: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4: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4: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4: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
1: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 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2: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5: 先锋责任完成，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6: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23: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6: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23: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6: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23: 什么呀？
6: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24: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25: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24: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25: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24: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6: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23: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6: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23: 你的身体，
6: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3: 疼吗？
6: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

0: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3: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4: 你们吵架吵完了，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5: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3: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
4: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
3: 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
4: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3: 那么，关于接下来。
1: 之后，日方与中方之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
6: 也终将奔向远方。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 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
7: 中国故事，
6: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哈哈哈哈哈！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
7: 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6: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 你猜猜，有多少个？
7: 1、2、3。
6: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
0: 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1: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 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哼，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 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0: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

0: 陈楠，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十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你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收听。说到装修里面啊，我们总听过一句话叫做金厨银卫啊，说的就是这个厨房花的钱应该是最多的，
1: 对，
0: 而且按单位面积来算呢，它可能是最贵的，因为大多数我们国家的这个厨房面积只有4到6平啊，虽然面积不大，但是它设计的好坏会直接影响着我们的生活品质。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几个看似不起眼儿，实则能让整个家一败涂地的设计细节啊，一定要避坑避坑避坑啊，
1: 没错，
0: 很多人都没在意，到后来呢，后悔不已，希望能够引起大家的重视。第一个就是止腻阀，很多朋友说这东西你这几十块钱一个啊，就买抽烟机的时候自然都给你带了那个啊，很简单呀，但是啊，放在第一个来说，证明它真的很重要。你想要一个厨房设计的再完美，如果有味儿窜出来，谁还愿意进这里来啊？是吧？你做饭的时候你可能闻不着，你不做饭的时候你能咔咔闻着啊。通常止腻阀呢都是装在吊顶上面，体积不大，但它作用却非常大。它呢其实是防止公共烟道里的油烟倒灌到自己的家里啊。现在如果没有正确安装呢，就会出现油烟倒灌的问题，满屋子都是油烟味儿啊！谁家吃什么饭，你都能闻得提前而出啊！
1: 对，
0: 辣的呀，不辣的呀，哎，他家
1: 谁家炝锅了，
0: 蒸海鲜
1: 了，
0: 哎呀，自己家吃的什么也不，你别人家可能不知道，但是别人家吃啥你都能知道，
1: 没错。
0: 所以安装止腻阀的时候有几个细节一定要注意啊！止腻阀四周必须要用螺丝来固定。有些工人为了方便四周打了个胶，而且呢止腻阀四周的胶打的量不够足啊，后期呢就有可能会出现掉落的情况，
1: 没错。
0: 还有一些师傅在用这个小红砖包烟道的时候，顶端没有封严实，贴瓷砖的时候瓷砖也没贴严实，这样会有漏烟的可能性。就是如果你贴到顶了，然后呢瓷砖也贴到顶了，这样子呢烟道是严实的，它出烟呢只能从止腻阀那个位置出啊，进烟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呢不会有漏烟。教大家一个检测方法，你用一个不防风的打火机啊，然后把油烟机打开，在这个缝隙位置把打火机点着，如果有气流涌动，打火机的火苗就会非常明显的这个晃动啊，这就说明啊烟道会窜烟，密封不严实，就需要重新返工了。但这一切都是在你没装吊顶之前，装了吊顶你再箍救这个就比较费劲了，尤其是你家装了一整块蜂窝大板，那拆起来可麻烦死了啊。
1: 对啊，另外呢还有什么，就是没有重视嵌入电器的尺寸啊，洗碗机装不进去，装进去之后又发现隔壁的抽屉被挡了，开不开了啊，又或者明明设计的是嵌入式冰箱，结果还是凸出来了，你怎么看怎么不得劲儿啊。所以呢一定要重视嵌入式电器的这个尺寸的设计，可以先不买啊，但是你得知道尺寸，就是咱先去逛逛好了，确定好了之后呢，把这尺寸先拿到手，然后呢到时候工人啊包括定制商就能根据这个尺寸来量身定制，而不是说最后再去买啊，这样的话就很难买到就是严丝合缝的了啊。
0: 对，
1: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一定要注意电器背后的这么一个插头，这是导致冰箱不能完全嵌入的问题之一。所以啊有经验的朋友呢一般会把它后面放这个插座的这个位置给它设计的凹进去一小块，这样的话呢咱们这个插座就能完美的跟这个墙面齐平，那么你的冰箱也不会因为这一个小小的插头问题整个突出一个边就非常不好看了啊。
0: 对，再有一个一定要看一下你家的线的长度哦，因为现在有好多人说踩坑了，就是知道设计到冰箱的后面，然后呢要放到比冰箱更高，比如1米9，因为冰箱呢一般都是1米8或者1米85左右啊，当然了这是大部分冰箱，也有一些这个高特别高的这个冰箱，但是发现这个线够不着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看一下了，如果这个线真的不够长的话，要么你给它掏一个洞，然后把它放进去，这样子冰箱能够直接贴墙啊，要么然你就需要来选择一个线够长的冰箱了。
1: 对，
0: 因为放到侧面的话呢也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它也是不能严丝合缝，有这种零嵌冰箱。接下来说的就是这个插座啊，厨房里面用电器特别多，在设计的时候呢一定要结合自身的生活习惯以及至少要住10年的长远规划来设计，那谁家房子不能装了3年我砸了再装一遍，
1: 对，
0: 是吧？所以啊插座多总比少好，
1: 没错，
0: 因为厨房里面的这个厨电呀随着你的生活不断的变化可能用的东西就多了。

0: 始你可能只涉及了一个电磁炉、一个电饭锅，后来不行，发现哎呦，空气炸锅，
1: 对
0: 啊，然后呢，电蒸锅、小烤箱，然后有了小宝宝之后，还会用这种这个专门就给宝宝盛装奶瓶的、消毒的乱七八糟好多东西，
1: 破壁机，
0: 哎，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你说你每次弄一个，你就得拔一个下来，
1: 对，
0: 这很麻烦哈、啊。另外呀、啊，插座一定要注意分散开，你别装在台面上，像橱柜下面、水槽下方、小厨电的位置都要考虑到。建议水槽下方至少留2到3个插座，我们家留了5个。虽然现在有2个没有用的，但是我不担心。
1: 对，
0: 就你在往里放什么的时候，你不担心没有地儿往里插插头了啊？比如你安装什么净水器啊、垃圾处理器，有的朋友在刚开始没安垃圾处理器，包括什么洗碗机啊、软水机啊，这些东西可能都需要。
1: 对，
0: 操作台上面至少要预留4到6个插座，方便使用各种小家电。吊柜下面也可以安装1到2个，用于安装灯带呀、或者一些需要悬挂在墙上的这个电器，比如我们说的这个直饮机啊，这就是这个厨房里面需要用的插座。还有就是它的插座最好是选择带开关的，这个小细节呢会大大增加实用性，就小小一开关，啪，你把它关上就行了。而且呢，你看一看厨房里面的电器，大部分啊，绝大部分用的都是3项的，
1: 对，
0: 所以压根儿呢没有必要买那种2项3项兼容的，那样子既插起来不好插，然后呢你使用起来也不方便，直接一个3项带一个开关就行了，还省钱。
1: 没错啊，另外还有什么呢？就是家里这个厨房的橱柜啊，高度咱得按做饭人的身高来设计啊，所以这就是呀，新婚小夫妻先决定好啊，家里谁做饭做的比较多。这样的话呢，装修咱就省事儿了，直接按照做饭人的身高来设计。
0: 设计不好就以后出现这个问题，你做饭啊不行，这个橱柜太高了，我用不了。
1: 对、
0: 要不然哦，这个橱柜太低了，我用的难受。
1: 没错啊，所以说啊，如果橱柜高度设计的不合理，那这绝对是厨房装修的一大败笔了啊！但偏偏就是有人没考虑到使用者的身高，导致这个橱柜高度要么过高，要么过低啊！整个烹饪结束真的是身心俱疲啊！所以说呢，橱柜高度得按做饭人的身高来设计，就一个简单的计算公式啊，身高除以2+5减10公分。比如说身高1米6的人啊，橱柜地柜的高度呢大概在85到90公分就比较合适了。吊柜的高度同样也是要这样注意啊，它底部距离这个地柜台面的高度一般是在50到60公分左右，吊柜顶部距离地面的高度呢也不宜超过220公分啊。所以说大家就按照这个公式可以大概简单的算一下啊，你家里到底是谁做饭啊，根据这个来做就比较合适。
0: 是，而且现在基本上都是高低台了，就是你切菜和洗菜的位置都是高台、然后你炒菜的位置低一点。
1: 对，
0: 为什么？因为橱柜这个东西本身真的是舶来品，原来在中国是没有的，这是国外才有的。但是你要知道中国人炒菜的烹饪方式和外国人不一样的。
1: 对，
0: 外国人基本上平底锅多，中国人
1: 扒拉扒拉在里边就行了。
0: 对对对、而且它是用手操作比较多的、比如往里放个什么东西煎呀，这些东西是比较多的、然后中国人的爆炒比较多，一般我们的那个锅呀都是有个大肚的。
1: 对，
0: 所以你炒起来你可能需要颠勺、所以呢这个位置你就需要根据实际的一个使用情况来进行一个调整和安装。
1: 对，
0: 再有一个高一点真的是比低一点舒服，尤其是你刷碗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出来了、有的时候你觉得哦，切菜的时候稍微就是差了一点觉得还可以吧，就是还能勉强接受，但是你知道刷碗的时间是很长的，所以这个时候高一点的话呢相对来讲会舒服很多啊。
1: 家里面男士如果个子确实比较高的话，你可以看他洗碗的时候，哇，弓着腰叉着腿，
0: 是
1: 那这洗完碗真的是累得不行啊。
0: 对，长此以往真的是挺难受的啊。所以呢还是需要根据你家实际的这个情况，因为现在人们的整体身高也在逐渐的这个增长啊，偏高了啊，所以呢可以设置的高一点啊，总比设置的这个特别矮了你后期想调想改都没有任何机会了啊。
1: 没错，
0: 这是刚才和您说到的几个点啊，不知道您有什么想聊的，也欢迎各位来和我们互动交流。接下来稍作休息，稍后回来接着和您聊。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大家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聊了聊关于厨房里面的设计啊。如果你设计不好，真的会让您悔不当初。这个因为很多人没在意啊，刚才和大家聊聊什么止逆阀啊，还有这个电器的尺寸呀，以及插座预留，还有橱柜高度的问题。接下来我们接着说，就是灯光。很多人比较注重屋里的这个灯光设计，包括什么客厅啊、卧室啊什么氛围灯啊，弄得可漂亮了。但是厨房的灯呢却容易被忽视。
5: 对，
6: 很多人的厨房永远只有顶上一盏灯啊，基本上就是一个这个吸，就是那个嵌到那个吊顶里的那个灯啊。有的时候还带一个抽风的设施，光线呢从头顶直射下来，真的会在操作台上形成像阴影。炒菜切菜的时候你根本看不清，特别容易切到手，尤其是这个天比较阴的或者傍晚时候啊。合理的厨房灯光设计应该是多层次的，除了顶灯之外呢，还要在操作台上方安装灯带或者是射灯，来提供充足的光线照亮操作区域。吊柜下方呢也可以安装灯带，方便拿取物品。
5: 还有就是呢，瓷砖的规格与台面的材质要选对啊。厨房里的油污是很重的，需要经常的清洁，如果瓷砖没有选对的话，那就大大增加了清洁难度。你比如说你选择的是那种小块的瓷砖，那它的缝隙就很多了，哇，那油污附在上面，你要想仔细的清理干净，那真的是非常困难而且非常累的一件事儿啊。还有就是橱柜台面的材质选择也是非常重要的，常见的台面选择的材质呢，有时

0: 石、人造石、不锈钢等等，千万不要选岩板啊！岩板虽然说是很坚硬，但是它脆呀啊，很容易断裂或者是碰边。你想在这上面，你比如说剁一只鸡，剁个鸡腿、排骨什么的，你没准就咔就碎了。建议呢，就是选择石英石台面，它的硬度高，耐磨、耐高温、抗污能力也是比较强的。另外呢，不锈钢台面也不错啊，容易清洁，但是很容易留下划痕，而且看起来比较冰冷，有点像那种就是大饭店的后厨。对啊，缺乏温馨感啊。所以呢，建议大家选石英石的就可以了。
1: 是，另外一个收纳空间一定要做足啊，因为住久了就知道收纳的重要性。厨房里面的东西真的是又多又杂，如果没有做好足够的收纳空间，台面呢很快就会被各种杂物堆满了，看起来呢真的是乱七八糟。而且找东西呢也非常不方便。所以在设计厨房收纳空间的时候呢，要充分利用橱柜、抽屉还有拉篮这些东西。橱柜内部呢可以安装一些隔板啊、抽屉分隔架，把物品呢分类存放，提高空间利用率。如果你装的时候没费太多心，那你后期需要买一些这个收纳的这个小框啊，或者小抽屉来进行一个补充啊。另外呢，就是墙面空间一定要充分的利用上。
0: 没错啊，还有就是操作动线一定要合理啊。合理的烹饪动线呢，会让做饭变得更加的高效。它应该是遵从取、洗、切、炒、盛，哎，这么一条线一气呵成的设计。那如果说厨房动线设计不合理，你比如说冰箱、水槽、炉灶之间的距离过远，或者是说来来回回的啊，你从这儿拿了，你得跑到那边去，从那边洗完之后你再得回来，或者是操作台面的布局不合理，就会导致在做饭的过程当中来回的跑动。首先浪费时间，其次呢还容易把厨房弄得乱七八糟啊。所以说动线这块一定要根据自己的习惯来设计。
1: 提示各位啊，厨房装修呢其实看似简单，但是有很多很多细节需要注意啊。刚才我们和您说的这几个不起眼的设计细节，如果不重视，真的会让您的厨房使用效果大打折扣，影响生活品质。希望大家在选修这个装修厨房选择这个产品的时候，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避免刚才我们说的这些问题的出现，来打造一个舒适、美观、实用的厨房空间。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感谢各位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化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什么样的文旅产品和服务才是当下群众真正需要的？风风矿区未来会有哪些新的规划？在文旅融合创新发展上有哪些新的期待？
2: 考古界的泰斗素白先生称，响堂山石窟是中国石窟艺术的缩影。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也说，响堂山的石窟可以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相媲美。苇子灯呢，是村民们用红绿纸等材料精心制作的灯阵道具，他们将丰收的喜悦心情融入到艺术之中。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邯郸市风风矿区文旅局局长吕媚。吕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3: 吕局长，咱们在文旅领域工作了有几年了？
2: 两年多时间。
3: 在文旅工作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2: 感觉文旅工作是一个富有挑战而且富有创新的一个单位。
3: 那今天啊，咱们是代表风风矿区哈，那您能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风风矿区的文旅资源吗？
2: 风风呢，是全国唯一一座是叠字命名的小城，是一座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美自然风光的宝藏小城。随着近年来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我区的旅游业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如何在保护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实现旅游业的创新性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创新思维，又要坚守底线，要找到保护与开发的平衡点、结合点。我们在继续秉持保护优先、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前提下，我们深入挖掘丰丰的自然资源和文化内涵，推动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努力将全区的各个景区打造为国内外知名的文化旅游目的地。
3: 没错，是在保护和传承的前提下进行旅游的开发。那我想让您啊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丰丰有哪些旅游资源呢？
2: 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从自然景观、人文历史、民俗风情三个方面带领大家一起领略丰丰的独特魅力。在自然景观方面，丰丰矿区位于河北省邯郸市，这里的山川秀美、自然风光旖旎，最为人称道和最为人记忆深刻的是响堂山风景区。它不仅是国家的4A 级旅游景区，更以雄奇险峻的山势、清幽秀丽的风光而著称。响堂山景区呢，山间林木葱茏，四季的风景各异。春天呢，山花烂漫；夏天呢，绿树折阴；秋天呢，层林尽染；冬天会银装素裹。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此外呢，我们还有元宝山景区、龙洞朱泉、太行药王谷，每年也吸引众多的游客来到丰丰。著名的响堂山石窟群便是其中的瑰宝。它始凿于南北朝时期，共有32座的大石窟，大小造像5000余尊，被誉为中国石窟艺术的瑰宝。响堂山石窟的规模和名气虽然不及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但是它承接的是北魏和隋唐以来开窟年代的，以及它独特的造像风格，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 被称为响堂模式或者是北齐模式，是佛教石窟艺术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的见证。考古界的泰斗素白先生称响堂山石窟是中国石窟艺术的缩影，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也说响堂山的石窟可以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相媲美。另外呢，我们还有济南山底抗日地道遗址和药风渠等红色旅游资源，这些旅游资源也见证了风峰矿区人民的英勇抗敌和艰苦奋斗的光辉历史。
3: 嗯，没错哈，咱们刚刚介绍了风峰矿区的自然风光还有人文历史方面，那我想知道咱们在民俗风情方面有哪些可以为我们推荐一下的？
2: 春节期间我们举办了大型的民俗花卉吊唁，其中表现非常好的苇子灯阵。苇子灯呢，是村民们用红栗纸等材料精心制作的灯阵道具，他们将丰收的喜悦心情融入到艺术之中，表演的时候呀，灯影摇曳特别漂亮，让人仿佛置身于梦幻的世界。此外呢，我们风峰矿区还保留着许多传统的手工艺和民俗活动，比如我们第一批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磁州窑烧制技艺，还有民间的剪纸艺术、花模制作等，都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我们风峰矿区展示给大家的文化名片。
3: 没错，那来到咱们风峰矿区的游客就可以感受到苇子灯阵这样的国家级的非遗。那您刚刚还提到了一个叫磁州窑，这个磁州窑可以为我们展开说说吗？
2: 磁州窑的匠师们吸收了传统的水墨画和书法的艺术的技法，创造了具有水墨画风的白底黑绘的装饰艺术，开启了中国瓷器彩绘装饰的先河。磁州窑呢，也是咱们中国著名的民间陶瓷窑系，是北方陶瓷的代表，素有南有景德北有彭城之说。磁州窑呢，创烧于北宋中期，已经延续到现在，素有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之说。磁州窑以生产白釉黑彩瓷器著称，开创了汉族瓷器绘画装饰的新途径，同时也为宋以后景德镇的青花以及彩绘瓷器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今年在深圳文博会上展示的磁州窑白地黑彩剔花缠枝牡丹梅瓶，是距今国内所知道的最大的磁州窑器物之一。这件梅瓶呢，运用了磁州窑白地黑彩剔花装饰技法。白地黑彩剔花这个装饰技法呢，是磁州窑装饰技法中最为精湛的种类。
3: 没错，听了您的介绍啊，我觉得我们游客朋友们都可以到风峰矿区去看一看响堂山的石窟艺术，带一件咱们磁州窑的这个瓷器了。那我想听您分享一下，我们这几年在文旅发展方面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
2: 近年来呢，我们风峰矿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致力于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我们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包括加大财政投入，优化旅游环境，提升服务质量，努力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旅品牌。一方面，我区以响堂山石窟文化为重要纽带，先后迎来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安徽大学等高等院校以及文博机构的学者前来响堂山访问和考察，双方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合作。截止目前，我区已经与四川美院、河北大学、河北传媒学院等多家学术机构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展响堂山石窟的文物保护、数字化复原、考古研究等工作。同时，借助石窟寺考古与艺术史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黄河流域石窟寺联盟大会，守护石窟寺遗产，传承黄河文化，提升我区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了风峰矿区文化旅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另一方面，我们举办了丹青在田当代文创艺术展，搭建文创作品交流展示平台。今年夏天，我们开展了点亮石窟夜游响堂活动。响堂山石窟的点亮是全国第三个点亮的石窟， 我们邀请专业团队通过艺术的照明方式和科学的技术手段，对石窟群、登山步道、景区等进行了灯光亮化，形成了多层次立体化的景观效果，开启了白加黑的超长乐游模式，让游客从中享受一种视觉的美感，以及在这里感受到丰丰悠久的历史文化，解决了景区的夜景匮乏、游客难的问题。
3: 在出台这些政策和措施之后，咱们在游客的数量增加，包括旅游的收入提升上，有没有什么成效？
2: 今年夏天呢，我们的游客持续增长，旅游收入实现了显著的提升。我们还成功推出了一系列的文旅项目，比如说响堂山的文化旅游全面提升，我们打造了抚元里磁州窑文化创意街区。这些项目不仅丰富了旅游业态，也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呢，我们还通过举办各类文化体育节庆活动，比如说我们举办了磁州窑文化节、村 BA、国际三人篮球赛，进一步提升了丰丰矿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0: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4: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3: 刚刚您为我们分享了咱们丰丰矿区所做的一些措施，包括一些推行的政策，那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那其实我很想知道哈，您认为什么样的文旅产品和服务才是当下群众真正需要的呢？
2: 结合我在文旅局工作这两年，我也有了比较深刻的体会。咱们游客从原来的看山看水这种休息观景游，到现在的休闲度假游，已经成了一个游客主打的一个旅游的方式。我们希望这些游客们能在丰丰矿区学习文化、体验文化，能沉浸到丰丰矿区的石窟文化和磁州窑文化中去，让他们在这种休闲的松弛感中对文化有所了解、有所学习。
3: 没错，只有从游客的角度出发，才能开发出令游客满意的旅游产品。那我也想知道咱们未来会有哪些新的规划呀？
2: 展望未来的3到5年呢，我区将继续秉持习总书记提出来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致力于打造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县域文化旅游目的地。我们将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进一步深化文旅融合，挖掘更多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旅游资源；第二呢，加强基础设施的提升，全面提升旅游的服务品质；第三呢，我们还要加大宣传力度，扩大丰丰的知名度和美誉度。第四呢，我们要推动智慧旅游的建设，提升旅游管理和服务的智能化水平。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丰丰矿区的文旅事业一定能够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同时我们也期待与社会各界携手合作，共同开创丰丰矿区文旅融合发展的新篇章。
3: 您刚刚提到的文旅融合哈，那我想知道在文旅融合创新发展上有哪些新的期待？
2: 在推动丰丰矿区文旅融合创新发展的道路上，我们文旅局有着清晰的思路和满怀的期待。首先呢，我们坚信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我们将深入挖掘丰丰矿区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等资源，通过创意策划和现代科技手段，将这些文化资源转化为吸引游客的旅游产品。例如，我们利用响堂山石窟和磁州窑深厚的文化底蕴，开发系列研学旅游产品，让游客在游览中感受历史文化的魅力。同时我们也注重将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相结合，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节庆、演艺活动，丰富游客的文化体验。我们期待文旅融合能够更加深入，创新发展成为推动丰丰矿区文旅事业蓬勃发展的新引擎。一方面呢， 我们将以科技为文旅融合插上翅膀，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提升旅游服务的智能化、个性化水平，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舒适的旅游体验。另一方面，我们也期待在文旅融合中探索出更多的新模式、新业态，比如说文旅加农业、文旅加康养、文旅加体育等等，实现多产业的融合发展，为丰丰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3: 没错，我们也希望丰丰矿区的文旅事业会越来越好，希望更多的游客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丰丰矿区游玩。
2: 感谢大家对我区文旅事业的关注，同时我们也期待社会各界能够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共同营造良好的文旅融合发展环境。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丰丰矿区的文旅事业一定能够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成为国内外游客心中理想的文化旅游目的地。
3: 好的，再次感谢吕局长。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邯郸市丰丰矿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吕局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音乐人李宗盛的每首歌都是一个小小的世界，简练浅白的歌词背后是一个个五味杂陈的故事。他的歌平易近人，从普通人的生活点滴唱起，讲述情爱的刻骨缠绵，还有在所难免的失落和无奈。李宗盛自己也唱过不少经典歌曲，描写男人难忘旧情人的鬼迷心窍就是其中之一。其实歌曲里的动人故事完全是杜撰的，但它却让很多男人觉得好像在写自己的故事。他的创作来源于有一次李宗盛坐飞机，一位空姐过来给大家服务，她很漂亮，身材也好。李宗盛就在想，如果这位空姐跟自己谈恋爱会是怎么样。当然这只是浪漫的想象而已。因为准备要下飞机了，于是飞机上的白日梦幻想转换成男子难忘旧情人的心情，简直就像鬼迷心窍一般难以解释。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首李宗盛，他以自身的经典创作串起歌者和听者心路经历的点点滴滴。也许有过往的人都有一段鬼迷心窍的故事吧。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张学友的歌是一坛醇香的酒，在他的歌曲中，那些表达沧桑、深切、痛苦而不悔的苦情歌尤其动人。这么多年来，张学友还在用他磁性的嗓音挥洒着对歌唱的热爱。年少时代，有一次张学友在与堂哥打闹的时候，被堂哥失手用刀劈中脸颊，他的妈妈立刻用台布把他包裹起来送到医院，但糊涂的医生竟没有帮他打麻醉针，缝了五针才将伤口弄妥。这五针缝在脸颊的显眼位置，又加上眼睛下、鼻子和耳朵之间，他不仅使张学友尝到了针刺的痛楚，而且更令人遗憾的是，他的脸上从此留下了一个难以磨灭的疤痕。伤好留疤，学校里一些顽皮的同学暗地里给张学友取了一个绰号叫刀疤友，因为这条疤他常常被同学取笑。后来乐观开朗的张学友渐渐从疤痕的隐痛中摆脱出来，以乐观的态度泰然处之。之后他在流行乐坛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每当他微笑着走上舞台，台下就会响起一片雷鸣般的掌声。我们都知道，他不是靠外貌取胜的偶像。

0: 头，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
3: 快乐，
4: 快乐，
5: 快乐，
6: 快乐，
7: 快乐。

接下来的两个月当中呢，密集的上新。那同时呢，我们河北啊也推出了一系列的避暑、研学、惠民的游玩政策。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会跟各位一起去盘点一些我们全国的重磅的文旅动态，这样呢也可以给大家的暑期出游呢带来一些小方向啊。同时呢，今天也会跟各位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我们暑期的王牌亲子游的攻略，什么呢？全国各地的特色海洋馆的游玩指南。可以说不管是短途游还是长线度假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呢都会非常的实用的。那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国际的文旅峰会啊，落地了澳门。6月27日 APEC 第13届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办，21个经济体旅游主管齐聚，可以说围绕了跨境旅游、文旅复苏、入境游服务等等升级展开了交流，也为跨国的暑期长线游带来了更多的便利政策。全国盐业考古重大成果发布。6月25日呢，国家文旅局发布了浙江、江苏、重庆、山东四处古代盐业遗址的考古新发现，也解锁了古代的盐运、商贸、手工业发展历史。那么多处遗址后续也将会打造文博盐学点位，非常适合学生暑期盐学打卡。2026暑期档大片片单正式发布，那么北京暑期档影片发布了全年的暑期上映影片，其中呢覆盖了红色革命、硬核的科幻、亲子动画、现实喜剧等等多种的题材，也同步的开启了电影的惠民放映活动。可以说我们这个夏天的夜间休闲生活是非常丰富的。同时呢，多地的重磅文旅特展也是对外开放了。长沙博物馆小西天悬塑艺术特展6月26日开展，展期呢会一直持续到11月份，也集中的展示了传统的彩塑非遗技艺。那么全国各大博物馆同步推出了夏季主题临展，是亲子研学、人文出游的优质选择。西藏林芝文旅迎来5周年发展节点，拉林铁路通车满5年，当地的游客量、旅游收入实现了近乎翻倍增长，31个乡村旅游示范村带动了上万农牧民的增收，高原避暑、生态徒步游的路线也是热度暴涨，成为了今年夏天长线小众的避暑胜地。暑运的避暑游预订量大幅攀升，那么通过一些预订网站可以看到他们的数据啊，西北西南的避暑航线机票预订量大涨，山林、草原、湖泊类的清凉避暑目的地呢，也成为了家庭游客的首选目的地。跨省文旅互动持续升温，我把新疆唱给你听公益巡演落地西安，以文艺演出的形式推介了西域的独特风光。海南的香港旅游文化周也是顺利的收官，推出了多款的滨海度假联动产品。那么湖北发布了省内10条水陆精品旅游航线，串联了三峡、三国、红色、康养等等多重特色文旅资源。多地投放文旅惠民消费补贴，四川投放了3000万元的文旅消费券，定向优待老人、青少年群体，分多轮线上发放，精准降低家庭出游成本，拉动我们暑期的文旅消费。同时呢，针对这个暑假呀，咱们河北省内呢也有了一些专属的文旅的特色项目，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全国中高考生免票畅游河北的活动。那么今年的应届中高考生凭借准考证和身份证，可免费游览省内的上百家 A 级景区，免首道门票，覆盖了包括山水呀、长城啊等等一系列的古建的品类。比如说我们石家庄片区就有呼呼水、黑山大峡谷、趵突寨、黄金寨等等一些地方啊，还有像西部长津的水上乐园也是分时段免费开放的。那么沧州呢，吴桥杂技大世界、河涧府署也是对考生免票的，还有像杂技欢乐城、纪晓岚文化园都是半价。那么承德秦皇岛的金山岭长城、避暑山庄周边的景区、北戴河沿线景区都是同步推出了考生的专属折扣。夏季的平均气温呢也是比较舒适的，也算是咱们京津首选的一些避暑

的圣地吧。同时呢，吴桥的长城杯中外杂技艺术周也是火热的启幕了，汇集了正火的国内外的一些顶尖的杂技团队啊，在这里有非遗的杂技展演，可以去体验传统的杂技文化。同时呢，国粹的惠民演出也是走上了坝上乡村。那么6月26日，河北省京剧院赴坝上庙子沟村红松洼草原开展了公益的演出，打造了草原风光加国粹京剧的特色文旅融合新玩法。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各位一起关注到的相关的文旅资讯，希望能够给您在暑期的出游呢提供一丝丝的灵感。那么接下来呢，也让歌曲带我们在午间的时光当中，让我们的思维慢慢的去放松一下。那么歌曲之后呢，继续跟您一起来关注今年的暑期游。

听完了最新的文旅动态，接下来呢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亲子出游的一个点了啊。盛夏的高温来袭，应该说带娃出门最怕什么呢？暴晒下雨，对不对？那么恒温舒适的室内海洋馆就成为了暑期很多这个妈妈们的遛娃的首选啊。因为呢在里面呢我们也可以去吹吹冷气，可以去看看海洋的一些小动物啊。另外呢一般海洋馆都会在有海边的城市，所以我们还能满足孩子对大海的好奇，是不是？那么今天呢也带各位咱们先来云端打卡一下国内的几座比较有特色的海洋馆吧，也算是给大家的出行呢先来做一个参考性啊。那么要说到国内海洋馆的话，不知道各位首先想到的是什么？我想到的就是珠海的长隆海洋王国，因为我觉得它不光是一个单纯的海洋馆，更是集像一些剧场的演绎啊、游乐设施啊于一体的这样的一个超大的这种度假的区域吧，就比较适合安排2到3天的一个亲子游。那么他们这儿的有什么特色的话呢？应该是有园区的地标，就是吉尼斯纪录认证的一个鲸鲨馆啊，有这个巨型的亚克力的幕墙的一个视野，非常的震撼。在这儿呢能够一次性的打卡非常多的珍稀的海洋极地动物，包括像中华的白海豚、帝企鹅、北极熊、呆萌海牛等等啊。每一处展区呢都有定时的专业的科普讲解啊，还有三大的王牌剧场，应该说是不能够错过的。海豚剧场呢也可以欣赏中华白海豚的空中特技的翻转，还有像海狮的互动秀等等，小朋友们也是百看不厌的。那么除了观赏动物园区的这种活动之外呢，还有一系列的游乐的项目，像低龄宝宝就可以去体验一些比较温和的像这种就是适合他们玩的一些小活动啊，还有傍晚的一种海洋的花车呀。然后大孩子的话呢也有比较稍微刺激一点的过山车，什么激流项目等等啊。晚上的话呢也有集合的烟花可以去看，包括整个园区呢也是有配套多家的主题酒店的啊，还是可以考虑一下的。还有一个海洋公园呢就是上海的海昌公园。上海海昌公园呢就是主打一个综合性的体验吧，六大的主题场馆也是有北极熊啊、企鹅呀、还有这种虎鲸的科普表演等等。而且园区内呢还有像奥特曼、航海王等等一系列的动漫的主题区，拍照啊应该说是比较出片的啊，还有一系列的游玩的项目。接下来呢咱们再来关注一下成都的浩海立方，这儿呢也是一个市区商场里的巨型观景窗的海洋馆。那么这座海洋馆呢也是藏在了城市的商圈内，也不用说去长途的奔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玩啊。那么在这里呢也是拥有吉尼斯认证的单体最大的海洋观景窗，有40米长的巨型玻璃墙，视野非常开阔啊。每天呢也会有潜水员的上下表演啊，还有包括像石斑鱼啊、这个投喂啊等等啊，算是一个儿童专属的海洋课堂吧。接下来呢咱们来关注一下青岛的极地海洋公园。北方看极地动物的话，可能青岛算是数一数二的了吧。这儿呢有全网爆红的360度全透明的水母隧道，五彩水母呢也是追随着光影轻轻飘动，氛围感呢非常的唯美啊。园区呢还有白鲸啊、北极熊啊、企鹅呀等等的啊，还有一个白鲸之恋的水下演出啊，也是非常受到大家欢迎的。还有呢就是咱们的老牌专业水族馆北京海洋馆，这儿呢有七大主题展区，划分非常的清晰，科普性很强，比较适合像学龄前的儿童去系统的学习一系列的海洋生物。这里呢我觉得做一个市区的一日游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因为这儿经常也会有像这个海豚的互动表演呀，或者说是免费的海洋的科普课堂。
么说完了全国的一系列的知名的海洋馆之外呢，其实咱们河北啊也有咱们本地的海洋馆，比如说秦皇岛的新奥海底世界啊，也是一个老牌的 4A 景区，这儿呢也有270度环形海底隧道，可以说氛围感非常好啊，而且有儿童的一个触摸池，小朋友们可以去摸一摸里面的海星啊、小鳐鱼啊等等的，就是互动感很强。另外呢，每天也是有这种一系列的常规表演，逛完海洋馆呢，就可以去走一走，到沙滩玩玩水、看看海啊，应该说是夏日避暑的亲子首选。逛海洋馆的话呢，也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吧。比如说我们逛之前可以先在网上搜一搜资料，提前记好像美人鱼呀、海豚啊表演的时间，我们卡点去观看的话体验会更好。另外呢，就是大部分的海洋馆都是常年恒温的，建议呢给孩子们在炎热的夏天也要带上一件薄外套，因为里面

的冷气可能会比较足啊，避免孩子们着凉。另外呢，就是在海洋馆拍照的话，可能穿浅色的衣服拍出来会更好看。另外也建议大家尽量是上午入园，因为上午呢可能集中投喂动物的话，动物的这种表演积极性会更高一些啊。海洋馆呢也确实是很多小朋友在童年的时候非常喜欢去的一个地方，以前呢可能选择就会少一些，但是现在啊，确实各个地方全国各地都会有大大小小不一样的海洋馆啊，我们也可以带着小朋友去先从海洋馆认识海洋世界，再对我们的整个地球呢可能充满探索的一个欲望。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各位一起聊的关于我们的一系列的文旅动态，还有比较实用的全国的亲子海洋馆的游玩攻略啊。希望大家在这个暑期吧，不管是奔赴远方的深海奇遇，还是玩转咱们河北家门口的美景，都能够收获满满的夏日快乐。也希望大家在这个夏天呢，能够轻松的去玩转整个夏天，获得夏天给予我们最好的一个气氛和美景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也先跟各位聊到这里啦，接下来呢也让歌曲陪伴我们在午后的时光当中慢慢的休憩一下。那么歌曲之后啊，也是有我们近期一直在为各位联播的我们最近期给大家播放的评书啊，寻找平山团，接下来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3: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4: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3: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4: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3: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5: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6: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7: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8: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9: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0: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1: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2: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0: 生命激情的红色热土，一曲气吞山河的抗日壮歌，一段草根百姓的铁血征途，一个浩气长存的英雄群体，纪实文学精品力作《寻找平山团》。寻找平山团，
1: 历时五年，两万里跋涉，一百多老兵口述往事。河北青年作家程雪莉呕心力作，真实披露河北人的抗战。
0: 纪实文学《寻找平山团》，著名演播艺术家王更新讲述。三五九旅战地服务团刚刚进驻平山，日寇的铁蹄也踏进平山县境。10月6日，沿平汉线南下的日军在进攻石家庄的同时，以一部兵力西进，企图夺取娘子关，与晋北南下之敌会攻太原。7日，一队日寇从平山路过，由东面的灵寿县城奔平山县城进来，一路如入无人之境，沿途杀人放火。正在组织扩军的三五九旅战地服务团刘桂云、黄胜斌等得知情况，决定避其锋芒，尾随日寇，袭击敌人运输队、医院等。此时原先的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108支队找到了娘家，队员们全部报名参加正在组建的平山团，并把指挥权交给了刘桂云、黄胜斌等几个真正的红军。奇袭王母村日军医院是108支队抗日的第一次漂亮仗，厉正民和堂哥厉正志都是游击队员，熟悉当地情况，也投入了打日寇的战斗之中。10月14日的这天早晨，一叶小舟飘过滹沱河，白发苍苍的老艄公把小船停靠在王母村渡口，两个后生走上岸来。后面的后生穿着一身新裤褂、新鞋袜，举止表情羞答答的。守渡口的两个鬼子马上警惕起来。前面的小伙子不等鬼子询问，主动向前说：“
2: 哎，老宗啊，俺们是来这村相亲的，他是俺哥海秀，相亲硬拉上俺一起来。”
0: 其中一个鬼子懂汉语，看着相亲哥扭扭捏捏的样子，竟然笑了，说：“
3: 花姑娘的打打的好，害怕的不要，你的开路。”
0: 前面这个小伙子是附近村庄的支队队员刘克成，后面的就是老八路刘桂云。他们两人找到给鬼子医院送水的刘克成表叔，把情况摸了一清二楚。原来鬼子住在村东南角的地主家里，分南北两个大院，鬼子的护卫小队和医务人员都在北院，南院是病号住，几十匹战马在跨院里，南北院是独立的院子。最后俩人在院子周围转了一圈，返回了驻地。傍晚在田兴村的一个小院里，百余人聚集起来，除了刘桂云、黄胜斌等几个老八路背着老旧的枪支，其余的队员们皆是人手一把大砍刀。黄昏的倦鸟在树梢叽喳叫着，青色的磨刀石上磨刀霍霍。房东老大爷问厉正民：“
4: 你们吃了包子单了？干大日本鬼子
5: 怕啥？有咱红军领着嘞。”
0: 这时一个高大魁梧的汉子从屋里出来，站到台阶上，他就是108支队的新队长黄胜斌。他极力改变着南方口音，尽量清楚地做了一个战前动员：“
4: 同志们，日本鬼子侵略我国，烧我村庄，杀我同胞， 我们是人民的军队，绝不能让人民受欺负。今晚我们一定要干掉王母医院的鬼子。
0: 从田兴到王母村十多里，一路上草虫鸣唱，蛙声阵阵，队员们谁都不说一句话，大家还是有些紧张，毕竟是要和真鬼子开仗了，不同于过去抢粮砸盐店了。大家来到村子东南角的一处高坡上，两个院子的情况都能看清楚，南院熄灯了，北院却是灯火通明，鬼子们在饮酒作乐。东西街口各有一个站岗的鬼子来回溜达着。半个时辰过去了，鬼子们还没有睡下。趴在黄胜斌身边的厉正民有点焦急，说：“
6: 黄队长，下手吧。”
0: 黄胜斌回头悄声说：“
6: 再等等。”那还等到什么时候？
0: 等到鬼子们全睡下才好瓮中捉鳖。又半个时辰过去，北院的门吱呀一声打开，走出两个鬼子，分别走到东西街口，换岗了。院落里也渐渐静了下来。一会儿，黄胜斌命令：“先摸掉岗哨。”刘桂云、厉正民上西街口，刘克成带两人上东街口。西口的鬼子喝得醉醺醺的，刘桂云从背后悄然上去，卡住他的脖子，脚下一绊，就把他平展展地放到地上。没等他反应过来，厉正民一刀将他的头割下来。刘桂云划了一根火柴，朝高坡晃了三晃。黄胜斌等率领众队员迅速进街。东街口的刘克成三个人刚要下手，不料被鬼子发觉，鬼子撒腿就跑，刘克成紧追。西边的黄胜斌迎面赶来，鬼子见自己被两面夹击，扣动扳机就要开枪。说时迟那时快，刘克成上来咔嚓一刀，鬼子脑袋开花了。真悬呐，要是这一枪响起，整个计划就泡汤了。来到北院跟前，大门紧闭，院墙足有两丈高，队员们没有飞檐走壁的本领，不由得有些着急。却见黄胜斌两腿一叉，双手扶墙，来个骑马蹲裆式。刘桂云马上踩到他的肩膀上，几个人搭起人梯，一连把八个队员送到房顶。到了房顶才知道，狡猾的鬼子把木梯拿掉放在院子里。刘桂云着急呀，百十号人还在院外等着呢。他急中生智，用猴子捞月亮的办法，让两个队员沿着屋檐下的明柱悄悄下到院子里，又轻轻把梯子靠在房檐上。几个队员都下来，两个人去开大门，其余的人来到南屋的窗下准备战斗。透过破窗纸，看到五间敞通的房子里，马灯下两个下岗的鬼子正围着桌子吃喝，其余的鬼子们都睡在两条木板通铺上。西墙的一个单床上睡着个大块头的鬼子，身边放着一把指挥刀，东墙根

0: 一溜摆着一排枪支。刘桂云一见枪支来了精神，指挥几个人扑向屋中。刘克成举刀劈向两个吃酒的鬼子，鬼子抬手把桌子掀翻拦住他，接着拿起椅子砸过来。鬼子小队长一个鲤鱼打挺起来，拔出指挥刀和刘克成拼杀在一起。刘桂云、厉正民先把墙根的一排枪转移给屋外的队员，返回厮杀。黄胜斌率人上来，他身经百战，勇猛无比，大刀翻飞，一气儿砍死两个。鬼子们毕竟赤手空拳，很快20个人都被消灭了，只有小队长挥刀和刘桂云在厮杀。突然，被砍倒在地的一个鬼子忽然扯住刘桂云的一只脚，他弯腰砍向这个鬼子时，日军小队长也趁机向刘桂云刺来。只见刀光一闪，小队长却躺倒在地，原来是黄胜斌从侧面给了他一刀。顷刻间，北正房、西厢房的医护人员都被俘虏，南院的伤兵和32匹战马以及库房里的枪支、药品、各种物资都被缴获。不到半点钟，战斗全部结束，消灭敌人40多名，焚毁弹药库一座。这次出其不意的奇袭大获全胜，黄胜斌非常高兴，端起缴获的冲锋枪朝天打了一梭子，庆祝这次胜利。108支队的队员们，也是平山团的战士们，第一次亲手消灭了鬼子，并且缴获巨大，斗志猛增。厉正民把38大盖拿在手里，感慨万千。原先支队的那几支破枪和这好家当根本没法比呀。平山团集结完毕，即将离开平山时，他们又杀死了3个入侵者。那是11月3日的上午，平山城东的公路上有3个日本兵向北大摇大摆走来，公路两侧地里有不少群众正在收棉花柴和白萝卜，看到头戴钢盔、脚穿大马靴的鬼子纷纷躲避。3个日本兵走到南义阳村，家家关门闭户，村里有几个共产党员商量了一下，匆匆准备了些蔬菜，装作给日本兵做饭的样子，将3个日本兵领到3间无人居住的破房院中。不久，在后跟踪日本兵的我军2名侦察队员也赶到村里，和村民商量，决定收拾掉这3个鬼子。于是组织一些青年在村西、村东布置岗哨，马上派人员向平山城西的8路军求援。这时平山团3营正在孟贤壁村集结，得到报告后，由营长刘桂云亲自带领厉正民等几人迅速赶来。当他们赶到破院时，看到的景象真是壮观。3个日本兵所在的院子已被当地百姓手持铁锨、粪叉等团团包围住，院门也上了锁，鬼子不知围困他们的有多少人，躲在屋内不敢出来，只是不断向外瞎打枪。刘桂云组织人向房内喊话，劝其投降，但鬼子兵根本不听，反而从窗户内向喊话人射击，打伤了一名战士的胳膊。刘桂云组织群众扛来梯子，厉正民和几名战士从后墙爬上房顶，用铁镐将草木灰沙做成的房顶刨开几个洞，向房内投掷手榴弹。鬼子听到房顶有动静，便向房顶开枪射击。厉正民感到脚下热辣辣的，没有在意，继续从洞里向里面投弹。3间屋子有门连通着，向东屋投弹，3个鬼子躲在西屋；向西屋投弹，鬼子又躲向东屋，还把手榴弹从窗户扔到院里。经过专业化军事训练的日本兵十分顽固，最后战士们采取3间房同时投掷手榴弹的办法，连续投弹，终于将3个鬼子全部炸死。硝烟散尽， 屋内再无动静，村民们打开门锁，一拥而进。北义阳村青年壮汉胡大娃率先冲上前，伸手就去缴一日本兵的短枪。由于没经验，只顾从鬼子手里夺枪，没注意到已死的日本兵食指仍抠在枪机上，结果枪向外猛一拉，带动扳机，一颗子弹正好打在胡大娃的头上，胡大娃当场牺牲。冲到屋内的当地青壮年们气急了，用铁锨刺刀把三个鬼子打了个稀巴烂。当冬日的阳光西斜时，战士们打扫战场，携带着钢盔枪支离开村庄。厉正民忽然感到千层底的布鞋湿乎乎的，低头看时，却是鲜血已经浸湿了鞋面，脚趾头也疼痛起来。日本鬼子的子弹擦破了这个平山团子弟兵的脚趾，这是厉正民第一次受伤，此后他征战20载，负伤10多次。最遗憾的是胡大娃这个热血青年，还没有走向战场，却被死鬼子射杀。这些没有摸过枪的战士何等脆弱。在胡大娃牺牲的2日后，平山团团长陈宗尧派人给他的父母送去一部分抚恤金，当时因经济还比较困难，抚恤金数量不多，但在当地群众中却影响很大。群众在悲痛中感到温暖，军民如同手足兄弟，平山团真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部队呀。杜家庄南沟厉家院落里高大的枫树叶子已经红透，把整个山坡都照亮。从红紫殿归来的厉在温悄悄走进院里，眼里映进了枫叶的红光。二哥从州，三哥建州，自己妻子刘旭江都参加了地方的革命工作，大哥家的侄子厉正民、堂侄子厉正志前几天都报名参加了平山团。他今天难得回来一趟，想和老娘唠唠嗑。厉在温有时纳闷，娘大字不识，却明达事理，天下大事似乎都明白，是个明事理的老太太。此刻老太太正摸着枫树上的一块疤痕，但心里却是那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往事。那是厉在温上次回乡后的一天，几个保安队员气势汹汹地冲进院子，老太太不慌不忙请他们到上房坐定喝茶。老太太问队长，我儿子杀人了？
1: 没有。
0: 我儿子放火了？
1: 也没有。
0: 抢劫偷盗了？
1: 队长生气道，他犯上作乱，和政府作对，别啰嗦，赶紧交出来。
0: 老太太倒反问说，他一个大活人长着2条腿到处跑，你们10个小伙子捉不住他，我一个老婆子到哪儿去找呢？倒是你们找到了告诉我，我还要教训他呢。接着就吩咐媳妇们做饭，你们大老远来也饿了，吃饱饭干你们的公事去吧。保安队很听话似的，看家里进进出出都是妇女孩子，吃了饭就撤走了。第二次又来了，老太太照样接待。最后他们要带走老二厉从周，说回去好像县长交差。老太太说，咱们一回生两回熟，交往多了成了朋友，就让二小子帮你们下这个台阶。厉从周是杜家庄的村长，还兼着村小学的校长，办义学的事迹广为流传，做过许多善事，在那一带威望很高。路上他给保安队讲道理，半路竟然就给放回来了。开展游击斗争后，厉在温这个大共产党成了要犯，
1: 两个侄子

厉正清、厉正民也被通缉，仨人都不敢晚上在家睡。一次保安队晚上来抓人，恰好遇到厉建州在家。建州年轻气盛，扒住枫树枝跑到房顶，掀起几块瓦朝着院外的保安队砸去。啊，共产党还打人呢？保安队顺手打起枪来，一颗子弹打穿了厉建州纺绸衫的袖子，另一颗打在枫树上，厉建州进山逃走了，枫树上永远留下了一个伤疤。没有母亲不担心儿子的，但老太太从来不说什么，也不多问什么，她的镇定和从容给了全家人力量。儿孙们几乎都出去闹革命，家里的生活压力巨大，她起早贪黑的领着全家干农活，维持家里的生计。她也许非常明白，孩子每一次的离家都可能是生离死别。厉在温看见老太太观望的伤疤，想安慰娘几句，张口说声娘，却不知怎样讲起。其实母子之间的默契许多时候不用语言去表达的。老太太截住他说，死小子，娘知道你们在外面干大事儿，娘帮不上忙，就在家里守着，你们甭接济家里，娘还不老呢。最近你二哥家的郑通愣是不上学了，他最心疼人，看着大人们很累，非要帮着家里干活，说是农闲了，他就去三叔的药铺帮工。母子正在树下说话，厉正志的妻子慌忙跑进院，手里拿着两把镰刀和绳子，说他家吉子和郑通他们都去报名当兵了。说话间，郑通的母亲崔占华也从屋里走了出来。原来厉正通、厉吉子、李汉民、孙大文几个小伙伴一大早去山上割草，这几个十三四岁的孩子经常听到大人议论时局，又看到哥哥父亲们参军去了，小心眼里也在琢磨事儿。他们到了山坡上，还没有开始割草就合计起来。郑通把镰刀砍在土中说，咱们要能亲手打死几个鬼子才叫过瘾呢。吉子按辈分应该叫郑通叔叔，但岁数比郑通还大一点，性格活泼。他说，我爹都当兵了，却不让我去，我偏要去。几个人在坡上商量了一会儿，最后决定现在就去北野区兵站报名。李汉民忽然问，咱们的镰刀绳子怎么办？是啊，如果送回家去，大人看见说不定就走不成了。郑通果断地说，大眼儿，哎，这个大眼儿是孙大文的小名，大眼儿太小，才十二，跑不动，不能参军，你把我们的镰绳子捎回去吧。说完，三个人不由分说把镰刀绳子交给了大眼儿，飞快地向北野镇跑去了。几个孩子还不知道当兵打仗是怎么一回事，更不会知道或许这就是和故乡的永别。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危险藏在哪儿？
3: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3: 安全没有旁观者。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此时此刻，无论你是在办公室小憩，还是在家中放松，亦或者是在路上奔波，都欢迎你搭上我们这趟音乐列车，让我们用旋律穿越时空，用节奏感受心情。旅行的意义有时候是为了寻找，有时候是为了确认。就让我们从一份温暖的确认开始，来自黄丽玲，幸福在唱歌，送给你。

我们刚刚听到的是幸福在唱歌，阿琳的演唱把那种终于找到安稳的踏实感唱得这么具体。幸福不是遥远的呼喊，而是近在耳边的呢喃，是有人愿意为你停下脚步，和你一起聆听生活本身的美好。即使在最平凡的日子里，也别忘了去采集那些微小的发光的时刻，它们串联起来就是生活唱给我们最动人的歌。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启程，来自刘德华《非凡》送给你。

在梁静茹的歌声当中，昨天不再是一个沉甸甸的包袱，而变成了一面温柔的镜子。我们在她的歌声当中照见的不是遗憾，而是来路。那些好的、坏的、笑过的、哭过的，都一点点地拼成了今天的自己，也让我们带着昨天赠予我们的礼物继续前行吧。接下来的声音来自王赫野，《手心海》。

0: 来自杨千嬅《少女的祈祷》。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坐在公交车或者地铁上，看着窗外的风景，心里却偷偷的很认真的在为一件事祈祷？可能小到希望今天不要下雨，大到希望我喜欢的人刚好也喜欢我，那种带着点傻气却又无比真诚的盼望。如果你现在心里也藏着一个小小的闪闪发光的愿望，别觉得它幼稚，借着杨千嬅的歌声给它加一点点勇气吧。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祝你的一天顺顺利利，愿望成真。接下来来自方大同的声音，三人游送给你。
1: 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来自萧亚轩，类似爱情。也许并不是所有的关系都需要一个明确的标签，这首类似爱情唱的就是这份不必急于定义的美好，它让我们知道心动的揣测，甜蜜的猜疑，本身也是情感里一种值得珍藏的风景。也希望每一个正在聆听的你，无论身处哪种关系，都能享受当下那份真实的心动。经历了暧昧的迷茫，或许最珍贵的答案就藏在身边。来自周兴哲，爱在身边，送给你。

来自徐佳莹，灰色。很多事情，很多人无法简单的归类，他们就停留在那片丰富的灰色里，带着往事的温度，也带着现在的释然。这种灰色不是压抑，反而是一种更广阔、更真实的情感。允许自己有灰色的地带，允许情绪不必时刻鲜明，这本身就是一种成熟和温柔。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时间的列车从不停止，沿途的风景都成了好听的歌曲。接下来的声音来自萧敬腾，怎么说我不爱你。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大家呢可以先打电话抢定名额啊。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大家一定不会陌生，而且呢是咱们现在饭桌上经常有的。说句俗话啊，叫做无鱼不成席，无鸡不成宴。所以说呢，不管你是在吃婚宴的时候，还是在去吃各种宴席的时候，这个鸡呢一定是这个宴席当中的主角。那其实在我们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每天吃各种各样的鸡都能吃得起，但是今天咱们选的这种烧鸡，可能很多朋友呢没有怎么吃过啊。先卖个关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遗的一款烧鸡，所以说呢今天值得期待。大家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如果您好这一口，一会儿呢我们一旦咱们给这个厂家要下来价格组合的时候，您先打电话占名额就行了，好吧？老朋友都知道的规则。那新朋友，如果您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没关系，记好这个电话400-637-1818。一会儿呢，我们说开抢，大家就打电话就行了啊。今天呢，我们依然为大家请到呢，是我们来自于冠县非遗我们的这款武训烧鸡的厂方销售经理，我们的李经理来到了节目的现场。李经理，你好。
4: 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啊，我想必大家都想吃一些比较好吃啊，说民以食为天，但是呢咱们又不想花那么长时间自己去做，很麻烦的。所以今天刚刚主持人也介绍了啊，我们真正是做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武训故里冠县的啊这么一款好吃的烧鸡带给大家。所以今天我觉得如果没有去到过我们冠县的朋友，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尝到地地道道的武训故里的烧鸡了。
3: 没错，说到烧鸡可能大家都不会陌生啊，比如说呢我们当地也会有很多的有名的这个烧鸡啊扒鸡啊，但是呢说到这个武训啊，说到咱们冠县的这个非遗的烧鸡，它有什么讲究，什么来历吗？跟咱们市面上平常买到的烧鸡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4: 哎，我觉得咱们冠县的这个烧鸡真的要感谢这个武训先生了，因为如果不是他啊做到这么出名的话，可能我们这个烧鸡也不会做到人人都想去我们那旅游啊，去参观一下，同时品尝一下我们的这个烧鸡。因为如果大家有了解的话，就会发现说武训先生啊，他也是出生于山东冠县贫苦的这个农家，然后他是7岁就开始以乞讨为生，然后也是受到了很多的这个欺负啊，其实童年过得不是特别的幸福。所以他在21岁成年之后就立誓要就是兴旺这个学业啊，通过乞讨啊、表演杂技啊、打零工啊这些攒钱，然后他的志向

0: 真的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啊，
1: 很励志。
0: 对，然后用自己的这些就是包括各种打零工啊、乞讨来的钱，然后捐了学校，让附近的穷孩子们能够免费的上学。我觉得这种精神真的特别可歌可泣。然后呢，说到咱们武迅先生这个事迹，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听过，咱就不多说了。先说这个扒鸡，为啥武迅先生那么爱吃这个扒鸡呢？这个烧鸡呢？
1: 烧鸡，你想想啊，就烧小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一些影视剧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呦，其他的那些美食好像都没有特别吸引大家，唯独这个烧鸡啊，你想想，就是在你特别饥饿的时候啊，外表烧制的，就是这种特别有颜色的，看起来很有食欲，然后你把这个烧鸡打开之后，里边的肉又特别的嫩，然后又有汁水，吃起来又有味道，哎呦，这个香啊！所以当时武迅先生也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冠县的烧鸡，因为我们你看能够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一定有到百年的一个历史，所以我们这个工艺真正现在也是传承了百年的这种工艺的传承。首先我觉得这个鸡好不好吃，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工艺，说是做扒鸡也好，像我们做烧鸡也好，鸡的原材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对，
1: 为什么现在大家吃很多的说吃鸡腿都没有那个鸡味儿了，没有那个鸡肉的鲜味儿了，因为都是那种家养的，可能20天出栏的，对吧？但是我们全部采用的是农家枣林散养的土鸡，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出栏，我们基本上都得保证180天以上的啊，所以就是基本上小半年的一个时间，而且真正是原生态的一个散养，都是吃那些小虫子啊、小昆虫啊，对吧？所以这个肉质更会吃起来来更加的鲜嫩，而且真正能够做到脱骨软烂，而且非常非常有营养，所以这是原材料好，同时我们的工艺又传承了百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工艺。你看我们又是比如说净糖啊、柔骨啊、蜂蜜又给你做到上色，就外表看起来也很有实力，
0: 金黄透亮的感觉。
1: 对，金黄透亮，然后稍微用这个油炸定定型，然后八珍八味的这个料我们卤进去，秘制的这个老汤，文火一定是啊，慢慢的给它卤，慢慢的给它烧，要8个小时，然后最后真空锁鲜，包装再出厂。所以从原材料到制作工艺，我们这个真的都是非常非常讲究的。而且现在大家都讲药食同源，对不对？啊，为什么有很多东西特别好吃？说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我们这里边八珍八味，刚刚我提到了，很多人说啥叫八珍八味呀？这里边你看我们加了当归呀、然后这个人参呐、白术啊、茯苓啊，对吧？就这种我们是以药食同源为这个基底，再加上八角、桂皮。一些调味儿的，所以咱们吃起来，特别是我觉得除了鸡肉本身的这个蛋白质、氨基酸、营养之外，我们药食同源的这些补的成分也都给各位加到里面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款真的对于大家来讲必吃的、必买的，好吃啊。
0: 是，说到这个吃呢，我其实那个好多叔叔阿姨都批评我了啊，说你看你在节目里多不像话呀，老吃东西。我改了，我都是吃前给大家先尝，好不好？我就是在上节目之前，我现在一进直播间满嘴油光的，就是在那吃了呀鸡腿儿，真的好。它不像那个我们传统意味上认为的那个烧鸡，它是硬硬的。哎，你看我们当地也有卖烧鸡的，很多上点年岁的，比方说爷爷奶奶那辈的人，他吃不了，他觉得可硬了。但这个您放心，就跟那个扒鸡扒出来的那种感觉特别软烂，而且骨头特别骨丝肉烂的，这点您放心。咱们大咖购呢，很多的会员朋友都是稍微上点年岁的朋友，所以我们给大家选的时候呢，都是先以软烂入口为主的啊。那然后呢，我还特别给大家关注了一下这个配料表，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你看我给大家读一读，除了净糖鸡之外呢，有饮用水、食用盐、食用的植物油、麦芽糖，可能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蜂蜜是吧？然后呢，白砂糖、香辛料，白砂糖少量是调味儿的，让它更鲜。香辛料就刚才说的那个八珍八味了，还有复合调味料，这都属于那个刚才说的祖传下来的八珍八味的这些范畴了。所以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真空的给大家做好包装。所以呢，我觉得啊，不仅是非遗的一道工艺做出来的这个烧鸡，同时呢也是咱们给大家吃到一份健康。重要是什么？他刚才我们李经理也说了，这个鸡呢它不是那个饲养的，它是散养的枣林间吃小虫子那种跑步鸡，所以说吃起来呢既有那个鸡肉的那个紧实度，同时呢它又通过这种高温的卤制啊等等这些工艺呢做出来的时候，让咱们不至于咬不动觉吃着柴，没有的啊。所以说呢这个口感特别好，我一看我一边说一边想流口水。咱说价格吧，说价格吧，真的大家都等不及了，说到这个烧鸡大家都喜欢啊。价格合不合适？
1: 刚刚我说到了，就是特别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冠县啊去旅游去看一看啊，也可以 去听一听武勋先生的这个故事啊。那当然我觉得如果各位到了冠县，比如说当地的一些这个馆子啊，你去吃一些当地的特色，你会发现都会有武勋烧鸡，这个就已经成为一个名牌了，一个名片。当时基本上你去吃

0: 的话，所有饭店你去搜一下，可能一整只啊，咱一整只的价格都在128左右。
1: 嗯，
0: 那说实话，我们这个品牌因为现在冠县也比较出名了，所以现在我们也出了全国各地的一些商超，其实在线下大家也可以看到，像我们就是有真空包装的也可以买得到，但基本上我们做活动的时候可能都做到68块钱一只，我觉得这个价格已经非常非常实惠了。为什么这么讲？我们今天拿到的每一只都是整机，也就500克。那我先跟所有的会员朋友来说一下啊，我们不是说就选500克的一斤的鸡就给你做出来一斤的烧鸡，不是这样的，我们是必须得选用到基本上你看在800克左右，我选600克都不行，因为在烧制的过程当中，刚刚主持人也听到我没有那么多的工艺，你还得油炸，然后还得老汤去文火慢炖8个小时，所以这种的话它可能对于鸡肉来讲它是有一定脱水的，所以我们不选比如说600克啊给你做到500克，不是，我们都选用800克的鸡，180天的，所以这个原料上来讲我们真的非常考究，正常市面上68一只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但是今天我们来到节目当中，因为是把真正好的商品带给咱们所有的这些听众，也带给咱们节目的这些忠实的粉丝，所以我们今天决定价格直接做到199块钱。那199正常你按68一直算的话，你可能买3袋3只差不多了，
1: 三只
0: 三只差不多了，我们今天直接一步到位199啊，给各位是五整只、
1: 嗯、
0: 所以今天我觉得这个机会对于大家来讲是非常非常划算的。
1: 我听出来了、我听出来了，李经理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鸡呢，咱们到手这个成品鸡是净重500克，就是一斤的，但是他那个选原料的时候得选800克以上的，因为他这个中间会有这个各种损耗什么的，这个脱水什么的啊、这个就不说了，所以他成本高，是不是这个意思啊？然后呢外边卖68一只的，今天给咱们5只是199，这样我算了算，一斤合到40块钱左右吧，40块钱左右啊。但是我就觉得，虽然相比咱们68块钱一只的来说，40块钱便宜了不少，但是我觉得这个价格还是有点高，因为呢，来我们大咖购的所有厂家都知道啊，我们从来不和市面上的价格去比，因为我们要。咱们直接找的是咱们厂家，对不对？我们直接是从厂家减去所有中间商的环节。我们这个节目本身就是一个公益性的节目，我们想给大家找来搜罗到更好的好东西，然后价格要更合适。所以您给我5只，199这个价格呢，虽然比您这个专卖店便宜了，但是我感觉还是有点高。
0: 现在我先说啊，我先说199的价格肯定是不能动了啊，因为我们做活动这个价格是我们上级领导直接特批下来的，所以我不可能有这个权限说199再给你个优惠券，这个我真做不了。
1: 因为是你们发货、还有发货什么的，是吧？
0: 对呀、对呀、这199是不能再动了啊。
1: 行，那你既然价格不动了，199我觉得我也能接受啊，但是呢你这个组合你给我涨一涨，对吧？因为您可能是。就是你们厂家可能第一次和我们合作，因为我们所有的老的厂家都知道，我们不可能就是，比市面上才便宜20-30块钱，这个不是我们的风格。然后呢，这样吧，我说一下，你也别生气，你这样，你既然第一次来，给大家个见面礼，咱给武迅烧鸡，咱们这种非遗的烧鸡，咱打个广告，今天直接你给我翻个倍，10只给到我199。
0: 不是，
1: 嗯，
0: 什么？是我再加5只还是199吗？
1: 对，您不说那价格不能动了吗？价格既然不能动了，那你就给我动组合，我5只变10只，这样的话我觉得不到20块钱一只我能接受。
0: 不是，主持人你也说了不到20块钱。
1: 行，咱
0: 这
1: 样。
0: 这个话，我觉得就是今天不，你知道199，要是我真答应了，我们这一只一整只啊，500克，这是一斤的。
1: 我知道一斤
0: 的。一斤的烧鸡合到19.9块就不到20块钱。
1: 这样吧，那我都既然都说出来，我这样，我向大家打电话，你看电话线已经全满了。这样，现在打电话的朋友，咱都按这个价格给，行不行？你看我们有多少朋友打电话就完事儿了。
0: 主持人这样，那我今天这样，我只能限60个，60单之后我就得跟总部去申请了，这个额外的我做不了主了，就60个现在。
1: 行，
0: 因为节目已经到这儿了。
1: 60单咱们就先抢着，好不好？现在我再报一下电话啊，可能很多新朋友刚听到我们的节目，40063718188，你看老朋友已经早打电话开始订了。今天咱们是来自于山东。冠县的一个非遗特产啊，咱们的武迅烧鸡。你想啊，一个烧鸡能做到非遗，那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而且呢，咱们吃过那么多的烧鸡、扒鸡、各种鸡，但是今天能够获得非遗的一个烧鸡，我相信咱们值得去尝一尝。市面上其实不便宜，我们也看过，在网上他们家那个直营店里面也都是卖50-60一只的。今天咱们是做到了不到20块钱，咱们199给大家10只，每只是1斤装的，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到手呢是10只，咱们只限60个名额，现在多少？你知道吗，李经理？我们导播老师说现在已经 下去30多组了，
0: 那就只能60组，
1: 先抢着，
0: 真的不行，
1: 先让大家抢着，好吧？4006371818，4006371818。俗话说得好，是无鱼不成席，无鸡不成宴，是吧？这个烧鸡啊，从小我们就喜欢。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个烧鸡，那会儿，真的就是觉得那个烧鸡那么好吃。我还记得那会儿就是，我们同学们在一块儿就是，比方说元旦过元旦的时候啊，大家都说，哎，今天你们家中午吃的什么饭呀，我们吃的什么饭，攀比，你知道吗？那很多小伙伴就说了，哎，我们家今天吃了烧鸡，哎，我给我焖的米饭，那真的好好吃。我这个我特别记忆深刻，因为我从小就爱吃鸡腿儿，每次家里的烧鸡我都是吃鸡腿儿。然后我就是吃烧鸡的时候，你看今天拿到咱们这个非遗的武训烧鸡之后，我先掰了个腿儿吃，那个味道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啊。它不像咱们平时吃的那个烧鸡咬不动的那种丝丝缕缕的感觉。对吧，它是用了这个秘制工艺，人家非遗传承下来的工艺给咱们做好，就是特别的软烂入味儿，而且它不是说一吃就像那个德州扒鸡那种的，一吃它就绵的不行了那种的，它稍微还有一点点的嚼劲儿啊。所以说呢，就是咱哪怕牙口不好，咱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的同时，也不至于那么的绵软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真的是恰到好处，可以用这4个字来形容。所以如果大家没有尝过，没有吃过，不知道啥叫非遗的烧鸡，今天打电话咱赶快订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每只是一斤的，500克的，一共给大家带回去10只，只要199元，而且包邮到家。所以说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你看就这么点时间，李经理还剩下不到10组了。
0: 不是，就是多一组我都不能加了。
1: 咱是提前结束，还是你再给我加上一点点？
0: 提前结束。如果是60名之外的朋友也可以定，但是就是1995只10只是真做不了了。
1: 人家谁
0: 想一下刚？
1: 人家谁听到10只了？你让人家再拿5只，这不合适呀、啊！这不是我们的风格呀，是不是？我们大哥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你大方点，你这样，你看这么受欢迎，你听我一句话，你给我凑上个100组行不行？
0: 不行，肯定是不行啊！
1: 这直接就把
0: 我
1: 拒绝了。
0: 对，直接拒绝，只有60组，就是你也别为难我了，因为今天你想想，我不是说在5只基础之上额外加1只加2只都行，直接翻倍了啊！这个意义对于我们品牌来讲，就真的不到20块钱一斤的烧鸡，你都别说买这个，你这个非遗传承的百年历史的了，你就街边上买俩鸡腿可能你都得花。
1: 现在一个大点的鸡腿都得5-6块钱。
0: 对呀、啊，所以今天你想想，咱们是一整只的，有头有尾的，一整只鸡带给大家500克的，所以今天真的，我也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声抱歉，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成为这幸运的1/60，真的结束了，没有了，咱们节目就拉掉，好不好？
1: 哎、你真硬气
0: 啊！
1: 你真硬气，
0: 主持人了。
1: 你不是，我就觉得虽然你们家这是非遗的吧，但是你这厂家有点太不配合我呀，弄得我挺没面子。
0: 不是不配合，是不能太赔的太多，这我没法交代了啊！因为你看看，我没有做到正宗的非遗武训的烧鸡，然后我也能保证是优选的整鸡带给大家，而且看配料表没有任何添加，零防腐，最新批次，大家就看这几点，我觉得今天合到19.9块一只，这个价格到哪也买不到，所以今天也希望各位理解，我们只能做这60组的抢购了。
1: 其实说了实在的，这个散养的鸡，说实在，咱买个白条散养的都得大几十上百块钱一只的。行了，我行这样吧，我认同了，马上也就结束了，行吧，咱们就是大家打电话试试运气吧，4006371818，4006371818。说实在的，真好吃啊！这个骨酥肉烂的感觉，而且它不像那个扒鸡那么的软，那么的那个，就是没有口感。它是烧鸡啊，是有点口感的。而且咱们也知道，这个烧鸡它得选原料鸡的时候，它一定要选至少800克以上的，不然它做出来就太小了啊！它跟扒鸡的工艺还不一样。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而且是咱们来自于这个非遗的一款烧鸡，武训故里的这个烧鸡。所以说如果单说没尝过没吃过，现在条件都好了，不到200块钱10只拿回去，这个机会咱们就试试运气吧。我也不能说您打电话就保证能订到了，因为可能马上就没货了。刚才我看导播老师给我摇摆手呢，快没了是吗？马上就没了呀。行，咱们这样
0: 没了就下吧
1: 咱们也不多说了，反正时间也差不多了。这样在最后李经理你跟我们做个承诺吧，咱们品质做一个保证，
0: 好
1: 不好？
0: 没问题啊，首先大家买到的是正宗的我们武迅啊冠县非遗的武迅烧鸡，而且保证是优选的整只鸡，500克，一只鸡就是一斤，有头有尾的，而且我们真正做到零添加、零防腐、最新批次的，大家真的可以放心购买。今天199十只，这个价格只能在今天了啊！
1: 行，感谢，
0: 机会都没有了。
1: 行，感谢李经理啊，咱们希望有了好吃的继续想着我们，好吧？大家呢可以再试试运气。李经理再见。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能订到就开心笑啊！如果实在没有了，咱也别那个啥，以下次咱们早点打电话，好不好？感谢您继续收听，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品鉴官星辰。我们依然秉承着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的原则。那么今天呢，我们依然是给大家带来一款你听上去可能很普通，但是对我们的身体却很有帮助的，尤其是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真的不能错过的一个好东西啊！需要提前抢定的话，一定要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当然不卖关子了啊！每到换季的季节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可能身体就会有这样那样的不适，尤其是天出现暖和和变冷中间的这个过程呢，也是对于很多咱们有血管问题的叔叔阿姨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所以说呢，怎么保护好咱们的这个血管，怎么保护好咱们的身体健康，是一个每个叔叔阿姨都应该关注的。那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东西啊，我相信可能很多爱养生的叔叔阿姨都听说过，我也不卖关子了，它叫做醋泡黑豆。可能大家说，哎，这个东西就是在家是不是也能做，很平常。但是今天我们大咖购精挑严选，为您在众多的品牌中来选到的这款醋泡黑豆，它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也请到咱们的厂方代表，我们的陈经理来到了节目现场，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陈经理你好。
0: 星辰你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确实啊，像主持人说的，说哎，黑豆和醋咱们家里边肯定是像叔叔阿姨啊，像家里边常备的都有见过，都有吃过。但是今天我们善道玉味真的是又有新产品带给大家了。说实话，真的是考虑到我们就是叔叔阿姨中老年在换季的时候，气温不稳定的时候，咱们的血管对吧，咱们的血压这些一些不稳定的情况下，到底应该怎么去办。那大家都知道一句话，叫这个药补不如食补，对不对？我们用上好的食材，虽然这个食材挺常见的，但是为什么他们两个加到一块儿就能对我们的身体产生那么那么多的好处呢？且听我们在节目当中一一给大家讲解一下。
1: 没错，
0: 说到我们善道玉味，真的
1: 我们的老朋友了，
0: 老朋友了。但是呢，你想想，我们基本上都是延续从古至今的这种食补的方法给到大家，所以今天这个醋泡黑豆啊，可不是说单纯的我们这个品牌想出来的。为啥叔叔阿姨自己在家里边从来没做过呢？如果你翻阅过《本草纲目》，你认认真真去读过这一本书籍的话，你会发现啊，在整个的《本草纲目》当中，它其实就有记载，而且这个年头已经有到2000多年的历史了。在汉代的时候，哎，在汉代我们就发现了，哎，出土的这些比如说文物当中就有大量的这些关于医书记载的资料，这里面呢就有记载过黑豆煮醋益滋胃肾啊。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整个把黑豆和这个醋搭到一块儿，对我们身体整个各个器官其实它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帮助的。
1: 对，其实我们都知道黑色入的是肾经，而且肾又被先天之本， 对吧？咱包括咱们的一些，你看很多年轻，包括30-40岁的年轻人，现在为什么头发经常的担忧啊？对，都是和肾气不足有着一定的关系哈。
0: 没错，现在我们爱熬夜，吃的饮食又不规律，又吃的比较重盐重油的，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影响都是很大的。
1: 是的，
0: 所以啊，这个古方法，你像其实古代民间的时候，老百姓也没有那么多的钱，那我们怎么去保养身体呢？他们就找到一些家用的食材给他们搭配到一块儿。所以啊，这个醋泡黑豆其实从古至今就有，对吧？但是为什么到了现在大家就觉得，哎呦，这个东西家里边好像没自己怎么做过，到外面基本上也吃不到，就是因为现在这个食材的要求更高，而对于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黑豆啊，这个整个食材的本身就是整个的产量就没有这么多，造成了大家对于整个的食补的这一块有到一些的缺失。
1: 可能听陈经理这么一说，大家都觉得，哎，黑豆多常见啊，我去超市里随便就能买啊。
0: 啊，但是我们今天醋泡黑豆的这个黑豆，今天山道预备遇到的这个，可不是说咱市面上普通买，比如说东北黑豆产的比较多，就是那个比较小的、比较圆的那种黑豆，不是那个黑豆。我们今天真正用到的是山西的肾形黑豆。咱们有一个说法叫做以形补形，对吧？所以我们今天这个黑豆，如果大家拿到手里边，你会看到，就今天也可以帮大家伙看一看，是不是类似于那个肾脏的那个形状？
1: 对，其实它这个黑豆，我真的是觉得它就是长得，你看拿出这个豆来，长得就跟咱们买的那个腰子似的，就是肾脏形状的一个黑豆啊。
0: 没错，而且今天这个黑豆是产自山西广陵，因为整个这个地区黄土高原，它其实对于地理的要求环境是特别特别高的，所以我们这个肾形的黑豆也被誉为是国家农产品的一个地理标示登记的保护型的产品，所以它离开了黄土高地，就基本上没有其他地方能够种植了，所以对于环境、土地啊、温度各个方面的要求都是非常高的，产量逐年在减少，所以现在这个黑豆啊，真的是我觉得大家市面上很难找得到。那我们今天给大家醋泡黑豆用到的黑豆，就是我们今天肾形的黑豆。
1: 您说到山西还出一样好东西，那就是醋了，是不是？
0: 醋必须的。所以啊，你看我们今天精选到的黑豆不是普通的黑豆，这个醋咱也不能用普通的醋，咱们用到山西的福晒的8年的陈醋。那大家也知道，其实从古至今，醋它不仅仅说能够帮我们调味儿啊，做菜的时候去用啊，它其实对我们的身体也有特别大的一个好处。比如说我们哎，有的时候为啥说哎，有一些情况我们要撒撒醋啊，熏熏醋啊，对不对？然后包括老年也知道，多吃点醋，其实对于我们的血管，它各个方面的弹性啊什么的都是有一定的帮助的。
1: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是用醋泡黑豆，肾形的黑豆加上8年的这样一个陈醋给大家制作而成。
1: 而且我知道咱们这个醋，你看就跟酿酒一样，它是好的醋，它根本就不需要添加那些什么防腐剂，是不是？所以这种好的醋，尤其这种经过福晒过的醋，它都是自然发酵的，所以说呢，好醋配好豆，咱们在家里这两点要是都自己做，一是麻烦，二是你真的是不好找这个黑豆，是吧？
0: 没错。那么你说了，就是普通也能见到的，哎，家里边的醋虽然没有我们这么好的醋，但是也吃过醋，黑豆也吃过，但是这两样加在一块儿，怎么就对我们的身体有到这么大的一个帮助呢？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你想想，我们身体其实肾是为根本的，肾也是在整个领域来讲是主水，对吧？所以你会发现，如果肾气不足的话，大家整个的精神状态，你为什么一天没精神？你为什么就觉得总是很觉得疲倦，然后也掉头发，晚上还睡不着，白天还醒不了，你经常这种情况。所以啊，你会发现吃过醋泡黑豆，经过一段时间这方面去补的话，你的精神头真的就会不一样。
1: 对，
0: 那很多人说了，哎呦，醋加黑豆，我怎么觉得这东西不能好吃呢？就是入口之后可能它这个口感大家不太了解。
1: 我替大家尝一尝啊，我替大家尝
0: 一
1: 尝
0: 啊，怎么样？
1: 咱们普兰这个包装是一个玻璃罐的，玻璃瓶的，那个跟罐头一样那种包装，然后这个黑豆呢，一个一个都像那个小肾脏一样，然后吃到嘴里呢，它
0: 用醋去泡这个东西会不会特别酸？
1: 这个酸度还很适口，还酸甜口的，这咋回事？
0: 我们今天啊，咱说了，因为今天一直在讲这种食方，对吧？食方是从古至今来的，你看《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大量的这个记载，但是在《古医书》当中还有一句话叫做什么呢？叫做君臣佐使。
1: 对，
0: 就是你会发现啊，在古时候大家有两个，比如说两位他是君，然后辅佐他的也得有很多，他是得有精妙的这些配比给他很好的结合起来之后才能发挥更好的一个效果。所以今天我们除了有到8年的陈醋还有这个肾形的黑豆之外，我们为什么能够做到这么好的口感？因为我们里面还添加到了宁夏的枸杞，还有丰丘的金银花，还有土蜂蜜，还会有到整个的桑葚，还有甘草。大家听到这几个食材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比如说枸杞我们就不用讲了啊，人到中年不得已啊，
1: 保温杯里泡
0: 枸
1: 杞，
0: 对吧？补气补血的枸杞都是非常好的，而且其实枸杞对于我们的血脂血压它是有到非常好的一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然后包括金银花，嗓子不舒服了就觉得哎呦，觉得有点想咳嗽了，
1: 对，包括甘草，
0: 对吧？泡点金银花，吃点甘草，我们今天这两位也加在里面。然后包括蜂蜜是帮我们直接来滋阴润燥，然后调节一些口感的。然后桑葚，其实桑葚它也属于跟黑豆一样，它是入肾经的黑色的食物。所以今天我说了君臣佐使，我们的君除了8年的陈醋还会有到肾形黑豆之外，我们的陈加到了这几样，所以很好的结合起来之后，大家会发现说这和你自己家里边普通买点食材自己去泡自己去这个煮是完全不一样。
1: 问题是我不知道放多少量呀，是不是自己在 家里。而且我
0: 生草放多少吗？你知道桑葚放多少吗？
1: 对呀、
0: 啊，蜂蜜你是一勺两勺你都不知道。
1: 而且我喝了一下啊，我喝了一下这个醋、嗯。如果大家还担心那个酸到不能入喉的话，那你完全可以放心了，叔叔阿姨们，真的我喝完之后感觉特舒适啊。而且它这个喝完之后，你就觉得嗓子还有回甘。它这个可能是有蜂蜜啊这些这个辅料在里面加了之后的这种感觉。我看了一下配料表，正如咱们陈经理说的，你看配料表特别干净，黑豆、陈醋、蜂蜜、土蜂蜜，然后金银花、甘草、枸杞、桑葚，没有别的了，没有任何的添加和防腐，
0: 对吧？我们连水基本上都不给大家加，就是真正

0: 上好的食材，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啊、色素啊、防腐剂啊，这些都没有。
1: 其实本身刚才说了醋，好的醋它就是能起到一个像酒一样越沉越好的方法。这个香醇是吧？不能多说了，咱们得说说价格了，因为好多叔叔阿姨先给打电话了，说这东西我听说过，我一定得自己尝一尝啊。所以大家也确实弄得特别酸，不好入口。咱今天呢，给大家这个口感，首先你不用担心了，酸酸甜甜的，而且咱是土蜂蜜，你放心，有点血糖问题的叔叔阿姨不用太在意啊。这个蜂蜜本身对血糖的影响就很少，是吧？它不像白砂糖那样。然后呢，咱们这边那个价格，我想知道价格。
0: 价格啊，是这样的，其实因为山道预备也是真的，我们有很多的研发的这些老师，他们从整个从古至今的这种食补的方法当中给大家挑选到了这种醋泡黑豆。我们现在一经上市，说实话，在整个各大的商超门店当中都处于断货的一个情况，真的是一瓶难求，真的可以。
1: 如果您家那东西不好，我们也不请您来，咱们找就是找好东西啊。
0: 我们现在确实在门店当中，专柜的销售价格是59块钱一瓶，这一瓶呢是直接做到230克。
1: 对
0: 啊，然后大家开盖之后，你会发现每一个那个黑豆都是特别特别饱满的肾形的黑豆。然后你去搭配米饭呐、或者是家里边你做它作为配菜，炒个什么青菜啊，或者是你直接入口来吃，单吃这个都是完全可以，配配粥作为早餐的一个搭配都是没问题的啊。咱们正常是59块钱，但是今天我说了，因为各大门店其实线下我们的已经铺的非常多了，都是抢购一空。然后线上我们也确实希望能够让大家更多的去了解我们山道预备的品牌，做一个品牌的推广。所以今天我直接给大家做到4瓶的一个组合，那59块钱一瓶的话，4瓶我们算到是236，那当然不能以专柜的价格去做品牌推广。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啊，尝鲜价。现在专柜里边都断货了啊！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大家做到158块钱4瓶，这个价格怎么样？
1: 对，其实对于咱们这种农产品这种类似的这种东西来说，它这个价格已经非常合适了，是吧？但您这个也很有诚意了。但是我要说啥呢？咱不是第一次、第二次打交道了。山道预备在我们这个平台真的是很多朋友都知道。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我提个建议，因为时间也很快，这样咱们既然是给我们收音机前的会员朋友。大家带来健康的一个东西，我们能不能用一个更让大家容易接受的价格，直接降到100以内？
0: 啊，158降到
1: 199块钱，咱们给大家4瓶。行吗？
0: 那行成这样，如果因为今天是新品，然后也是给大家尝鲜的一个机会，那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我肯定是得答应。也是在我们平台当中确实收到了特别多会员粉丝的一个喜爱，但是前提条件是今天我同意99块钱4瓶，你得给我限量，因为确实门店我刚刚说了，一经上市全部抢购一空，没有那么多的库存。
1: 那您也别太小气了，因为咱们这个东西好，我都知道，然后咱们也建议大家都拿回家尝一尝，试一试，毕竟对身体有好处的东西嘛。这样吧，您给我限100组，行吗？咱们100组直接让人打电话，大家可以99块钱拿回4瓶。
0: 100组真不行，这样你50组，这是我的极限了，真的，因为门店都在断货，我真的没有办法说做到99块钱。正常来讲，你可能2罐你都买不到，今天4罐。
1: 行，我理解。行，50组，咱们先抢着，好吗？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是咱们这个醋泡黑豆，有2000多年历史了。然后里面君臣佐使还加了什么金银花、枸杞啊、桑葚呀、这些，包括调和味道的蜂蜜啊等等啊。所以说呢，味道非常的适口。今天99块钱，咱们直接让大购的会员带回去4大罐，包邮到家，货到付款。大家现在可以拨打400-637-1818，赶快抢购啊！400-637-1818，跟咱们陈经理也是老朋友了，刚才谈了半天，大家也听到了，咱们今天是50组的备货，50组抢完之后，咱们是158块钱4瓶，是吧？跟我们的供货价其实是这个价格，但是今天咱们先，因为是新品首发，因为咱们先听到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能够让你们先得到一个尝鲜的价格，好不好？99块钱，再次强调是4瓶，每瓶230克啊！醋泡黑豆，大家可以通过400-637-1818赶紧进行抢购，400-637-1818。可以说这个醋泡黑豆呢，我相信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听过，而且大家觉得这个醋和黑豆这么常见的东西，在超市都能买得到，回家自己泡呗，为啥还给你花钱？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其实咱们今天的配方也好，咱们今天的整体的用料也好，是咱们在超市很难买得到的东西，对吧？包括这个8年的陈醋，你其实也不便宜。
0: 没错，因为就是不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可能很多观众朋友都不知道说，哎，醋跟黑豆加在一块儿，它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到那么多，像血管啊、血压呀、对不对？我们上了岁数了，大家一经常去很多地方一检查，大部分可能都会有这方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问题和情况。

0: 对，
1: 所以怎么去呵护，怎么去保养，我觉得什么东西都是日常的饮食当中，如果你能去给它很好的养护到，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要比我们平时每天瓶瓶罐罐那些东西也想不起来去吃，对吧？
0: 对，
1: 然后吃了之后身体可能还不吸收，但是食疗的东西，食补的东西真的是对我们身体非常好的。那从古至今，从汉代开始，这个醋和黑豆加到一块儿，它就会对我们的身体有特别好的效果啊。
0: 而且这个黑豆它不是普通的黑豆，是吧？
1: 没错，
0: 它是那种肾型
1: 肾型黑豆。就咱自己在市场里边，你说哎呦几块钱我去买的那个小圆形的小黑豆不行，对吧？以形补形的东西必须得是这个肾形的，类似于腰子这个形状的黑豆才有。那你说了，哎呦我在市面上我自己也买不着这种黑豆啊。当然啊，因为它只有在山西那个黄土高坡当中才会能够产出。那现在目前由于环境啊、气温啊各个方面，其实它的产量已经非常非常少了。所以今天给大家选到的就是真正我觉得在全中国都是非常非常好的这么一个黑豆给到大家。然后山西除了有的这个黑豆之外，还有一个特色，我觉得全世界都知道，就是这个醋，对不对？那这个醋还不是说两三年的，咱们今天真正选用到的是伏晒八年的醋啊，伏晒八年，而且是手工的这种陈醋给到大家，所以它的口感大家不会吃出来像醋精那种感觉，你会越嚼越香，你会越喝越香，真的是这种感觉，非常非常好吃。所以八年的老陈醋加上我们的肾形黑豆，这是菌。那我们说了，君臣佐使当中，除了有的君之外，还得有臣。辅佐它的，搭配它的，让它们起到更好的一个效果的。所以我们给大家又选了什么呢？枸杞、金银花、蜂蜜、桑葚、甘草，完美的搭配起来。所以为什么这个东西在家里边自己做不了？原因就是这些食材你也不好买，买完了各放多少克，对吧？
0: 咱也不知道，
1: 你也不知道。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是真正经过了完美的这个配比，多道的工艺，古法的传承给到大家。所以啊，我们今天整个给到各位的不仅仅是有好的口感，然后作为日常的这种滋补滋养，你每天去吃，你会发现，就真的我有身边很多朋友，就是我不说是叔叔阿姨啊，就跟我这个岁数差不多的，将近40岁左右的，哎呦，每天工作这个头发头顶日渐稀疏，
0: 是
1: 每天去吃这个醋泡黑豆之后，真的不多说，几个月之后，他明显觉得，哎呦，整个这个发质的感觉，这个头发的感觉，精气神的感觉，真的是不一样。
0: 而且咱这个醋和黑豆，它主要对咱们这个血管啊什么的特别有好处，是吧？所以说呢，你说你到外面花59，可能大家犹豫犹豫。今天咱是多少钱？咱直接给您99块钱是四大罐。而且咱我要这么跟大家说，其实市面上也有类似的醋泡黑豆，但是他们那个罐都特别小，对吧？可能100克的、几十克的，但是咱今天直接给您上230克的大克重的，而且是四大罐给到大家是99块钱，这是大概够和咱们善道预备厂家合作多年的一个新款首发，给到大家一个尝鲜的价格，这还没有啦。我们导播说没有货了，咱俩聊天过程中都抢完了。看来叔叔阿姨对咱们这个醋泡黑豆是有了解的啊，是知道它的好的。而且这个价格，这样吧，还有一分多钟咱就结束了。
1: 谢谢大家。
0: 陈经理，还有一分钟结束了，咱在这一分钟结束之前，大家都能抢着，行不行？
1: 一分钟，你确定就一分钟？
0: 对，现在还有一分钟结束了，行不行？
1: 行。
0: 好吧，感
1: 谢
0: 您啊，
1: 谢谢大家对于我们善道预备的支持啊，谢谢大家。
0: 好嘞，那这就是现在啊，没有抢到的还在犹豫的叔叔阿姨，不要再犹豫了，直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8，我相信我们的电话您都滚瓜烂熟了，是不是？很多叔叔阿姨刚才就已经记下来了，一听我说这个价格，立马就开始抢，有的抢2组，有抢3组啊，咱们适可而止，给大家多留点机会，好不好？没有抢到的，现在赶快再拨打电话40063718188，咱们赶快抢一抢，看能不能抢得到，因为还有不到一分钟时间，咱们就节目结束，节目结束之后。后咱们的合同价是多少钱？158是吗？
1: 158，
0: 四罐啊！所以说现在有机会的，大家赶快抢，好不好？来，我再请陈经理最后给我们来一个承诺吧。您保证咱们这里面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吗？
1: 好，首先第一个，我们保证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的。再来，里面没有任何的色素，没有任何的防腐剂，也没有任何的香精，配料表当中干干净净，大家可以自己去看。然后我也真的希望，如果我们的收音机前，然后包括正在开车的是叔叔阿姨这个年龄段的朋友啊，我真的觉得一定要去订购一组。原因就是自己家里边做太麻烦了，然后你真正试一下老祖宗留下来沿袭了2000多年的这种古方啊食方给到大家，然后希望我觉得在气温变化的时候，包括在各方面环境不稳定，我们的血管血压，叔叔阿姨真的大部分可能80%以上都有这样的情况，咱们用这种方法去试一试，
0: 好，
1: 好不好？
0: 好的，感谢陈经理啊，
1: 非常好，
0: 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咱们这种传承2000多年的古方，让咱们那个身体有一个改变，好不好？非常感谢大家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不要走开，稍后继续。没有抢到的叔叔阿姨再试试运气，40063718188，40063718188，再见了。
2: 婷婷啊，张阿姨家的圆圆在学钢琴呢。 妈妈也给你报名了，以后每周一晚上妈妈陪你一起学琴。
3: 嗯，好的妈妈。
2: 今天就先练到这儿吧，早点睡觉，明天啊还要早起去试听奥数呢。
3: 啊，哦。
2: 老师讲的好吧，这可是妈妈费了好大劲儿才排上的，走赶快吃点东西，下午还有跆拳道班呢。
4: 婷婷妈妈，最近这一个月婷婷突然不爱说话了，有同学说还看到她偷偷抹眼泪，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了
2: 啊？这我回去问问。婷婷啊，今天开家长会，老师说你最近上课老走神，快模拟考了，那门课感觉吃力，妈妈给你找老师补补，学习咱可不能落下。
3: 我
2: 哎，我问你话呢，你这是什么态度啊？都是为了你好，你怎么
3: 学钢琴、学奥数、学跆拳道还要补课，我好累，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5: 别让你的爱成为孩子的负担。
6: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7: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6: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7: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很多的超值好物。当然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00-637-1818。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精挑细选的好东西，那么今天这款东西我要跟大家这样说啊，反正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而且呢我每次去那些海鲜自助去吃那个自助的时候，我一定会多加一点这个东西，不然的话你真的到后面就没有了。而且呢它是限量供应的，你就是即便再贵的海鲜自助你也不可能敞开让你吃，因为它真的很贵啊。是什么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三文鱼。哎，说到三文鱼，我相信可能很多叔叔阿姨都知道这是一种非常美味而且又健康的一种食物，但是唯独是什么，产量稀缺，所以价格很贵。那么今天呢，为了让大家吃到平价的三文鱼，我们给大家专门带到了我们的合作商，我们的渤海深蓝的大品牌，也是我们合作很多次的一个非常优质的供应商啊。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厂方的王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带来这款好的商品。王总您好。
1: 星辰好，那个大咖购的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又见面了。今天我带给大家的这个三文鱼罐头，首先我们的三文鱼产自是太平洋的北部，它是一种深海鱼类，捕捞起来的话是特别的困难，并且的话它这个捕捞这个三文鱼为什么是三文鱼贵呀，就是因为它在捕捞的时候必须得有一个许可证，还有一个的话就是它在每个国家都有一个配额的制度，每3个月的话才能出海捕捞一次，所以说的话它这个三文鱼的产量的话在家少，所以说价格的是特别的昂贵。
0: 难怪就是即便再贵的那个自助餐，海鲜自助餐它都是限量供应的，它不可能是给你敞开供应，你可能有时候你去的晚可能就没有了，是吧？
1: 是，所以说但是大家今天放心，我今天给大家带了三文鱼，我保证让大家吃平民的价格。
0: 我特喜欢您这句话啊。其实很多朋友都知道这个三文鱼是好，但是平时你看要么去市面上买就特别稀缺，可能买不到，很多那种特别大的有这种进出口的这种超市才可能看得到这个三文鱼。要么就是什么呢，咱们平时呢你就是去那个自助餐，咱们那么贵吃那么一点儿，所以说如果能够让我们在家里能够敞开吃这个三文鱼，我相信也是很多朋友的一个梦想啊。它就是一，我刚才听出来了，一是它就是捕捞得需要那个专门的捕捞证，而且是有配额的，是吗？
1: 对，是。第二个的话就是三文鱼的话它必须得用鲜，它就必须得冰鲜，就是说我们在捕捞的时候要1小时之内马上要取出它的内脏，清理完之后的话我们要进行一个急速冷冻。所以说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相当于是价格的话在运输当中的话也是比较昂贵的啊。
0: 就是说咱们得需要把它那个在现场就处理好，然后给它为了保鲜嘛，急速冷冻之后呢再运输回来，这样的话它整个的营养成分什么的保持的会更好，是吧？
8: 是的，
0: 嗯，
8: 然后到了工厂之后的话，我们要去头去尾，去到上面的旗。

0: 我们是用这个去皮，再然后的话再片肉这块的话，包括的话我们全部都是人工去解决的。还有的话就是因为三文鱼的话里面的话就是大刺小刺比较多，我们人工去刺。这还有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我们的这个鱼肉的话我们是上锅是蒸熟的，而不是油炸。为什么要上锅蒸呢？ 第一就是让我们的话就是说营养，三文鱼最主要吃的就是营养嘛，营养的话让我们是全部都保留住了。第二个的话就是蒸出来的这个鱼肉的话是更加鲜美的，其次的话就是蒸出来的鱼肉的话人体是更易吸收的，所以说我们保留的是上锅蒸的这个工艺。蒸完了之后的话我们再次人工手工的去把它掰成块，称重装罐，
1: 然后我们再高温杀菌出厂这样的。您这说着过程中我就替您俩敞过了，我觉得这个蒸出来的这个鱼呢，它首先它不像那个炸过的那个它发硬发死那个肉是吧？
0: 对，
1: 蒸出来之后它是怎么说，它有一定的那个嚼劲儿，但是呢它不是那种特别硬的那种感觉，所以说它那个这样吃起来它那个鲜活度是有的，而且它那个汁水的含量是在里面保持得很好。 对，因为蒸完了之后的话再加上我们秘制的这个汁儿的话一吸收在里面，哎呀你咬一口之后的话那个汁是往外流出溢出来的，是不？真的是满嘴流香。而且我觉得这个蒸鱼咱们都很多朋友都知道，蒸鱼它是保持鱼的营养是非常好的一种烹饪方式了啊。
0: 因为咱们说这个好东西得需要好的烹饪方式，不然的话就浪费了，
1: 因为这个三文鱼里边它的这个营养成分真的是别的鱼没法比的，是吧？
0: 那当然了，所以它营养的物质的话也是特别高的。为什么说这三文鱼的话在众多鱼当中呢，它营养物质是最高的，首先它是深海鱼，它含有25种的脂肪酸，其中有16种是不饱和脂肪酸，相对百分的含量的话是71.9了，它还有其他的什么相当于是那个像我们所知道的什么钙铁锌硒啦维生素啦，这些的话它都含有，对我们身体的话都是特别有益的。所以说咱们说要补不如食补，食补的话我建议大家的话可以多吃点这三文鱼。
1: 没错，而且呢咱们都知道这个好的 EPA啊DHA啊，这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我们就不用多说了。这种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呢味道这么好吃的三文鱼拿回家咱又不用自己操心不会做了，所以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啊。而且我看看咱们，对咱们这个是马口铁的这种罐子的，这一罐呢是150克的， 而且固腥物含量很高，都在65%以上啊。因为我知道咱们这个平时可能也有的也就4、50%，是不是？这个是高于很多友商的标准了啊。
0: 除此之外的话，你看没看里面的话，我们没有任何的豆，没有任何的辅料。
1: 对，全是鱼块啊，都是大块大块鱼。刚才王总也给咱们介绍，这都是手工给它挑完刺之后掰的，你不用担心有刺儿。然后呢，这个大块大块的鱼肉，你放到嘴里去吃，哇！
0: 这种感觉真的很鲜，就好像是把那个刚刚打捞上来的三文鱼给你锁鲜到这个罐子里的那种感觉，能吃到大海的味道啊。是，你正常你上那个咱们自助餐的话，你吃三文鱼都不可能让你这大口朵颐的就吃这种感觉。
1: 对呀，你还得抢啊。
0: 是，所以说的话就是说今天的话真的我接下来的话要给大家就是破价，让大家真的感到哇塞，那这个价格能拿到这个真的超值。
1: 这也是我特别想问您的，我就因为这个真的很贵，我知道，所以我这个价格
0: 预期呢，就是在心里直打鼓。我真的能像您说的那个，让我们吃到平民的价格吗？今天的话，市面上一般的话，像100克15.9、150克的话，我们都卖19.9。像它正常来说的话，150克19.9，像市面上的话，它固形物只有5%。但是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是15%的固形物。相当于你10罐的话，我们相当于1.99了，对不对？但是今天我再给大家的话不是10罐，我1.99的价格不变，我给大家再加赠5罐，就相当于今天拿走的是15罐，150克固形物含量能达到69%，15克大罐的。然后呢，这个价格呢，就是今天给我们199，10罐再送我们5罐，是这个意思吧？
1: 这样15罐到手1.99，按说呢这1.99你可能平时出去吃顿自助餐可能连那一位的价格都不够啊，但是我觉得1.99的价格让我拿回去15罐，虽然它很合适，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能我再努努力再给您多要出点来，这样的话让我们吃的更加的那个啥一点。你也知道我们，
0: 我给你算个价啊，就是现在的话你去某宝某宝你可以随便去看。 现在的话咱们整条的那个三文鱼5斤的话它一般都是卖200大几的，平均到1斤的话都将近50块钱，咱们150

0: 克的罐头，我就光鲜鱼我都造了将近140克了。所以说你正常来说的话，咱不用算其他的人工什么汁儿什么的，你就光这鲜鱼的原料的话，我们都15-16块钱。所以今天的话，我给大家的话，19915罐，你说还贵吗？
1: 嗯、
0: 对不？
1: 嗯，您这么说确实是那个啥，但是呢咱不是想让大家真的是多吃两罐吗？你看这夏天到了，咱们不愿做饭的直接给他弄个盖浇饭呀、盖浇面呀，直接打开一罐就吃了，省得做饭了，是不是？这样我也不多要了，我也不给您狮子大张嘴了。这样王总，咱们就给大家凑个20罐行不行？199，20罐。
0: 你这不是狮子大张嘴。
1: 我觉得我这已经非常留前面了。行吧，
0: 金晨、咱们都是老朋友、今天开场的话、我把话我也扔出来。
1: 对，
0: 我今天让大家花就平民的价格199块钱、我让大家吃到的三文鱼，就是让大家敞怀吃，我回馈大家。行，今天本档直播节那个时间段，199，20罐，
1: 好，
0: 150克没有辅料的固形物达到65%以上的三文鱼、我给咱们就河北的老百姓。
1: 好嘞，感谢王总、我就喜欢您这敞亮人啊啊！您说，
0: 但是这个得限量，就是80组，你千万不能让我加了。
1: 100组，
0: 100组
1: 我定了，好吧？咱不多说了，
0: 100组。
1: 现在大家打电话啊，4006371818，4006371818，您拿到的是渤海深蓝大品牌的三文鱼胶汁三文鱼的这个罐头啊。首先呢，这一罐呢给您升级了，市面上一般都是100克的，今天给您150克，而且固形物含量升级，同时里面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没有刺儿，这个您放心，都给您做好了。而且呢，它都是这种非常大块的，你就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大口吃鱼的这种梦想了啊。同时里面呢，它是有这个汤汁儿给您做的非常的鲜美，同时我看了一下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任何的辅料，市面上这一罐的价格大概就是10大几块钱，20块钱一罐。今天咱们是199，整整的20罐带回家啊，只有100组，4006371818，4006371818。如果说之前的你也和我一样去那个非常贵的那个每一位都大几百块钱的海鲜自助店吃过三文鱼，或者是只听过还没尝过三文鱼的鲜美的朋友们，今天就不要犹豫了，咱们大咖购呢就联合了渤海深蓝这么大的品牌，给咱们带到了199，20罐，每罐150克大克重的这样的一个三文鱼的罐头。真的是让大家吃到平民价格的三文鱼啊！所以说之前舍不得的或者之前没尝过的，这口鲜咱一定得吃。而且吃三文鱼的好处真的特别多啊！所以说呢，咱们如果说家里面有这个平时像叔叔阿姨老是手里拿着东西找东西的，出门哎忘了这儿忘了那儿的，包括咱们有孩子正在这个面临马上的高考啊、中考啊等等这种关键时刻的，多吃点三文鱼真的是非常有帮助的。第一，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好东西；第二，咱们今天的工艺非常好，全部是用蒸的方式给咱们蒸出来，没有油炸，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更有的帮助。而且同时呢，三文鱼的这个营养成分 EPA 啊 DHA 这种含量真的很高，所以说呢，咱们今天199，20罐的机会啊。什么导播老师，王总，你知道我们导播老师现在电话线已经爆掉了，已经一半的销量出去了，已经50多组了是吗？50多组已经卖出去了，看来您这100组真的是给您要少了。
0: 我不能那个什么加组合了，抢到就是赚到，就这样，咱们就千万别给我加库存了。
1: 行，咱先让大家抢着好吗？如果您还没抢到的话，先打4006371818，4006371818，美味的三文鱼，咱们今天一起大回家和家人一起尝一尝啊！当然刚才说到了，咱们今天这个三文鱼罐头，市面上我也看过有卖三文鱼罐头的，甚至您如果会上网会用手机，都是智能手机，您随便上网去搜一搜，一般现在市面上卖的都是100克左右一罐的三文鱼罐头，它的价格大概都是在15块钱到20块钱左右不等，是不是？咱今天是升级到了150克，而且呢，我特别想请王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咱这个工艺跟别人家有什么不一样的，好吗？
0: 正常来说的话，相当于咱们的工艺的话，就是把那个鲜活的那个三文鱼，我们直接去头去尾去鳍去皮去内脏，然后的话我们是人工去刺，上锅蒸，我们不用油炸，因为有油炸的之后的话，它那肉是比较柴的，所以说你吃的我们的三文鱼罐头的话，就是每一颗肉的话就吸收了它的所满满的这个汤汁，你咬在嘴里面的话，汤汁是在嘴里爆出的那种的感觉，特别的鲜美，像汤汁和肉是融合到一起的。然后我们所有的话肉的话全是人工去掰的，因为我们蒸完了这个三文鱼的话，如果用刀去切的话也会影响到它的口感，所以我们全都是手工去掰的，然后的话就灌装我们秘制的这个汤汁，
1: 没错，
0: 个的话我敢保证的话就是男女老少的话都会去喜欢这个口味、
1: 嗯、咱们今天这个不是辣口的，就是咱们那个鲜口的啊，你不用担心说辣，它就这个三文鱼的同时你打开罐子之后你不用嫌它这个块哎怎么看着不整齐，不像人家那个刀切的那么整齐，就是因为手工掰的，这是有讲究的、嗯、是吧，
0: 是，对，因为这样的话就是说人工手工掰的话也是为了保证咱们这个三文鱼肉的话咱们说口感是特别好的。
1: 嗯，
0: 另外的话就今天市面上正常来说的固形物都是在50%左右，今天的话我给大家承诺的话我们的固形物是大于等于65%的，并且的话每一罐都是加量150克的，里面没有任何的辅料，都是纯鱼的、
1: 嗯、
0: 所以说大家的话可以去放心的选购，这个价格不到10块钱一罐的三文鱼罐头呀，我说着我都觉得心痛
1: 您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实惠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如果您之前买过那种可能别的那种鱼罐头里边有什么豆啊，有什么辅料那个什么其他的加了东西的，您今天尽管放心下单，咱们这里面是完全没有任何的什么加黄豆啊加这个豆那个豆没有啊，不添别的东西给您添秤，都是大块大块的三文鱼，而且呢这个块呢就是每一块都是非常完整的，就是您去大口的吃鱼肉，这个里边放心没有刺儿，即便是咱们那个小宝宝吃都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刺儿已经全部都手工去掉了，而且 嗯这个味道真的特别鲜，就像那个
0: 我给大家推荐几道菜，
1: 嗯，
0: 就是这个三文鱼的话你除了这个盖浇饭之外的话、
1: 嗯、
0: 像我的话我们可以做一个三文鱼沙拉
1: 啊，
0: 或者的话是你千炖豆腐万炖鱼嘛，你把三文鱼和豆腐块你放在一起一炖，你再尝到那个味道才是一个鲜。
1: 我天哪，您听、嗯、我都流口水了。其实特别简单的方法就是直接开罐即食就可以了，是不是？
0: 也可以，
1: 尤其是
0: 没问题，
1: 谁愿意去下厨房做饭呀、嗯、你实在不愿意做饭，咱煮点面条，咱配上一点蔬菜，配上个三文鱼罐头，这汤汁我跟大家说别浪费了，特别的鲜美啊。
0: 是、这个汤汁是我们秘制的、嗯、
1: 对，所以说现在我得提醒一下大家，别光听我说，您如果还没吃过三文鱼或者知道它好，一直觉得它贵没舍得买过，今天咱们大咖又给您这个机会了啊！联合咱们渤海深蓝大品牌，给您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罐的三文鱼罐头让您带回家，每一罐的克重呢都是150克的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打电话赶快订购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我们的这个备货是有限的，王总就给咱100组。说实在的，这100组也是王总的一份诚意，因为人家在他们那个官方旗舰店卖的话，这一罐是多少钱，王总？
0: 这个正常来我们是19.9一罐，
1: 相当于今天真的是在官方旗舰店的基础上再给我们打个半价，是吧？
0: 对，打了5折。对，
1: 所以今天
0: 就是为了回馈咱们河北的父老乡亲。
1: 嗯，所以咱大咖购的会员朋友真的今天有口福了啊！三文鱼，如果您还是那句话，之前听说过没尝过，或者说知道它好，咱们就是舍不得每天都吃，咱今天呢把这20罐带回去，那哪怕咱一天吃一罐，日积月累的，咱们是对身体也有帮助，对不对？重要是我要跟大家说，尤其这三文鱼适合。特别更适合几类人群，一呢就是咱们一些中老年，因为它的 EPA DHA 的含量非常高，而且它呢这种脂肪酸的含量是达到了25种，是吧？这种16种的不饱和脂肪酸，它的这个相对的这个含量呢为71.9%，这是我刚才偷偷给大家去搜的一些资料啊，这都是网上的一些科普资料。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咱们经常吃的那个鱼油，吃的那个什么保证保护我们健康的一系列的这种油脂类的，都提到了 EPA 和 DHA 这两种东西、
0: 嗯、
1: 是吧？
0: 是，
1: 嗯，
0: 像我们现在的话包括孕妇啦什么的话都需要这个，但是像我们什么中老年人三高人群的话也都需要，所以说这个的话药补不如食补，食补的情况下的话我建议大家首选的话就是三文鱼。
1: 对，
0: 嗯，
1: 而且呢咱们有很多马上面临更多重要考试的一些学子们啊，这个平时给他补充上但是现在什么导播老师说马上就没有了，还有1分多钟啊、这样咱们先抢着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看看能不能抢得上，好不好？今天是整整的20罐，每一罐150克，中间没有任何辅料啊，大家听好了，不会给你们添什么小豆的这种豆那种豆的给您凑数的，没有啊，全部都是大块。你看我吃的都已经开始打嗝了，大块大块的这个三文鱼，然后给您做好这个罐头，浇好这个汁儿，这个汁儿真的别浪费，特别的鲜美。就像刚才王总说，咱可以回去炖个豆腐啥的都是没问题的，好吗？
0: 对，
1: 或者做个三文鱼盖浇饭、嗯、三文鱼盖浇面等等，都是非常好吃的。由于咱不想下厨房的，咱直接打开这个罐头，既方便又有营养，而且呢又对咱们家这个家人的身体呢是有一定的帮助作用的，是吧？所以这样在这样最后呢，我还是想请王总给我们承诺承诺咱们今天这个品质、
0: 嗯、
1: 好不好？
0: 嗯， 行，首先的话，所有的话，我们的原料全部都产自的话，就是太平洋北部的一个三文鱼。另外的话，就是我们每一罐的话都是150克，固形物的话全是大于等于65%的，并且我们每一罐里面都没有任何的一个辅料，就让大家的话是买的放心，吃的安心。
1: 嗯，同时咱们加上这种清蒸工艺做出来的这个三文鱼，更加保留了原汁原味原营养，让大家吃到了更为健康，好吗？而且咱们是罐装的啊，这个您放心，咱们这个马口铁的这种罐头装可以保值
0: 常温储存。
1: 对常温保存，我看了一下这个时间呢都能达到了这个24个月啊，所以咱们都是给您带的新日期的。最后的这点库存马上就没有了，希望大家能够别错过。今天再次说一遍，19920罐，每罐都是150克加大装的啊，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订购成功。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的礼物啊，谢谢王总。好，王总再见。
0: 再见。
1: 那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把握住最后的机会，把咱们的营养带回家，再试试运气。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咱们的。
2: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2000年，一个头戴鸭舌帽、身穿黑色背心的羞涩大男生走入大众视野，他带着自己作词作曲的专辑《J》闯进了华语歌坛，谁也不会想到，一个传奇就此开始谱写。这个大男生就是周杰伦。作为伴随80后、90后从稚嫩走向成熟的音乐鬼才，周杰伦一路蜕变，最终铸就了他在华语乐坛不可撼动的地位。然而，如今的光鲜辉煌来得并不容易。从老师同学口中的自闭儿，到餐厅打工的传菜员，从作品屡次被拒绝的创作人，到如今星光熠熠的歌坛天王，周杰伦有着怎样的人生轨迹？他的音乐之路又经历了怎样的一波三折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周杰伦的音乐之路。
3: 1996年六月的一天，在台北的一家西餐厅内，一个17岁的男孩将一盘刚出锅的菜送往餐厅，结果和迎面走来的服务员撞了个满怀，一盘热气腾腾的菜全部扣在了服务员的身上。餐厅老板看到后大发雷霆，还大声地说要扣掉男孩的一半月薪。男孩听到后张张嘴想要说什么，但一向不善言辞的他此时一个字也说不出口，只能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
4: 这个男孩就是周杰伦。17岁的他两次高考落榜之后，只能在一家西餐厅里当传菜员，工资不高，一个月呢仅仅是4000台币。在1996年的台湾，一个大学生就可以拿到36000台币，而这4000台币仅仅够维持一个月的伙食费。而对音乐无限热爱的周杰伦，只要一发了工资就往音乐店跑，几乎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买音乐磁带上。在餐厅其他服务员的眼中，周杰伦是一个极其不善言辞的男孩，成天呢都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像极了一个有自闭症的孩子。
3: 自闭症这3个字已经不止一次地出现在周杰伦的身上。在周杰伦读高中的时候，他的英文老师就认为杰伦有智力障碍。他说，杰伦几乎面无表情，我觉得他是个笨蛋，而且也从来不交英文作业，有点自闭。周杰伦的母亲叶惠美听后陷入深深的自责和伤心之中，因为他知道小杰伦根本没有自闭症，也不是一个有智力缺陷的孩子。那么老师为什么会对小杰伦有这样过分的评价呢？
4: 其实呢，小时候的周杰伦非常的活泼好动。1979年1月，周杰伦出生在台北，他 他的母亲叶惠美是台北淡江中学的一名美术老师，父亲周耀中则是台湾芦洲中学的物理老师。周杰伦从小对音乐有着非常特殊的敏感，只要一听到音乐就会开始扭动着小小的身体，兴奋地跟着节奏摇晃，还时常呢

0: 是人呢？年幼的周杰伦无论如何也不明白父亲为何会这样对自己和母亲。
1: 父母的争吵越来越多，最后到了冷战的阶段，怕影响到小杰伦，母亲叶惠美便将周杰伦送到了外婆的家里。那段时间呢，没有人管小杰伦，陪伴他的只有无尽的孤独和寂寞。渐渐的，小杰伦的性格越来越内向，有时候一天都说不了一句话。
0: 在那段孤独的日子里，杰伦经常会回忆曾经家里其乐融融的样子。那时候父亲不仅是一个很孝顺的男人，而且对母亲也很好，这些美好的画面都深深地印在了周杰伦的脑海中。在周杰伦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他的作文《孝顺的老爸》被老师评为优秀作文。老师不但在课堂上表扬了周杰伦，而且还让他在课堂上将这篇文章作为范文朗读。就在杰伦沉溺在老师的表扬和同学们的钦佩之中时，下课后一个同学却大声地嘲笑周杰伦，说你爸妈都离婚了，你骗谁呢？这句话犹如一记重棒，狠狠地打碎了杰伦的美梦。周杰伦不相信父母已经离婚的事实，挥动着拳头狠狠地打在同学的身上，老师拉都拉不住，只好把周杰伦的母亲叶惠美喊了过来。直到这时，周杰伦才知道父母真的离婚了。
1: 原来由于担心离婚的消息会给周杰伦带来重大的打击，周杰伦的父母决定先瞒着他。那天晚上，周杰伦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一直哭到天亮。父母离婚呢，给年少的周杰伦带来了相当大的打击，从此他越发的少言寡语，甚至羞于同陌生人讲话，上课也常常会走神，功课更是一落千丈，整天只是沉溺在钢琴和篮球的世界里。老师们都断言这个孩子有点智力障碍，根本就不适合在学校学习。
2: 没有，有时候老师说哎，去打球啊，说我这么好去打球啊，为什么大家在这边，没有，怕你影响到别人呢、啊、
0: 最终周杰伦在高中联考中总共才考了100多分，这让叶惠美犯了难，一时束手无策。连高中都考不上的杰伦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未来？就在叶惠美一筹莫展的时候，恰好台北淡江中学开设了音乐班，第一次招收音乐生。从小练习钢琴并且有音乐天赋的杰伦顺利地考入了音乐班，成为淡江中学第一届音乐班的学生。但高中时期的周杰伦依旧我行我素，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由于叛逆和贪玩，周杰伦最终与大学失之交臂。为了生计，他只好到一家餐馆去做传菜员。
1: 当时呢，西餐厅的老板为了提升餐厅的档次，买了一架钢琴就放在大厅，但是前后请了几位钢琴师来演奏，这几位钢琴师演奏的水平老板都不满意，一气之下呢，就把他们都辞退了，钢琴也就闲置在大厅。有一天，周杰伦呢，看到大厅里边没有人了，就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坐下来弹了一首自创的钢琴曲。同事们听了以后都大吃一惊，这个平时看起来不太爱说话，甚至是有点害羞面无表情的传菜员，居然能弹这么好听的歌曲。这个消息迅速地传到了老板的耳朵里，精明的老板为了节省钢琴师的费用，索性呢就让杰伦当起了餐厅的钢琴师。当老板得知周杰伦还会自己创作曲子，更是惊讶不已。
0: 有商业头脑的老板马上通知了电台，说他那里的服务员不仅会弹钢琴，而且还能写歌曲。这样一来，老板接电视台的炒作一箭双雕，不仅提高了餐厅的知名度，而且还节省了一大笔请琴师的开销。从此周杰伦再也不用当服务员了，而是每天坐在钢琴前弹自己创作的曲子。

0: 工资由原来的4000台币涨到了7000台币。
1: 当年周杰伦的一个学妹觉得以周杰伦的才华在餐厅弹钢琴太可惜了，于是就帮周杰伦在电视台的一档选秀节目中报了名。可周杰伦却对自己的唱功很没有自信，不敢独唱，于是请自己的高中同学来演唱，他作为钢琴伴奏。那么作为配角的周杰伦是怎么因为这场演出改变命运的呢？
0: 表演那天，周杰伦穿着白色衬衫，一副青涩的模样出现在台上。然而合作歌手根本不能理解周杰伦独特的曲调和复杂的歌谱。演出一开始，两个人一个天南一个地北，周杰伦伴奏的音乐和歌手的演唱完全不搭调。在第一场比赛中，周杰伦就惨遭淘汰。然而节目主持人吴宗宪却无意间看了一眼周杰伦的乐谱，他发现歌谱的十分复杂，还抄写得工工整整。当时的吴宗宪已经开办了一家阿尔法音乐公司，于是节目做完后，他便邀请周杰伦去自己的音乐公司专职写歌。
2: 他是很不起眼的一个小孩啊，在当年来讲，然后我就跟他讲，他写歌嘛，然后就说啊，杰伦你就到我公司来好了。他什么话都没有讲，他就也没有说 OK， 也没有说不 OK， 那隔天就在我的办公室。
3: 加入了吴宗宪的音乐公司之后，周杰伦终于不再是那个只能洗盘子的打工仔，此时他有了一个新的职务，音乐制作助理。这个工作呢，其实工资并不高，仅仅5000台币，甚至比他在餐厅弹钢琴的时候收入还要低。但是能够进入阿尔法公司制作音乐，是杰伦梦寐以求的工作，所以他比任何人都珍惜这个机会。周杰伦知道自己是新来的，要想在音乐公司稳住脚跟，就要少说多做，所以他总是很勤快。
0: 有一次，公司为一位香港大牌歌星制作唱片，由于录音棚的人多又比较分散，周杰伦没办法数清一共有多少人要吃盒饭。为了不落下一个人，他从中午12点钟来来回回跑了4-5趟买盒饭，一直到下午3点钟连口水都喝不上。而录音棚里居然没有一个人帮他，甚至都没有人关心他是否吃上了饭。这一切让吴宗宪看在了眼里，他心想，这个年轻人做事踏实，不怕吃苦，如果能专心写歌，一定能有好的成绩。于是他把公司沙发后的一块不用的空地让给周杰伦，作为他的音乐工作室，让他专心创作歌曲。对于周杰伦来说，他做梦都没有想过会在阿尔法公司有一间自己的音乐工作室。沙发后那片小小的空间足以让周杰伦的音乐梦翱翔了，所以杰伦工作起来分外努力，而且吴宗宪还允许他睡在公司，这更是让杰伦开心不已。
2: 我还记得有一次没有开灯嘛，开门一进来还差一点踩到他，他整个人睡成一个大字形，然后就趴在那边躺身上，然后呢一整天里面他什么话也没讲，他就哎宪哥啊没了。
4: 我没有考上大学，我还是有工作，我觉得这是让我那时候一个动力，就觉得一定要把歌写好，不要辜负。你知道有时候我妈很期待我可以考上大学，因为我好像是有去读那个什么补习班的。
0: 然而周杰伦一贯孤僻内向的性格，再加上整日埋头于音乐的创作中，杰伦很少与其他人交流，甚至一天都不说一句话，同事们总以异样的眼光看他，因此周杰伦在公司根本没有朋友。为此母亲叶惠美很是着急，怕不善言语的杰伦在公司处不好关系，于是叶惠美常常会做一些好吃的饭菜或者买些炸鸡站在公司门口分给同事们吃。一来二往，叶惠美反倒和杰伦的同事们熟悉了起来。然而就在杰伦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的时候，不幸降临到了这个内向腼腆的18岁大男孩身上。 有一天，杰伦在打篮球时感觉全身疼痛，在去医院检查后，他被告知自己患有僵直性脊椎炎，并且这种病是遗传的，不能根治，只能靠物理与药物控制。这对于正专心于音乐创作的杰伦来说，无疑是致命一击，因为病情发作带来的痛苦根本不能让杰伦再专注写歌。
3: 在周杰伦的自传《低调的华丽》中，母亲叶惠美说道，有时候呢，看到他疼得不行，连起床走到门边都要花上二十几分钟，但是不肯服输的杰伦没有向病痛低头，只要疼痛感一过，杰伦马上又投入音乐之中。
0: 天生就具有良好的音乐天赋，再加上后天的勤奋努力，周杰伦创作歌曲的速度快得让吴宗宪惊叹不已。但让吴宗宪感到无法理解的是，他创作的歌曲总是怪怪的，十分不合当时的主流音乐风格。一次，周杰伦拿着自己的得意之作送给吴宗宪审读，吴宗宪见他得意的样子，什么都没说，只是面无表情地将手稿放到一边，不再看他。但这位不服输的年轻人知道，放弃就意味着自己炒了自己的鱿鱼。他以每天一首歌曲的速度进行创作，每天早晨八点，吴宗宪刚进门的时候，总能准时听到周杰伦的新歌。
5: 我知道他要回来了，我赶快把我刚刚写的歌赶快在这个办公室放，不要让他觉得很刻意。他一进门他就听到音乐了，好听的时候呢，他就问我，哎，这刚刚弄了是不是？我说对啊，他刚刚弄了。不好听的就是他自己做他自己，然后就出去了。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感谢他的一张专辑，有时候用了大概我五六首歌曲。对，那时候很少会有歌手这样就很大胆的去用新人的歌曲，所以这是我真的很谢谢他的地方。
0: 终于，吴宗宪被这个小伙子的天赋和勤奋深深的感动了，答应找歌手演唱他创作的歌曲。然而，现实并没有如周杰伦所愿。
1: 周杰伦精心创作的歌曲为什么屡次被拒绝？十天创作五十首歌，这惊人举动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成名后，周杰伦和父亲的关系又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3: 1998年的二月，周杰伦创作了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眼泪之道》。吴宗宪决定要将这首歌曲推荐给天王歌星刘德华来演唱。当时呢，周杰伦写的歌还没有人愿意唱，他根本就拿不到作曲的费用，只有很低的工资，也买不起什么新衣服。于是呢，去见刘德华的时候，只是穿着背心，没有什么像样的衣服。当周杰伦准备踏上刘德华的明星巴士时，司机呢觉得他穿得不好，根本就不让他上车。好不容易在工作人员的解释和介绍下，司机才让周杰伦上车。但是他上车之后呢，还是被告知不可以坐在前两排，他只能坐到了最后一排。然而当他把歌词交到刘德华的手上时，刘德华当时呢只是轻轻地瞟了一眼，就连连地摇头说，眼泪怎么会知道？眼泪要知道什么呢？就这样，刘德华拒绝了这首歌。一次次的被拒绝，让梦想着成为优秀作曲人的周杰伦迷茫了。他不知道自己精心创作的歌曲为什么就得不到肯定，甚至周杰伦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了。就在杰伦心灰意冷的时候，还是吴宗宪，他决定给这个有着音乐才华又肯吃苦的大男孩另一个机会。
2: 我说有一天我一看他的歌已经到了天籁级的，没有人可以像他这样写歌的。我说杰伦，宪哥给你一次机会，你写五十首歌，五十首写给我，我找十首我就帮你出一张唱片。他说真的吗？真的吗？然后就开始写写的，爸妈妈，他一天写一首，一天写一首，有时候心情好，两天还写了三首，砰砰砰，一个礼拜左右，他写了十首歌拿给我看，啊，什么叫完美主义啊？什么叫啊？什么叫娘子啊？什么叫啊？上嘛，那、啊、放下我听听看，他自己弹个钢琴，
6: 嗯、唱的啪啪啪。
2: 我找不出任何一个缺点，一点都没有，我找不出来啊。
0: 就这样，仅仅十天时间，周杰伦真的拿出了50首歌曲，而且每一首都写得漂漂亮亮，谱得工工整整，让吴宗宪都不得不佩服周杰伦这惊人的创作速度。他从周杰伦创作的歌曲中挑选出了10首，准备制成唱片发行。
3: 有一天呢，公司举行表演，来了很多的投资人和大老板，周杰伦也要上台去演唱他自己创作的歌曲。当时呢，杰伦觉得特别的紧张，不知道自己应该唱哪首歌，因为这些大老板们如果觉得他唱得不好，就不会再投钱给阿尔法来为周杰伦出专辑了。所以对于他来说，这就是一锤定音的事情。这个时候呢，他的好朋友刘畊宏鼓励他唱《黑色幽默》，说这首歌很有他的风格。结果呢，周杰伦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咬字不清，口齿含糊，当然了，这是他的风格，只是那个时候呢，大家还不懂他的风格。结果这些老板们听完之后没有任何的反应，台下是一片鸦雀无声。周杰伦觉得自己的心一下子就跌到谷底了，台下这种反应就意味着他的歌曲没有被认可，那出专辑的事情就会成了泡影。我们来听一下周杰伦对于当时的回忆。
6: 啊，所以我第一遍这样唱完之后，台下完全没什么反应。我想说，是怎么回事？跟我说你唱得太小声了。然后跟红呢，默默的，我后来才知道，他们让我唱第二次的原因是因为跟红默默的去告诉工作人员说，再给我一次机会。第二次呢，我就好好的唱，于是有机会发片了。

沉默寡言的周杰伦把自己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制作音乐上，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大半年的精心制作，2000年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Jam》横空出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整日戴着鸭舌帽、低着头不说话的大男孩，居然一鸣惊人，不但唱片大卖，而且还一连夺得2届台湾流行音乐金曲奖的最佳流行演唱专辑、最佳制作人、作曲人等大奖。仿佛一夜之间，华语流行歌坛几乎被周杰伦一个人的声音统治了，其中龙卷风。

2001年，杰伦在继 J.I. 之后，又重磅推出第二张专辑《范特西》。在《范特西》中，《爸，我回来了》这首歌将周杰伦的父亲周耀中推到了舆论的浪尖，外界都认为歌曲中那个经常暴打妻子的丈夫就是周杰伦的父亲。

0: 在音乐之路越走越顺的周杰伦，也随着音乐一起成长了。渐渐的，他明白父母离婚的初衷，不是因为自己的音乐，也不是因为家暴，只是两个人的性格不合，在一起真的不会开心。长大后的周杰伦也体会到了，父亲其实一直都在关注着自己，父子俩的关系呢，也变得融洽了许多。
1: 长大了自然就明白，小时候可能就是还是会觉得耿耿于怀嘛，但长大后就觉得还好，他们两个这样子各自生活，我觉得大家都快快乐乐的。
2: 而面对已经是乐坛巨星的儿子，父亲周耀中想到最多的不是儿子有多么荣耀，而是担心在日渐忙碌的工作中得不到很好的休息。
3: 我觉得最近变得比较肉麻一点，那个简讯传来都是很奇怪的，很像是女

0: 有传来了
1: 什么爸爸爱你哦什么的，
0: 类似这样，然后记得吃，就记得吃啊。最近看你那个报章杂志，然后看你什么很操劳什么，生意要顾，然后记得要想爸爸这种东西。
2: 2007年，周杰伦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处女作《不能说的秘密》开拍。在为妈妈创作了歌曲之后的杰伦，也想要父亲在银幕中露面，于是邀请周耀中出演影片中生物老师一角。2007年7月底，台湾父亲节来临之际，《不能说的秘密》上映。首映式上，主持人追问周耀中有什么感觉，他高兴地说：“这是杰伦送给我的最好的父亲节礼物。”周耀中知道，曾经受过父母离异打击而心生叛逆，对自己怀有厌恨的儿子，已经真正长大了。
3: 从一名餐厅的服务员，成长为家喻户晓的当红小天王，周杰伦的成功之路就好像那一首《蜗牛》中的歌词一样：“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他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我有属于我的天。”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食，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你当在座各位，你给我唱唱我听听。
7: 我给你唱啊。
6: 给我唱唱。
7: 我给你唱，我不唱。
6: 怎么了？
7: 人各位，人花钱是来听相声的，对不对？就算给各位唱，我也免费唱。我给你唱，你这属于单点。
6: 什么意思？
7: 单点单花钱啊。
6: 多少钱？
7: 2000。
6: 多少？
7: 2000。
6: 我听你唱首歌，我给你2000呢。
7: 对。
6: 不是，我说哥，你这也太黑了。
7: 怎么了？
6: 你可别忘了，咱哥俩可是同父异母的双胞胎，
7: 咱哥俩是邻居是吗？
6: 你跟我要2000，你可太黑了。
7: 我告诉你啊，我就冲这同父异母了都，我就要你2000。
6: 你听不听？
7: 行，
6: 我听了。
7: 2000块钱听我唱一歌、
6: 我听了。去准备去吧，去吧，去吧。
7: 嘿，好，等着。
6: 好，
7: 不较劲吗？
6: 不就2000块钱吗？不就是我一年的手指钱吗？那给他，我大不了一年不用手指，那有什么呀？这个
7: 怎么样，各位？
6: 哎，说实话，这相声也是，相声也说相声挣不了什么钱，跟这儿唱一歌挣2000块钱挺好。来吧。
3: 我问你先干嘛？
6: 什么干嘛？我
3: 你是唱歌吗？
6: 当然了。
3: 那你拿葫芦丝干嘛？
6: 我这是葫芦丝啊。
3: 那你这什么玩意儿？
6: 琵琶呀。
3: 行行，
6: 你先别着急。
7: 不是，
6: 哎，你先别着急，我先跟你说啊。
7: 怎么了？
6: 我给你钱是给你钱、但是我有一条件。
7: 什么条件？
6: 你唱出这歌来，我要是说得上歌名来、接得出下句来，我可不给钱。
7: 啊，就是你不会的呗。
6: 那对，废话，你给我唱一生日快乐歌，我给你2000块，我脑供血不足了
7: 啊。这什么意思？
6: 你得唱那不是人唱的。
7: 那我不会啊，那个我得唱人唱的歌，知道吗？
6: 那你就唱那歌，我接不住下句得说上、
7: 行行行，就你不会的呗。
6: 开始吧，
7: 咱这全是新歌，各位、
6: 唱吧。
7: 听都没听过。听着啊，

0: 干嘛呀？
1: 这歌多老了，各位，您还随着拍，这多老的歌曲了，这歌。
0: 这歌你都听
1: 了？谁不周杰伦的《菊花茶》？哎，大哥，我说这歌啊，你听过他那首《铁观音》吗？
0: 什么时候沏的？
1: 什么沏茶？你上这儿拜火来了？上这儿？菊花台，
0: 是、
1: 这菊花台，对吧？说菊花俩字儿的，对吧？
0: 这歌是老点，老点，老点，
1: 太老这歌。
0: 换一首，换一首啊！
1: 换一首。

0: 张学友，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你都知道？
0: 四谁不知道四大天王啊？一拿琵琶，一拿伞，然后张
1: 学友那庙里边的那是知道吗？那是庙里跟那跟张
0: 记得有一这个，
1: 那跟张学友不是一套知道吗？啊，
0: 反正张学友是不是四大天王？
1: 是张学友的，
0: 对不对？他
1: 是是啊，
0: 好，这都不成。
1: 哎呀，这2000块钱是不好挣啊。哎，
0: 你知道我，
1: 我再给你来一首，上个礼拜新歌，
0: 你唱吧。哎，
2: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

0: 咣咣咣。哎，问问哪位不知道？我给你算法，这歌应该是光绪。
1: 光绪干嘛呀？光绪呀、啊，我说
0: 你不是他，可不就这？童年，詹天佑唱的。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呢。
0: 我跟你说、啊，
1: 那还真是光绪年间呢。我告诉你吧，你别废话啊。那詹天佑是玩铁路的啊，不是玩音乐的。罗大佑，
0: 反正就是童年，对吧？
1: 行，
0: 是不是童年？你这不成啊，这太老，这你还想这？
1: 来，都给你，都给你。我呀，各位说不好听的啊，实话实说，我就会这仨歌啊，就会这仨歌。
0: 没办法，歌神呢在这儿呢。
1: 你来，
0: 你走呀。我来就我来，怎么了？
1: 我告诉你啊，我当着各位呢啊，我敢说，你唱出那歌来，我要接不上下句了，我要不会唱，我给你4000，好不好？而且我还告诉你，想买多少手指买多少手指，想擦哪儿擦哪儿，好不好？
0: 来，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给我4000。
1: 对，
0: 男子汉大丈夫，
1: 一言既出，
0: 五马分尸。
1: 啊，你这大丈夫死的还惨点倒是。来吧，歌神，
0: 跟你说，要不是跟你较劲，我根本我就不唱歌。真的，各位，这因为咱们今天这场咱是说相声的，对吧？我唱歌呢，我专门有我自己的平台。
1: 哦，哪儿啊？啊，
0: 西四地下通道，
1: 那就是要饭那个，知道吗？那就别舔脸说了哈。啊，
0: 我练练琴行吗？
1: 不是，你怎么那么多事儿？我哪儿我都练，还练琴干什么呀？
0: 废话，那我不能不练练琴呢，对不对？那你吃饭之前是不是吃四个馒头热热胃啊？
1: 我呀，
0: 你得练练。
1: 好，来来练练练。
0: 停！
1: 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了你自己吗？
0: 啊？怎么了？
1: 我告诉你，你这帕金森得治啊！
0: 什么叫帕金森呢？
1: 行，练完没有？
0: 嗯，差不多没问题了。
1: 啊，来吧，
0: 开始。我唱出这歌来，就体现出三个字来。
1: 哪三个字？
0: 高大上，
1: 就是有品位。
0: 你听这个。
1: 好。

0: 一夜我伤害了
1: 你。来，你听我的啊，演完了以后赶紧去派出所自首，好吧？就这事儿就是你干的，我告诉你。
0: 什么叫我干的呀？
1: 你知道就你这什么破歌啊？这是，
0: 还告诉我有品位，上来那一，我以为什么草原歌曲呢，我以为。不是我开开嗓子也不成啊？
1: 开嗓子？
0: 开嗓子不成吗？
1: 开开了吗？嗯，怎么要下蛋是怎么着？
0: 你听这个，
1: 爸爸来，
0: 我给你换一首，你听这个，
1: 换一首。
0: 这歌你要听过，我姓你姓，
1: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听过吗？我都快唱死了，在这儿知道吗？你瞧你那琴起那么老高的调，我告诉你，情非得已，是不是？谁没听过？就这破歌，我告诉你啊，就咱家楼下烤羊肉串那大哥，你点他十串以上，他免费给你唱这歌，他媳妇还给你伴舞，他丈母娘给你捏脚，反正就这乱七八糟的，全套的都是，知道？就这破歌俗极了。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行为是很不对的
1: 啊！怎么了？
0: 别把我脾气了
1: 啊！
0: 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1: 你什么脾气？
0: 我急了，我连我自己都打。
1: 你还自残啊？
0: 我现在已经想打自己了。
1: 那你快急了，得了，好吧，
0: 我给你换一首
1: 啊，换一首。你听这个，
0: 甜蜜蜜。
1: 哎，行了，
0: 你笑，
1: 别唱，别唱，刚一张嘴就别唱了啊！别唱，甜蜜蜜，啊。你听这个，
0: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你别拿这一歌糊弄我们啊！我告诉你，你换一别的摇滚什么的，
0: 这都出汗了。
1: 嘿，好，
0: 你听这个，
1: 哎。

0: 听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好几个加号了，我告诉你啊，这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我受不了了，知道吗？我吃不了甜的。
0: 哎，我说你，我发你这人，不是你这你我喂、哎，是不是亲哥俩？
1: 是啊，
0: 你亲哥俩，你捧着点说成不成啊？
1: 我捧着你，
0: 那是互相拆台的，你知道吗？
1: 你瞧你一上来好说我什么都不会啊，我什么都不会，还让我说那绕口令，什么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说行。还让我来那个叫什么恰恰，哟，就那骚劲儿，我还来不了，就这个，我还来不了这个。你捧着我说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就含着含着你，
0: 含着含着得了，那就得了，那今儿就甭演了
1: 啊，不演甭说了，
0: 那就甭说，那别合作了，以后对不对？
1: 行啊，
0: 那行了，那你说这话行了，那这么着，各位实在对不住啊，您这么着吧，您随便点首歌，点哪首我唱哪首，唱完我鞠躬下台，我走人了，我不跟他说了，成吗？
1: 行，点歌是吧？
0: 点歌免费唱，
1: 各位随便点，他免费，唱完他鞠躬下去，一个一个说。好，青藏高原。
0: 青藏高原，
1: 青藏高原好。嘿
0: 嘿，嗯，你来，
1: 你让人家来干嘛？你来呀，这你
0: 来，我来，我不在，这歌他，
1: 你得换一首，换一首，有吗？好，别说了，天路，
0: 天路，哈哈哈。
1: 不会啊，哎，换一首。
0: 不会，你让人点什么呀？
1: 行了，别点了，别点了，各位，我估计他呀不会，知道吗？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好不好？
0: 你点什么？哎，
1: 点一首歌，你唱完鞠躬下去，
0: 行
1: 好吧？
0: 哎，
1: 铁观音。
0: 你这是哥俩说的，这是捧着我说
1: 的。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个面子，好吧？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啊，我也不会拿你开涮。
0: 本来就应该。
1: 周华健的一首《朋友》送给今天在座的朋友，好不好？
0: 好，没问题，
1: 好不好？
0: 哎哎，一首《朋友》献给大家，
1: 哎，好。嗯，
0: 来，我问问你啊，别到时候你说我唱的什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这歌？找呀找呀找朋友，
1: 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那周华健小时候可能唱过这歌哈。但是长大了以后可不是这个
0: 啊，明白了，我想想，
1: 就那个
0: 啊，对，
1: 朋友今天你要远走，
0: 也不是这个啊，也不是这个，
1: 你这不是健健，你这是振振，知道吗？周华健那首这些年一个人，要不我带着你唱好不好？
0: 早就应该这么着，
1: 我带你唱，
0: 你唱前面，
1: 我唱后边，高潮部分留给我，我一吹起来咔，
0: 行，
1: 没问题。
0: OK，
1: 好，
0: 怎么着，
1: 开始。

0: 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1: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2: 您有一张传票。
1: 我会去法院核实。
0: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0: 我会亲自查证。
1: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0: 我会走正规渠道。
2: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0: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1: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0: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3: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4: 我的老祖就是我的师爷，是陈雨婷先生，
5: 陈老先生。
4: 哎，陈雨婷先生呢？
5: 啊，
4: 收了我的师爷王世臣先生，
5: 那是我的老恩师。
4: 收了以后得教啊，
5: 当然呢。
4: 啊，每天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5: 啊，
4: 把我师爷教会了。
5: 哎，那是一位艺术家了。
4: 哎，我老祖就走了。
5: 哦，故去了。
4: 哎，岁数大了吗？
5: 是是。
4: 然后我师爷王世臣先生又收了您
5: 啊。对呀，我跟他学习呀。
4: 嗯
5: 啊，
4: 我师爷得教您啊。
5: 当然得教啊。
4: 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5: 嗯，
4: 把您教会了。
5: 哎，我能说相声了。
4: 我师爷走了，
5: 他也去世了。
4: 哎，岁数大了吗？
5: 哎，自然规律
4: 到您这儿了
5: 啊。
4: 您收了我了，
5: 你是我徒弟呀。
4: 哎，您对我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5: 这我的责任呢，
4: 把我都教会了
5: 啊。
4: 您就啊，哎，他说的啊，他说你走了。
5: 是，他不说你也这意思
4: 啊。不是，您觉得您不该走吗？
5: 我怎么就该走啊？
4: 不是，您坐那儿评委
5: 啊，
4: 说的没一句人家爱听的，您还不该走吗？
5: 哦，趁着我得罪人了
4: 啊。
5: 啊，你这意思我明白
4: 啊，
5: 我明白。
4: 怎么着？
5: 什么呀？你把本事学会了，觉得我们就得靠边站了，是不是？
4: 嗨，您这说的太明白了吧。
5: 哦，这叫说太明白了。我告诉你
4: 啊，
5: 伟健，你想错了。
4: 怎么着？
5: 你以为我这点本事我都教你了？
4: 哦，还有没教的。
5: 哎，对，跟你不留一手成吗？不跟你留一手，要到今天这，你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啊？啊，
4: 不是，哪个您没教我呀？
5: 哪没教你
4: 啊？
5: 很多爱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
4: 啊，
5: 听过我的
4: 啊。
5: 我最喜欢唱。
4: 唱
5: 这唱都教你了吗？
4: 戏曲
5: 啊，
4: 教了。
5: 什么呀？
4: 京剧老生里边的
5: 什么
4: 马谈杨西。
5: 啊，
4: 这我都会啊。
5: 就会这个
4: 啊？
5: 就会这。你要怎么得跟他留心眼儿呢？
4: 哎，
5: 周信芳、麒麟童、麒派，我教你了吗？
4: 麒派。
5: 嘿，还有教你
4: 这么一派呢？
5: 啊，他刚知道啊，刚知道啊。麒派。
4: 棋派您会唱哪段啊？
5: 哪一段名句
4: 啊？
5: 追韩信。
4: 追韩信
5: 啊？
4: 怎么唱？
5: 怎么唱？你还怎么唱都不知道，唱两句今儿让你学学，你可就别偷了去啊。
4: 啊，
5: 你也偷不了去
4: 啊。
5: 你偷不了去。
4: 您来了，您来了。
5: 韩将军，将军呐，你千百年万百年，念你我一见而故，
4: 是。

0: 桃花柳，将啊我点
1: 心。行了，没完没了，拦不住你了。
2: 不是，是不是这一段啊？
1: 啊，是这段啊。
2: 这段我会啊。
1: 你，我教你了吗？你就会？
2: 这对不起师傅
1: 啊，
2: 自学成才。
1: 这，自学成才。
2: 对对
1: 行，行啊，你先请。
2: 嗯，
1: 光教你这个，
2: 还有什么？
1: 你以为光会这个？
2: 还有什么？
1: 除了京剧、评戏，
2: 评戏
1: 啊，
2: 评戏哪段您没教我呀？
1: 这没教你的太多了
2: 啊
1: 啊，那个那段评戏、嗯、有一段现代戏
2: 啊
1: 啊，现代戏，
2: 现代戏，您说吧。
1: 从东转到西转，我到处的把你找，找了这么大半天，我才把你找着。
0: 嘿，原来您在这儿，亲自劳动。哎呦喂，我的何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呀！干这么累的活儿，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我给您做了一碗元宵。
1: 别吃了，
2: 怎么了？
1: 别吃了，
2: 怎么这段我会啊？
1: 这你会，这我也没教你啊。
0: 那对呀、
1: 啊，
0: 我是自学成才。
1: 啊，这也自学成才。我说的不是评戏。
2: 什么戏？
1: 评戏，我知道你会
2: 啊。
1: 我说的河北梆子。
2: 河北梆子，
1: 河北梆子，你会
2: 吗？哪段啊？
1: 哪一段
2: 啊？
1: 打金枝，
2: 打金枝，
1: 一唱出这样，
2: 您学学。
1: 这一件蟒龙袍，真真的可替，他本是丈母娘。行啊，
2: 知道我这段怎么来的吗？
1: 你这个
0: 自学成才呀、
1: 啊！我就知道你是这句
2: 啊，
1: 都自学成才。
2: 对呀、
1: 啊，
2: 啊
1: 行，你有两下子呀？
2: 怎么着？
1: 好啊，
2: 啊，
1: 我你以为我都教你了？
2: 还有什么？
1: 你这不不对。
2: 哦，还有，这不是，是您别着急，
1: 你不对。
2: 怎么不对、啊？
1: 李伟健
2: 啊，
1: 我白疼你了。
2: 怎么了？
1: 是就是你会
2: 啊，
1: 我唱两句你愣说不会，又怎么着了？
0: 是怎？
1: 啊！
0: 我说不会，你让大家伙说，您这像话吗？
1: 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这不是撅我吗？啊！你让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
2: 你要干什么？
1: 啊！我今儿是这儿的评委
2: 啊！
1: 但是我唱一段，你会一段；我唱一段，你会一段。你这要不给我台阶儿，知道吗？冲你这样，行了。
2: 怎么着？
1: 行了，咱这俩隔袍断义
2: 啊！
1: 以后你也别上家去了，
2: 啊、
1: 好不好？
2: 嗯、啊，
1: 你一人，我走了。
0: 嗯，对，那干嘛去？不是，你先
1: 干嘛？
0: 干嘛去？
1: 干嘛？干嘛去？
2: 啊，上后台干嘛去？
1: 后台
2: 啊，
1: 找根绳
2: 啊，
1: 上吊。
0: 嗨、
1: 哎，不活了，
0: 犯得着吗？你
1: 那可不是。
2: 不是您
1: 有这样的吗？这是我徒弟吗？这是
0: 今儿这事儿可不怨我。
1: 怎么了？
0: 大家都知道您戏曲唱得好
1: 啊，
0: 您在这儿您还唱戏，您说这赖我吗？
1: 废话，
0: 我从小我六七岁我就跟着您
1: 啊，
0: 天天在您边上耳濡目染，我会的太多了
1: 啊。
0: 您会的我都会啊，您别唱戏呀、啊。
1: 那我不唱戏，我唱什么呀？
0: 您来首歌多好啊！
1: 唱歌
0: 啊！你看这么多年轻的朋友
1: 啊、
0: 是不是啊？啊，你来首歌。
1: 这还真难为我了，
0: 是吧？你
1: 唱歌，我唱什么呀？
0: 你唱那个周杰伦的、
1: 啊、什么呀？
0: 菊花台，好不好？
1: 菊花台
0: 啊！
1: 您别听他的，这要撅我
2: 啊，
1: 让我唱菊花台，
2: 怎么呀？
1: 我哪学过呀？
0: 不是，那您想唱什么呀？您就一个歌都不会唱吗？
1: 哎，也别说
0: 啊，
1: 这个老歌里边我还能哼哼。
0: 对呀、啊，您唱的老的我没听过的。
1: 老的，哎，老的
0: 是
1: 什么啊？那个，前几年的，
0: 嗯。
1: 韦唯、
0: 嗯、
1: 唱了一首歌，
0: 叫什么？
1: 叫这个《走西口》。
0: 走西口，
1: 这我能唱，
0: 真没听过
1: 啊！
0: 欢迎刘老师给咱们唱唱。
1: 来了啊！来了，不去吧啊！哎

0: 听过吗你们啊啊！你们听过，我还真没听过。真
1: 没听过，你根本你唱不了。
0: 但是您一唱啊，还是那戏曲味儿，
1: 还戏曲，
0: 还带着戏曲味儿。
2: 哦，
0: 您知道这个歌曲啊
2: 啊
0: 是根据什么改编的吗？
2: 根据什么改的？
1: 您瞧瞧
2: 啊，
0: 您只知道它一首歌。
2: 是啊，
0: 这您不知道了吧？
2: 你说说，
0: 我教给您吧。
2: 啊，
1: 你教我。
0: 它是根据西北二人台的地方戏曲改编的。
2: 哎，还真是。
0: 哎，
2: 还真是，
0: 想起来了吧？
2: 想起来了。
0: 这一段要是用西北二人台这地方戏曲一唱，
2: 怎么样？
0: 那显得是更加凄惨。
2: 那为什么呢？
0: 首先说它吐字发音与普通话就不一样。
2: 有什么区别？
0: 口不念口，
2: 念什么
0: ？Q
2: 啊 Q！
0: 哎，
2: 我都往里使劲。
0: 门不念门，
2: 怎么说呀？
0: 往里拐。
2: 嗯，
0: 萌。
2: 得走鼻音。
0: 对了，
2: 嗯，
0: 手不叫手，
2: 这叫什么呀？
3: 笑嗖嗖。
2: 啊、哦，我这是笑叔叔，不，我这不是笑叔叔，
0: 您这是
2: 我这大爪爪，笑叔叔，
0: 就是说吐字发音跟普通话它有区别。
2: 哦，那唱出来就好听了，
0: 当然好听了。
2: 嗯嗯，
0: 这么跟您说，
2: 怎么着，
0: 师傅，我要在这儿把这地方戏曲一唱
2: 啊，
0: 那个凄惨劲儿啊，
2: 怎么样，
0: 能把您的眼泪勾出来？
2: 我
0: 哎。
2: 你小瞧我了
0: 啊！
2: 你以为我眼窝子那么浅呢？
0: 怎么着？
2: 你唱什么呀？我这眼泪就出来了。
0: 就唱这段啊？
2: 不可能
0: 啊！
2: 不可能，
0: 不可能！
2: 哎，你的艺术魅力还没到那份上。
0: 切，
2: 嗯，
0: 我绝对给您唱哭了。
2: 有那么大感染力？
0: 要唱不哭，我请大伙吃饭，啊，好不好？想不想吃饭？想吃饭，今天你们就鼓励我，你把他唱哭了，好不好？唱哭了我就给他。
2: 行，谢谢啊，谢谢各位观众。甭说你们鼓励他，今儿我都鼓励鼓励你。今儿当着各位，你要把我唱哭了，看到没有？百元大票，这归你。
0: 但是我唱是唱，
2: 怎么着？
0: 您也不能这么闲着。
2: 有我什么事儿？
0: 您得去一个角色。
2: 来谁呀？
0: 您演我的情哥哥。
2: 你呢？
0: 我演你的小妹妹。
2: 哟，那我是你的
0: 丈夫。
2: 你是我的
0: 妻子，
2: 打现在咱们俩就是
0: 结婚了。
2: 你别美了，你
1: 怎么了？
2: 什么结婚了？你还美呢？
0: 不是，我让您进入角色呀。
2: 哦，就让我亲身体验一下。
0: 对呀、啊，要不然您站在边上没事儿，这玩意儿它永远进不来。
2: 那行，
0: 好不好？
2: 那行，
0: 您先注意我这表情啊。
2: 哎哎哎，好，
0: 谢谢，
2: 别瞎拿
0: 啊。
2: 哎，这不能动。怎么这搁这儿？在这儿呢，
0: 还真在这儿。
2: 哎，
0: 嗯，
2: 来吧。
0: 唱哭了，这100块钱是我的，
2: 就是你的。来，我就不信他把我唱哭了，哪儿的事啊这是？
0: 哦，
2: 呀，
1: 你乐什么呀你？
2: 啊，不是，我瞧他这意思有点意思。
0: 行
2: 了，有点意思，
0: 没完了你、啊，
2: 不是
0: 没完了，
2: 不是我瞧你这，哦哦，你这不是吃盐吃多了吗？
0: 你让大家伙说说您像话吗？
2: 你这可乐
0: 不是你为这100块钱你至于吗？
2: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是不是？你不就输半天，不就输100，你也不至于，你可以不哭，但是你不能乐，你知道吗？
2: 哦，我不能乐，
0: 你影响我情绪不行啊。
2: 我理解了，我一乐把你情绪破坏。
0: 对呀、啊，你把
2: 这回
0: 情绪破坏了。
2: 你再可乐我不乐成了吧？
0: 好不好？
2: 哎，成了，我绷住了，不乐，
0: 嗯、
2: 保证不乐。
0: 哥哥要走西。

0: 送到哥哥大门口，
1: 这哪儿可乐？
0: 哥哥要走大路，你千万莫把小路走。
2: 那为什么呢？
0: 大路上的人儿多，能给哥哥解忧愁。
1: 哦，怕我闷得
0: 慌。哥哥要坐船走，
1: 怎么样
0: 呢？你千万莫要坐船头。
2: 为什么呢？
0: 船头的风儿大，小心刮到河里头。
1: 知道我不会游泳。
0: 哥哥要吃馒头。
1: 怎么还这词儿啊？
0: 你千万莫要喝稀粥，稀粥要是喝多了，哥哥肚子不好受。
3: 又乐了，
1: 干嘛？
3: 怎么又乐？
1: 干嘛呀？
3: 干嘛？
1: 哭？没哭
3: 啊？
1: 没哭？
3: 没哭吗？
1: 当然是。
3: 怎么脸上这么多泪水啊？
1: 这么多泪水，你拿、
3: 哎，怎么回事？您
1: 不？哎，
3: 嗯，
1: 不，
3: 哎，怎么？
1: 谁干？
3: 谁说没哭？
0: 后劲儿大呀！
3: 啊，看见了吗？这就是艺术的魅力。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师傅，师傅，师傅，认输了吧？
1: 我认什么输啊？
3: 啊，
1: 我认什么输啊？
3: 那您哭什么呀？
1: 什么？为什么哭啊？
3: 啊，
1: 我这100块钱没了。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9: 危险藏在哪儿？
10: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9: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0: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2: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2: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3: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4: 夜战八方藏刀式。
15: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7: 感谢您啊，
18: 哎，
17: 感谢您的掌声。
18: 是是，
17: 这次来到咱们北京，东城来演出，特别的开心。
18: 是
17: 啊，我们哥俩呢，刚才宋老师也说了，从天津过来的。
18: 对对，
17: 我叫钱程，旁边呢，是随意随老师。
18: 您老师
17: 啊，随老师职业的相声演员。
18: 对，
17: 对吧？以此为职。
18: 是
17: 啊，以此谋生。不干其他工作。
18: 对，
17: 那说我，
18: 啊，
17: 相声爱好。
18: 哦，您是爱好，
17: 就跟韩云飞一样，对吧？我爱好，我们白天还有我们自己的工作。
18: 你瞧瞧，
17: 哎，我是专业搞科研的。
18: 您研究
17: 玄学，怎么样？
18: 我这听着厉害啊！
17: 玄学，
18: 那您这玄学研究什么呢？
17: 太大了啊！太大了，包罗万象。
18: 您说一
17: 说其中一个简单的课题吧。我研究这个世界，这个宇宙空间当中啊，万事万物离不开七个字儿。
18: 哪七个字儿？
17: 阴阳、金木、水、火、土，这七个字儿离不开。
18: 万事万物离不开，
17: 绝对真理。
18: 这话太绝对了，
17: 好吧？
18: 人家研究都是相对论呢。
17: 哎。完了
18: 啊！
17: 完了，他们那个就没我这高。
18: 那我可问问啊，
17: 您随便问，
18: 您这个理论经得住推敲吗？
17: 哎，绝对经得住推敲。
18: 比方说，您说了万事万物，
17: 万事万物，
18: 我要挑一样东西，您就能找出这七个字来。
17: 挑你的，随便挑，
18: 随便挑啊，
17: 随便挑。
18: 苹果，
17: 很简单。您拿一个苹果，您过来看。

0: 一般的来说是一面红的一面青的，
1: 哦，
0: 红的那面为阳，青的那面为阴，就这么简单。
1: 这得说出根据来。
0: 简单呢，
1: 嗯，
0: 为什么红的一面是青的呢？
1: 嗯，
0: 就是因为啊，太阳啊东升西落，
1: 哦，
0: 那、啊、太阳围着这个苹果转，
1: 嚯，
0: 照到地儿变红了、
1: 啊，
0: 这为阳；照不到地儿是青的，这为阴，就这么简单。
1: 哦，晒的变红了，
0: 没错，
1: 这就为阳。
0: 太阳围着这苹果转，
1: 没晒着青的为阴。
0: 对了，
1: 那苹果哪有金呢？
0: 苹果有金呢？
1: 哪有啊？
0: 苹果长哪？
1: 苹果长树上。
0: 哎，对了，长到树上成熟，你要采摘呀、啊。
1: 果农都采摘，
0: 拿什么东西采摘？
1: 人家果农有大剪子。
0: 哎，对了，剪子是什么的？
1: 剪子是铁的。
0: 铁字怎么写？
1: 铁就一个金字边，一个
0: 有金了。有金了，有金了，有金了，有金了！
1: 这个理论似曾相识啊！
0: 对，就你想想，我们这玩意儿其实有公式，哎，
1: 这别提这个，我们相声讨厌公式。
0: 对，你们遇公式不灵是吧？
1: 哎呀，没听说过
0: 啊！
1: 这是苹果的金，
0: 哎，苹果的金。
1: 那苹果怎么有木呢？
0: 苹果长哪儿？
1: 苹果长树上。
0: 哎，苹果树什么的？
1: 哦，这是木本的。
0: 哎，这不要再说了嘛。
1: 苹果哪有水呢？
0: 有水呀、
1: 啊。哪有啊？
0: 苹果你可以把它切碎了，弄一小锅，熬一点苹果水喝。哎，这个东西特别的好，再搁点冰糖，冰糖苹果水，
1: 不
0: 清肺化痰。
1: 您等等吧。
0: 止咳呀。
1: 别说了。
0: 多喝，
1: 演员多喝什么呀？
0: 怎么了？
1: 您这不对了。
0: 怎么不对啊？
1: 谁喝冰糖苹果水呀、啊？
0: 喝什么呀？
1: 我们喝梨水呀、啊。演员嘛，清肺化痰。

0: 对呀，
1: 生吃，
0: 哎，
1: 对吧？
0: 没错，
1: 生吃的锅你拿过来，你吭嚓一口，里边冒这个甜，
0: 甜水是苹果的水。
1: 对呀，
0: 啊，哎，这找上了。
1: 哎，对了，
0: 那苹果哪有火？
1: 苹果你吃它，你是为了为了败
0: 火。哎呀，
1: 有火了，
0: 防不胜防。
1: 有火了，有火了，
0: 这是苹果的火。
1: 苹果，
0: 苹果哪有土？
1: 哎，苹果长在哪儿？
0: 苹果长树上。
1: 对了，树长在哪儿？
0: 树长地上。
1: 什么地？
0: 土地。
1: 很简单，我回来把这公式写来，你回去背去。
0: 您甭写了，
1: 好吧？
0: 我摸着您这公式什么脉络了？
1: 你看，
0: 我再问一样，您这理论就要坍塌
1: 啊！不可能，
0: 当时就立不住，
1: 不可能
0: 啊！
1: 你随便问，绝对的真理。
0: 随便问呐。
1: 对了，
0: 太好了，
1: 你说，
0: 我问一样大伙儿都爱吃的东西吧？
1: 什么东西？
0: 山里红。山楂，您说说它、
1: 啊、
0: 哪有这七个字？
1: 山里红，
0: 阴阳在哪儿？
1: 山楂，
0: 哎
1: 哎，这个红果，
0: 对呀，
1: 这东西
0: 啊
1: 啊，哪有阴阳？哪有金木水火土？
0: 阴阳在哪儿？
1: 刚夸的聪明
0: 啊，
1: 不转轴啊？
0: 怎么不转了？
1: 它是水果不是？
0: 是啊，
1: 是水果是一个道理啊。
0: 什么道理？
1: 红的那面为阳，青的那面就为阴呢、啊，就这么简单。往下问金，
0: 我真聪明，我告诉您呐，我问这样东西是山楂，
1: 啊，
0: 山里红
1: 是，
0: 全是红的。就没有青的，按您那个理论，太阳晒的啊，那是这个太阳围着山里红转呢，还是山里红绕着太阳自转呢？学术是有瓶颈的，知道吗？
1: 有道理啊！
0: 哎，
1: 你刚才说了个什么玩意儿？
0: 山里红，
1: 山里红，
0: 哎。
1: 全是红的，
0: 对了，
1: 没青的，
0: 没错，
1: 这就应该灭绝了，我这东西、哎、
0: 灭绝像话吗？
1: 全是青，
0: 全是红的，
1: 全是红的，
0: 没青的，
1: 没青，没没青的，全为阳，全为阳，
0: 全为阳，
1: 全为阳，
0: 阴呢？
1: 里边掰开什么茬？
0: 里边白的，
1: 里边为阴，
0: 列
1: 哈哈哈哈，哎，这个学术没有瓶颈。
0: 哎呀，里边掰开了，
1: 对
0: 了，白的为阴，
1: 哎，里边为阴。
0: 早知我问他西红柿了，
1: 对
0: 了，
1: 哎哎，不行，
0: 咱们换一个怎么样？
1: 不行，
0: 我好像开窍了，
1: 不行，不行，
0: 我的智力好像要滋出来了，
1: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憋回去，
0: 哎，
1: 憋回去，憋回去，
0: 什么叫憋回去？
1: 憋回去，别滋出来，
0: 哪儿啊这都？
1: 不行，不，这不行啊！
0: 啊，
1: 刚才那梨你可没让我换，这会儿这西红柿你可不能换，
0: 哎。这把我后道堵，
1: 对不对？你可不能换啊！
0: 哎，这事儿闹的。
1: 哎，
0: 那咱还问山里红，
1: 山里红
0: 后头可不一定有，
1: 后边都有了。
0: 您说说，山里红哪有金？
1: 山里红有金呢？
0: 哪有啊？
1: 山里红长哪？
0: 山里红长树上啊！
1: 哎，长树就好办
0: 啊！
1: 长树上，你成熟了要采摘呀？
0: 得采摘呀！
1: 你采摘，你是拿什么东西采摘的？把那个摘下来。
0: 我就拿这个竹竿绑下来。
1: 用剪子吧，
0: 哎，不行，
1: 用剪子，
0: 不用那个
1: 剪子什么的，
0: 不用，不用那东西，我害怕那东西。用竹竿绑下来，
1: 他说用铜竿绑下来，
0: 没有，铜竿干嘛呀？竹竿，
1: 啊，铜竹竿，
0: 哎，不行，纯竹竿，24K 纯竹竿。我弄这个，
1: 纯竹竿，
0: 纯竹竿
1: 啊！对对对对，你把它就弄下来了。
0: 哎，
1: 弄来之后是不是应该穿成串儿啊？
0: 咱们老北京庙会的卖法，大挂山里红，
1: 大挂山里红
0: 啊！
1: 大伙儿有见过的啊？
0: 对呀、
1: 啊，这问题就来了，
0: 怎么着？
1: 那山里红是硬的，
0: 哎，
1: 那绳子可是软的。
0: 嗯，
1: 你是拿什么东西把这绳子捅过去的？
0: 我就拿这个竹签儿捅过去。
1: 竹签儿，
0: 竹签儿，
1: 竹签儿不行
0: 啊，
1: 竹签儿没尖儿。
0: 死心眼儿，你削尖儿啊？
1: 对，削尖儿。
0: 哎，
1: 你是拿什么东西给这哎给竹签削的尖儿？
0: 我就拿这个玻璃碴儿咔哧。
1: 玻璃碴儿咔哧。
0: 对了，
1: 咔哧不干净，有毛刺儿，
0: 水泥地上蹭。
1: 这都是地球人能想出来的办法吗？
0: 蹭完了拿脸试，滑不滑溜？您查啊，历史书上有这办法，知道吗？
1: 优秀啊，
0: 哎，
1: 优秀啊，
0: 哎、好好好、哎、
1: 啊，对，除了这个大挂山里红之外，还有一种吃法，
0: 什么呀？
1: 就是做成冰糖葫芦，
0: 这大伙儿都爱吃、啊、
1: 冰糖葫芦，这好吃，对不对？
0: 啊、
1: 但是这跟大挂山里红不太一样了
0: 啊，
1: 你需要去核
0: 哦，切开了把核挑出去，省得硌牙。
1: 切开，
0: 哎，
1: 切开。

0: 对对对，
1: 你是拿什么东西把这个红，哎，山里红切开的？
0: 我就拿这个线儿勒的，拿线儿勒，一勒一个，一勒一个。
1: 对，他用线勒着，
0: 哎，
1: 线勒开之后里边有弧啊，
0: 挑出去。
1: 对，你是拿什么东西把这弧挑出去的？
0: 我就拿这个手指头抠，
1: 手指头抠啊？
0: 对了，
1: 这多脏不卫生
0: 啊！
1: 不卫生啊！吃完得病，
0: 吃完得病，我们认头瞧大夫，
1: 认头瞧大夫
0: 看病，
1: 对，看病，
0: 哎，
1: 认头瞧大夫，
0: 嗯，
1: 到医院挂一个主任号，
0: 可以呀、啊。
1: 这主任叫金铜铁，
0: 哎，不行，
1: 这个
0: 不行。把这号退了，
1: 好容易挂
0: 了。别别别别，不行，把这号退了。这位已经疯了，您看了吗？大夫叫金铜铁，
1: 啊，金
0: 大夫是医院门口那雕像吧？这个，啊，
1: 金大夫手法
0: 什么？金大夫，您甭金大夫，
1: 您找大夫
0: 不行。我们挂旁边那个科室，那个大夫叫穆林森。这金铜铁，
1: 哎，咱上叫金林森怎么样？
0: 商量什么商量？没商量。我问这山里红哪有金？
1: 对对对，
0: 跟大夫有关系。
1: 跟大夫没关系啊，
0: 没关系。
1: 山里红的金，
0: 哎，
1: 山里红，哎，山里红，你这个去完壶之后，你是不是应该熬糖蘸糖？
0: 熬糖蘸糖才叫冰糖葫芦。
1: 熬糖蘸糖叫冰糖葫芦。
0: 哎，
1: 这里头，哎，对了，
0: 啊，
1: 熬糖，你是拿什么锅熬的糖？
0: 我就拿砂盆儿。砂盆熬糖、
1: 啊、他说错了，用砂锅。
0: 不不不，不能不能用那个
1: 锅，有什么金子？
0: 不不不用那东西。因为锅有金字边儿，
1: 那也没有用砂盆的，
0: 那就砂勺砂瓢。
1: 越说越不像话，没有这东西，大伙儿都没见过。
0: 大伙儿都用过这东西，对吗？各位，哎，你看看，
1: 哎，你们喊对的，你们不亏心吗？
0: 哎呀呀，这都北
1: 还不亏心，
0: 这都北京的老物件，知道吗？琉璃厂淘我这个，知道吗？
1: 您下次您手里把这东西带来，我长长见识，好吧？
0: 哎呀，你长不了这见识。
1: 我长这么大，我还没见过什么叫砂盆呢啊！
0: 哎，砂盆、砂瓢、大砂勺。
1: 哎，对，真新鲜啊！
0: 哎，
1: 这个你熬完糖、蘸完糖之后，你都是留下自个儿吃啊，还是外边卖一些？
0: 自己吃得了吗？我往外卖呀、
1: 啊。往外卖啊！
0: 哎，
1: 啊，那你是卖多少钱一针呢？
0: 我就卖一块的票。一块的票，
1: 说错，一块钱
0: 不行，钱有那个，不可以，
1: 那没有说一块票的，
0: 一块的票子，
1: 还对，
0: 哎，一块的票子，
1: 票子，
0: 对了，
1: 好好，你这一块的票子是哪出的？
0: 翻过来背面印着了，
1: 怎么写的？
0: 中国人民财政部。差一点啊，各位。
1: 财政部银行银
0: 啊，银有记字儿啊，不要这个。
1: 财政部不出钱，
0: 不出钱，有工厂给印呢。
1: 工厂拿什么印？
0: 拿机器印呢。
1: 机器什么的？
0: 塑料的。
1: 塑料的，
0: 哎，
1: 塑料成不了机器，
0: 用模具扣啊。
1: 模具什么的？
0: 钢的。
1: 哎呦。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9: 您会唱什么呀？
10: 我呀，
9: 啊啊，
10: 我会唱耗子。
9: 您会唱什么？
10: 耗子。
9: 你不唱猫啊？
1: 我唱猫干什么？
9: 什么叫耗子呀？
1: 不懂啊？劳动耗子。
9: 哦，劳动耗子，
1: 劳动人民，嗯，在劳动的过程中，哦，为了鼓舞士气呀，哼唱这么一种旋律，喊的这么一种口号，久而久之固定下来，称之为劳动耗子。
9: 哦，这么解释？哎，
1: 很多呀。
9: 您给说一说，
1: 川江耗子
9: 啊，这个有；
1: 车水耗子
9: 有；
1: 轰牛耗子
9: 有；
1: 打夯耗子
9: 有；
1: 狗拿耗子，哎，这
9: 狗拿耗子呀。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是吧？
1: 后面的没有，嗯，前面的种类都有，
9: 分别说一说。
1: 大家伙比较熟悉的啊，嗯嗯，拿咱们熟悉的旋律来说，
9: 哪一个？
1: 你比如这个，嗯，扫了扫了刀了刀了扫刀了扫咪瑞咪，哒哒啦滴哒滴哒，哒哒啦哒哒滴哒，哒啦哒哒，哒哒啦哒哒滴哒，哒啦哒啦哒。
9: 您哪位带筐了？你给扣。
1: 你怎么了你？
9: 您那个旋律我当然就要扭了。
1: 你干嘛扭啊？
9: 各位，
1: 怎么了？
9: 还非遗呢？啊，大秧歌，大秧歌，
1: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9: 怎么呢？
1: 秧歌，秧歌。嗯嗯，顾名思义呀、啊。嗯嗯，就是插秧的时候唱的歌。
9: 插秧时候还能唱歌，
1: 多新鲜啊！哦，就拿这旋律啊。
9: 是吗？哎，
1: 扫了扫了，到了到了，扫到了扫咪瑞咪，四左，
9: 四左。哎，
1: 哒哒啦哒滴得噔，哒哒啦哒滴得噔，又四左。
9: 哦，这是插秧
1: 手，就拿这个旋律啊！
9: 你瞧瞧，
1: 这个大伙儿熟悉，
9: 那有没有不熟悉的？
1: 离咱远一些的啊，到四川，
9: 四川，
1: 哎，有川江耗子，
9: 川江耗子，哎，这是怎么回事？
1: 从宜宾到宜昌，嗯，有这么1000多公里的江段，哦，需要纤夫拉纤来完成，
9: 哦，很辛苦，
1: 太辛苦了，哦，那肩膀上勒着一道一道紫红色的纤痕呢，嗯嗯。手扒着石头，脚蹬着沙，风里雨里走天涯，
9: 不容易。
1: 但是呢，嗯，眼睛里边充满了希望。
9: 怎么讲？
1: 拉完这趟活啊，回家老婆孩子就团聚了。哦，哎，唱起来好听，
9: 这好听。哎，李老师，
1: 怎么？
9: 这您会吗？
1: 这个啊啊，我一人来不了，
9: 一人来不了，
1: 来不了。
9: 那怎么意思？
1: 你得帮个忙。
9: 我给您帮个忙，
1: 接个下签。
9: 哎，不行不行，
1: 怎么？
9: 我不会这个。
1: 很简单啊，就俩字儿。
9: 哪俩字儿？哎呀。啊，你就这么简单是吧？啊啊、这没问题呀、啊，这个、啊、你听我这个，哎呀，行吗？
1: 这大大咧咧那样啊，这不行啊。
9: 那怎么？
1: 劳动啊，
9: 是
1: 鼓舞士气啊。
9: 哦，鼓舞士气，
1: 热情高涨啊。哦，你得热忱呢、
9: 啊，热忱，
1: 发自肺腑的哦，由里往外的，嗯，热热乎乎的，哎呀。
9: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得热情一点，
1: 说说戏给你、啊，
9: 我的状态，
1: 对对对，
9: 您再瞧这个、啊，
1: 来来来，哎呦，好多了，
9: 好多了，好多了吧？
1: 这就可以了，
9: 行吧？
1: 这就可以了，
9: 接这下签、
1: 啊，接这下签，
9: 来来、
1: 啊，注意啊啊，注意开始啊，哎，这纤绳拉起来、啊，
9: 哦，还得拉这纤绳、哎，
1: 前腿弓，后腿绷、
9: 啊，好嘞好嘞，
1: 注意接下签、啊，嗯。妹妹你坐船头啊，哥哥在岸上走，安安爱爱，前程荡悠悠。
9: 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回来。
1: 什么？
9: 您这是什么？
1: 川江号吗？
9: 您这是流行歌曲。
1: 流行歌曲。妹妹你坐船。
9: 您想一想。
1: 对不起了，嗯，对不起了，对不起了。串在流行歌曲上了，
9: 就是啊，
1: 我串的那个流行歌那个，嗯，前夫的爱上面去了，对吧？
9: 前夫的爱就可以复婚去了，知道吗？欠夫的爱，
1: 这欠夫的爱
9: 不是这曲调，
1: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别闹啊！啊，别闹啊！
9: 四川，
1: 对，四川，
9: 四川，
1: 四川得用那个四川普通话，
9: 四川普通话，
1: 川普，川普，
9: 哦，川普
1: 就没问题了，
9: 哦，这回行了，
1: 注意一下，注意，
9: 我配合您啊，哎、
1: 来
9: 来啊，
1: 妹妹你坐船，
9: 不行不行，妹妹。
1: 窑门不行不行，
9: 哎，这四川味儿了，
1: 不对不对不对，等会儿别闹，
9: 再来，
1: 别闹，
9: 老有这妹妹，
1: 别闹，没有妹妹，你等会儿、啊。童子们，哎，对了，
9: 您干嘛呀？您一惊一乍的，
1: 找着了，
9: 找着了，
1: 同志们，
9: 同志们，
1: 同志们，
9: 往下会唱，
1: 没问题了，
9: 再来吧，
1: 没问题了，嗯嗯。同志们呐，哎呀，加把劲呐，哎呀，出川江啊，哎呀，到一场啊，哎呀，不怕风啊，哎呀，不怕浪啊，哎呀，就怕遇见，哎呀，大姑娘啊。
9: 您等会儿。
2: 不行。
1: 干嘛呢？
2: 那好嘛，
10: 你缺钙呀是怎么着你啊？
9: 您这都不像话了，
10: 不像话了。
9: 就怕遇见什么
10: 大姑娘，
9: 大姑娘啊，像话吗？
10: 怎么不像话呀、啊？这过去啊啊啊，纤夫啊，
9: 对，
10: 纤夫穿那叫什么水叉。
9: 大皮裤衩，
10: 皮裤衩哦，在水里都泡糟球了。哦哦，上半身呢，赤膊，哦，衣冠不整。嗯嗯，丈夫少女看见了，嗯，就该说了。哦，对不对呀？臭流氓，嗯，耍流氓啊！你这狗奶奶们耍流氓啊你！
9: 我说，您那船都拉到天津卫了是吗？
10: 九河下哨嘛，就拉过来了。
9: 那也不能从四川拉过来呀、啊！
10: 啊，不行吗？
9: 曹流氓，这差不多，哎、知道吗？
10: 还是他有生活，你看了吧？
9: 好，谁有生活呀？
10: 还真像啊！
9: 这就是，哎，
10: 这是川江耗子，
9: 这是川江耗子。哎，
10: 到了京津，嗯，大城市也能看到，
9: 哦，也有
10: 搬运的耗子。
9: 搬运耗子是
10: 搬家公司哦哦，哎，穿着那个整齐划一的制服，嗯，铿锵有力，
9: 铿锵有力，
10: 搬东西嘛，
9: 是，
10: 你还得给我搭个下腔，
9: 我这回
10: 你这还是来不了，嗯，很简单，嗯，嘿就嘿
9: 就，这回多点词儿了啊，嘿就嘿就，哎，
10: 鼓舞士气嘛，
9: 没问题，
10: 没问题啊，
9: 来一回，
10: 俩人
9: 来一回啊，
10: 东西搬起来啊，
9: 搬起来啊。
10: 老少爷们儿，
4: 嘿这嘿这，
10: 扛起来呀！
4: 嘿这嘿这，
10: 脚下的路啊！
4: 嘿这嘿这，
10: 看清楚吧！
4: 嘿这嘿这，
10: 黑的是泥呀！
4: 嘿这嘿这，
10: 黄的是土啊！
4: 嘿这嘿这，
10: 海盗船长！
4: 嘿这嘿这，
10: 粉红娘娘！哎呀哎呀！你上西塘喝酒去了吧你啊？
9: 没去，没去，
10: 这都知道啊。
9: 您这从海盗船长那就不对了，
10: 不对了吗？哎、这前面这几句，你听着铿锵有力，嗯，这是搬运耗子。
9: 那咱们最熟悉的是
10: 最好听的，嗯，工地上，
9: 工地
10: 打夯耗子。哦，这个啊，嗯，
9: 我一人来不了，
10: 你掌握这个套路了。
9: 哎，我配合您，
10: 配合我。
9: 这我来什么？
10: 也得有个下腔。
9: 下腔
10: 很简单。嗯，那在座的您要有稍微上点岁数的，你就知道这旋律。
9: 什么旋律？
10: 好比说啊，嗯，我有一上卷，嗯，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9: 这我来什么呢？
10: 你还吃？哦哦哦，你都知道啊。
9: 哎嘿呦，
10: 你还不如大伙儿呢。
9: 哎嘿呦，哎，
10: 那咱们可以了，
9: 就可以打夯耗子。
10: 准备这个打夯耗子。哎，
9: 打夯
10: 就打夯的耗子呀。
9: 不是，
10: 必须得弄好了。
9: 来，哎，你等会儿，别等，别干嘛干嘛？怎么了你？你打夯打夯，你拽我胳膊干什么呀你？
10: 你讲理不讲理啊？
9: 怎么了？
10: 咱这是什么？
9: 打夯耗子，
10: 你就是那夯啊。
9: 我是那夯。
10: 对呀、啊，
9: 那我这胳膊呢？
10: 来着点夯绳。
9: 这是夯绳，
10: 夯绳，哦哦，这就准备开始了，
9: 这就能开始了，
10: 没问题了，
9: 好嘞，哎，来啊，
10: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9: 哎嘿呦啊，
10: 竞赛到了高潮了，
9: 哎嘿呦啊，
10: 歌声震天响啊，
9: 哎呦我的妈呀！
10: 你能演不能演？你怎么了你娘？
9: 不是，不行不行，
10: 怎么了？
9: 我这胳膊非得折了不成。
10: 那怎么办啊？
9: 您别拽着我这胳膊呀。
10: 我不拽着你啊，你在这站着一点用都没有。哎，
9: 我干嘛没用啊？
10: 那你干嘛呀？
9: 我配合您一起演唱啊。
10: 你跟我啊啊一起
9: 一块来呀。
10: 你不行啊。
9: 我没问题，
10: 我有上句呢，
9: 我有下句，
10: 我有来言，
9: 我有去语，
10: 是这话呀？
9: 咱们试验试验，
10: 来一回啊。
9: 好嘞，
10: 注意听。嗯，接下句啊，
9: 接下句。
10: 一座大楼啊，
9: 高又高啊，
10: 没有钉子啊。
9: 您这可不像话了。
10: 怎么不像啊？
9: 人家大楼啊，我高又高，您告诉没有顶子。
10: 你琢磨呀。
9: 琢磨什么呀？
10: 大楼啊，没有顶子。
9: 是啊。
10: 那是什么呀？
9: 那不烟囱吗？
10: 对呀、啊，啊，你唱出来呀、啊，那是烟囱啊，
9: 我还得给您圆谎。
10: 对呀、啊，
9: 您早告诉我呀，
10: 这就没问题了，
9: 没问题了，
10: 没问题了，
9: 再来吧。嗯，
10: 一座大楼啊，
9: 高又高啊，
10: 没有钉子，
9: 哎，那是烟囱啊，
10: 比烟囱小。
2: 那是小烟囱嘞，
10: 烟囱可不冒烟呢，
2: 那是破烟囱啊，
10: 那为什么不修理呀？
2: 我也不知道。

0: 那你去问问他。
1: 我问谁去呀？我问。
2: 哎，还真行，差不多就得了。
0: 还真行，
1: 可以，
0: 还真可以
1: 啊。
0: 那咱俩正式的来一回，
1: 正式来一回。哎，
0: 挽起袖子来，
1: 这什么意思？
0: 摸胳膊挽袖子。
1: 好嘞。哎，
0: 大大的卖卖力气。
1: 嗯，
0: 我喊夯号。
1: 哎，
0: 咱们这就开始了。
1: 好嘞。
0: 哎，夯号来。哎什么能推倒？
1: 嘿，英雄们智谋高。
0: 嘿，开山有电钻。
1: 嘿，搬山有老吊。
0: 嘿，汽车拉材料。
1: 嘿，不赢的人去挑。
0: 嘿，咱们来打地基呀。
1: 嘿嘿，
0: 越级行越高啊。
1: 嘿嘿，
0: 打楼随风长啊。
1: 嘿嘿，
0: 万众的心一条啊。
1: 嘿嘿，
0: 祖国大建设呀。
1: 嘿嘿，
0: 英雄们看今朝啊。
1: 嘿嘿，
0: 嘿嘿，
1: 嘿嘿。
0: 嘿嘿，怎么那么快呀？
1: 就是那么快呀！
0: 怎么那么好啊？
1: 就是那么好啊！
0: 怎么那么高啊？
1: 质量就是高啊！
0: 质量怎么高啊？
1: 我说说你听着啊！
0: 大火轰轰烈呀，
1: 地动也不摇啊！
0: 就是在大下呀，
1: 大钢都顶着啊！
0: 机器省人空吧，
1: 省工又省料啊，
0: 又省工
1: 又省料，
0: 多快
1: 好省！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3: 塑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4: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5: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6: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5: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4: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7: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大家好，我是于谦，
9: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0: 我是岳云鹏，
11: 我是孙越。
1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3: 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1: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0: 哎，谢谢。
1: 当然这掌声再热烈点更好。
0: 哎，
1: 谢谢大家。
0: 这确实心情很高兴。
1: 那可不吗？
0: 很激动。
1: 哎，
0: 参加咱们北京喜剧幽默大赛
1: 啊，
0: 大伙儿也熟悉我们哥俩
1: 好多年了。
0: 对，
1: 嗯，
0: 我姓李。
1: 对，
0: 我叫李银飞。
1: 李银飞。
0: 我搭档
1: 啊，
0: 叶鹏。
1: 那是我。
0: 我们俩人合作说相声也有7年了。
1: 对，差不多也有点痒痒了。
0: 哎，什么叫有点痒了呀？
1: 您都那么说，7年之痒，
0: 那不行
1: 啊！
0: 继续还得走下去啊，
1: 接着往下合作。
0: 当然了，
1: 那太对了，
0: 因为是共同的爱好。
1: 哎，
0: 相声，
1: 嗯，
0: 让我们走到了一起。
1: 没错，
0: 可以说
1: 啊，
0: 对我来说，
1: 嗯，
0: 生命当中最重要的
1: 啊，
0: 就是相声。
1: 哦，就是相声
0: 啊
1: 啊！
0: 问问你
1: 怎么样？
0: 对于你来说
1: 啊，
0: 生命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1: 最重要的当然是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了。我们只不过是小演员，我们在舞台上用我们非常稚嫩的表演给您带去欢乐的同时，也希望能让您从中得到一点点的知识。
0: 是是，
1: 这就是我最重要的。
0: 说点实话，
1: 多挣点钱。
0: 完了吗？ 不这是实话，
1: 多多挣点钱，
0: 怎么就能多挣点钱呢？
1: 研究相声，研究语言，
0: 这话说的对，
1: 没错，
0: 咱们中国语言太值得研究了，
1: 博大精深。
0: 台上这叫口头语，
1: 对，
0: 你还有书面语啊，文言，谚语，
1: 是是，
0: 歇后语，方言土语，成语，都有。
1: 你要说别的，咱俩不行，你要说这成语，
0: 什么东西？
1: 说这成语啊，咱们两个还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0: 哎，确实是啊，因为啊，有这么一档节目，叫做《成语英雄》。
1: 头几年，
0: 我们哥俩啊是这个节目第一季的全国总冠军。
1: 哎，还真是，
0: 那可不是，好几百对选手呢。好几百对选手啊，李银飞和叶鹏，
1: 我们俩
0: 能得总冠军，哎，说明什么？
1: 说明没人了呗。哎，
0: 你这怎么说？这怎么说话？不要妄自的菲薄吗？
1: 这我就是用这种方式勾引你说出这个成语。
0: 对对对，不要妄自菲薄，
1: 妄自菲薄，
0: 说明我们对成语有研究，
1: 反正是有点了解。
0: 因为相声演员啊，经常在舞台上用四字成语表达我们的祝愿。
1: 对，
0: 比如说
1: 去你的吧，就这个呀，没听说过，别挨
0: 着。待你们家这都叫祝愿是吧？
1: 不是这个吗？
0: 多新鲜！那个
1: 哪个呀？
0: 祝啊，一帆风顺，
1: 二老康宁，
0: 三阳开泰，
1: 四季平安，
0: 五福临门，
1: 六六大顺，
0: 七星高照，
1: 八方来财，
0: 九九归一，
1: 十全十美，
0: 百事顺心，
1: 千事吉祥，
0: 万事如意。
1: 有一个小疑问，
0: 什么疑问？
1: 你觉得咱们两个用这种方式要掌声有意思吗？这词儿太老点了，
0: 舞台上常用吗？舞台上常用的成语
1: 就这些，
0: 除此之外呢？
1: 那就不会别的了。
0: 词汇量也忒小点了吧？哎，
1: 也不能说完全不会。
0: 再想
1: 有别的，有别的，就你们就那个吗？对对，就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想过去，看今朝，我辞去。
0: 你少看东北小品，学习成语吗？
1: 学成语。
0: 我要说，除此之外啊，
1: 什么呀？
0: 咱们国家有五万多条成语。
1: 五万多条成语，我就会这么几个，
0: 大部分都是四个字儿的。
1: 都是四个。
0: 成语有几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结构严密啊，引经据典，还有一定的表演性。
1: 什么叫结构严密？
0: 就是说呀，不能随便改变这成语当中四个字的顺序。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叶鹏的妈妈过生日，
1: 我妈过生日，
0: 给您写一匾，
1: 写匾，
0: 德配孟母。
1: 哦，这好词儿，我知道这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
1: 这意思就是说我妈这个品德呀，就跟这孟子的母亲是一样的。
0: 对了，
1: 你这词儿多好，
0: 你改变一下字儿的顺序。
1: 要改了呢，
0: 母配孟德，
1: 那我妈就嫁曹操了，那个
0: 是不是？
1: 你倒好，你把我妈豁出去了。
0: 怎么叫豁？你看是不是？改变顺序的意思变了，
1: 那这个已经改变本意了，
0: 不改变本意也不行。
1: 谁说的？
0: 你比如说
1: 什么词儿？
0: 张冠李戴，
1: 这咱常用。
0: 哎，意思就是误会了啊，把姓张的帽子给姓李的戴上了。但你必须说张冠李戴，
1: 必须这么说，
0: 你就不能说李冠张戴。就必须把姓张的帽子给姓李的戴上。把姓李的帽子给姓张的戴上，不成。
1: 这姓李的人怎么那么多事儿呢？你贵姓？
0: 我。
1: 姓什么？
0: 咱们说下一个特点啊，
1: 他不提了，你想想
0: 多新鲜啊！第二个特点，
1: 二一特点是
0: 引经据典。
1: 什么叫引经据典？
0: 往往涉及到一个历史人物啊，历史典故啊，历史故事啊，所以说这中国的成语啊，是讲好中国故事最好的载体。
1: 现在也提倡这个，
0: 好多说一成语涉及到典故，
1: 涉及典故的，
0: 涉及古人的，
1: 比如说
0: 啊。望梅止渴哦，这是谁的故事？
1: 这是我爸爸的故事啊，因为我妈嫁曹操了，是不是？
0: 还记着这事儿呢？
1: 废话，我能忘了我爸爸叫什么吗？
0: 这边认了，你看了吗？
1: 多新鲜呀！
0: 望梅止渴，这是曹操啊，
1: 曹操的故事。
0: 换一个，
1: 你换一个。
0: 凿壁偷光，这谁的典故？
1: 这不知道，不知道，
0: 生僻一点了啊。意思什么意思知道吗？
1: 这你别说，凿壁偷光这成语这意思我真知道。
0: 意思什么意思？
1: 就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有这两户人家。
0: 对对对，
1: 两户人家挨着，中间就隔了一堵墙。就住这边这人呢，就在这墙上呢抠一窟窿。
0: 对，
1: 掏完窟窿之后，他就过去了。过去之后把那家东西给偷光了，凿壁偷光。
0: 一点 点都没给剩下吗？
1: 剩一点都不能叫偷光。
0: 别胡解释了。
1: 那是谁的？
0: 不是那意思。

0: 隔了一墙，在墙上打一窟窿，然后借这家的灯光这看书。哦，这匡衡的故事。
1: 匡衡，
0: 对了啊，再随便说一个小故事。
1: 什么小故事？
0: 就能影射一个成语。
1: 好的，
0: 随便说一个吧。啊，一个人，
1: 一个人啊，
0: 来到集市上啊。拿起一个矛来啊，说快来看呀，快来看呀，啊，这是世界上最锐利的矛，哦，可以刺破一切的盾，嗯，啊，又拿起一个盾来，啊，说快来看呀，快来看呀，这是世界上最坚固的盾，啊，能够抵御一切矛的攻击，嗯，然后有一个人问他，
1: 问什么呢？
0: 那你自己的矛刺你自己的盾会怎么样呢？啊，这个人沉默了很久啊，就你事儿多，留下了草菅人命这个成语。
2: 等会儿吧你。你等会儿吧，
0: 你老单子，给你单，
2: 你待待词是了，你别，你不许动，你不许动，对对，你待好了，对，
1: 你别，你跟个京班似的，你，你站起来吧，
0: 你
1: 不是草菅人命，
0: 用的什么成语来？
1: 自相矛盾，
0: 因为自相矛盾这个成语，
1: 别搁这胡说。
0: 你看我说一小故事啊，你也能知道这是什么成语？
1: 我也行，
0: 一一对应的，
1: 这叫一一对应。
0: 对呀，啊，
1: 就最不理解啊，刚才说这成语嘛，还具有一定的表演性。
0: 当然了，
1: 这怎么回事？
0: 你看在座这么多观众啊，上学的，嗯，您是联欢会啊，上班的您年会，嗯，就有这个
1: 什么呀？
0: 你比划我猜啊，
1: 我知道了，嗯，就是我做你猜，
0: 对对，就这看一词儿给那比划上，那猜是什么意思啊？好多不就猜成语吗？
1: 哦，猜成语，
0: 对呀，啊，嗯，这你怎么样？
1: 我猜的不错，
0: 猜的不错，
1: 咱们测验测验，来一回，
0: 来一回啊，
1: 你来
0: 吧，当着大家伙面啊，做几个成语，
1: 行，
0: 猜的是什么成语？
1: 这么着啊，咱们一块儿猜。谁要猜出来了啊？谁就说
0: 说
1: 啊！三位评委，刘伟老师，您一定注意，您最近这脑子，您得
0: 谁谁人怎么着？您怎么着？
1: 我怕您这迟钝了，
0: 追看，
1: 看着啊，来吧，嗯，嚯，你瞧这，这啊，哎，
0: 猜吧，
1: 什么，完了，
0: 你看。啊，人有告诉你的
1: 什么呀？
0: 一心一意，
1: 为什么呀？
0: 这比划多清楚啊！
1: 哪儿清楚啊？
0: 你看啊，这不是一心
1: 对
0: 一意吗？一意呀！
1: 这我还得盯着你哆嗦了八下，是这意思吗？
0: 八个零啊，一意这么几吧，把一意呀，啊，
1: 这是一心一意，
0: 没猜着。
1: 我告诉你，我完全掌握你这个规律了，你再来一个。我要为我的智商做一个证明，
0: 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
0: 再看这个，
1: 我不服啊！
0: 看呀，
1: 随便来。我怎么意思？这是干嘛呀？哎，猜着了，替天行道。没错，绝对替天行，你太对了呗！
0: 去！哎，我怎么那么遭恨呢？我怎么？
1: 那不是，
0: 啊，没比划完呢。
1: 哦，这是做一半，
0: 没比划完呢。哦，不对啊。
1: 那您再来一回吧。我，哎，
0: 来一回，就再来一回吧。
1: 对，但是我们愿意看到了，是吧？啊，来，是吧？哎，怎么意思？哎，嗯，这什么意思？这完了，这什么成语啊？
0: 没猜着，想想，
1: 我想想。图财害命，愣死了！图财害命
0: 不啊？图财害命是这样啊？
1: 哎，这位又死一回，
0: 还把钱拿回来啊？这图财害命，这不是？
1: 那你这不是吗？
0: 不是，
1: 你这是？
0: 告诉你，记住了，
1: 这叫
0: 自惭形秽。自惭形秽，
1: 你说这玩意儿，
0: 我都替你崇拜我。我告诉你，
1: 自惭形秽，我是去。
0: 我不是这怎么意思？这个，
1: 我这有点意思。哎，
0: 知道为什么俩都没猜着吗？
1: 为什么呀？
0: 没融入这个情境，
1: 干嘛还得融入啊？
0: 你得配合我，
1: 咱俩一块儿来啊！
0: 一块儿来，我怎么表演，你怎么表演，
1: 我就能猜得出来。
0: 跟我学，只能猜出来。
1: 咱试一回，
0: 来一回，
1: 来一回，来一回，跟你学是吧？跟你学啊。
0: 惺惺相惜。
1: 你过来，
0: 惺惺相惜。哎，
1: 我
0: 猜着了，猜着了。
1: 我明白这意思，但是你这有一严重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你看你惺惺相惜，这东西，这都已经改变这成语的本意了，您不能瞎改啊。
0: 哎，这话说对啊，
1: 对，这谐音呢。
0: 这话说对啊，咱有真学成语的时候，不能这么一知半解的。
1: 对对对，
0: 不能拆着这么理解啊，要不然啊。

0: 生活中容易闹笑话，
1: 是吗？
0: 跟你这么聊天，你也不高兴。
1: 用成语聊天还不好吗？
0: 你不高兴，咱一知半解，准闹笑话。
1: 那咱俩试一回怎么样？
0: 试一回。
1: 你说的都是成语，
0: 愣用成语，
1: 来一回还来
0: 胡解释。
1: 咱俩一见面，
0: 一见面
1: 啊，说成语啊，
0: 说成语。姓叶，
1: 姓叶，姓叶，姓叶啊。
0: 哟，
1: 嘿，
0: 这不是啊，叶公好龙吗？我，
1: 不错，这不是里通外国吗？
0: 你在这儿鞠躬尽瘁呢？
1: 没有没有，我就鞠躬了，没尽瘁啊。
0: 对呀，啊，你鞠躬，然后这不竟是瘁你的吗？
1: 我怎么那么糟恨啊？我
0: 记得你原来不是说相声，
1: 原来在首都机场上班。
0: 对对对对对，啊，老路过他们单位门口那条路吗？
1: 什么路啊？
0: 机场路路吗？哎，
1: 我那叫机场路路
0: 啊，机场路路。哎，后来我跟你不干了，
1: 我不干了。
0: 飞机呢？
1: 飞机还飞呢？啊，
0: 飞机还飞着，你跳槽了？
1: 对对对，
0: 鸡飞狗跳了吗？
1: 哎，这是人话吗？这个
0: 不是不是。
1: 鸡飞狗跳啊！
0: 你不跳槽了？
1: 不是，我就是走了，不在那儿干了。
0: 不好意思说啊，不好意思说。
1: 怎么了？
0: 财源滚滚了。
1: 你这错了，我可没挣着钱。
0: 哎啊，财源滚滚了，
1: 他怎么个财源滚滚呢？
0: 就是单位一裁员啊，就让你滚滚了。哎，就
1: 把我给开了是吧？
0: 开除了。哎呦，说相声也不错呀，
1: 还可以。还可以。
0: 有师傅吗？
1: 王千祥啊。
0: 有师爷吗？
1: 马季呀。哎呀，
0: 这叫薪火相传呐。
1: 还有一好词儿，
0: 见过师爷马季先生吗？
1: 没见过，
0: 太遗憾了。
1: 对，
0: 怀念马季先生吗？
1: 太怀念了。
0: 思念马季先生吗？
1: 思念呀。
0: 要不有一成语说得好吗？
1: 什么成语啊？
0: 蛛丝马迹。
2: 去你的吧！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10: 这开始来劲儿，
11: 相声不好说，
10: 那是
11: 讲究四门功课，
10: 说学逗唱，
11: 特别是这学，
10: 怎么呢？
11: 太难了。
10: 这有什么呢？那我们这都得学这个，天上飞的啊，地下跑的，草坑里蹦的，水里呜。
11: 不是您跟刚才那是不是师兄弟啊？
10: 我怎么了？
11: 您那药别停啊，继续吃，吃好了算啊。
10: 怎么意思这是？
11: 这个学呀，也包括各省人说话啊，大小买卖吆喝
10: 哦，是
11: 这个聋子打岔啊，哑巴打手势啊，学个歌曲
10: 是
11: 戏曲什么的
10: 哦，这歌曲戏曲你都行啊？
11: 他要疯，知道外号吗？
10: 不知道。
11: 歌曲达人呢，白面张飞，是不是朋友们？哎，这是我，我对歌曲戏曲那有一定的研究啊。
10: 哦，您还有一定的研究？
11: 那当然了。
10: 您说说，
11: 你说最早的歌曲，是哪个？来自于什么时候？最早的歌唱家是谁？你研究过没有？
10: 这我还真没研究过。
11: 我研究过啊。
10: 那您跟说，
11: 根据我的调查啊，我的研究
10: 是
11: 我的考证哦。最早的歌曲，来自于
10: 什么地方？
11: 古时候。哎，对，这个古时候
10: 废话。谁都知道古时候，
11: 那古时候也分什么时候啊？啊，
10: 对，具体点啊。
11: 来自于《诗经》，
10: 《诗经》
11: 哎，国风《金霞》哦，《金霞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洄从之，道阻且长，溯洄从之，宛在水中央。中央，
10: 这就要散花，你看了吗？
11: 我是个鸭蛋嘛。
10: 你晃什么劲儿啊？你这
11: 这什么？我对歌曲有研究啊。啊，这有歌为证啊。
10: 哦，还有歌为证。
11: 咱不能抬杠。
10: 哦，哪首啊？
11: 我你唱唱啊。
10: 啊，您唱唱。

0: 别臭美了，
1: 人照相呢，你干嘛？
0: 照什么相啊？在水一方啊，这个。反正就这么写的。
1: 这后来是到了宋朝
0: 啊，
1: 出了一位大歌唱家。
0: 宋朝哪位歌唱？
1: 大腕儿。
0: 哪位呢？
1: 个性
0: 谁？
1: 许仙。
0: 许仙
1: 的歌唱的非常的好，出场费60多万。哎呦，那歌唱的太棒了。
0: 唱的什么歌？
1: 嗯，我你来了啊。
0: 啊，你唱唱。
1: 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手难牵。十年修得同船渡，百世修来共枕眠。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0: 行了，
1: 不是又怎么了又？
0: 新白娘子传奇。
1: 对呀，
0: 还对。
1: 是啊，你想啊，
0: 啊，
1: 这新白娘子传奇，应该谁唱啊？
0: 那谁唱啊？
1: 许仙呢？
0: 哦，这是许
1: 他老公啊。你以为是你呀、啊、许三多啊？
0: 这怎么说话、
1: 啊、后来到了近代
0: 啊，
1: 这文人也唱歌，出了一位大天词家。
0: 谁呀、啊、
1: 词作家
0: 啊？
1: 朱自清啊。
0: 你呀这你没边了，你知道吗？
1: 大家都笑了，什么意思？
0: 朱自清、
1: 啊、
0: 著名的文学家、散文家呀、
1: 啊、这有歌为证啊。
0: 这也有歌，
1: 朋友们都会唱啊。朋友们都会唱，会唱的跟我唱啊。
0: 啊啊，
1: 我愿做鱼儿在你的荷塘，只为和你说

0: 儿呀，一会儿慢慢慢慢。
1: 那边有去。荷塘月色是吗？
0: 啊，谁写的？
1: 朱自清啊。
0: 你瞧瞧没？
1: 嗨，我替他说，
0: 这是跟您开个玩笑。
1: 你老开玩笑呢。
0: 我对歌曲有研究啊。
1: 哦，有研究。
0: 白面张飞
1: 又来了，
0: 歌曲达人
1: 啊！
0: 哎，在1984年
1: 啊，怎么回事？
0: 春节联欢晚会，请来一位香港的歌星，
1: 哪位呢？
0: 张明敏先生。
1: 哦，就那流行歌的。
0: 哎呦，歌唱的太好了。
1: 是啊，
0: 那首歌叫《姥姥的澎湖湾》。
1: 宝贝儿，宝贝儿，外婆的澎湖湾。
0: 宝贝儿
1: 啊，
0: 外婆就是姥姥。人
1: 家乡话都带出，
0: 我给你唱唱了没？
1: 这话您唱，展示一下啊。
0: 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没有椰林醉斜阳啊，只是一片海蓝蓝。哒哒哒啦滴哒哒，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来背着你，我背你。
1: 背谁呀？
0: 我背你了。
1: 猪八戒背媳妇儿。你串二人转哪儿去了？
0: 串
1: 啊，
0: 串二人转哪去了？
1: 可不嘛。
0: 对了，
1: 还对了，
0: 这就对了。
1: 怎么呢？
0: 我是东北人呢。
1: 啊，是啊，
0: 我就喜欢唱二人转，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
1: 你瞧，
0: 那二人转出了多少个明星大腕啊？
1: 哎，不少。
0: 哎，像什么小沈阳
1: 有，
0: 潘长江
1: 有，
0: 闫学晶
1: 有，
0: 赵广群
1: 有，哎，没有，
0: 这都是。
1: 别提你，您那不怎么样啊。
0: 我二人转唱的好极了，
1: 是吗？
0: 真的是
1: 啊、
0: 嗯！这要不是当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都不唱。来着，别！您瞧，这掌声这么热烈，
1: 您
0: 我都不敢不唱。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啊！各位，这主人来疯，您就别窜他，一窜他来劲儿，你知道吗？
0: 都是亲人呢、啊，都是。哎，
1: 那您要给我们唱哪一段啊？
0: 我来一段《王二姐思夫》。
1: 哟，这我还真没听过，
0: 没听过
1: 啊。
0: 又叫《回杯记》，
1: 是啊。
0: 介绍一下剧情，
1: 哎，应该。
0: 王二姐叫王兰英，
1: 哦，
0: 自幼许配给张廷秀为妻。
1: 嗯嗯，
0: 张廷秀进京赶考是一去六年，音讯皆无。
1: 哎呦，
0: 这王二姐想情郎啊，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
0: 打扮打扮吧。
1: 哦，
0: 等二哥回来给他个惊喜。
1: 嘿，
0: 描描眉
1: 啊，
0: 抹腮红
1: 哦。
0: 往这头上别着簪子
1: 哦，
0: 一不留神
1: 怎么的？
0: 这簪子打二楼掉下去了。
1: 哎呦，
0: 赶紧挑帘看看。
1: 嗯，
0: 别砸着人。
1: 您瞧瞧，
0: 坏了，
1: 怎么呢？
0: 砸着人了，
1: 真砸着了。
0: 正巧啊，这西门大官人从这儿过，一看，哟，
1: 你呀，
0: 大美妞，王婆，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
0: 怎么了？
1: 您说这好像不是王二姐，
0: 那是
1: 潘金莲。
0: 哦，对，《红楼梦》里有记载吗？这个
1: 什么《红楼梦》啊？这个串了，
0: 又串了。这咱不介绍剧情了，
1: 这好，
0: 我就唱
1: 啊。对，
0: 唱那王二姐思夫啊。
1: 啊啊，行，我们听听，
0: 大家听听有没有这个王二姐这味儿啊？
1: 啊，行，
0: 有没有掌声无所谓啊。
1: 没羞没臊，
0: 这叫人缘儿。
1: 啊，这很好，嗯。
0: 王二姐，我们坐北楼，雨泪汪汪啊，啷个哩个儿，啷个隆隆。思想起二哥哥，他这不还乡啊，哎呀，想二哥想的我，
1: 怎么着，
0: 吃不下饭呐、啊想二哥想的我，懒梳妆。吃不下饭我就懒梳妆，叫了一声丫鬟小秋香，快随你的二姐姐花园散心肠啊，哎呀
1: 嘿。
0: 哎，不光我爱唱二人转
1: 啊。怎么着，
0: 我们家妹妹也爱唱二人转。
1: 你妹妹也唱二人转。
0: 哎，对，但是她是个业余演员。
1: 哦，怎么业余的？
0: 他唱二人转有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忘词儿。
1: 哎，对，那得是干业余的。
0: 哎，不过他爱唱啊。
1: 哦，
0: 而且为人聪明。
1: 哦，
0: 现编现唱，合辙押韵。
1: 哎，
0: 把这个弥补过来。
1: 哦，唱错了还能当时现编弥补过来？
0: 当时就改词儿啊。
1: 哎，他怎么唱的？您给我们来了。
0: 这什么心态这是？
1: 我就爱看那忘词的。
0: 啊、哦，
1: 哎，对你忘词我更爱看。哎，
0: 好，那我还来这段王二姐私夫啊，
1: 啊
0: 我妹妹忘词这段。王二姐，我们坐北楼，雨泪汪汪啊，啷个哩个隆个隆隆，思想起二哥哥。
1: 嗯，
0: 这叫忘词了
1: 啊。
0: 二哥哥，那个白眼狼啊，哎呀，想二哥想的我一顿吃了八张饼啊，想二哥想的我一顿喝了六盆汤，吃罢了饼我是喝罢了汤，
1: 怎么着？
0: 叫了一声丫鬟小秋香
1: 啊，
0: 快搀你的二姐姐，
1: 怎么着？
0: 上趟茅房啊，哎呀。
1: 别说啊，这还真是他们家亲的。
0: 您瞧，他知道啊，
1: 这一样嘛。
0: 怎么了？
1: 都是饭桶。
0: 您这叫什么话呀？
1: 啊，
0: 你看生活之中呢，处处充满了歌声。
1: 没错。
0: 您看啊，这个年轻的妈妈，哄孩子睡觉，也是一种唱。
1: 我这里头还有唱。
0: 唱小曲啊？
1: 什么唱什么呀？
0: 摇篮曲，哄孩子睡觉。
1: 这我还真没注意。
0: 你也没注意吧？
1: 啊。
0: 那我来嘞，他们真热情啊！
1: 啊，
0: 这个我现在就不是一纯爷们儿了，哎，我是一个年轻的妈妈，哄孩子睡觉啊。
1: 反正这也有不开眼的，倒是。
0: 将就看吧。年轻妈妈。
1: 这哄孩子。
0: 哎，哄孩子。
1: 哦。
0: 宝贝儿。
1: 嗯。
0: 你答应什么呀？跟孩子说话，
1: 我真没，我欠你说。
0: 宝贝儿，你有累是吧？你别打眼啊！
1: 啊，对，
0: 宝贝儿，你不说话了，你这
1: 废话都两回了。
0: 睡觉啊，
1: 嗯，
0: 你爸爸上夜班了，妈妈哄你睡觉，妈妈给你哼摇篮曲，哼完了你就睡觉啊。
1: 这就要唱了。

0: 瞧见没，不光孩子睡着了，这仨老爷们也睡着了。
1: 没听说过。
0: 你看这么这一唱，哎，孩子就睡着了，必须得唱。
1: 哎，您呢？怎么着，一唱就睡着了？
0: 那一唱就睡着了。
1: 那你就不能光唱摇篮曲，你还得唱点别的。
0: 唱别的啊？那不行，就摇篮曲哄孩子睡觉吗？
1: 你不，你这人就死性。
0: 怎么呢？
1: 非得唱摇篮曲？你
0: 来个别的。
1: 你唱点京戏。
0: 唱京戏啊？对，唱哪工啊？
1: 你来啊，来个花脸。
0: 铜锤花脸？
1: 那多给劲呢。那个
0: 哄孩子睡觉用铜锤花脸
1: 好吗？那多就来劲呢。那个
0: 这能来吗？这个
1: 那太能来了。
0: 我来这个，
1: 你试试。
0: 你说铜锤花脸啊，我又不是年轻的妈妈了。
1: 那您是？
0: 我锤爷们儿了又。
1: 哎，对，您倒变得快。嗯，
0: 我就来了啊。铜锤花脸。嗯，睡觉。好，你妈上夜班啊，把你交给我。打吃完饭你就哭哭哭。你妈会唱摇篮曲，我也不会唱啊。也不哪个傻子出主意说唱铜锤花脸啊。我唱，我唱完你睡觉啊。闭眼，闭眼，闭眼。闭眼。我的宝宝快睡觉，我唱两句你要睡着，若是那一时还不睡，孩儿啊，为父对你
1: 怎么样
0: 绝不轻饶。哇，您再看这孩子
1: 睡着了，
0: 吓死了。
1: 我去你的。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4: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站，包括长城、周口。
3: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5: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6: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7: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规格形象的。
3: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8: 亮起来！
9: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3: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2: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2: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4: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
12: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4: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

0: 折没有啊？
1: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2: 夜战八方藏刀式。
3: 好，
1: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5: 谢谢大家的掌声，
6: 谢谢您
5: 啊！来到这个相声大会啊，心情特别的激动。
6: 是啊，
5: 尤其是我看见了您呢。
6: 哦，看见我？
5: 我老在电视上看您参加我们这相声大会。
6: 我经常在这儿录像，
5: 算个名人。
6: 我可不算
5: 了。你看看，真的，你看长得也像名人。
6: 长得也能像？
5: 多是都那么寒碜。
6: 谁说的？
5: 老出镜就是记不住那个。您贵姓是？哎呦，
6: 不敢啊，我姓盛。
5: 哦，姓慎。艺名叫大腰子。
6: 谁叫大腰子？
5: 你怎么姓了一个这样的姓呢？
6: 那什么耳朵呀？姓盛。
5: 哦，姓盛啊，盛伟老师。
6: 想起来了，
5: 有机会好不好？哎，
6: 怎么着？
5: 因为他们呢，这相声算文艺界。
6: 哎，对，我们相声算文艺。
5: 有机会你拜望我，
6: 哦，看看您。
5: 哎，买2斤点心，买点鲜花，买点蜡烛，啊？
6: 不是，
5: 啊，找我。
6: 我还得磕俩头是怎么着？
5: 四个也对。
6: 上坟去了。
5: 就是你有机会上我们家找找我，我再培训培训你，让你作为相声界的文武双全。
6: 好，您等会儿。
5: 到时候你啊，
6: 我买点点心，我看看您。
5: 哎，你看看。
6: 您再对我进行培训。
5: 哎，集训。
6: 您是干什么的？
5: 看不出来。
6: 那看不出来。
5: 你看这习武之人。
6: 干嘛呢？
5: 练武术。
6: 行，别这样了。别玩笑啊。
5: 别玩笑。
6: 就大伙儿看看，就这模样还练武术，这体格。你还练武术呢。我都不好意思说，这没刮风，这刮风都给你刮飞了。什么体格还练武？
5: 不能光看外形。啊，练武不在高矮，不在胖瘦，我们是投名师访高友，从小就学。
6: 哦，也拜师啊？
5: 传承。我们老师当时江湖贺号叫江天龙，武艺超群，为人谨慎，一辈子就收俩徒弟。
6: 哪俩徒弟？
5: 我还有我哥哥。
6: 哦，你们哥俩。哎，
5: 跟我们老师学会了各种武艺，什么叫猫钻狗闪、兔滚鹰翻、蛤蟆蹦、骆驼纵、鲤鱼打挺、耗子钻洞，
6: 这都学。
5: 哎，高来高去，低来低都行。
6: 是啊。
5: 哎，有一天呢，我们老师出外云游，我们哥俩正在后花园中习武，前面有人敲门，我赶紧跑到前面这么一看，原来是一个便差打扮，手托着拜匣，穿得很整洁，过来冲我一点头。嗯，二位真是习武的高士啊。哦，有好事请你们哥俩北京保趟镖，可愿前往？
6: 保镖
5: 好事儿啊。
6: 哦，去啊。
5: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十家，露脸的机会。
6: 哦，就露脸。
5: 赶紧喊着我哥哥打点好的行囊和趁手的兵器，小型夜宿，够奔北京前门外粮食店大街混有镖局。来到这儿一下车，老英雄，现在的话说就是总经理董事长，哦，带着好几十位好汉迎出来了。
6: 是，
5: 咱们打眼这么一瞧，真是北京的镖局子。
6: 怎么了？
5: 真不一样啊。哦，那个撞什么出来，那一瞧，有的高有的矮，那真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高大的魁梧，瘦小的精神，一个个黑的黑，白的白，丑的丑，俊的俊，黑的黑似铁，白的白似血，黄的黄似液，青的青似血，一个个壮脖挺，大脑袋瓜，壮腿肚子，大脚边，咳嗽一声都跟二踢脚似的，砰啪。当中间这位老爷子哦，100多岁，
6: 高龄啊，
5: 好长寿老人
6: 啊，是，
5: 白头发，嗯，白眉毛啊，白胡子，嗯，白褂子，白裤子，白鞋，白袜子，
6: 一身白，
5: 全是白。哦，我哥哥看他都傻了。

0: 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熊掌干贝，鹿尾尖，我们哥俩四目相对，来吧，吃。甩开了腮帮子，撩开了后槽牙，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连吃带喝，没有五分钟，再看桌面
1: 怎么样？
0: 平了，平，
1: 都吃了。
0: 这老头儿，看了看桌面，看了看我们哥俩，我就纳闷
1: 儿，怎么了？
0: 这上头的筷子都哪儿去了呢？
1: 筷子都砍了。
0: 我说哥哥，别吃桌面了，
1: 这
0: 哥，
1: 这没出息的。
0: 有话您快说，一会儿凳子就全没了，知道吗？
1: 这都吃啊！
0: 仅请二位无有别事，乃是保趟镖。
1: 保镖。
0: 今有东路镖、西路镖、南路镖，都有人敢保，唯独这北路镖，贼人太多，匪人太广，不知二位可敢保否？
1: 你们怎么说？
0: 我说老英雄啊，你且住口！
1: 是，
0: 休长贼人的志气，灭我们哥们的威风。不就是北边有贼吗？
1: 不怕他，
0: 咱打西边绕啊，
1: 绕过去，
0: 别理他啊！
1: 什么不理他呀？迎贼前往，
0: 迎贼前往。
1: 对，
0: 老头说 very beautiful。
1: 这老头什么都会，
0: 就是这个样子的。哦，二位咱们楼下过过号吧。
1: 这过过号是、哎、
0: 要看我们的武艺如何，
1: 这意思
0: 又叫亮亮镖。哦，来到楼下这个把式场子，我哥哥在兵器架子上抻出一杆大枪来，
1: 又练枪，
0: 不能全叫枪啊，七尺为枪，齐眉为棍，大枪一丈零八寸，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大枪为破兵人之祖，大刀为破兵人之母，花枪为破兵人之贼，单刀为破兵人之胆，宝剑为破兵人之帅，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1: 何为六合？
0: 分内三合、外三合。
1: 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言语心和气语，力和不语，招和有赞为证。
1: 怎么说的？
0: 说一扎没寸，二刺心，三扎齐肚，四撩阴，五扎插花盖顶，是六条博网翻身。我哥哥刚要扎枪，当时我给拦住了。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一会儿风一拍病重复了，可就不好治了。我哥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把枪放回原处，往这儿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1: 废话，他就没练呢。
0: 你看出来了？
1: 都看出来了。
0: 那老头就没看出来，
1: 那可能人身须子挡着了。
0: 他没练，这我得练了。
1: 你练吧。
0: 兵器架子上抻出一把单刀来，
1: 练刀。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顶手，刀交左手。这个架势叫怀中抱月，往这儿一站，前看刀刃，后看刀背，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刀交左手。我来了一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1: 好，
0: 这叫架势。
1: 对，
0: 把式把式全凭架势。
1: 没错，
0: 没有架势
1: 怎么样？
0: 不算把式。
1: 不错，
0: 光说不练
1: 怎么样？
0: 那就最把式。
1: 不错，
0: 光连不说
1: 还怎么样？
0: 叫后把式。
1: 不错，
0: 有连就你要
1: 让着你。搭个下签嘛，
0: 我都卖大力丸了都。讨厌，别说话。这叫架势。
1: 不错，
0: 有来了。我这刚要练刀，西北前天飘过一片云彩来，这要下雨怎么办？
1: 是，那就别练了。
0: 别练了啊！那桌面都给人吃了，你出得去大门吗？你
1: 那怎么办呢？
0: 来吧，那天也是逼到这份上了，我还真露脸。这趟刀刷得漂亮。
1: 是啊，
0: 这趟刀耍完了，你看吧，只见刀不见人，那叫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纷飞，刀身相防，只见刀不见人，那顺着刀背往下流雨水，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1: 你在院里练刀？
0: 我在屋里背雨。
1: 背雨啊？哎，刀呢？
0: 扔院里了。
1: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0: 就这个，那老英雄给我喊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好
1: 好练刀，
0: 好背雨。
1: 那喊喊你呢？
0: 咱俩不在乎。
1: 别攒攒的。
0: 老头说：“我看这意思，雨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了啊，
1: 下不得。
0: 想你们师傅的功夫，你们哥俩也应该错不了。
1: 强将手下无弱兵，
0: 要不二位咱们书房先验验镖。
1: 验镖是
0: 要看宝的是什么东西。
1: 哦，这重要。哎，
0: 来到书房，推开门，我是大吃一惊。六丈八仙桌子，马这么一条，铺着黄绫子，摆着八个，这么大个黄灯灯。”

0: 的金坨子，
1: 老窝瓜。
0: 窝瓜呀，那不用你，我推车就给人送去了。
1: 你那腿脚，你推得了车吗？你
0: 咱独轮车推着就送去了。
1: 你不懂，
0: 我不懂。
1: 你这么看是倭瓜啊，实际上它是醒目，你知道吗？
0: 醒目干嘛呀？
1: 你远处看是倭瓜，嗯，里头你知道吗？
0: 里头珍珠玛瑙，
1: 倭瓜籽儿、倭瓜瓤啊。哎，对，
0: 那不就倭瓜吗？
1: 倭瓜籽儿、倭瓜瓤挖出去，按下珍珠玛瑙，竹签插好了，黄土泥泥缝，保镖分为明镖、暗镖、子孙镖。
0: 您这是
1: 倭瓜镖？
0: 倭瓜镖，
1: 暗镖的一种。哦，打好了镖垛子，出镖。嗯，那阵我们走的是北京齐化门，走关东店、里河、外河、邦郡、冀州、遵化州，过了喜风口，来到了赤峰州。这时候天儿可就黑了。哎呦，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0: 是，
1: 我说不成，咱是头次保镖，要连夜而行。
0: 艺高人胆大，
1: 刚往前走没有半个小时，就听“肉”啪一声剑响，刺啷啷啷一棒，铜锣叫脆。哎呀，不好了！
0: 怎么了？
1: 原来有了贼了啊！
0: 你说有贼不就完了吗？
1: 有贼了！嗯，打树林子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来，一人一把鬼头刀，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照如不正。嚯！当中有一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持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0: 怎么说的？
1: 说呆，哎，嗨，哎，儿子，哎，哎。
0: 这儿子怎么回事？
1: 这说馅儿的就爱占便宜。刚
0: 我吃着亏呢。我
1: 瞎说，你刚才你答应了
0: 多谢谢你喊儿子。怎么还有儿子？
1: 贼是爷儿俩出来的，上阵父子兵了。
0: 什么上阵父子兵？回去一个，不要小子儿，
1: 不要你了，
0: 不要
1: 你先回去捧哏去吧。对吧？啊，不要吧。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是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刺，一棍一个不管埋。
0: 好厉害的贼！
1: 贼厉害啊，不如我哥哥厉害。
0: 哦，是
1: 我哥哥一瞧有贼，当时直气的是三尺神暴跳，五连好起飞，裤裆里使劲，就听扑啦啦
0: 出马了，
1: 拉屎了。
0: 拉了。不，你怎么知道的？
1: 我闻见味儿了。小小的鼠道毛贼，气得我胸长拉屎。
0: 那是气的吗？那不吓的吗？
1: 你不说谁知道？
0: 别遮羞了。
1: 有事小弟扶起老杀鸡焉用宰牛刀，兄长一旁关帝廖镇，小弟我是前去送死。哎，
0: 回来回来。送死啊！擒贼受死，
1: 咱得死一个，
0: 这倒实话。
1: 来人，拉过我那牛来！
0: 我再等会儿
1: 找个绝辈的。
0: 上阵骑马骑牛啊？
1: 仿古啊？
0: 仿谁啊？
1: 战国志孙庞斗智，孙膑就骑牛。
0: 人那是神牛，
1: 我这宝牛。
0: 怎么个宝牛？
1: 喂饱了？
0: 喂
1: 饱了？
0: 那管什么用？
1: 抬过二爷的扁担来。
0: 别，不，再等会儿。
1: 别太长。
0: 别太长，上阵使刀使枪，你使扁的
1: 仿古，
0: 这仿谁？
1: 三打祝家庄石秀就使扁的，
0: 人那里边暗藏着亮银枪，
1: 我这里也有。哦，都一地儿买的，你不懂，你不懂。
0: 是啊，
1: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哎，
0: 撂下子，骑着扁担抱着牛，没压死你是吗？哦，
1: 错了，
0: 那叫抱着牛骑着扁，
2: 我这也不对。
0: 反正骑一样抱一样，
1: 见了贼不得骂骂阵呢。啊，我这呆，你是大胆的则死，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妈呀呀
0: 呀呀呀！别骂了，你都投降了。
1: 谁投降了？
0: 你说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你挖呀什么呀？
1: 你不懂啊？我这是给他个台阶儿啊！你要是那懂事的贼，把我放过去，不就没事了吗？不就
0: 干嘛来的？
1: 没想到这是个狠心贼呀！
0: 不是啊，
1: 不听我这一套，抡起冰铁大棍，照我搂头盖顶可就砸下来了。哎呦！当时我是一横扁担，来了个力托千斤闸，就听咔嚓一声，
0: 铁棍飞了，
1: 扁担折了，
0: 折了！哎呀，
1: 脆点儿。
0: 那怎么办呢？
1: 折了不要紧，你忘了我这里有花枪啊。
0: 对对对，
1: 一转身我给他来了一个回牛枪。回，
0: 那叫回马枪。
1: 我骑的是牛啊。
2: 我把这忘了。
1: 贼是眼疾手快，一伸手砰，把我枪头攥住了。贼说你给我拿过来。
0: 这
1: 我这不行啊。

0: 给你吧。
1: 给他了，
0: 没他劲头大，夺不过他呀。
1: 倒霉吧你！
0: 两军阵前没大将者，无有兵器，我是只有抱头等死啊！
1: 完了，
0: 一抱脑袋我可乐了。
1: 你乐什么？
0: 我死不了了。
1: 那、啊、怎么呢？
0: 我这后头还有护手双刀呢。
1: 那管什么用？哎呦，
0: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
1: 不是，
0: 当时我是蹭蹭双刀出鞘，左手刀挡住贼人的大棍，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一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在地上乱滚。
1: 你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1: 宰牛啊！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一门扎根在民间的语言艺术，正如老话所说，说学逗唱样样精通，短短几分钟却蕴藏千年智慧，既有抖包袱的巧思妙语，又有针砭时弊的幽默锋芒，让我们在笑声里品出人生百味。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听段子。
5: 你知道对于上班族来说哪天最烦吗？
6: 哪天？
5: 星期天的晚上。
6: 干嘛是星期天晚上？
5: 这都是我研究的，各位啊。
6: 哦，是啊，
5: 这叫周日晚综合症。
6: 还有这么一症状？
5: 你们家就这样啊？
6: 我们家
5: 那倒是。我给大伙说啊，
6: 啊，
5: 一到星期天晚上，陈希老师他们家、是吧，一吃完晚饭，你再看他们家的气氛。
6: 什么气氛？
5: 烦呐。
6: 烦。
5: 头一个就是你媳妇儿。
6: 她烦什么？
5: 一到星期天晚上，你再看那媳妇儿的脑袋耷拉的垂头丧气的，无精打采。
6: 什么样？干嘛？我媳妇儿是倒气儿呢，干嘛呢？这是
5: 倒气儿，怎么垂头丧气吗？
6: 垂头丧气不能往上啊，那往下垂头，
5: 往下往下。
6: 哎，
5: 一到星期天晚上，你再看陈曦的媳妇儿，
6: 怎么了？这是
5: 烦呐，
6: 烦。
5: 知道为什么烦呢？
6: 嗯，
5: 因为虚度光阴而悔恨。
6: 哎呀，还虚度光阴。我媳妇儿大肉虫子，你瞧见没有？
7: 过年放几天假，我又什么都没干就过去了。
6: 哎呀，这拧巴呀，是过去了，可过去了，
7: 就过去了。
6: 嗯，
7: 我又没充电
6: 啊，就是什么都没干呗。
7: 我又没学习
6: 啊。你说没学习，
5: 那你知道我们职业女性压力多大吗？
6: 什么压力？
5: 你上我们写字楼里看看去，你知道我们职业女性都什么样吗？都
6: 写字楼里的职业女性什么样？
5: 光腿穿风衣，
6: 嗯，
5: 歪头夹手机，
6: 哎呀，
5: 左手拿咖啡，
6: 嗯，
5: 右手摁电梯，
6: 哎呦我的妈呀，
5: 可有范儿了。
6: 这是什么范儿？哎呀，哎，
7: 哎呀，张总。
6: 哦，那是张总。
7: 您吃了吗？
6: 哦，吃了吗？
7: 还没吃呢。
6: 哦，没吃。
5: 没吃，饿着吧。
6: 哎，你缺德不缺德？你跟你们老总这么说话？
5: 什么老总啊？
6: 啊，
5: 那就是一看大门的，姓张，叫张总。
6: 哎呀，我的妈，什么缺德名字？
5: 哼。
6: 我说、我媳妇儿干嘛就这么烦？
5: 烦呐！你知道不让她吃也是为了她好啊！
6: 啊，不让她吃还好。
5: 到现在大伙儿都知吃多了有好处吗？
6: 啊，
5: 你看歌里唱的多好啊！
6: 唱什么了？
5: 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方便面，
6: 哎呀，
5: 火锅米饭大盘鸡，拿走拿走别客气，燃烧我的卡路里。
8: 现在我想踹死你！
5: 讨厌！
6: 我媳妇什么毛病？这是？
5: 我告诉你，你别提，你别给我提吃。
6: 不是提吃又怎么了？
7: 我这又没减肥。
5: 哎呀，
6: 就说没减肥就。
7: 哎，我都胖成怎么样了？我都。
6: 哎呀！
7: 我跟你说，这过年吃完以后，我这肚子一天比一天大，一天比一天大。
6: 嗯。
7: 我以为我怀二胎了呢。
6: 是啊。
7: 你知道吗？我到医院一检查，做了一 B 超，你猜怎么着？
6: 怎么着？
7: 我都没告诉你。
6: 哦。
7: 大夫说我这肚子里头啊，都是元宵、月饼、粽子、卤煮。
6: 我们家过年就不能吃顿饺子吗？这都是过年吃的玩意儿吗？大哥，
7: 你看我这肚子多大，我多，你自己看看这秤，你自己看秤，我多胖了，我都
6: 多少斤？
7: 我都531斤了。
6: 我娶一大象啊！
5: 135斤，
6: 135斤不算胖，
5: 还不胖呢。嗯，你女的135斤，1.45米的个儿还不胖呢？
6: 谁媳妇1.45米啊？
5: 好呀，你再你过来，你过来，我看你多沉。
6: 我多沉呢？我多啊？
5: 哎呦，嗯，猪，哎呦，哎。跟你说，我不说你就是没有毅力。
6: 谁没毅力？
5: 到放假周末，你就天天带着我胡吃海塞去，你
6: 还赖我了。我跟
5: 你说，这点咱俩就不如你妈。
6: 我妈
5: 你知道吗？嗯，我跟你说，你妈天天锻炼去。
6: 哦，是
5: 你说我就没毅力。嗯，前两天还跟同事约着周末没事一块爬山去呢。哦，后来我同事不跟我去。
6: 怎么？
5: 他怕我把山给爬塌喽。
6: 哎呀确实是大象。
5: 哎，你妈行。
6: 我妈怎么着？哎呦，
5: 你都不知道吧。
6: 我妈有什么秘密吗？不是，你什么毛病？哎
5: 呦，我跟你说，见天的，我干的事儿。
6: 见天干什么？
5: 周一到周五晚上，哎，嗯，周一到周五天天晚上
6: 干嘛？
5: 算了，我不跟你说。
6: 你说出来，你说出来，你别，你快点说出来啊！你1.45米，一会儿我气死你。哎呦，
5: 太可乐！
6: 什么事儿？你都说呀！你咬什么耳朵呀你？
5: 那么多点，你妈天天晚上，你知道吗？嗯。天天晚上，
6: 嗯，我怎么感觉我妈那么猥琐呢？
5: 她不算猥琐的，嗯。隔壁住那王大爷知道吗？
6: 隔壁王大爷，嗯，
5: 天天晚上他跟隔壁晚上的王大爷跳舞去。
6: 吓我一跳，跳舞怎么了？
5: 他不好好跳啊。嗯，他俩人不好好跳啊。
6: 怎么着？
5: 人家跳舞光成舞，人越多越好。嗯，他们跳舞就俩人，
6: 俩人那单练吗？
5: 这太，你还挺明白他那术语。
6: 不是
5: 单练，
6: 单练不是那个练，不是那
5: 俩人跳舞的犄角旮旯的，没人练，俩人眉来眼去的，
6: 是吗？
5: 等着冷，等着冷，等着冷，噔噔，有点意思。你爸走多少年了？有点意思，我都没告诉你。
6: 说隔壁王大爷跟我妈什么事儿啊？你这
5: 最美不过夕阳红。
6: 我用你祝福我呀！啊，我用你祝福我呀！
5: 怎么样？让你说，星期天晚上你媳妇是不是那么烦？
6: 不是我媳妇儿，她怎么那么烦呢？你说
5: 她就是什么都没干吗？
6: 她什么都没干，就说什么都没干。
5: 她什么都没干啊？你可没闲着呀？
6: 我怎么了？
5: 天天晚上，就是平时我们演出啊，周末演完出，礼拜六约一到星期六晚上演完出，从来不回家，嗯，作死去，您知道吧？
6: 这是什么有益的活动？叫作死啊！
5: 上哪儿摸？哎呦，他去那地儿我都张不开嘴。
6: 我上哪儿了？
5: 夜店，去没去？夜店去不去？
6: 年轻人不许去吗
5: ？Seven Eleven 是不是？去不去？好邻居去不去？去不去？
6: 你少说一个，嗯，肯德基这都你没说。
5: 夜店，
6: 你们加个24小时都叫夜店呢。
5: 超市买烟去，是不是？倍儿横啊！到了夜店，超市门口的，啪就把门吹开。喂，拿烟，拿好烟。人家什么烟最贵？中华不要，来个杜宝吧，3块钱一盒，挺好。跟徐涛过杯。
6: 那就别问那中华，
5: 来杜宝，杜宝有劲儿，知道吗？一个手加5根。
6: 是你等会儿谁呀？你等会儿再抽。你一个手能加5根啊？
5: 怎么？
6: 你一手加5根烟，我瞅瞅。
5: 过去他是六指儿，你
6: 谁是六指儿啊？
5: 过去六指儿。哎，买完烟，哎，买完烟以后把这烟揣足了，干嘛呀？奔那个工体。工体，
6: 工体怎么了？
5: 是不是什么 baby face 啊 ，mix 啊，什么这玩意儿我都不知道，不知道到夜店里边，到夜店里边包卡座开洋酒，就这一个人还包一大卡座，弄一开那一瓶的三斤装的大洋酒。
6: 我一说相声的，我不许去吗？
5: 怎么不许？你去，你穿着大褂到夜店，你说你像话吗？
6: 咱俩谁有病啊？我穿着大褂上夜店蹦迪去，那关了灯不就剩下机架师了吗？这么在里头。我穿这个塞那 mix 让我进吗？我穿这身
5: 这不是个性吗？ 个性嘛，到里边哎，抱着那卡座开好洋酒，洋酒开好以后呢，不好，你说你是上舞池里蹦去不去？站桌子上面，站好了以后嗨 ，everybody， 动起大起动起大起动起大起动起大，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
6: 哎呀，
5: 一个和尚一本经。
6: 兄弟兄弟，我太敬业了，我上夜店练功去，我上那儿，我上里头唱玲珑塔去，我
7: 到了第二十三层，
6: 也十三层了，一会儿 DJ 给我踹出来。
5: 知道为什么得穿大褂上夜店了吧？
6: 啊，
5: 他练他蹦这曲儿啊，跟这符合符合。
6: 什么符合呀？
5: 这是星期六。
6: 我说，就我们一家，我们两口子。
5: 这是星期六，
6: 这是星期六。
5: 星期天您再看
6: 啊，
5: 这脑袋耷拉的比这媳妇还厉害。
6: 我什么样啊？
5: 嘿，知道为什么烦吗？
6: 我为什么烦？
5: 星期一早起，咱们单位开例会。一到周一早起开会是不是？
6: 这你说可对。
5: 九点钟，
6: 你说这可对，
5: 是不是？
6: 别跟我提开例会，
5: 一提开会我就烦。你瞧这模样，
6: 我就烦
5: 烦。所以说，一到了星期天晚上九点钟，晨曦老师准时围在沙发上，在家里运气。
6: 我在沙发上什么样？
5: 往这一围，
6: 嗯，我还瘫这儿了还，
5: 昨儿那个玲珑塔那劲儿都没了啊，都没了，没了。
6: 别提那绕塔了啊。干嘛？我这护食呢。
5: 你开什么会？
6: 哎，叫唤出来了。
5: 你开什么会？
6: 哎，这是叫唤出来了。
5: 多烦呢！
6: 是烦。
5: 有什么可说的？开会呀。
6: 嗯。
5: 在哪天开不成啊？
6: 是。
5: 非礼拜一早起。
6: 哎呀，
5: 多堵车呀。
6: 嗯。
5: 礼拜一早起多堵车呀，是不是？礼拜一限号，你不知道吗？
6: 哦，礼拜一限号。
5: 礼拜一开始限号，你不知道吗？
6: 哦，礼拜一你限号。
5: 我没车，我限什么号啊？
6: 没车还这么横，
5: 不得坐公交吗？
6: 啊，是是，
5: 不得坐公交吗？
6: 嗯，
5: 司机也讨厌。
6: 是，
5: 那天我看这公交车马上就要开了，我赶紧说，我紧跑两步，喊那一声吗？我说师傅，等等我，等等我。
6: 嗯，那司机说什么？
5: 八戒，等下一趟吧。
6: 哎呵，他拿我当了天蓬元帅了，
5: 气人不气人？
6: 太气人了，
5: 多可气！
6: 哎，我就别配合他了，我还配合他，
5: 烦不烦？
6: 我说我就纳闷儿。我们两口子都这么烦吗？
5: 那个，你们两口子不算最烦的
6: 啊！
5: 最烦的得数你们家那个倒霉儿子，是吧？
6: 你到我这儿改倒霉儿子了，
5: 真的烦。现在小朋友，
6: 我问你，他那么小，他烦什么？
5: 你看现在小朋友都有生活，一到星期天晚上，你都说早点睡啊，明儿早起上学了。
6: 嗯，
5: 当时弄三窟窿。
6: 是啊，
5: 你看你儿子那脑袋，一到星期天晚上耷拉的比你们两口子还狠，是吧？这大褂儿的，哎，
6: 行了，行了，行了。我儿子脑子都塞裤裆里去了，这都
5: 灵活吗？你儿子
6: 这灵活也没这么灵活的呀，他干嘛呀这么烦？
5: 烦
6: 呢，
5: 小孩儿的烦呢。我演演怎么样？
6: 我说这么着吧，你别演了。
5: 怎么意思？
6: 你一演，我们一家子全遭殃，我实在是受不了。咱这样，咱哥俩一块演，咱哥俩一块演。
5: 咱俩人怎么演？
6: 咱俩分分角色。
5: 怎么分呢？
6: 从现在开始
5: 啊，
6: 你演我儿子。
5: 好，我也。什么什么的，我演你演谁呀？
6: 我演我儿子的同学。
5: 大哥，你这什么逻辑啊？这都是，怎么不是你演你儿子，我演你儿子同学呢？
6: 嗯，因为我演我儿子不像
5: 啊。你儿子不像，
7: 不像。
5: 甭管谁演谁，咱俩人就把那两个孩子星期天晚上垂头丧气那样给表现出来，
6: 垂头丧气，
5: 好不好？
6: 来吧，
5: 再来回啊！
6: 哎，
5: 三二一，走！
6: 嘿，
5: 我跟大伙说呀，
6: 真磕着姐了！哎呀，哎呦，
5: 怎么
6: 你太缺德了？这不磕死我，这不硬桌子？
5: 赖我吗？
6: 嗯，
5: 赖我吗？
6: 哎，
5: 你捧了二十多年，跟前面有桌子，心里没数吗？你，
6: 我说我求你了，哎，咱不演这行不行？
5: 那怎么着？
6: 这让孩子高兴点不行吗？
5: 那你高兴怎么高兴啊？
6: 就高兴孩子嘛，就活泼一点嘛，就是那个
5: 什么样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6: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呸！干什么？
5: 你儿子是缺心眼吗？你儿子？你这奶孩子，大伙儿奶孩子出来，别，
6: 怎么显得？
5: 你还别说，
6: 嗯，
5: 你这么一演呢，还真像你媳妇儿似的。
6: 哎呀，行了行了，你就别学这肉虫子了，
5: 这就高兴点就完了啊！
6: 我说，就显出那么活泼，
5: 活泼俩孩子活泼。
6: 来吧来吧，
5: 预备起。
7: 哎，这不是 我班里的同学，嗯，卡巴里空巴里肥嘟嘟空的空空空吗？
6: 这名字我自己都够呛记得住，我怎么那么空啊？我
7: 班里同学嘛，哎，啊，这不是晨曦的儿子吗？
6: 高兴高兴，
7: 行了行了，比别美了，还美呢。明儿星期一我得上学，你不知道吗？
6: 怎么不知道啊？
7: 你作业写完了吗？你就美？
6: 没写呢。
7: 真是的，我跟你说，我那作业也没写完呢。
6: 你为什么没写啊？
7: 我作业太多了，都写不过来啊。再者说，我妈特讨厌，你知道吗？啊，给我报了一堆的补习班。
6: 是啊，
7: 哪有功夫写作业呀？
6: 真是，
7: 就弄得我那书包越来越沉。那天我上学，我一腰往那书掰到531斤了都。
6: 你背着你妈上学去了？
7: 我爸也特讨厌。
6: 你爸怎么了？
7: 特讨厌，你知道吗？他非逼着我跟他一块学相声，我就不想学。哎呦，知道吗？一到星期六晚上就让我跟他一块练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
6: 你爸带你上迪厅去了是吗？这是？
7: 我跟你说，我让我爸给我辅导辅导作业，他都不会。
6: 怎么会？
7: 我们那数学题他都算不上来。嗯，我爸跟我说，他那算数也就能算到13乘以4。
6: 为什么呀？
7: 因为那个倒霉玲珑塔就到13层。
6: 你爸别是个傻子吧？
7: 我爸就是大傻子。
6: 别演了别演了，这今天到周日我们一家子都这么烦呀。
7: 不是都这么烦啊，也有不烦的。
6: 谁呀？
7: 你妈就不烦呢。
6: 我们老太太。
7: 我就不烦。哎呦呵，我就不烦啊，我就盼着星期一早起。哎呀，咱姐跟他们该上班的上班，该上学上学，都走了，家里就剩我一个人。
6: 您干嘛呀？
7: 走，老王，嗯，跳舞去。
6: 别演了。
9: 大家好，我是于谦。
10: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11: 我是岳云鹏。
12: 我是孙越。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13: 他们家，哎，祖孙三代，哎呦，那迷汽车呀，
14: 车迷呀，
13: 喜欢的不得了啊。
14: 没错没错，
13: 这么跟他说啊，
14: 怎么着，
13: 你说他们家里头，哎，嗯，就拿他爷爷来说，哎，侯振鹏的爷爷，
14: 对，
13: 当年
14: 怎么着，
13: 那是中国第一代汽车工人呢。
14: 哎，这没错，
13: 建国初期，嗯，一穷二白，白手起家，由打北京跟随着浩荡的建设队伍，到这吉林长春呢，
14: 对，
13: 现在的中国一汽，
14: 哎，应该
13: 在那儿白手起家干工厂。嗯，那时候的人心也齐，
14: 对，
13: 他爷爷啊，那时候在长春一汽
14: 怎么着
13: 有个响当当的外号，
14: 叫什么外号？
13: 大总管。
14: 哎，大总管，你等会儿再说这外号。
13: 没有不知道。嗯，
14: 这外号听着怎么跟太监似的呀？
13: 什么叫太监呢？
14: 大总管可不是吗？
13: 笨蛋。
14: 怎么笨蛋了？
13: 叫简称。嗯，全名。
14: 全名叫
13: 大型汽车哦总设计处。
14: 什么呀？
13: 管理员。大总管。
14: 哎呵，你就说管理员我都听得懂。
13: 大总管，哎，他爷爷在那儿啊，嗯，跟着所有的工人师傅一样啊，
14: 对，
13: 起五更干半夜，嗯，咱们国产呀，啊，叫解放牌的大汽车。嗯，那时候缺乏技术，
14: 对，
13: 没有工艺，
14: 没有，
13: 也没有机器呀，
14: 怎么办呀？
13: 全靠手工。呵，连吃饭的功夫，哎，他爷爷都用在干活上，
14: 废寝忘食，
13: 一手攥着烙饼，
14: 对，
13: 一手拿着钳子。
14: 你看看，
13: 拧一下螺丝啊，吃一口烙饼。拧一下螺丝，
14: 对，
13: 吃一口烙饼。拧一下螺丝，吃一口烙饼。拧一下螺丝，
14: 怎么着？
13: 牙全掉了。哎呀，
14: 牙怎么都掉了？
13: 扳子放嘴里了。
14: 哎呦呵，我瞧着点这扳子。
13: 就这么爱汽车。
14: 哎呀，
13: 随着这一代老汽车工人呀，嗯，艰苦的奋战， 国产第一辆解放汽车是隆隆下线的，
14: 多好啊！
13: 他爷爷作为大总管，
14: 哎，您就别提这大总管了啊！
13: 高兴啊！
14: 哎，高兴！
13: 主动向这厂长这儿请战呢，
14: 这干嘛呀？
13: 得代表全体的工人师傅，
14: 嗯，
13: 咱得开一开这国产的解放汽车呀，
14: 兜兜风。
13: 他爷爷这儿请战，
14: 对，
13: 我说厂长啊，哎、我们呀，
14: 你等会儿，你别学了就，我爷爷还是太监，您看见没有？
13: 那怎么说呀？
14: 说话得硬气着点儿啊！
13: 我说厂长啊、哎、我们全单位啊就想开这个解放汽车。
14: 这声音行，这身上不行，没有这乱七八糟的。
13: 一块
14: 儿。一块儿。
13: 我说厂长啊、哎、我
14: 您就不能配套吗？阳刚一点。
13: 我说厂长啊，
14: 哎，这差不多。
13: 我愿意代表我们全体的工人呢、
14: 啊、
13: 开一开咱中国人自己造的汽车。
14: 哎，
13: 厂长一听，
14: 嗯，
13: 好啊，
14: 对，
13: 那你代表大伙儿，
14: 嗯，
13: 上车吧，
14: 上车吧。
13: 说着话，
14: 对，
13: 他爷爷一上这解放卡车，
14: 嗯，
13: 又摁喇叭，
14: 对，
13: 又踩油门，
14: 你瞧瞧，
13: 又挂挡，又摁离合，
14: 怎么着？
13: 半个多小时这车
14: 啊，
13: 纹丝儿没动。
14: 哎，怎么没动了半天了？
13: 你爷爷不会开车。
14: 哎呦嗨。有什么乱、
13: 啊、下来下来。
14: 嗯，
13: 随着这个汽车司机啊，
14: 哎，
13: 一声轰鸣，
14: 嗯，
13: 解放汽车下线了，
14: 听着都痛快。
13: 打那天开始
14: 啊，
13: 他爷爷
14: 怎么着，
13: 这算第一代汽车人。
14: 哎，我爷爷变形金刚，你听听，
13: 汽车人，
14: 汽车工人，
13: 汽车工人、
14: 啊、
13: 转到第二辈儿，
14: 嗯，
13: 他爸爸这儿，
14: 哎，
13: 这回啊不造车了。
14: 哦，那干嘛呀？
13: 开车，
14: 职业驾驶员。
13: 各位，
14: 嗯，
13: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14: 对呀，
13: 北京谁家要有个小车，
14: 呵，
13: 那了不地的事儿啊，
14: 光宗耀祖啊。
13: 他爸爸开那不是一般的车。
14: 什么车呀？
13: 大奔。
14: 呵，您听听，好车这可是。
13: 可就是这样
14: 啊
13: 街坊谁见着谁躲、
14: 哎、
13: 从来不坐。
14: 那是他们不敢坐。
13: 不是，
14: 怕把我爸这车弄脏了。
13: 不对，
14: 就是高攀不上。
13: 也不是、
14: 哎，那因为什么呀？
13: 你爸爸开的是灵车。
14: 哎啊，那是没人敢坐这个
13: 汽车。
14: 嗯，
13: 结下不解之缘。
14: 哦，
13: 可是他爸爸到退休也有遗憾。
14: 这还有什么遗憾呀？
13: 什么时候能开上咱中国国产的小卧车？
14: 自主品牌。
13: 艰巨的任务留给了他呀。
14: 啊，到我身上了、啊、
13: 终于到侯振鹏了。
14: 嗯，
13: 养家糊口挣钱了。
14: 哎，对，
13: 买车，
14: 买车。
13: 侯振鹏头一个月啊，
14: 嗯，
13: 新开的工资，
14: 对，
13: 揣好了，直奔 4S 店，
14: 就买车去了。
13: 到那儿拉开车门，
14: 嗯，
13: 开车就要走
14: 啊，
13: 人家给拦，是同志，同志，您等会儿。
14: 就是，
13: 您这没给钱呢，您这车您不能开，
14: 啊、
13: 不是给钱吗？
14: 给的钱，
13: 刚开工资2000，拿走。
14: 哎，多少钱？
13: 您这2000，我这全款，您这连首付您都交不了，您怎么还全款呢？
14: 就是，
13: 你废什么话呀？
14: 啊，
13: 你这后边标着价呢？
14: 什么价啊？
13: 桑塔纳2000呢？
14: 哎呦嗨，桑塔纳2000就2000块钱呀？
13: 啊，
14: 那是型号，
13: 不懂。
14: 哎，
13: 后来攒钱，
14: 嗯，
13: 哎，说他现在买这车啊，
14: 对，
13: 霸道。
14: 呵，还霸道？
13: 了不起？
14: 有什么了？没什么了不起。
13: 买车试试去。
14: 买普通的车。
13: 买 Q7。
14: 哎，不是你、
13: 啊、
14: 你这夸您这捧假了。
13: 是
14: 没有 QQ7，
13: 七手的 QQ。
14: 哎呵呵，您听过 QQ 还七手还能开吗？
13: 就是想买 Q5 没买着。
14: 哎呵，
13: 没手那么多的，
14: 没有没有无手的。合着
13: 开着这车，
14: 嗯，
13: 自打家里买了这 Q7，
14: 您就别提这 Q7、哎、就是 QQ
13: 买了这 QQ、
14: 啊、
13: 哎呦，这家算变化大了。
14: 这还能变化呢？
13: 他爷爷老工人呀、啊、
14: 嗯，
13: 老觉得自己懂得汽车的制造。
14: 是，
13: 殊不知现在这车跟过去这车变化大了，
14: 它有区别。
13: 一听这收音机啊，
14: 嗯，
13: 听说汽车冬天防寒保暖。
14: 对呀，
13: 他爷爷坐不住了。
14: 呵，
13: 把家里啊
14: 什么呀，
13: 跟他奶奶睡觉仅有的两床棉被
14: 干嘛呀，
13: 拼的一块
14: 啊，
13: 全给这 QQ 盖上了。
14: 哎呵呵，
13: 那天我一推他们家门，
14: 嗯，
13: 他奶奶坐沙发上哆哆嗦嗦。哎呦，
14: 我这干嘛呢？这是，
13: 我说奶奶您怎么了？
14: 就是
13: 这个糟老头子，
14: 嗯，
13: 他那被子全给那车盖上了。
14: 那你干什么呀？
13: 那您干什么呀？
14: 就是、
13: 哦、弄害的我
14: 啊！
13: 我这晚上睡觉我盖一墩布。
14: 哎呦嗨，有睡觉盖墩布的吗？
13: 就这没汽车。
14: 嗯，
13: 再说他爸爸老司机呀，
14: 老司机
13: 车买回来的时候8万公里。
14: 哦，
13: 不到一个星期
14: 开了多少啊？
13: 140万。
14: 哎嚯，我爸上月球了是怎么着？开这车
13: 到后来啊，
14: 嗯，
13: 这车哎 除了喇叭不响，全响，
14: 没法不响。
13: 经常是开着整车回去啊，
14: 回来呢
13: 拉着零件回来，哈，自己在家再组装。
14: 是开车是拆车去了，
13: 光开不知道保养。您说，哎，就这样的车迷家族没文化，这能不出事儿吗？
14: 你甭管怎么着，我有车，我开着兜风去。是
13: 好。
14: 对了，
13: 那天是兜风去了。嗯，正走到平安大街上。嗯，这 QQ 不听话呀？
14: 怎么了？
13: 坏了。
14: 坏半道上了，
13: 坏的半道上了。哎呀，怎么打这活也打不着。呵，正着着急呢啊，有在他身边停一大奔，
14: 和奔驰来了。

0: 这玻璃一摇下来不是别人、
1: 啊、谁呀、啊、
0: 老同学，
1: 呵，
0: 初中同学。
1: 哎呦，那太好了
0: 哟。
1: 嗯，
0: 侯什么，
1: 你瞧
0: 怎么了这是、啊、我这 Q7 呀、啊、
1: 别提 Q7 了
0: 我这 QQ 啊
1: QQ
0: 坏了。哎，没关系啊，
1: 怎么办，
0: 我这儿有大奔呢。
1: 啊，
0: 我这后备箱里有牵引绳、
1: 哦、什么意思呀，
0: 我拉着你
1: 哦，
0: 拉着你到修理厂
1: 啊，
0: 咱哥俩修车，
1: 呵，
0: 旁边吃饭行不行？
1: 啊，这太好了，
0: 哎、我太谢谢你了。
1: 就是
0: 说着话啊、嗯，奔驰拉着 QQ， 平安大街上开起来，
1: 哎、走吧。
0: 刚到头一个红绿灯
1: 啊，
0: 出了大事儿。
1: 不是，你得有信号吧？
0: 奔驰 啊，奔驰旁边停一宝马。
1: 哦，
0: 当时俩人商量可好？
1: 对，
0: 右转向，
1: 嗯。
0: 这是平安无事，
1: 打这个蹦灯，
0: 左转向，
1: 这是什么呀，
0: 紧急情况
1: 啊，给他一信号，
0: 他跟他同学沟通好了，
1: 就是
0: 侯振鹏一瞧平安无事，
1: 那当然了，
0: 得右转向
1: 走吧，
0: 啪啪啪这儿蹦着
1: 啊、
0: 嗯、等到各位您想，这奔驰跟宝马这俩司机再遇见
1: 怎么着啊，
0: 这眼珠子都冒火呀，
1: 至于吗？啊，
0: 哎，宝马你的牛啊，
1: 啊，
0: 瞧瞧我这车，开起来就比你快。
1: 哎呀，
0: 甭废话，甭废话，
1: 你瞧，
0: 我们跑起来，喂，我输不了你。
1: 这俩司机够没素质的。
0: 等到红灯变了绿灯，
1: 嗯，
0: 平安大街也驾着那天车少点，嚯，这奔驰宝马蹭蹭一脚油，这个开呀！
1: 我还在后头呢，
0: 把他全忘了。
1: 你瞧，
0: 赶紧大左转向吧，完了完了，
1: 给
0: 这
1: 信号提醒。
0: 嚯，这一路狂飙，蹭蹭这个追呀！
1: 嗯，
0: 到东四十条桥，
1: 哎，
0: 还是咱民警英勇，
1: 就是
0: 赶紧给拦下来
1: 啊！
0: 下车，下车，都下车！
1: 你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嗯，
0: 这么年轻的人，
1: 就是
0: 玩命的呀！
1: 不许飙车，
0: 奔驰宝马，去去去去去
1: 啊！
0: 靠边，这儿拿过本来，
1: 对，
0: 去旁边反省去。
1: 你瞧，
0: 就那开 QQ 的
1: 啊，叫我呢，
0: 你最讨厌。
1: 我怎么了？我
0: 过来过来
1: 啊！
0: 不是，民警同志，我是受害者呀！
1: 就是我受害的呀！
0: 别废话
1: 啊，
0: 听听我们这台子
1: 怎么说的呀？
0: 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
1: 嗯，
0: 动一动一。呼叫动三，
1: 哦，
0: 动一动一，呼叫动三，
1: 什么事儿？
0: 一辆奔驰与一辆宝马由西向东方向正在疯狂飙车，
1: 没我事儿，
0: 请前方设卡阻截，
1: 嗯，
0: 设卡阻截，后一辆 QQ，
1: 哎，
0: 穷追不舍
1: 啊，
0: 打左转向妄图超车，
1: 哎，我好呀！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感谢大伙儿的掌声鼓励啊！
6: 是
5: 我们是年轻的演员，
6: 哎，
5: 在台上啊，为了给您说好一段相声，在台下我们得花好几十倍的努力去学习。
6: 没错，
5: 这个呀，是我们年轻演员应该学的。我们从学校毕业之后，
6: 没有，建筑，谁这么说话呀？
5: 怎么了？
6: 您这年轻人，您这说的这方言，这都是，
5: 这不是方言呀，
6: 听不懂了。
5: 咱们大伙儿平常聊天的时候不都这么说话吗？
6: 啊，
5: 上学啊。对不对？
6: 什么？
5: 上小校啊，上小校上小啊，上小小校上小小树小，上中小校上小小树小，上大小校校校校校校校校。小不小？
6: 你有病吧？
5: 怎么有病？
6: 谁这么说话呀？
5: 都这么说话。
6: 没有，听不懂那会儿。
5: 这么说话怎么听不懂啊？
6: 听不懂，听不懂。
5: 上小校。
6: 上小学。
5: 小数小
6: 学数学
5: 上小小小小数小
6: 上小学校学数学
5: 小小小小小小小小
6: 挖掘机技术哪家强，
5: 这不都明白吗？
6: 我明白什么呀？我明白不了，不是这么
5: 学习呀、啊，
6: 学习，
5: 哎，学习，
6: 学习，
5: 学习，学习，哎，我们年轻人呢，得这个努力的学习，
6: 是是是，
5: 得有这个文学的素养，
6: 应该是这样，
5: 这词儿没说错吧？
6: 没说错，
5: 读音没错吧？
6: 对对对，
5: 文学素养
6: 啊，
5: 你像我，
6: 您
5: 平时啊就注重培养很多这个业余爱好，
6: 你啊，
5: 我平时啊，
6: 嗯、
5: 最大的一个爱好
6: 什么
5: 就是业余。

0: 那个我平时
1: 业余，那太业余了呀。什么叫业余？
0: 这词儿怎么？我说错了，我说错了。
1: 我哪知道你最大爱好是什么？
0: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文学，就是我喜欢的东西很多。
1: 哦哦哦，嗯嗯嗯，
0: 我最喜欢诗歌，诗歌我喜欢。
1: 你师姐知道吗？
0: 我喜欢哪个诗歌呀？诗歌你不懂吗？
1: 什么呀？
0: 诗歌不是师兄弟儿那个，不是那么写的，
1: 哪个
0: 那么写的那个？
1: 哪个
0: 诗嘛？就是诗，诗词歌赋的词。
1: 什么？
0: 不是
1: 哪个
0: 诗？
1: 到底说清楚了。
0: 诗词歌赋的诗。
1: 歌呢？
0: 歌就是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的红花映彩霞啊，愉快的歌声满天飞的歌。
1: 怎么没？
0: 就是这俩字儿，
1: 你就说诗词歌赋的诗歌不就完了吗？这
0: 也行也行，我喜欢这个诗词歌赋
1: 啊，
0: 舞文弄墨
1: 哦，
0: 这个最擅长了，
1: 是吗？
0: 你看啊，这个诗歌的种类啊，特别的多，
1: 是啊，
0: 咱们国家
1: 啊，
0: 什么外国的
1: 啊，
0: 古今中外
1: 啊，
0: 种类太多了，
1: 是吗？你最喜欢哪类的？
0: 我呀，
1: 嗯，
0: 我最喜欢这个什么题材啊？
1: 什么呀？
0: 我喜欢这个爱情的。爱情是神圣的话题，
1: 是这么神圣俩字从你嘴里说来怎么那么猥琐呢？就
0: 谁猥琐了？
1: 你就喜欢爱情了，
0: 是这模样吗？不是，就爱情题材的诗歌种类很多呀。就拿咱们中国古代来说
1: 啊，
0: 古典文学
1: 啊，
0: 第一个诗集叫做《诗经》，
1: 《诗经》
0: 开篇第一首就是写爱情的，
1: 是吗？
0: 《关雎》呀，
1: 嗯。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1: 我怎么那么恶心呢？我。
0: 还有就是李商隐的《无题》。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
1: 你晚上做不了好梦了，我。
0: 还有就是白居易的《长恨歌》。
1: 从那边说。
0: 回眸一笑百媚生，后果不堪。
1: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我知道啊，这都是过去的这些诗，
0: 这都是古诗。
1: 嗯，
0: 背的是不是特别多？
1: 挺多的，
0: 全会背
1: 啊。
0: 不光会背
1: 啊，
0: 我还会写。
1: 还会写呢？
0: 会创作呀。
1: 你啊？
0: 我自己创作了很多小诗歌呀。
1: 是吗？
0: 各大报刊上都发表过。
1: 哦，
0: 真的
1: 啊，
0: 都是我写的作品
1: 啊。你啊？
0: 我报你跟
1: 报刊上还发表？
0: 你什么意思？
1: 哪报刊那么不开眼呀？
0: 这不开眼呢？
1: 报刊还发表你的
0: 诗歌？写作品可多了。哎，你要不信的话，我跟这儿，当着大伙儿啊，我朗诵一个，我自己创作的作品，
1: 你来就来，
0: 朗诵一个，
1: 来没问题。
0: 我的代表之作，
1: 欢迎朗诵一个，行不行？
0: 谢谢啊。哪首作品
1: 啊？
0: 注意。
1: 要不然上趟厕所去？
0: 怎么老捣乱呢？
1: 你干嘛呢？在这儿
0: 酝酿感情
1: 啊，
0: 爱情的啊，这是一个。悲情的
1: 哦，那你应该说的前边那
0: 悲情
1: 的，我知道，
0: 悲情的，悲情歌曲，注意啊，出卖我的爱，逼着我离开，最后知道真相的我，眼泪掉下来。出卖我的爱，你背了良心债，就算付出再多情感也买不回来。
1: 当初是你要分开，
0: 分开不分开，
1: 现在又要用真爱
0: 把我哄回来。
1: 爱情不是你想买
0: 想买就能买，让我睁开让我明白，放手你的爱。
1: 这是什么呀？这是
0: 我这诗你读过？
1: 这歌我听过。不爱情买卖吗？这不是，
0: 这不是我写的。
1: 你写的什么呀？就是我告诉您，就您这诗，那我张嘴就有，我满肚子都是这诗啊。
0: 不，你还能来呢？全这模样，
1: 跟着我，左手右手一个慢动作，右手左手慢动作重播，
0: 绝句呀！
1: 绝什么句呀？这不都是歌吗？
0: 什么？
1: 这都是歌，不是诗啊？
0: 都是歌。我开头我就说了
1: 啊，
0: 我喜欢诗歌呀，
1: 啊，
0: 对不对？诗。歌诗歌这是不分家的，有诗就得有歌，明白吗？今天就要歌教给你什么是歌。
1: 您那么 么别扭呢？怎么？
0: 诗歌种类太多了，嗯，歌曲的种类，
1: 歌曲，
0: 我也最喜欢爱情的呀。凡是爱情类的歌，嗯，我全会唱。
1: 哎呦哎呦，
0: 就敢这么说。
1: 哎，你行了行了行了，干嘛？你这口气太大了。
0: 这一点都不
1: 爱情的歌你都会唱？
0: 对了，
1: 我也会唱啊。
0: 你瞧你，
1: 我比你会的多。
0: 我有研究。
1: 你有什么研究？我会都比你多，你甭管你研究不研究
0: 啊。你那意思你也会？
1: 当然了。
0: 那我跟这儿唱一爱情歌曲。
1: 你唱，你都不用唱
0: 啊！
1: 你一张嘴我就知道你唱的是哪首。
0: 这可你说的啊？
1: 那当然了。
0: 注意，嗯。知道我唱的什么吗？
1: 我知道你吃的是什么。
0: 吃的干嘛呀？
1: 你干嘛？
0: 你说一张嘴，
1: 一张嘴，你得出个声，你得出个动静啊！
0: 哦，我还得出个声呢。
1: 我还出个声，谁把你气没心拔了是吗？
0: 出个声，
1: 出个声，
0: 出个动静，
1: 对，
0: 唱有旋律的，
1: 对对对，
0: 没问题
1: 啊，
0: 都会啊。
1: 那当然会了，
0: 名字都能说得上来，
1: 都说上来，你就不光说上名字，我还能给你接出下句来，
0: 还想接下句
1: 啊？
0: 听我这歌，
1: 来呀。
0: 春季里那么到了啊，迎春花儿开，
2: 迎春花儿开，年呀请你个女儿啊，采呀么采青来呀，小呀哥哥，
0: 把你的心，
2: 小呀我的心穿一穿，穿一株幸运草，穿一个同心圆。
0: 哎，我别
2: 走，如果你说你不爱我，终于失去了你，再用几点眼睛
0: 走嘞，
2: 撒谎假的，撒谎假的。
1: 不要了，我豁出去了。
0: 豁出去什么呀？会的不少啊你。
1: 大胆比你会的多我。
0: 够可以的呀。
1: 什么意思啊？
0: 你会唱你不算能耐。
1: 嗯。
0: 刚才我说了我有研究，这是主要的。
1: 研究什么了你？
0: 我有发现呀。
1: 什么发现？
0: 通过我的研究啊，
1: 嗯，
0: 我发现不少这个爱情歌曲啊，
1: 嗯，
0: 都用一种动物来比喻美好的爱情。
1: 是吗？
0: 随便给你举个例子。
1: 嗯。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1: 哦，
0: 听出来了吗？什么动物？哦，
1: 大米。
0: 什么叫大米？老鼠？
1: 老鼠？
0: 老？你同类啊？
1: 谁同类啊？
0: 你看你大牙长得跟老鼠似的。
1: 哎，不是，你们怎么回事啊？好家伙，我爸说我长相兔子，你这又说我长相老鼠。我怎么那么多属性啊？
0: 你胡说，我就得说你老鼠爱大米，
1: 老鼠老鼠
0: 是不是有？
1: 是，
0: 对不对？
1: 啊，
0: 那咱们来命题唱一首。
1: 好啊，
0: 马有关的爱情歌曲。
1: 可以，
0: 词儿特别好，
1: 我听听。
0: 听着啊，
1: 跟马有关的啊。
0: 天天都需要你，我的心只要你猜。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怎么样？
1: 是不是谁踩你尾巴了？
0: 什么词儿啊？
1: 你有没有感觉你那个词头该擦一擦了，就有点颤音。
0: 我没让你听我这嗓子，
1: 嗯，
0: 主要这词儿好啊。
1: 词儿也不行啊，
0: 嗯，
1: 你词儿没马呀，对不对？
0: 哦，对对对对对对，
1: 嗯，
0: 唱马，
1: 词跟马有关。
0: 你换一个，
1: 嗯，
0: 我要送你日不落的相片。
1: 没马，没马，这没马。
0: 我承认都是月亮。
1: 没有，这没有，这有月亮，这有兔子，没马，啊，这个唱，啊，跟马有关的。
0: 我主要唱马哈。
1: 对对啊，
0: 有了。听那个啊，白龙马，天儿朝西，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有马没有？
1: 有马，
0: 对吧？
1: 没爱了，没爱呢。
0: 你别打乱，后头有，
1: 后边也没有，
0: 你往后听啊。
1: 没有，
0: 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
1: 嗯，
0: 西天取经上大路，一走就是几万里。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花皮，什么刀山火海，什么仙境鬼迹，什么妖魔鬼怪，什么美女花皮，什么刀山火海，什么仙境鬼迹，都挡不住火眼金睛如意棒，护送师徒朝西去。怎么样？
1: 你竟然给唱完了。宝贝儿，我们爱呢，都让你唱西边去了，怎么？
0: 不是唱这有
1: 爱没有？这歌你没爱啊？
0: 没有
1: 没有没有爱。
0: 哎，你看没有？
1: 唱有爱的，有马有爱的。
0: 唱换一个，
1: 你换一个，
0: 再换一个，
1: 你换一个。
0: 听这歌有啊？
1: 这怎么回事？
0: 你的四周美女有那么多，但是好像只偏偏看中了我。恩爱过后，恩爱有爱没有？
1: 大家都散了吧。
3: 对不起啊，我免砸了。
4: 不是，都走了吧。你别煽动群众好不好？
1: 我什么不煽动群众啊？
4: 不是有啊？
1: 你不有马有爱了吗？
4: 对呀、
1: 啊，是有爱了。
4: 刚才有爱了吧？
1: 没马了，
4: 后头有，
1: 后边也没马。
4: 别着急往后听。
1: 没有，我跟这根我
3: 会。后就不来找我，总说你很忙，没空来陪我。
1: 没马，这没马。
3: 伤不起，真的伤不起。
1: 马呢？
3: 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良心有木有？你的良心够叼走？一走就是几万里。
1: 别唱了。
5: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6: 当你老了，
7: 当你老了，
6: 头发
7: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8: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你当在座各位，你给我唱唱，我听听。
12: 我给你唱啊，
11: 来给我唱唱。
12: 我给你唱，我不唱。
11: 怎么了？
12: 人各位，人花钱是来听相声的，对不对？就算给各位唱，我也免费唱。我给你唱，你这属于单点。
11: 什么意思？
12: 单点单花钱啊。
11: 多少钱？
12: 2000，
11: 短赏。
12: 2000，我听你唱首歌，我给你2000呢。
11: 对，
12: 不是，我说哥，你这也太黑了。
11: 怎么了？
12: 你可别忘了，咱哥俩可是同父异母的双胞胎。
11: 咱哥俩是邻居是吗？
12: 你跟我要2000，你可太黑了。
11: 我告诉你啊，我就冲这同父异母了都，我就要你2000。
12: 你听不听？
11: 行。
12: 我听了，
11: 2000块钱听我唱一歌、啊。
12: 我听了，去准备去吧，去吧，去吧。
11: 嘿，好，等着。
12: 好，
11: 不较劲吗？
12: 不就2000块钱吗？不就是我一年的手指钱吗？那给他，我大不了一年不用手指。
11: 那有什么呀？这个
12: 怎么样，各位？
11: 哎，说实话，这相声也是说。

0: 儿挣不了什么钱，跟这儿唱一歌挣2000块钱挺好。来吧，
1: 我问你先干嘛？
0: 什么干嘛？
1: 你是唱歌吗？
0: 当然了。
1: 那你拿葫芦丝干嘛？
0: 我这是葫芦丝啊。
1: 那你这什么玩意儿？
0: 琵琶呀。
1: 行行，你先别着急。不是，哎，你先别着急，我先跟你说啊。
0: 怎么了？
1: 我给你钱是给你钱啊，但是我有一条件。
0: 什么条件？
1: 你唱出这歌来，我要是说得上歌名来，接得出下句来，我可不给钱。
0: 啊，就是你不会的呗。
1: 对，废话，你给我唱一生日快乐歌，我给你2000块，我脑供血不足了
0: 啊。这什么意思？
1: 你得唱那不是人唱的。
0: 那我不会啊，那个我得唱人唱的歌，知道吗？
1: 那你就唱那歌，我接不出下句来，说
0: 行行行，就你不会的呗。
1: 开始吧，
0: 咱这全是新歌，各位
1: 唱的
0: 听都没听过。听着啊，

0: 干嘛呀？
1: 这歌多老了，各位，您还随着拍，这多老的歌曲了，这歌。
0: 这歌你都听
1: 了？谁不周杰伦的《菊花茶》？哎，大哥，我说这歌啊，你听过他那首《铁观音》吗？
0: 什么时候沏的？
1: 什么沏茶？你上这儿拜火来了？上这儿？菊花台，
0: 是、
1: 这菊花台，对吧？说菊花俩字儿的，对吧？
0: 这歌是老点，老点，老点，
1: 太老这歌。
0: 换一首，换一首啊！
1: 换一首。

0: 张学友，四大天王。
1: 四大天王你都知道？
0: 四谁不知道四大天王啊？一拿琵琶，一拿伞，然后张
1: 学友那庙里边的那事知道吗？那是庙里跟那跟张
0: 记得有一这个，
1: 那跟张学友不是一套，知道吗？啊，
0: 反正张学友是不是四大天王？
1: 是张学友的，
0: 对不对？他
1: 是啊，
0: 好，这都不成。
1: 哎呀，这2000块钱是不好挣啊。
0: 你知道我
1: 再给你来一首上个礼拜新歌，
0: 你唱吧。
1: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还有蝴蝶停在上面。

0: 咣咣。啊，问问哪位不知道？我给你算法，这歌应该是光绪。
1: 光绪干嘛呀？光绪呀，我说
0: 你不是他，可不就这童年詹天佑唱的。
1: 你等会儿，你等会儿呢。
0: 我跟你说、啊，
1: 那还真是光绪年间呢。我告诉你吧，你别废话啊。那詹天佑是玩铁路的啊，不是玩音乐的。罗大佑，
0: 反正就是童年，对吧？
1: 行，
0: 是不是童年？你这不成啊，这太老，这你还想这？
1: 来，都给你。我呀，各位说不好听的啊，实话实说，我就会这仨歌，啊，就会这仨歌。
0: 没办法，歌神呢在这儿呢，
1: 你来，
0: 你怎么样？我来就我来，怎么了？
1: 我告诉你啊，我当着各位呢啊，我敢说，你唱出那歌来，我要接不上下句了，我要不会唱，我给你4000，好不好？而且我还告诉你，想买多少手指买多少手指，想擦哪儿擦哪儿，好不好？
0: 来，这可是你说的，
1: 我说的，
0: 给我4000。
1: 对，
0: 男子汉大丈夫，
1: 一言既出，
0: 五马分尸。
1: 啊，你大丈夫死的还惨点倒是。来吧，歌神，
0: 跟你说，要不是跟你较劲，我根本我就不唱歌，真的，各位。这因为咱们今天这场子是说相声的，对吧？我唱歌呢，我专门有我自己的平台。
1: 哦，哪儿啊？
0: 西四地下通道，
1: 那就是要饭那个，知道吗？

0: 没有拒绝我。那一夜你为我哭泣，那一夜我伤害了你。
1: 来，你听我的啊，演完了以后赶紧去派出所自首，好吧？就这事儿就是你干的，我告诉你。
0: 什么叫我干的呀？
1: 你知道就你这什么破歌啊？这是，
0: 还告诉我有品位，上来那一，
1: 我以为什么草原歌曲呢，我以为。
0: 不是我开开嗓子也不成啊？
1: 开嗓子？
0: 开嗓子不成吗？
1: 开开了吗？嗯，怎么要下蛋是怎么着？
0: 你听这个
1: 啊，我来，
0: 我给你换一首，你听这个，
1: 换一首。
0: 这歌你要听过，我姓你姓，
1: 这不一样吗？这不。

0: 听过吗？我都快唱死了在这儿，知道吗？你瞧你那琴起那么老高的调，我告诉你，情非得已，是不是？谁没听过？就这破歌，我告诉你啊，就咱家楼下烤羊肉串那大哥，你点他十串以上，他免费给你唱这歌，他媳妇还给你伴舞，他丈母娘给你捏脚，反正就这乱七八糟的，全套的都是，知道？就这破歌俗极了。我告诉你啊，你这种行为是很不对的
1: 啊！怎么了？
0: 别把我逼急了
1: 啊！
0: 我什么脾气你不是不知道？
1: 你什么脾气？
0: 我急了，我连我自己都打。
1: 你还自残啊？
0: 我现在已经想打自己了。
1: 那你快急了，得了，好吧，
0: 我给你换一首
1: 啊，换一首。
0: 你听这个，甜蜜蜜。
1: 哎，行了，
0: 你笑，
1: 别唱，别唱，刚一张嘴就别唱了啊！别唱，甜蜜蜜，啊。
0: 你听这个，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你别拿这一歌糊弄我们啊！我告诉你，你换一别的摇滚什么的，
0: 这都出汗了。
1: 嘿，好，
0: 你听这个，
1: 哎。

0: 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好几个加号了，我告诉你啊，这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我受不了了，知道吗？我吃不了甜的。
0: 哎，我说你，我发你这人，不是你这你我喂，是不是亲哥俩？
1: 是啊，
0: 你亲哥俩，你捧着点说成不成啊？
1: 我捧着你，
0: 那是互相拆台的，你知道吗？
1: 你瞧你一上来好说我什么都不会啊，我什么都不会，还让我说那绕口令，什么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板凳说行，还让我来那个叫什么恰恰，哎呦，就那骚劲儿，我还来不了，就这个，我还来不了这个。你捧着我说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就含着含着你，
0: 含着含着得了，那就得了，那今儿就甭演了
1: 啊，不演甭说了，
0: 那就甭说，那别合作了，以后对不对？
1: 行啊，
0: 那行了，那你说这话行了，那这么着，各位实在对不住啊，您这么着吧，您随便点首歌，点哪首我唱哪首，唱完我鞠躬下台，我走人了，我不跟他说了，行吗？
1: 行，点歌是吧？
0: 点歌免费唱，
1: 各位随便点，他免费，唱完他鞠躬下去，一个一个说。青藏高原，
0: 青藏高原，
1: 青藏高原好，嘿，
0: 嗯，你来，
1: 你让人家来干嘛？你来呀，这你
0: 来，我来，我不在，你这歌，他
1: 你这换一首，有吗？

0: 别说了，天路。
1: 天路，哈哈，不会啊，换一个。
0: 不会，你让人点什么呀？
1: 行了，别点了，别点了，各位。我估计他也不会，知道吗？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好不好？
0: 你点什么？哎，
1: 点一首歌，你唱完鞠躬下去，
0: 行
1: 好吧？
0: 哎，
1: 铁观音。
0: 你这是哥俩说的，这是捧着我说
1: 的。我告诉你啊，我给你个面子，好吧？我替各位点一首歌啊，我也不会拿你开涮。
0: 本来就应该。
1: 周华健的一首《朋友》送给今天在座的朋友，好不好？
0: 好，没问题，
1: 好不好？哎，
0: 一首《朋友》献给大家。
1: 好嘞，好。
0: 我问问你啊，别到时候你说我唱什么，我问问你啊，是不是这歌？找呀找呀找朋友，
1: 不是这个啊，不是这个。那周华健小时候可能唱过这歌哈，但是长大了以后可不是这个
0: 啊。啊，明白了，我拿的
1: 就那个那个、
0: 啊，对。朋友，今天你要远走，
1: 也不是这个啊，也不是这个。你这不是健健，你这是振振，知道吗？周华健那首《这些年一个人》。要不我带着你唱好不好？
0: 早就应该这么着，
1: 我带你唱，
0: 你唱前面，我唱后边，高潮部分留给我，我一吹起来，咔，
1: 行不行？没问题
0: ，OK，
1: 好，
0: 怎么着？开始。

0: 哎呦，
1: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嗯，你真勇敢。
0: 我这次没考好。
2: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0: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1: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3: 我的老祖就是我的师爷，是陈雨婷先生，
4: 陈老先生。
3: 哎，陈雨婷先生呢，收了我的师爷王世臣先生，
4: 那是我的老根师，
3: 收了以后得教啊。
4: 当然呢，
3: 啊，每天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把我师爷教坏了。
4: 哎，那是一位艺术家了。
3: 哎，我老祖就走了。
4: 哦，故去了。
3: 哎，岁数大了吗？
4: 是是。
3: 然后我师爷王世臣先生又收了您
4: 啊。对呀，我跟他学习呀。
3: 嗯
4: 啊，
3: 我师爷得教您啊。
4: 当然得教啊。
3: 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4: 嗯，
3: 把您教会了。
4: 哎，我能说相声了。
3: 我师爷走了，
4: 他也去世了。
3: 哎，岁数大了吗？
4: 哎，自然规律
3: 到您这儿了
4: 啊。
3: 您收了我了，
4: 你是我徒弟呀。
3: 哎，您对我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4: 这我的责任呢，
3: 把我都教会了
4: 啊。
3: 您就啊，哎，他说的啊，他说你走了。
4: 是啊，他不说你也愿意走
3: 啊？不是，您觉得您不该走吗？
4: 我怎么就该走啊？
3: 不是，您坐那儿评委
4: 啊，
3: 说的没一句人家爱听的，您还不该走吗？
4: 哦，趁着我得罪人了
3: 啊。啊，
4: 你的意思我明白
3: 啊，
4: 我明白。
3: 怎么着？
4: 什么呀？你把本事学会了，觉得我们就得靠边站了，是不是？
3: 嗨，您说的太明白了吧。
4: 哦，这叫说太明白了。我告诉你
3: 啊，
4: 伟健，你想错了。
3: 怎么着？
4: 你以为我这点本事我都教你了？
3: 哦，还有没教的。
4: 哎，对，跟你不留一手成吗？不跟你留一手，要到今天这，你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啊？啊，
3: 不是，哪个您没教我呀？
4: 哪没教你
3: 啊？
4: 很多爱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
3: 啊，
4: 听过我的
3: 啊。
4: 我最喜欢唱，
3: 唱
4: 这唱都教你了吗？
3: 戏曲
4: 啊，
3: 教了。
4: 什么呀？
3: 京剧老生里边的
4: 什么
3: 马谈杨西
4: 啊，
3: 这我都会啊。
4: 就会这个
3: 啊？
4: 就会这。你要怎么得跟他留心眼儿呢？
3: 哎，
4: 周信芳、麒麟童、麒派，我教你了吗？
3: 麒派，
4: 嘿，还不教你？
3: 这么一派呢？
4: 啊，这刚知道啊，刚知道啊，麒派。
3: 棋派您会唱哪段啊？
4: 哪一段名句
3: 啊？
4: 追韩信。
3: 追韩信
4: 啊？
3: 怎么唱？
4: 怎么唱？你还怎么唱都不知道，唱两句就让你学学，你可就别偷了去啊。
3: 啊，
4: 你也偷不了去
3: 啊。
4: 你偷不了去。
3: 您来了，您来了。
4: 韩将军，将军呐，你千不念万不念，念你我一见而故，
5: 是三生。

0: 环评啊桌桃花柳讲啊我点
1: 心没完没了拦不住你了
2: 不是是不是这一段啊
1: 啊是这段啊
2: 这段我会啊
1: 你我教你了吗你就会
2: 这对不起师傅
1: 啊
2: 自学成才
1: 这自学成才
2: 对对
1: 行行啊你先请
2: 嗯
1: 光教你这个
2: 还有什么
1: 你以为光会这个
2: 还有什么
1: 除了京剧评戏
2: 评戏
1: 啊
2: 评戏哪段您没教我呀
1: 这没教你的太多了
2: 啊
1: 啊那个那段评戏、嗯、有一段现代戏
2: 啊
1: 啊现代戏
2: 现代戏您说吧
1: 从东转到西转我到处的把你找找了这么大半天我才把你找着
0: 嘿原来您在这儿亲自劳动哎呦喂我的何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呀、干这么累的活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不消啊吃不消我给您做了一碗元宵
1: 别吃了
2: 怎么了
1: 别吃了
2: 怎么这段我会啊
1: 这你会这我也没教你啊
0: 那对呀
1: 啊
0: 我是自学成才
1: 啊这也自学成才我说的不是评戏
2: 什么戏
1: 评戏我知道你会
2: 啊
1: 我说的河北梆子
2: 河北梆子
1: 河北梆子你会
2: 吗哪段啊
1: 哪一段
2: 啊
1: 打金枝
2: 打金枝
1: 一唱出这样
2: 您学学
1: 这一剑蟒龙袍真正的可替他本是丈母娘行啊
2: 知道我这段怎么来的吗
1: 你这个
0: 自学成才呀、
1: 我就知道你是这句
2: 啊
1: 都自学成才
2: 对呀
1: 啊行你有两下子呀
2: 怎么着
1: 好啊
2: 啊
1: 我你以为我都教你了
2: 还有什么
1: 你这不不对
2: 哦还有这不是您别着急
1: 你不对
2: 怎么不对
1: 李伟健
2: 啊
1: 我白疼你了
2: 怎么着
1: 是就是你会
2: 啊
1: 我唱两句你愣说不会又怎么着了
0: 是怎
1: 啊
0: 我说不会你让大家伙说您这像话吗
1: 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这不是撅我吗啊你让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
2: 你要干什么
1: 啊我今儿是这儿的评委
2: 啊
1: 但是我唱一段你会一段我唱一段你会一段你这要不给我台阶知道吗冲你这样行了
2: 怎么着
1: 行了咱这俩隔袍断义
2: 啊
1: 以后你也别上家去了、好不好
2: 嗯、
1: 你一人我走了
0: 嗯对对还干嘛去不是您先
1: 干嘛
0: 干嘛去
1: 干嘛干嘛去
2: 啊上后台干嘛去
1: 后台
2: 啊
1: 找根绳
2: 啊
1: 上吊
0: 嗨
1: 不活了
0: 犯得着吗你
1: 这可不是
2: 不是您
1: 有这样的吗这是我徒弟吗这是
0: 今儿这事儿可不怨我
1: 怎么了
0: 大家都知道您戏曲唱得好
1: 啊
0: 您在这儿您还唱戏您说这赖我吗
1: 废话
0: 我从小我六七岁我就跟着您
1: 啊
0: 天天在您边上耳濡目染我会的太多了
1: 啊
0: 您会的我都会啊您别唱戏呀、
1: 那我不唱戏我唱什么呀
0: 您来首歌多好啊
1: 唱歌
0: 啊你看这么多年轻的朋友
1: 啊、
0: 是不是啊啊你来首歌
1: 这还真难为我了
0: 是吧你
1: 唱歌我唱什么呀
0: 你唱那个周杰伦的、
1: 什么呀
0: 菊花台好不好
1: 菊花台您别听他的这要撅我
2: 啊
1: 让我唱菊花台
2: 什么呀
1: 我哪学过呀
0: 不是那您想唱什么呀您就一个歌都不会唱吗
1: 哎也别说
0: 啊
1: 这个老歌里边我还能哼出来
0: 对呀、您唱的老的我没听过
1: 的老的哎老的是什么啊
0: 那
1: 个前几年的韦唯唱了一首歌
0: 叫什么
1: 叫这个走西口
0: 走西口
1: 这我能唱
0: 真没听过
1: 啊
0: 欢迎刘老师给咱们唱唱
1: 来来来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听过吗你们？你们听过？我还真没听过。
1: 对，
0: 真没
1: 啊！你根本你唱不了。
0: 但是您一唱啊，还是那戏曲味儿，
1: 还戏曲，
0: 还带着戏曲味儿。
1: 哦，
0: 您知道这个歌曲啊？
1: 啊，
0: 是根据什么改编的吗？
1: 根据什么改的？
0: 您瞧瞧
1: 啊！
0: 您只知道它一首歌。
1: 是啊，
0: 这您不知道了吧？
1: 你说说，
0: 我教给您吧。
1: 啊，你教我。
0: 它是根据西北二人台的地方戏曲改编的。
1: 哎，还真是，
0: 哎，
1: 还真是，
0: 想起来了吧？
1: 想起来了。
0: 这一段要是用西北二人台这地方戏曲一唱，
1: 怎么样？
0: 那显得是更加凄惨。
1: 那为什么呢？
0: 首先说，它吐字发音与普通话就不一样。
1: 有什么区别？
0: 口不念口，
1: 念什么
0: ？Q
1: 啊 Q！
0: 哎，
1: 我都往里使劲。
0: 门不念门，
1: 怎么说呀？
0: 往里拐。
1: 嗯，
0: 蒙。
1: 得走鼻音。
0: 对了，
1: 嗯，
0: 手不叫手，
1: 这叫什么呀？
0: 笑嗖嗖。
1: 啊，我这是笑嗖嗖。不，我这不是笑嗖嗖。
0: 您这是？
1: 我这大爪爪。笑嗖嗖，
0: 就是说吐字发音跟普通话它有区别。
1: 哦，那唱出来就好听了。
0: 当然好听了。
1: 嗯嗯，
0: 这么跟您说，
1: 怎么着，
0: 师傅，我要在这儿把这地方戏曲一唱
1: 啊，
0: 那个凄惨劲儿啊，
1: 怎么样，
0: 能把您的眼泪勾出来。
1: 我
0: 哎，
1: 你小瞧我了
0: 啊！
1: 你以为我眼窝子那么浅呢？
0: 怎么着？
1: 你唱什么呀？我这眼泪就出来了。
0: 就唱这段啊！
1: 不可能
0: 啊！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哎，你的艺术魅力还没到那份上。
0: 切，
1: 嗯，
0: 我绝对给您唱哭了。
1: 有那么大感染力？
0: 要唱不哭，我请大伙吃饭，啊，好不好？想不想吃饭？想吃饭，今天你们就鼓励我，你把他唱哭了，好不好？唱哭了我就给他。
1: 行，谢谢啊。谢谢各位观众，甭说你们鼓励他，今儿我都鼓励鼓励你。今儿当着各位，你要把我唱哭了，看到没有？百元大票，这归你。
0: 但是我唱是唱，
1: 怎么着？
0: 您也不能这么闲着。
1: 有我什么事儿？
0: 您得去一个角色。
1: 来谁呀？
0: 您演我的情哥哥。
1: 你呢？
0: 我演你的小妹妹。
1: 哟，那我是你的
0: 丈夫，
1: 你是我的
0: 妻子。
1: 打现在咱们俩就是
0: 结婚了。
1: 你别美了你。什么结婚了你还美呢？
0: 不是，我让您进入角色呀。
1: 哦，就让我亲身体验一下。
0: 对呀，要不然您站在边上没事儿，这玩意儿它永远进不来。
1: 那行，
0: 好不好？
1: 那行，
0: 您先注意我这表情啊。
1: 哎哎哎，好，
0: 谢谢，
1: 别瞎拿
0: 啊。
1: 哎，这不能动。怎么这搁在这儿呢？
0: 还真在这儿。
1: 哎，来吧，
0: 唱哭了，这100块钱是我的，
1: 就是你的。来，我就不信他把我唱哭了。哪儿的事啊这是？
0: 你乐什么呀？
1: 啊，不是，我瞧他这意思，有点意思。笑了。
0: 没完了你、啊、
1: 不是不是
0: 没完了，
1: 不是，我瞧你这哦哦，你这不是吃盐吃多了吗？
0: 你让大家伙说说您像话吗？
1: 你这可乐
0: 不是你为这100块钱你至于吗？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是不是？你不就输半天，不就输100，你也不至于，你可以不哭，但是你不能乐，你知道吗？
1: 哦，我不能乐，
0: 你影响我情绪不行啊。
1: 我理解了，我一乐把你情绪破坏。
0: 对呀、啊，你把
1: 这回
0: 情绪破坏了。
1: 你再可乐，我不乐成了吧？
0: 好不好？
1: 哎，成了，我绷住了，不乐，保证不乐。

0: 送到哥哥大门口。
1: 这哪儿可乐？
0: 哥哥要走大路，你千万莫把小路走。
2: 那为什么呢？
0: 大路上的人儿多，能给哥哥解忧愁。
1: 哦，怕我闷得
0: 慌。哥哥要坐船走。
2: 怎么样啊？
0: 你千万莫要坐船头。
2: 为什么呢？
0: 船头的风儿大，小心刮到河里头。
1: 知道我不会游泳。
0: 哥哥要吃馒头。
1: 怎么还这词儿啊？
0: 你千万莫要喝稀粥，稀粥要是喝多了，哥哥肚子不好受。
2: 又乐了，你说
1: 干嘛？
2: 怎么又乐？
1: 干嘛呀？
2: 这
1: 干嘛？哭没哭
2: 啊？
1: 没哭？
2: 没哭吗？
1: 当然是。
2: 怎么脸上这么多泪水啊？
1: 这么多泪水，你拿、啊、
2: 哎，怎么回事？您
1: 不，哎
2: 哎，
1: 不，
2: 哎，
1: 谁这？
2: 谁说没哭？
0: 啊、后劲儿大呀！
2: 啊，看见了吗？这就是艺术的魅力。行了，吃吧，吃不吃？认输了吧？
1: 我认什么输啊？
2: 啊，
1: 我认什么输啊？
2: 那您哭什么呀？
1: 什么为什么哭啊？
2: 啊，
1: 我那100块钱没了。
3: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4: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5: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4: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5: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4: 说来听听。
5: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4: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5: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4: 嗯，
5: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4: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5: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4: 嗯，
5: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4: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5: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4: 说什么？
5: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4: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5: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4: 好家伙，海了去了。
5: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4: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5: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4: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5: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4: 好嘛，这不就赚

0: 赚回来了吗？
1: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好生活。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4: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5: 你这肉咬不动，
4: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6: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让我们请出来自壮族的专业歌手听友黄丹燕，他将用清澈的嗓音带来歌曲《幸福路上》，让我们在悠扬的旋律中一同奔赴那条满是希望和喜悦的幸福之路，感受生活最本真的美好。

0: 感谢听友黄丹燕的深情演绎，这歌声就像冬日里的暖阳，温暖了每一个追梦人的心房。当热烈的歌声褪去，我们不妨放慢脚步，感受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与安然。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他将用温润醇厚的语调为我们带来朗诵《暮年漫漫》，带我们走进一段温柔时光，聆听暮年里的岁月絮语。
1: 也许有一天，看着电视，我竟不由自主地酣然入睡。老伴看见，他会为我盖条毛毯，怕我着凉。他更怕惊扰了我的梦。也许有一天不想出门了，我就一个人在阳台上把麻雀投喂。春去秋来，我听懂了雀儿的啼叫，还知道哪只雀儿是带着喜悦翻飞。也许有一天啊，病卧在床，陈年往事总在我的记忆里错位，看不清儿女鬓角的白发，我连回忆的力气也在逐渐衰退。也许有一天，望着夕阳，我的呼吸像树之间的蛛网那么轻微，不盼三餐精致，不求嘘寒温暖，我只想触摸到窗台上那抹余晖。我听不见尘世的喧闹了，却能分辨出旧时光里的童谣低回音。那是当年我哄儿女入睡的小曲儿，如今已成了他们的孩子爱的依偎。我手上布满印花式的老年斑，可我特别想摸摸亲人的手背。过去吃的不全是黄连，偶尔也有过嚼甘蔗的滋味。我已经不再追问今夕何年，也不再叹息年华逝去如流水。我会习惯地坐在地上对着太阳晒晒前胸，晒晒后背，偶尔我也会看着天空发会儿呆，蓦然想起初恋的那个姑娘和我送给她的玫瑰。这一刻，孙女儿说，我的眼里有甜甜的笑意。我说，人间值得，人间真美。

0: 听友刘海平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他的朗诵字字句句都饱含深情，仿佛在我们眼前展开了一幅暮年时光的画卷。夕阳下的长椅，慢悠悠的步履，和藏在皱纹里的故事。在看山看水的旅途中，我们不仅欣赏风景，更在修炼内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听友邵静带来的文章分享，人生三修，言慢，性柔，德厚。让我们一同在文字中感悟人生智慧，解锁生活的美好密码。
1: 言慢者贵在深思，性柔者富于包容，德厚者忘于人心。人生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带着韧劲的徒步。通透的智慧往往藏在慢与柔的褶皱里。言慢养福气，语迟则贵。开口前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年轻时总以为能说会道才是本事，后来才发现真正的分量往往藏在沉默里。毛姆说，人群中最安静的人往往最有实力。别急着在对话中抢风头，别人倾诉时别急着打断，遇到分歧时别急着反驳，多听少说是成年人最体面的克制。开口前默数三秒，让情绪沉淀成语言，少说你应该，多说我发现。像苏格拉底说的，未经醒察的话不值得说。性柔养运气，柔则通达。一书说，一个成熟的人往往发觉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因为人人都有自己的难处。性柔不是软弱，而是包容。对自己温柔，允许自己犯错；对别人温柔，理解别人的不易；对生活温柔，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以柔克刚，以柔化坚，你会发现世界也会对你温柔以待。面对生活暴击，像水一样顺势而变，却永远保有自己的形状。德厚养底气，厚德载物。小圣靠智，大圣靠德。善良是至高的修养，它不需要惊天动地，而是日常中的举手之劳。一个温暖的眼神，一次真诚的赞美，都是德行的积累。这世间就像一面巨大的回音壁，你向世界释放的每一份善意与厚道，终会化作滋养你生命的福报与能量，悄然回流。言语放缓，给彼此留体面，给世界留余地。心性放柔，给生活留温度，给生命添一份柔韧。德行养厚，给往后留余庆，给岁月攒一份深情。愿我们在时光的淬炼中，言语藏着分寸，性情透着温和，德行载着福气。慢下来，静下来，稳稳地奔赴更丰盈的人生。
2: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茫茫人海，有的人如大树般挺拔，更多人像小草般平凡，但是每一份心愿都值得被倾听。接下来有请听友乔夫，他将用真挚的情感为我们带来朗诵《小草的心愿》，那是一株平凡小草心中最纯粹的热爱与向往。
3: 在广袤的大地上，有一抹最不起眼却又最为坚韧的存在，小草。小草那小小的身躯仿佛蕴含着无尽的力量，它没有花朵的娇艳，没有大树的伟岸，只是默默地生长在路边田野山坡，用自己的点点绿意装点着世界。他的心愿或许很简单，他渴望一场温柔的春雨，那如丝的细雨轻轻地洒落在身上，带来滋润与生机。每一滴雨水都像是大自然的馈赠，让它在干涸的土地上重新焕发生机，舒展着嫩绿的叶子，向着天空微笑。它向往一缕温暖的阳光，在阳光的照耀下，它可以尽情地进行光合作用，将大自然的能量转化为自己生长的动力。那金色的光芒如同慈爱的抚摸，给予他勇气和力量，让他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展示着生命的活力。小草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伙伴，他不想独自生长在荒芜的角落，而是渴望与众多的兄弟姐妹一起组成一片绿色的海洋，他们相互依偎，相互扶持，共同抵抗风雨的侵袭。在这片绿色的天地里，他们分享着阳光、雨露和空气，一起为大地增添生机与美丽。他还期盼着人们的理解和爱护，不要随意地践踏他的身躯，不要无情地将他拔除。他虽然渺小，但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也有着自己存在的价值。他默默地为大地固土保水，为空气净化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小草的心愿如此质朴而纯真，它不奢求华丽的外表，不渴望耀眼的光芒，只是静静地守望着这片大地，用自己的生命诠释着坚韧与顽强。在岁月的长河中，他或许会经历无数的风雨，但他始终怀揣着那份小小的心愿，坚定地生长着，为世界带来一抹永不消逝的绿意。

谢谢听友乔夫的深情朗诵。小草虽微，却有向阳而生的力量，心愿虽小，却藏着对世界最炽热的期盼。一株小草，一朵野花，一汪清泉，看似不起眼，却总能在不经意间触动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与坚韧。而这份美好，既有自然的馈赠，也有人文的芬芳。节目最后，听友冰儿将带来粤剧《兰花吟》，让我们在她婉转的唱腔中邂逅兰花的清雅，品味传统文化的魅力。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6: 上一回啊，说到曹军的高级参谋杨修，因为大肆张扬自己的小聪明，不幸死在了曹操手下。杨修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表现，有一点原因呢，就在于军队里唯一一个智商比他高的参谋英年早逝。杨修呢，就霸占了曹军阵营里边的脑力最高峰了，所以啊，他不免有点来劲儿。那么曾经的曹军第一谋士到底是谁呢？他的身上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好，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5: 今天啊，我们要说的这位拥有雄才大略的谋士，他就是郭嘉，郭奉孝。他是曹操的军师祭酒，也就是那高级军事参谋。他为曹操啊统一北方的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可惜呢，在跟随曹操北征乌桓的途中病逝，当年只有38岁，谥号称为真后，史书上称郭奉孝才策谋略，世之奇士。对于这位盖世英才，曹操啊更是把他称为自己的奇佐，就是有奇才的参谋。
6: 让曹操青眼有加的郭嘉，祖籍颍川，也就是如今河南登封这一带。这儿啊是人杰地灵，是三国时期最著名的人才库，这天下的谋士啊有60-70%都生在这儿。而郭嘉呢，又是颍川老乡里的尖子生，这小时候的郭嘉就显露出来非同寻常的大智慧。这小孩啊，哎，他跟别人不一样，这不喜欢跟同龄的小伙伴满世界疯跑，哎，只愿意跟这岁数大的老先生聊天。郭嘉无意之中冒出来的想法，常常让那些老先生都自叹不如。这么一个出奇的孩子长大成人，又会有怎样的一番作为呢？
5: 这转眼之间，郭嘉就长成了一位清瘦俊朗的小伙。这些年里，他读了不少书，也交了不少的朋友。这个满脑子智慧的年轻人，他在交朋友方面有点挑剔，只喜欢呢跟那些志同道合的人物交往。对待那些真心的好朋友，那真是恨不能把自己的心窝子都掏出来。跟他那些好朋友们整天整宿的喝酒聊天。在这郭嘉21岁的那年，朋友们就鼓动他，你应该北上冀州，到邺城去投奔那里的天下英雄袁绍。这郭嘉呢就一路到了邺城，只想着在这里谋一处用武之地，也助那天下英雄一臂之力。袁绍对他倒是很尊敬，好吃好喝的好招待。这样的日子过了10天，郭嘉就发现眼前这个所谓的天下英雄跟他心里想象的有很大的落差。他瞧出来了，袁绍啊不懂得用人之道，不是那能成大事的人。于是他就拍拍屁股离开了邺城。而此时正是袁绍最风光最霸气的时候，郭嘉能够在这样的时候选择离开，不光是因为他内心的勇气，更因为他犀利的眼光。 就这么着，这郭嘉回到老家做了一个待业青年，这一过就是整整6年。就在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那一年，曹操呢请荀彧推荐一位高级谋士。这荀彧啊，把脑子里的名单过了一遍，就把这心目当中最合适的人物，就是这位郭嘉推荐上去了。这曹操一听说天下竟然有这样的人物，那也是高兴得不得了，十里相迎，迎接郭嘉。要说郭嘉在曹操面前那该是小字辈，因为他岁数要比曹操小15岁。可是这老少二位一聊天，这曹操就发现眼前这个年轻人的确不是个凡人，论天下大事是了如指掌，说战略战术一语中的。曹操啊，问他战场上的事儿应该怎么办，这郭嘉就给支了一招，说是应该趁着袁绍攻打公孙瓒的时候，咱们出兵消灭吕布，这样不但可以向东扩大咱们的势力范围，还能够避免往后跟袁绍大决战的时候，这吕布啊从旁边冒出来捣乱。曹操听着这话，心里暗暗叫绝。他接着又问说，先生，你作为谋士，认为在这个岗位上最关键的素质是什么呢？郭嘉回答说，这打仗就跟下棋一样，不可能在事先把什么事情都告诉你，所以说啊，熟读兵法不过是谋士的入门课，临场应变才是最关键的能力。这番话说出来，这曹操就觉得眼前这个年轻人真是对路子，他就感叹说，能助我成大业者，奉孝是也。郭嘉对曹操的印象也不错，刚刚出了大门就兴奋地说，这才是我真正的主公啊。从这以后，郭嘉就加入了曹操的智囊团，追随着曹操征战四方，成就大业。
6: 奇招迭出，郭奉贤如何破解迷局，平定战事？运筹帷幄，曹孟德怎样大军直入，决胜千里？
5: 第二年，曹操讨伐张绣，吃了败仗。这时候袁绍又派人送来了一封信，那信里说的全都是难听的那些风凉话。这一连串的事情搞得这曹操曹孟德很挠心，觉得自己恐怕是斗不过这袁绍了。正在曹操面临人生低谷的时候，这郭嘉给他好好的打了打气，提出了著名的十胜论，从道胜、义胜、智胜、度胜、谋胜、德胜、仁胜、名胜、文胜、武胜这10个方面证明公有十胜，少有失败。郭嘉的理论并不是拍马屁，而是客观的科学分析。这一番高论呢，让曹操重新树立了信心，也让这郭嘉呀在曹操军事智囊团当中确立了他的核心地位。
7: 公有此十胜，欲败袁绍有何难哉？
8: 哦，如此说，我当发兵讨伐袁绍。
7: 虽说如此，但丞相当于讨伐袁绍之前

0: 物坚守阵地。这场持久战过了半年才打完。曹操呢，可是国家却在这样的战局当中看出了转机，劝说曹操派一支急行军去攻打城池，同时又引河水来淹城。果然一招克敌，顺势就杀了吕布，除了这个割据一方的祸害。平时呢，曹操都是按照国家的意见行事，只有这回他没有按照国家的主意，果然酿成了一桩大错，在三国的历史上留下了一个大败笔。那就是公元199年，也就是建安4年，刘备呢投靠了曹操。曹操的谋士们都建议一定要杀掉他，以绝后患。可是国家却认为把刘备软禁起来才是最好的方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如果杀了刘备，肯定会给曹操带来骂名，往后还有什么人敢来投奔你呢？不过这刘备他也绝对不能放，以免他逃脱控制以后再起是非。这曹操对国家的意见是一知半解，没有闹清楚，留下了刘备的性命，但是却没有困住他的脚步。这个曹刘二人煮酒论英雄之后，刘备看出了曹操的戒心，找了个机会脚底下抹油就溜之大吉了。国家知道了这事儿，提醒曹操说刘备万万可不能丢啊。曹操这才醒过味来，派人前去围追堵截，可是到底也没有来得及，还是让这刘备逃了出去。后来的事情那果然就像国家预料的一样，刘备占了徐州来对抗曹操，发展成为三国时期最大的割据势力之一。公元的200年，也就是建安的5年，曹操和袁绍在官渡的战场上碰了面，这正面的强敌难以应付，曹操还挺担心刘备在自己的身后捅上一刀。正当为难的时候，国家又给他出了一个奇招。国家说事不宜迟，主公应该趁着刘备还没有站稳脚跟的时候给他来一下，咱们肯定不吃亏。至于这袁绍呢，从来就是个优柔寡断的慢性子，一时半会儿他不会有什么动作，收拾了刘备再对付他一样来得及。眼下正是咱们改变两头受难的最好机会，一定不能错过。曹操就用了这一招，先行进攻刘备，除了身后的隐患。正在曹军和袁绍相持官渡的时候，又一个令人不安的消息传到了曹营，说江东的孙策准备偷袭曹操徐都的根据地。这事儿闹得当时曹军阵营里是人心惶惶，因为他们都知道孙策的威名，都怕曹操顾头顾不得尾，最后丢了势力。不少人开始为自己谋划后路，偷偷的给袁绍写信打算跳槽。这时候啊，又是国家提出了一个让人想都想不到的想法，他说主公啊，你没有必要为徐都操心，因为这个孙策根本他就来不了，他呢刚刚吞并了江东，杀了不少的当地英雄，留下了不少的仇家，虽然他手下有百万大军，实际上他还是个孤家寡人，我看可能用不了多长时间他就会死在刺客的手中。不久之后，这孙策果然中了刺客的毒箭，就一命呜呼。这件事儿，他为国家的神机妙算又添了一笔。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到了建安7年，也就是公元202年，官渡之战出了结果，吃了大亏的袁绍他就病死在了邺城，只剩下了两个儿子守着他的家业。曹军的将领们啊，都急着把这姓袁的哥俩一举拿下，可是国家却提出了一个建议，退兵。他说这袁谭袁尚这哥俩向来不和，再加上郭图等这样的谋臣跟着他掺和，早晚他们得彻底败露，我们不如先去南征刘表，等老袁家内讧闹得差不多了，

0: 回来收拾他们。这后面的事情不用多说，那就跟郭嘉预想的是一模一样。到了最后，曹操就带人前来收拾残局，在南皮杀了袁谭，这袁尚就向北逃到了幽州。到了建安九年，这公元204年，这郭嘉呀就被封为伪阳亭侯。转过年，他又给曹操建言建议，请他网络人才，收复民心。曹操呢，都采纳了他的意见，甚至把曾经骂遍了曹操八辈祖宗的陈琳也都收到了帐下。
1: 两年之后，老袁家的儿子袁尚逃到了乌桓，追还是不追，打还是不打，这事儿让曹操啊很是挠头。这一方面呢，恐怕这袁尚啊早晚是个祸患，可是如果出兵远征，留下许昌空城，万一刘备起着哄让刘表来捣乱，那可怎么办呢？
0: 每到了这样令人纠结的时候，郭嘉总是那么淡定，他说啊，主公尽管放心远征，留下一座空城倒也无妨，估计着刘备不会跑到这儿来添乱，这不是因为他不想来，而是有人可以替你去挡住他，这个人呢、啊、就是那刘表。郭嘉这话说的大伙是云里雾里，谁也摸不清是怎么回事。而郭嘉呢，淡定地解释说，袁尚对胡人有恩，他躲到乌桓一定能找到帮手，迟早是个祸根，如果他将来带人南下，就会动摇河北这一带，现在胡人仗着天高路远没有设防，我们突然发起袭击，肯定一举消灭他。至于那个刘表啊，不过是个纸上谈兵的政客，他明白自己不是刘备的对手，自然会对刘备有所防备，怎么会听他的话跑到我们这儿来作乱呢？所以啊，此行远征，主公完全可以不用担心我们自己的根据地。郭嘉这一席话打消了曹操心中的疑虑，立刻下令进军乌桓，一举俘虏了20多万人，打的这袁尚呢没处跑，没处藏，只好投奔了公孙康。曹操一路就到了翼城，也就是现在的翼县，这沉甸甸的装备把军队的速度就压下来。郭嘉就提出兵贵神速，建议卸下装备轻装前进，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曹操就发话了，让将士们装模作样地摆出撤军的架势，暗地里带着轻装精兵直取乌桓的首领塔顿王。这一仗赢得是非常漂亮，可是一路上的行军也是非常辛苦，沿途200多里没有水源，全军的将士吃了不少的苦头。好在这场辛苦到底没有白费，就在这一年的秋天，辽东太守公孙康就带着袁尚的脑袋前来投降。曹操大军平定了北方，唱着凯歌转回邺城。这一趟劳心劳神，吃苦受罪，这郭嘉的身板终于撑不住了，还没回到根据地，他就一命归天，一代旷世奇才就像流星一样陨落在了天边。
1: 忘年之交，一朝离别，留下几许悲情，旷世之才一生不凡，留下几多英名。
0: 曹操眼看着郭嘉离开了人世，那份伤心自不必提。要说曹操身边的能人不少，只有郭嘉被他当作知己。要说他俩的关系有多好，从几件事里我们能瞧得出来。平时啊，曹操和郭嘉出门的时候同乘一辆车，不出门的时候坐在一块席子上，俩人秤不离砣，随时切磋。在严于治军的曹操大营当中，郭嘉也常常干出一些无厘头的事情，但是在曹操眼里全都不算什么缺点。有时候就连曹操手下的陈群都觉得郭嘉的所作所为啊实在是看不过眼，忍不住就要揍他一本。可是你瞧曹操怎么办，他不过一边表扬陈群检举有功，一边却对郭嘉的做法不闻不问。有史学家说，郭嘉是个幸运儿，因为他遇到了曹操这样的知己，才有了流传千古的英名。 甚至有人猜测说，这曹操对郭嘉寄予厚望，本打算在平定天下之后，把身后的大事要托付给他。当然，这一切只不过是后人的推测。如果郭嘉没有英年早逝，或许也就不会出现司马昭制造的乱世。到了建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208年，失去了郭嘉的曹操兵败赤壁，这一代枭雄老泪纵横，大喊着，若奉孝在，不使我至此啊。
2: 我哭的是郭嘉郭奉孝啊，若奉孝在，还能让我有如此的惨败啊，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
0: 曹操对郭嘉的怀念无穷无尽，先是写了一篇请追赠郭嘉封邑表，给去世的郭嘉要了一份待遇，还给曾经推荐郭嘉的荀彧写了一封著名的《与荀彧悼郭嘉书》，字里行间都是悲痛。到了景元三年，也就是公元262年，郭嘉的灵位啊就被摆进了曹操的庙庭，跟随着曹操一起享受着香火的祭祀。看来这曹操就是死了也不愿意离开他。对于郭嘉这位旷世奇才，《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也是心存怜惜，为他写了一首诗：虽然天数三分定，妙算神机亦可图，若是当时存奉孝，南容西蜀与东吴。这话说得很实在，如果郭嘉郭奉孝能活到七老八十，那还会出现东吴西蜀割据的局面吗？后世的史学家们都把郭嘉比作刘邦身边的张良、陈平，唐玄宗李隆基也曾经对郭嘉专门提出过表扬，就连毛泽东主席也特别欣赏这位运筹帷幄的大才子。他说，诸葛亮和郭嘉是三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谋士，诸葛亮以他的三篇文章和辅佐蜀汉的大业而闻名，郭嘉则以他十胜论和三次大的战略决策闻名于世。郭嘉是三国历史上智慧的佼佼者，他的思想值得战略家和军事家们认真的研究。这正是一代奇才郭奉孝，三国谋臣名皎皎，英年早逝山河悲，魏吴三哭深情道。
3: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4: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5: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
2: 你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2: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3: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2000年，一个头戴鸭舌帽、身穿黑

0: 色背心的羞涩大男生走入大众视野，他带着自己作词作曲的专辑《J》闯进了华语歌坛。谁也不会想到，一个传奇就此开始谱写。这个大男生就是周杰伦。作为伴随80后90后从稚嫩走向成熟的音乐鬼才，周杰伦一路蜕变，最终铸就了他在华语乐坛不可撼动的地位。然而如今的光鲜辉煌来得并不容易，从老师同学口中的自闭儿，到餐厅打工的传菜员，从作品屡次被拒绝的创作人，到如今星光熠熠的歌坛天王，周杰伦有着怎样的人生轨迹？他的音乐之路又经历了怎样的一波三折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周杰伦的音乐之路。
1: 1996年6月的一天，在台北的一家西餐厅内，一个17岁的男孩将一盘刚出锅的菜送往餐厅，结果和迎面走来的服务员撞了个满怀，一盘热气腾腾的菜全部扣在了服务员的身上。餐厅老板看到后大发雷霆，还大声地说要扣掉男孩的一半月薪。男孩听到后张张嘴想要说什么，但一向不善言辞的他此时一个字也说不出口，只能打碎了牙齿往肚子里咽。
2: 这个男孩就是周杰伦。17岁的他两次高考落榜之后，只能在一家西餐厅里当传菜员，工资不高，一个月呢仅仅是4000台币。在1996年的台湾，一个大学生就可以拿到36000台币，而这4000台币仅仅够维持一个月的伙食费。而对音乐无限热爱的周杰伦，只要一发了工资就往音乐店跑，几乎把所有的钱都花在了买音乐磁带上。在餐厅其他服务员的眼中，周杰伦是一个极其不善言辞的男孩，成天呢都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像极了一个有自闭症的孩子。
1: 自闭症这3个字已经不止一次地出现在周杰伦的身上。在周杰伦读高中的时候，他的英文老师就认为杰伦有智力障碍。他说杰伦几乎面无表情，我觉得他是个笨蛋，而且也从来不交英文作业，有点自闭。周杰伦的母亲叶惠美听后陷入深深的自责和伤心之中，因为他知道小杰伦根本没有自闭症，也不是一个有智力缺陷的孩子。那么老师为什么会对小杰伦有这样过分的评价呢？
2: 其实呢，小时候的周杰伦非常的活泼好动。1979年1月，周杰伦出生在台北，他的母亲叶惠美是台北淡江中学的一名美术老师，父亲周耀中则是台湾芦洲中学的物理老师。周杰伦从小对音乐有着非常特殊的敏感，只要一听到音乐就会开始扭动着小小的身体，兴奋地跟着节奏摇晃，还时常呢拿着录音机自演自唱一番。叶惠美看到了小杰伦身上的音乐天分，决定好好培养，于是就拿出了家里大部分的积蓄为杰伦买了一架钢琴，并请最好的钢琴老师给他上课。然而周耀中对于妻子花重金培养周杰伦音乐才能的做法却极其不赞成，夫妻之间常常发生争执，甚至为他们的婚姻埋下了隐患。
1: 一天周耀中喝得酩酊大醉回到家中，叶惠美见丈夫这样就埋怨了几句，没想到周耀中却大发雷霆。那一刻周杰伦无比恐惧，只是低声地问了一句，爸，你怎么喝了酒就变了一个人呢？年幼的周杰伦无论如何也不明白父亲为何会这样对自己和母亲。
2: 父母的争吵越来越多，最后到了冷战的阶段，怕影响到小杰伦，母亲叶惠美便将周杰伦送到了外婆的家里。

0: 时间呢，没有人管小杰伦，陪伴他的只有无尽的孤独和寂寞。渐渐的，小杰伦的性格越来越内向，有时候一天都说不了一句话。
1: 在那段孤独的日子里，杰伦经常会回忆曾经家里其乐融融的样子。那时候父亲不仅是一个很孝顺的男人，而且对母亲也很好，这些美好的画面都深深地印在了周杰伦的脑海中。在周杰伦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他的作文《孝顺的老爸》被老师评为优秀作文。老师不但在课堂上表扬了周杰伦，而且还让他在课堂上将这篇文章作为范文朗读。就在杰伦沉溺在老师的表扬和同学们的钦佩之中时，下课后一个同学却大声地嘲笑周杰伦，说：“你爸妈都离婚了，你骗谁呢？”这句话犹如一记重棒，狠狠地打碎了杰伦的美梦。周杰伦不相信父母已经离婚的事实，挥动着拳头狠狠地打在同学的身上，老师拉都拉不住，只好把周杰伦的母亲叶惠美喊了过来。直到这时，周杰伦才知道父母真的离婚了。
0: 原来由于担心离婚的消息会给周杰伦带来重大的打击，周杰伦的父母决定先瞒着他。那天晚上，周杰伦把自己关在了房间里，一直哭到天亮。父母离婚呢，给年少的周杰伦带来了相当大的打击，从此他越发的少言寡语，甚至羞于同陌生人讲话，上课也常常会走神，功课更是一落千丈，整天只是沉溺在钢琴和篮球的世界里。老师们都断言，这个孩子有点智力障碍，根本就不适合在学校学习。
2: 没有，有时候老师说：“哎，去打球啊！”说：“我、哦、这么好、啊，去打球、啊，为什么大家在这边？”没有，怕你影响到别人呢、啊。
1: 最终，周杰伦在高中联考中总共才考了100多分，这让叶惠美犯了难，一时束手无策。连高中都考不上的杰伦，该如何面对自己的未来？就在叶惠美一筹莫展的时候，恰好台北淡江中学开设了音乐班，第一次招收音乐生。从小练习钢琴并且有音乐天赋的杰伦顺利地考入了音乐班，成为淡江中学第一届音乐班的学生。但高中时期的周杰伦依旧我行我素，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由于叛逆和贪玩，周杰伦最终与大学失之交臂。为了生计，他只好到一家餐馆去做传菜员。
0: 当时呢，西餐厅的老板为了提升餐厅的档次，买了一架钢琴就放在大厅，但是前后请了几位钢琴师来演奏，这几位钢琴师演奏的水平老板都不满意，一气之下呢，就把他们都辞退了，钢琴也就闲置在大厅。有一天，周杰伦呢，看到大厅里边没有人了，就小心翼翼地走了过去，坐下来弹了一首自创的钢琴曲。同事们听了以后都大吃一惊，这个平时看起来不太爱说话，甚至是有点害羞面无表情

0: 做他那里的服务员不仅会弹钢琴，而且还能写歌曲。这样一来，老板你请琴师的开销。从此周杰伦再也不用当服务员了，而是每天坐在钢琴前弹自己创作的曲子，工资也由原来的4000台币涨到了7000台币。
1: 当年周杰伦的一个学妹觉得，以周杰伦的才华，在餐厅在电视台的一档选秀节目中报了名，可周杰伦却对自己的唱功很没有自信，不敢独唱，于是请自己的高中同学来演唱，他作为钢琴伴奏。那么作为配角的周杰伦是怎么因为这场演出改变命运的呢？
0: 表演那天，周杰伦穿着白色衬衫，一副青涩的模样出现在台上。然而合作歌手根本不能理解周杰伦独特的曲调和复杂的歌谱。演出一开始，两个人一个天南一个地北，周杰伦伴奏的音乐和歌手的演唱完全不搭调。在第一场比赛中，周杰伦就惨遭淘汰。然而节目主持人吴宗宪却无意间看了一眼周杰伦的乐谱，他发现歌谱的十分复杂，还抄写得工工整整。当时的吴宗宪已经开办了一家阿尔法音乐公司，于是节目做完后，他便邀请周杰伦去自己的音乐公司专职写歌。
2: 他是很不起眼的一个小孩啊，在当年来讲，然后我就跟他讲，他写歌嘛，然后就说啊，杰伦你就到我公司来好了。他什么话都没有讲，他就也没有说 OK， 也没有说不 OK， 他隔天就在我的办公室。
3: 加入了吴宗宪的音乐公司之后，周杰伦终于不再是那个只能洗盘子的打工仔，此时他有了一个新的职务，音乐制作助理。这个工作呢，其实工资并不高，仅仅5000台币，甚至比他在餐厅弹钢琴的时候收入还要低。但是能够进入阿尔法公司制作音乐，是杰伦梦寐以求的工作，所以他比任何人都珍惜这个机会。周杰伦知道自己是新来的，要想在音乐公司稳住脚跟，就要少说多做，所以他总是很勤快。
0: 有一次，公司为一位香港大牌歌星制作唱片，由于录音棚的人多又比较分散，周杰伦没办法数清一共有多少人要吃盒饭。为了不落下一个人，他从中午12点钟来来回回跑了4-5趟买盒饭，一直到下午3点钟连口水都喝不上，而录音棚里居然没有一个人帮他。他心想，这个年轻人做事踏实，不怕吃苦，如果能专心写歌，一定能有好的成绩。于是他把公司沙发后的一块不用的空地让给周杰伦，作为他的音乐工作室，让他专心创作歌曲。对于周杰伦来说，他做梦都没有想过会在阿尔法公司有一间自己的音乐工作室。沙发后那片小小的空间足以让周杰伦的音乐梦翱翔了，所以杰伦工作起来分外努力，而且吴宗宪还允许他睡在公司，这更是让杰伦开心不已。
2: 我还记得有一次没有开灯嘛，开门进来还差点踩到他，他整个人睡成一个大字形，然后就趴在那边躺身上，然后呢一整天里面他什么话没讲，他就哎宪哥啊没了。
4: 我没有考上大学，我还是有工作，我觉得这是让我那时候一个动力，就觉得一定要把歌写好，不要辜负。你知道有时候我妈很期待我可以考上大学，因为我好像是有去读那个什么补习班的。
0: 然而周杰伦一贯孤僻内向的性格，再加上整日埋头于音乐的创作中，杰伦很少与其他人交流，甚至一天都不说一句话，同事们总以异样的眼光看他，因此周杰伦在公司根本没有朋友。为此母亲叶惠美很是着急，怕不善言语的杰伦在公司处不好关系，于是叶惠美常常会做一些好吃的饭菜或者买些炸鸡，站在公司门口分给同事们吃。一来二往，叶惠美反倒和杰伦的同事们熟悉了起来。然而就在杰伦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奋斗的时候，不幸 降临到了这个内向腼腆的18岁大男孩身上。有一天，杰伦在打篮球时感觉全身疼痛，在去医院检查后，他被告知自己患有僵直性脊椎炎，并且这种病是遗传的，不能根治，只能靠物理与药物控制。这对于正专心于音乐创作的杰伦来说，无疑是致命一击，因为病情发作带来的痛苦根本不能让杰伦再专注写歌。
3: 在周杰伦的自传《低调的华丽》中，母亲叶惠美说道，有时候呢，看到他疼得不行，连起床走到门边都要花上20几分钟，但是不肯服输的杰伦没有向病痛低头，只要疼痛感一过，杰伦马上又投入音乐之中。
0: 天生就具有良好的音乐天赋，再加上后天的勤奋努力，周杰伦创作歌曲的速度快得让吴宗宪惊叹不已。但让吴宗宪感到无法理解的是，他创作的歌曲总是怪怪的，十分不合当时的主流音乐风格。一次，周杰伦拿着自己的得意之作送给吴宗宪审读，吴宗宪见他得意的样子，什么都没说，只是面无表情地将手稿放到一边，不再看他。但这位不服输的年轻人知道，放弃就意味着自己炒了自己的鱿鱼。他以每天一首歌曲的速度进行创作，每天早晨8点，吴宗宪刚进门的时候，总能准时听到周杰伦的新歌。
5: 我知道他要回来了，我赶快把我刚刚写的歌赶快在这个办公室放，不要让他觉得很刻意。他一进门他就听到音乐了，好听的时候呢，他就问，哎，这刚刚弄了是不是？我说对啊，对啊，刚刚弄了。不好听的就是他自己做他自己，然后就出去了。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很感谢他的一张专辑，有时候用了大概我5、6首歌曲。对，那时候很少会有歌手这样就很大胆的去用新人的歌曲，这就是我真的很谢谢他的地方。
0: 终于，吴宗宪被这个小伙子的天赋和勤奋深深的感动了，答应找歌手演唱他创作的歌曲。然而，现实并没有如周杰伦所愿。
1: 为什么屡次被拒绝？10天创作50首歌，这惊人举动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成名后怎样的变化呢？
3: 1998年的2月，周杰伦创作了一首歌曲，名字就叫做《眼泪之道》。吴宗宪决定要将这首歌曲推荐给天王歌星刘德华来演唱。当时呢，周杰伦写的歌还没有人愿意唱，他根本就拿不到作曲的费用，只有很低的工资，也买不起什么新衣服。于是呢，去见刘德华的时候，只是穿着背心，没有什么像样的衣服。当周杰伦准备踏上刘德华的明星巴士时，司机呢觉得他穿得不好，根本就不让他上车。好不容易在工作人员的解释和介绍下，司机才让周杰伦上车。但是他上车之后呢，还是被告知不可以坐在前两排，他只能坐到了最后一排。然而当他把歌词交到刘德华的手上时，刘德华当时呢只是轻轻地瞟了一眼，就连连地摇头说，眼泪怎么会知道？眼泪要知道什么呢？就这样，刘德华拒绝了这首歌。一次次的被拒绝，让梦想着成为优秀作曲人的周杰伦迷茫了。他不知道自己精心创作的歌曲为什么就得不到肯定，甚至就在杰伦心灰意冷的时候，还是吴宗宪，他决定给这个有着音乐才华又肯吃苦的大男孩另一个机会。
2: 我说有一天我一看他的歌已经到了天籁级的，没有人可以像他这样写歌的。我说杰伦，宪哥给你10次机会，你写50首歌，50首写给我，我找10首我就帮你出一张唱片。他说真的吗？真的吗？然后就开始写，帮妈妈，他一天写一首，一天写一首。

0: 有时候心情好两天还写了三首，啪啪啪，一个礼拜左右他写了十首歌拿给我看啊，什么叫完美主义啊，什么叫啊，什么叫娘子啊，什么叫啊，上吗啊，放下我听听看，他自己弹一个钢琴，
1: 唱的啪啪啪，
0: 我找不出任何一个缺点，一点都没有，我找不出来啊。
2: 就这样仅仅十天时间，周杰伦真的拿出了50首歌曲，而且每一首都写得漂漂亮亮，谱得工工整整，让吴宗宪都不得不佩服周杰伦这惊人的创作速度。他从周杰伦创作的歌曲中挑选出了10首，准备制成唱片发行。
3: 有一天呢，公司举行表演，来了很多的投资人和大老板，周杰伦也要上台去演唱他自己创作的歌曲。当时呢，杰伦觉得特别的紧张，不知道自己应该唱哪首歌，因为这些大老板们如果觉得他唱得不好，就不会再投钱给阿尔法来为周杰伦出专辑了。所以对于他来说，这就是一锤定音的事情。这个时候呢，他的好朋友刘畊宏鼓励他唱《黑色幽默》，说这首歌很有他的风格。结果呢，周杰伦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咬字不清，口齿含糊，当然了，这是他的风格，只是那个时候呢，大家还不懂他的风格。结果这些老板们听完之后没有任何的反应，台下是一片鸦雀无声。周杰伦觉得自己的心一下子就跌到谷底了，台下这种反应就意味着他的歌曲没有被认可，那出专辑的事情就会成了泡影。我们来听一下周杰伦对于当时的回忆。
4: 啊，所以我第一遍这样唱完之后，台下完全没什么反应。我想说，是怎么回事？跟我说你唱得太小声了。然后畊宏呢，默默的，我后来才知道，他们让我唱第二次的原因是因为畊宏默默的去告诉工作人员说，再给我一次机会。第二次呢，我就好好的唱，于是有机会发片了。

沉默寡言的周杰伦把自己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制作音乐上，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大半年的精心制作，2000年周杰伦的第一张专辑《Jam》横空出世。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整日戴着鸭舌帽低着头不说话的大男孩居然一鸣惊人，不但唱片大卖，而且还一连夺得2届台湾流行音乐金曲奖的最佳流行演唱专辑、最佳制作人、作曲人等大奖。仿佛一夜之间，华语流行歌坛几乎被周杰伦一个人的声音统治了，其中《龙卷风》《星星》等歌曲

2001年，杰伦在继 JH 后，又重磅推出第二张专辑《范特西》。在《范特西》中，《爸，我回来了》这首歌将周杰伦的父亲周耀中推到了舆论的浪尖，外界都认为歌曲中那个经常暴打妻子的丈夫就是周杰伦的父亲。

0: 在音乐之路越走越顺的周杰伦，也随着音乐一起成长了。渐渐的，他明白父母离婚的初衷，不是因为自己的音乐，也不是因为家暴，只是两个人的性格不合，在一起真的不会开心。长大后的周杰伦也体会到了，父亲其实一直都在关注着自己，父子俩的关系呢，也变得融洽了许多。
1: 长大了自然就明白，小时候可能就是还是会觉得耿耿于怀嘛。

0: 那长大后就觉得还好，他们两个这样子各自生活，我觉得大家都快快乐乐的。
1: 而面对已经是乐坛巨星的儿子，父亲周耀中想到最多的不是儿子有多么荣耀，而是担心在日渐忙碌的工作中得不到很好的休息。
2: 我觉得最近变得比较肉麻一点，那个简讯传来都是很奇怪的，很像是女朋友传来的感觉，什么爸爸爱你哦什么的，类似这样，然后记得吃就记得吃啊，最近看你那个报章杂志，然后看你什么很操劳什么，所以要顾，然后记得要想爸爸这种东西。
1: 2007年，周杰伦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处女作《不能说的秘密》开拍。在为妈妈创作了歌曲之后的杰伦，也想要父亲在银幕中露面，于是邀请周耀中出演影片中生物老师一角。2007年7月底，台湾父亲节来临之际，《不能说的秘密》上映。首映式上，主持人追问周耀中有什么感觉，他高兴地说：“这是杰伦送给我的最好的父亲节礼物。”周耀中知道，曾经受过父母离异打击而心生叛逆，对自己怀有厌恨的儿子，已经真正长大了。
3: 从一名餐厅的服务员，成长为家喻户晓的当红小天王，周杰伦的成功之路就好像那一首《蜗牛》中的歌词一样：“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他的脸，小小的天有大大的梦想，我有属于我的天。”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博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10年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6: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6: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3: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9: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1: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很多喜欢读书的朋友都说啊，特别喜欢读杂文，为什么呢？因为嬉笑怒骂皆文章。所以杂文的特点就是犀利深刻，幽默风趣，引人深思。那即使零碎的时间随手一翻，也能够有很多的收获。那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就来推荐几本值得一读的书。首先呢，就是王小波的《沉默的大多数》这本书。这本书呢，包含了王小波对社会、对道德、对自我的种种思考，还有他独树一帜的幽默感。比如，人的一切痛苦本质上都是对自己的无能的愤怒，这样的句子。虽然是一本小书，但是它越读越有趣味，道理越品越深，能够带着我们跳出这种喧嚣的世界，以局外人的眼光重新打量周遭的生活。当然，读杂文那肯定绕不开鲁迅，那也向您推荐一本鲁迅的杂文《坟》啊，坟地的坟。鲁迅先生的杂文是最值得一读的，因为他曾经也说过，杂文是匕首，是头枪，是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血路的东西。因此，鲁迅将他最辛辣的文笔和最饱满的情感都写进了杂文中。要想了解一个更鲜活、更饱满的鲁迅，读一读这本《坟》，犀利的文字背后是一颗对世人的大仁大爱之心。读过余华的小说《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的人都会被震撼到，但是呢，有一本书可以让你看到一个亲切可爱的余华。他写童年，觉得医院太平间里的哭声都充满了难以言传的亲切。他写成为父亲，像加入了一场全新的父子战争。余华的文字看似简单平实，但是你在他那种娓娓道来当中，就可以和他一起经历，一同感悟，体会另一段多姿多味、嬉笑怒骂的人生。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找来读一读余华的这本《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接下来，我们一起听故事，品书香。江苏扬州运河三湾生态文化公园，中国大运河博物馆建筑群呈长方形，造型就像一艘即将扬帆的航船，停靠在运河岸边。在我们河北呢，有一座城市，整座城都是从大运河飘来的，没错，沧州。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漕运文化历久经年的浇灌与滋养，催生出沧州源远流长的文脉和艺术传承。京杭大运河的申遗成功，大运河沧州段也以崭新的面貌重新融入了新时代的城市生活。城区800多米河道经过清淤、趁气防渗、强势护岸，建设观光走廊、滨水平台，古运河褪去旧装，焕然一新，成为了人们休闲观光的理想之地。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带您去聆听千年运河的文化，走进我们河北的沧州段。
2: 悠悠运河千年流淌，它有春天的温馨，夏天的奔放，秋天的旖旎，冬天的静美。它哺育了无数文人才子，流传着无数动人的传说，看不完的人间风景，写不完的文学故事。
1: 京杭大运河沧州段北起青县李右屯村，南至吴桥第六屯，流经青县、沧县、沧州市区、泊头、南皮、东光、吴桥，全长253公里， 从南到北贯穿了整座城市，并把城市一分为二。沧州是京杭大运河流经的20个城市中里程最长的城市。只要向沧州人问起大运河，所有的人会用母亲河、生命之河来形容。南运河自隋代开凿至明清，始终是国家的交通命脉。明清两代每年都有约400万担漕粮经沧州运至北京，此外还有大量瓷器、盐、煤等货物靠运河水路运输。漕运的繁忙和南北物资的汇融，给沧州带来了两岸经济的繁荣，更有了大小不等的码头摆渡。沧州段从南到北有桑园码头、连镇码头、东光码头、博头码头、沧州码头、星际码头、青县码头、浏河码头等十几处。
3: 有一个关于沧州的传说，古时候石碑河边有一座旧城，形象像趴在地上的大牛，人们把它叫做卧牛城。运河边有一座沧州城，形象像顶乌纱帽，人们叫它浮头城。相传浮头城是从卧牛城搬来的，搬家的时候正赶上黑灯半夜，

0: 官摔到了沧州城的南门旁边。铁狮子喘了一口气，这时鸡叫三遍，天就要亮了，铁狮子不得不归了位。到现在，旧州只有东北二关，沧州就只有西南二关。
1: 这个传说让人一下子记住了沧州的两个老城，听来也脍炙人口。但沧州城自宋代最为繁盛的旧州城，至明朝迁至浮头城，是因旧城遭战乱破坏，但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大运河的繁荣，交通便利，物资丰富，使一个新的城市迅速崛起，而旧城则日益衰败下去。在近几年配合城市建设的考古发掘中，沧州浮头城遗址出现了大量金元时期的瓷器和瓷片标本。这些考古发掘的成果证明，沧州驻浮头城前运河岸边的经济就已经相当繁荣，同时孕育了灿烂的文化。当时古沧州运河翻墙林立，货物满仓，船只往来穿梭，一派繁荣景象。而城内则是古屋比邻，商铺连绵，游人如织，买卖兴隆的闹市。从某种意义上讲，当时是因有运河才有浮头城，有了运河漕运的繁荣，才有沧州城经济的发展。
2: 通过大运河文化，把我们沧州的这个历史文化节点、历史文化名人、沧州人特有的运河文化精神可以串出来了，什么武术啊、杂技啊、佛陀的铸造酒文化、佛陀火柴的这种工业文明，包括东光现家坝啊，等于这整个运河它特有的一种文脉和特有的体现的一种表象的特征，就是把它串起来。
1: 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里程最长、工程最大的古代运河，也是最古老的运河之一，与长城并称为中国古代的两项伟大工程，并且使用至今，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是中国文化地位的象征之一。在京杭大运河贯穿的这些城市里，沧州是京杭大运河流经的20个城市中里程最长的城市，全长253公里。
0: 在运河贯彻的这些城市中，沧州是最得运河风水的一座文化古城。沧州得名始于北魏孝明帝熙平二年，公元517年，其兴盛却源于明代运河漕运的开通。明永乐年间重开汇通河，河运大兴，运河的贯通，漕运的兴盛，工商业的发展，人口的剧增，一座座运河名城迅速崛起。由于地理位置的险要，沧州理所当然成为运河上的一座大码头，百物聚处，客商往来，南北通衢，不分昼夜。清代沧州诗人刘梦有《述沧州诗》说：“工商如云屯，行云共夜车，漕楚日夜飞，两岸闻喧哗。”这确实是当时状况的写真。
1: 有一条比苏伊士运河长16倍，比巴拿马运河长33倍，世界上开凿最早的大运河贯穿全境，沧州真是得天独厚。京杭大运河沧州段被称为南运河，它的开挖实际上比绥运河还早，远在曹魏时期就开始了。曹操攻乌桓所开那段运河称平鲁渠，明时称玉河，有运河之称是清代的事了。运河沧州段南起吴桥第六屯，北至清县李右屯，流经吴桥、东光、南皮、泊头、沧州市区、沧县、清县，是京杭大运河串起的近100座大大小小的城市中里程最长的。沧州是最得运河风水的一座文化古城。沧州得名始于北魏孝明帝熙平二年，也就是公元517年，其兴盛却源于明代运河漕运的开通。明永乐年间重开汇通河，河运大兴，运河的贯通，漕运的兴盛，工商业的发展，人口的剧增，一座座运河

0: 和名城迅速崛起。由于地理位置险要，沧州理所当然地成为运河上的一座大码头，百物聚处，客商往来，南北通衢，不分昼夜。清代沧州诗人刘梦有《述沧州诗》，诗里说：“工商如云屯，行舟共夜车，曹楚日夜飞，两岸闻喧哗。”这确是当时状况的写真。运河不仅是一条经济大动脉，也更是一条文化传输带。沿河一线的文化也随着南来北往的漕船汇聚到这个水路大码头上，而且迅速地同沧州本土文化融合，形成了沧州独具特色的文化。著名作家蒋子龙是我们河北沧县人，他对故乡有着浓浓的情谊。在他的一篇文章《大运河水的经典》里，蒋子龙这样记录道：童年的快乐又多半与水有关，倘若生命中有一条河能陪伴终生，那便是人生一大幸运。如果某天夜里我做了一个让自己能笑醒的梦，那一定与家乡有关。但凡梦到家乡沧州，就少不了运河。沧州百姓都把运河叫做玉河，玉河里流淌的自然不是凡水，否则运河两岸就不会有那么多名闻天下的好东西，青县大白菜、沙窝萝卜、小站稻米、泊头鸭梨、金丝小枣等等。可见一方特产与繁荣跟水土好坏有很大的关系。南运河的主要河段在沧州境内，有关它的各种神奇的传说与现实强烈占据着我童年的记忆。比如凡是沧州人都知道，离运河近的村庄就富，离运河远的地方就相对要贫穷一些。运河边的地肥沃，庄稼长得水灵饱满，萝卜又脆又甜，掉在地上摔八瓣，西瓜就更别提了，个儿头大，脆沙瓤像灌了蜜。有一回趁着下小雨，我跟大一点的孩子过河偷瓜，那时乡间有句话，青瓜绿枣吃了就跑，好像摘枣吃瓜不算偷。本事大的孩子一次可以摘两三个，每个都带一节瓜秧，到河里一只手扎着瓜秧，一只手划水，西瓜浮在水面上像救生圈。我的水性没有他们好，只能拉着一个瓜过河，还不敢摘太大的。那次恰巧被看瓜人发现了，奇怪的是他只大声吆喝并不追赶，他要真下河抢回那些西瓜是很容易的，却只站在河岸上看着我们，一直看我们抱着瓜爬上对岸，他才回瓜窝棚。比我大几岁的堂哥说，人家是怕一追咱们一害怕呛水出事儿。河边的人厚道，自那天起我们就再没有过河偷过瓜。蒋子龙的文字里我们看得出来，童年的生活运河的记忆是多么的深刻，而且运河边的人厚道，沧州这座城的民风淳朴。的确是这样的，和许多运河岸边的城市相比，沧州无疑显得厚重而古朴。不仅如此，传承千载的沧州武术、闻名遐迩的杂技艺术以及独特而又深厚的地域文化，为这片沃土注入了蓬勃生机，也充盈起无限的希冀和魅力。
1: 运河文化在沧州的呈现是以苍凉、悲壮、豪卷为基调的，在全国独一无二的沧州武术戏既是证明。
2: 这个简单说，武术的起源要从这个原始社会说起。原始社会人们为了生存，那时候生产力比较低下，以这个捕猎为生，捕猎就需要石块、这个什么棍子打击猎物，来生存，慢慢逐渐形成武术。武术后来运用到军事上，提高了作战能力。真正武术形成，要得说在宋代。那时候训练方法比较小。

0: 系统才逐渐形成巫术。巫术这个主要这个的盛行在清朝时期比较盛行。
1: 那个年代大漕船上都带着戏班子，戏班子多是唱昆山腔和益阳腔的，船在哪个码头泊下就在哪里演戏。沧州自古以来是享誉海内外的武术之乡，霍元甲出生在沧州，沧州还出了大刀王武等武林名家，所以素有镖不喊沧之说。沧州人用武术改良了戏曲，才有了武术戏。武术戏与戏曲的武戏不可同日而语，武戏是花拳绣腿，而武术戏是真正的武功，全部的真套路。武戏的兵器道具是假的，武术戏的道具却是真刀真枪。武戏有比较复杂的情节，而武术戏的情节往往比较简单，以套路展演为主。更早的武术戏甚至连台词和唱腔都没有，属于武功哑剧，但观众却能基本上看得出是三打祝家庄还是七擒孟获。有了南戏昆山腔和益阳腔的传入，武术戏就成为最能体现运河文化的特色剧种。当然后来改用京腔或更为豪壮的梆子腔了。沧州的本土艺术也通过这条河传向南北，沧州木板大鼓被誉为燕赵大地的神曲，它传到了北京就产生了京韵大鼓。
2: 沧州既然是运河的大码头，自然有大码头的气派和风韵，而最能体现这气派和风韵的是沧州的酒。
3: 升迁赴任者饮酒助兴，去国怀乡者借酒浇愁，船夫漕卒沽酒买醉，游玩子弟载酒寻乐，漕河之上来也沧酒，去也沧酒，忧也沧酒，乐也沧酒。
1: 沧州的酒干脆就叫沧酒，从明代中叶就是驰名天下的国酒了。当地有传说，明末有三位老者在靠运河边上的朗吟楼上喝酒，这三位老头喝酒那才叫豪饮，当天喝的是酩酊大醉，连账也不结就走了。第二天第三天还接着来，照样喝的酩酊大醉，临走照样不给一个小钱儿，只把酒碗里剩下的一点浮根撒进楼窗外的运河里。这一撒不要紧，满河都是酒的香气呀。用这段河水酿出的酒出奇的醇香，用别的地方的水就不行。造酒的水虽取自运河，但深水不能酿酒，必须在南川楼下那段河道里，像金山河上在江心取泉水一样，把一个锡罐子放下去，取从地下泉眼冒上来的泉水，这样才能酿出好酒。沧酒的出名也亏了这条河，从北京通州码头坐船南下的商家到了沧州大码头上必定要下船买酒，直到船上装不下一坛酒才开船。那些诗文之士更是为了沧酒写下了连篇累牍的诗篇。明代的熊明玉、清代的钱谦益、王士慎、施润章、李调元、洪亮吉等等都留下了关于沧酒的诗篇。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更是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2: 纪晓岚是执清代学术牛耳的大学者，他平生不饮酒，不但不饮，而且闻不得酒味儿。但是他特别推崇沧州的名酒，在《滦阳序录之五》中留下了完整而珍贵的沧酒的史料。他记下沧酒四大奇特之处：一是只卖给普通百姓，而绝不卖给官府的人喝，你打板子他也不拿出来，你出十倍的价钱他也不会卖给你。对于上好的酒，人们只是拿来互相馈赠，而耻于拿到市场上去卖。 二是酿法奇特，仓酒不是一般人家能酿造出来的，必是世代相传的酿酒世家才能掌握好水火的节后。三是水奇，必须用水中地下泉眼中的水。四是饮法奇特，贮存的酒怕冷又怕热，怕湿又怕干，环境稍一变化，酒味就变了。新酿酒必须放置在木架上，过了十年才是上品，一坛酒能卖到四五两银子。如果把酒运到外地或肩扛车运船载，一晃动它就变味儿，必须把它静放几天才能恢复原来的味道。检验仓酒真伪的方法是喝南川楼水酿的酒，虽大醉却不上头，只是感到四肢非常舒服，想大睡一觉而已。如果喝运河其他段河水酿的酒，情况就反了。检验新陈的方法是在架上放了十年的可以温十次味儿不变，放了一年的酒温两次味儿就变了，一点儿也不能假冒。这里纪晓岚明写仓酒，实际上也把沧州人的性格淋漓快意地大写了出来。仓酒成为沧州人性格的一种投射，沧州人的这种耿介刚直、不阿权贵、重义轻利也全融入了仓酒的性格之中。当然纪晓岚笔下不只有沧州的酒，无论是纪晓岚的诗歌、故事，还是至今仍在运河两岸流传着的关于纪晓岚家族和他本人的传说，还是纪晓岚在运河岸边留下的足迹，都让他不能避开这条河。当年运河之风吹拂过纪晓岚的笔尖，运河之水流淌过纪晓岚记忆的时候，他还在使用着那个古老的名字——渭河。沧州段运河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还有相当规模的运航能力，所以这座城市直到现在还保留了很多沿河城市的生活习俗。1965年，运河出现首次断流，随后水量逐年减少，以致几乎干涸。从1972年到2005年，沧州段运河先后九次为天津输水，达33亿立方米。为了让天津人民喝上黄河水，沿河沧州人不惜毁家纾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也是沧州人性格的又一次写意。如今的大运河已经不再有航运的能力，沧州人民把大运河保护起来，现在成为了旅游胜地。在运河的两岸，沧州人民为运河建筑了观光走廊，走在观光走廊上能够感受到大运河的磅礴气势。到了晚上，大运河在霓虹灯的笼罩下更显壮丽。沧州人民在吃过晚饭后，在大运河的两岸散散步，欣赏一下沧州的夜色，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沧州人民很亲切地称大运河为母亲河。沧州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拥有许多名胜古迹、美味的特产、厉害的武术和杂技，有了这条贯通南北的水系，就有了走出去的条件，成就了沧州人闯天下的渴望。运河穿过沧州，河水流走的只是岁月，这条河与沧州的命运虽然一次次被改写，但它最珍贵的精神不动产却永远地留存在历史的记忆里。千年大运河，千里飘书香。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有关运河的文化、运河的历史，还有城市的发展，您可以去读一读相关的书籍。那今天再向您推荐两本书，一本是英国 DK 公司出版的 DK 穿越时空的大运河，创作者是中央美术学院的教授、国家一级美术师杜飞。杜飞是非常擅长用写实的手法和叙事性的情景构成方式来创作中国历史题材的作品的。这本穿越时空的大运河就是用全景图画的形式细腻地描绘了大运河的历史发展进程，把从古至今的运河串联起来，既讲述了大运河的曲折历史。

也讲述了生活在运河两岸人们的文化和习俗。他选取的是大运河历史上最具特色的地点、时代、场景，然后根据考证的真实历史，绘制出了14幅全景长卷，以图画和简练文字的形式带您穿越古今，还原大运河的历史。那其中既有大运河的诞生，也有大运河发展过程当中的辉煌与坎坷，还有大运河充满活力的今天的面貌，非常值得一读。古老的中国大运河也吸引了外国人的关注。在1985年的时候，日本绘画大师安野光雅就从苏州开启了他的中国的运河写生之旅。城镇间小桥流水人家，船儿在河道中来来往往，郊外是水田绵绵，山丘上满眼都是茶园，寒山寺等古刹掩映在茫茫绿树间，游人络绎不绝。上海外滩的街道熙熙攘攘，黄浦江面上波光粼粼，货船客船穿梭如织。安野光雅创作了系列的《中国的运河随笔画集》，可以让您更直观地感受大运河的景色之美。其中苏州、杭州、绍兴、上海篇以40幅绝美的水彩画配上优雅的文字，为我们记录下运河这一中国传统符号的恒久魅力，应该说是一笔一画尽显着江南水乡的温婉闲适，寥寥几笔就把那种水色淋漓、质朴民风的诗意风景展现在我们的眼前，让你找回遗失在历史角落里的美好记忆。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初春的一个晴日，江阴湖庄书院里，私塾先生正声情并茂地讲着《论语》，忽然的，他被一声嗤笑打断。原来有个学生因偷看水晶柱，一时忘情地笑出了声。学生被先生狠狠地责罚，手掌心被戒尺打得通红。同窗们都劝他低头认错，他却口出狂言说：“大丈夫当朝游碧海而暮苍梧。”这个被先生责罚的学生，就是被后世尊为游圣的徐霞客。清代文学家钱谦益这样评价他说：“徐霞客千古奇人，徐霞客游记乃千古奇书。”
2: 先生，先生，此处便是金沙江。
3: 西行万里，走了两年，我们终于到了。
4: 溯源长江，我认为金沙江才是长江的正源。
2: 先生，长江的源头不是岷江吗？
4: 那是因为《尚书禹公》里记载岷山倒江的说法，后人误以为长江的源头是岷江。
2: 先生，
5: 先生，小心。哎，
4: 先生。几千年来，以讹传讹，无人纠正。
2: 先生，那您是想纠正这个讹误吗？
4: 对，我要看清地形地貌，把它记下来。来，我幼时就有追溯长江源头的梦想，追根溯源，我们只是走出了第一步，我们还要继续走下去。我真想喝一口长江源头的水。
1: 徐霞客因对山川湖海的热爱，就立志穷江河之渊源，寻山脉之经络。心怀热爱的人总是有无穷的力量奔向梦想，而一个人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活在自己的热爱里。好，今天的读书品人，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读读徐霞客的故事，品品他的人生。最高级的人生一定有所热爱。明万历年间，江阴杨旗村的徐有勉老来得子，他和妻子满心的欢喜，为这个小孩取名洪祖。江阴徐家素有五世以来文豪于国的美誉，但是徐有勉夫妇却丝毫没有把士族大家的焦虑向下施压给洪祖，反而是庇护着他，让他像田间的青苗，能够随心性的自由生长。徐洪祖自幼聪慧好学，博览群书，可是七岁开蒙后，他却被一众夫子们称为朽木不可雕，刻板的四书五经根本提不起洪祖的兴趣。他不仅在课堂上看杂书，还时常的偷跑出去。有一次听说白云绕顶的花山上有神仙，就心生好奇，瞒着长辈从书堂溜走，入山寻仙去了。这一下子自然惹怒了老夫子，一顿戒尺是逃不掉了。对山川的热爱如明月洒下一片清辉，照亮了道路。

0: 回来，客，就告诉年轻，好不好？
1: 没问题，保证我们的。
2: 我一生必要踏遍三生五岳，寻访江湖。
3: 帐篷当中碧海，而不苍梧。
4: 洪祖有志气啊！
5: 万历29年，徐洪祖献学应考，结果不出所料，名落孙山。但是他却长舒一口气，如释重负，径自去黄山寺赏景去了。寺外清风徐徐，松涛阵阵，洪祖吟起了杜甫的诗：“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山风拂去了心头的尘埃，徐洪祖下定了决心，放弃科考，改至投奔山水。人生之初，谁都渴望追随内心的喜爱，活出自我。然而现实世界是个熔炉，多少人走着走着就把最初的热爱给丢在半路上了，迷失在人生的渡口。只有心存热爱的人，才能在变幻莫测的人世间寻着光明，找到未来的方向。
6: 到徐霞客19岁这一年，他读的书可就不算少了。他就发现呢，这些书里面往往的都是写的些人情世故，真到形容山水的时候，全都是一笔带过，形容的非常含糊。这徐霞客越看越明白了，这些写书的都是闭门造车，都是在家里自己瞎琢磨，根本没有去过那个地方。于是乎下定决心要走遍国家的山山水水，我要把这山山水水好好的记录下来。正在徐霞客收拾行囊准备出发的时候，突然他父亲病故了，一个急症直接人就没了。当时有个规矩，守孝三年，没办法，为了尽孝嘛，徐霞客就在家守孝了三年。可三年以后，守孝期一满，徐霞客是迫不及待的收拾行囊就离开了家，就展开了他的伟大的行程了，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并且记录下来。要说徐霞客用笔记录了中国的山山水水，写成了60万字的这个徐霞客游记的话，还不如说徐霞客是用脚亲自去体验了祖国的风光的秀美。
7: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5: 科考失利以后，徐洪祖放下圣贤书，拿起登山杖，走出读书堂，奔向天地间。在游佘山的时候，他偶遇了隐士陈继儒。日暮时分，霞光满天，两个人在山顶临风而立。陈继儒就说：“赠贤弟一雅号，侠客如何？愿你将来无论置身于何处，都可身披霞光。”徐霞客就这样走入了历史。生平只赴云晓梦，一步

0: 能登天下山。与拜相封侯相比，投奔山水似小梦一场，但因为热爱，山水小梦中也有一步登天的壮阔。科考之后，徐霞客曾一度痴迷于《大明一统志》这本书，他对书中大龙秋瀑布发源于雁湖一说不太相信。春天的时候，他就邀请迎福寺莲州禅师同去雁荡一探究竟。他们绕过天台山，乘船南下，过台州府，上盘山岭，终于在一个蒙蒙的雨天抵达了雁荡山。折而入山，蜿蜒随溪，群峰环翠，木石掩映。遥望着远处的瀑布，徐霞客却无心赏景。天色渐晚，寒气逼人，向导急着劝众人出山，莲州禅师也心生退意，只有徐霞客内心火热。和众人告别以后，他就带着仆人在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踏着齐腰的山草，深深浅浅地前行。雁荡山险峻多姿，向上看是刀锋一样的山脊，向下看是不见底的深渊。无路可走的时候，徐霞客就将布袋系在岩石上悬空而下，他像挂在枯藤上的瓜荡来荡去，布袋很快就被岩石磨断，徐霞客只能徒手攀岩，牢牢抓着长满青苔的山石。后来仆人及时赶来帮助他脱离了险境，徐霞客却大笑着说，大龙丘的水源绝非雁湖。
1: 我们一路走一路险，脚下的路是越走越长，游记也越写越多。我母亲最爱听我给她念游记，
2: 这可是最好的礼物了。
1: 那是我和母亲，
3: 你快看看，
1: 最幸福的时光。
4: 游天开山日记，云散日朗，人逸山光，具有喜态。
3: 只见金光万丈，山谷间繁花烂漫，
1: 黄山春天的样子，
3: 寒冷彻骨。
1: 去了庐山，我在云气中攀登了五里路，突然听闻雷声大作，儿子见到了庐山瀑布。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万历44年，一个大雪的冬日傍晚，徐霞客随着樵夫徒步于皖南山间，夜宿祥符寺，听说山后有一处温泉，就欣然前往。温泉前临溪水，后倚岩壁，雾气缭绕，一片朦胧。徐霞客泡着温泉，身心松弛，他遥望着不远处的石壁，一洗红尘四个字映入眼帘，也飘进心里，绵绵的思绪也像漫天的雪花飘洒而来。想着自己从第一次踏出家门至今已经有10年多了，十年间登峰必到顶，涉水必过岸，近路不走走远路，平路不走走山路，感受体力上的辛苦，感受意志上的磨练，也感受造化的微妙，天地的神奇。文天祥曾说，男子千年志，无声未有涯。心怀热爱的人永远意气风发，老当益壮，不疑白首之心。过去的时间里，徐霞客曾两次北上，游京师，游晋中，后来又两次南下，游湖广，游浙东，中东部的崇山峻岭已遍布他的足迹。然而年过50的徐霞客并不打算止步，他心里有一个终极梦想，那就是要去被史书称为蛮荒之地的大西南。大西南可是被徐霞客惦记了很多年了。
2: 父母在不远游，现在你可没有牵绊了。朝碧海而暮苍梧，去吧。
1: 如今双亲已作古，儿女已成人，在外人眼里，徐徐老矣的徐霞客是抖擞精神、无所牵挂的再次出征。
3: 在我51岁的时候，我决定了开始我人生最长的一次游历。双龙洞，耻辱下垂，色锐形幻，若琼柱宝幢，横列洞中，
4: 化石投崖，悬藤倒坡，坠空者数层。
1: 崇祯9年，徐霞客与迎福寺的静文和尚结伴，辞别故土，一夜孤蓬，沿赣江而行。两岸苍山猿声阵阵，船行到梅林渡时，忽然窜出来一伙盗贼，打家劫舍。徐霞客弃船跳江，上岸后逃向梅林村，后来在梅林村保长的帮助下又挂帆远航，继续前行。荀子修身里说，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在通往大理的路上，同样是危机四伏，险象环生，徐霞客三次遇到，数次粮绝，但是他都靠着一份向往渡过难关。如果不说，你很难想象这个白天跋涉荒蛮，夜间笔耕不辍的人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星云大师曾经说过，生命不是躯体，而是心性，老不是年龄，而是心境。4年后，徐霞客终于到达了云南。
3: 我看到了，
5: 儿子看到了长征的正源，看到了。
3: 现在找到了长江的正源，我们已经走出了第一步，我还要继续走下去。
5: 先生，
3: 我起来，
5: 脚都这样了，不能再走了。
3: 先生，
5: 我能走，
3: 先生，我一定要走到 长江的源头，喝一喝长江源头的水。
1: 常年徒步旅行，他的脚已经患上了严重的病，启程回乡的时候已经无法站立，只能坐着轿辇，山一程水一程地缓缓走向故乡，也缓缓地走向生命的终点。崇祯十四年正月抵达江阴，半年后徐霞客溘然长逝。然而对他来说，生命是无止境的，不能用岁月衡量。壮心未雨年俱老，一生为热爱而活的徐霞客心永远年轻。近代有个德国人李希霍芬曾经说，中国读书人专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要中国人自己做地质调查，希望甚少。说这句话时，他不知道早在他出生的280年前，我们中华民族就有一位做地质调查的读书人，他叫徐霞客，游历30多年，写下了60万字的徐霞客游记，也开辟了地理学研究的新方向。回顾徐霞客的一生，我们不禁感慨，因为热爱，他涉过3000道水，踏遍10万里路，因为热爱，他答人所未答，探人所未知，也因为热爱，他成全了自己，圆满了人生。其实真的是这样，最幸福的人生莫过于活在自己的热爱里。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找来徐霞客游记认真的读一读。当然我们还可以推荐您读另外一本书，是中华书局出版的徐霞客。那这本书呢，就再现了徐霞客的传奇人生，从少年励志、母亲鼓励，还有友人交往、游历考察等等，特别是对他的晚年万里峡征途中所经历的艰难险阻，都做了细致的刻画，从不同的侧面可以呈现出徐霞客求真、求实、不断探索的人生旅程。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2天车，尾气减2，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3，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4，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至绿，后建成。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风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风。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啊，咱们说到曹操身边的一代奇才郭嘉英年早逝，成为三国历史上的憾事。曹操爱才，不但欣赏才子，更欣赏才女。当年有一位旷世才女流落到了匈奴，曹操不惜花费大把大把的金银珠宝将她给赎了回来。这位才女是谁呢？为什么让曹操另眼相看呢？她跟曹操又有什么关系呢？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曹操啊，花了大把银子赎回来的这个才女是谁呢？有人说了，我知道，那就是著名的才女蔡文姬。没错，正是她。文姬归汉，被后世啊传为千古美谈。不过关于这蔡文姬跟曹操的关系，后世有很多的演绎，甚至有人呢拍了电视剧，讲述他们两个人之间风花雪月的浪漫爱情故事。其实啊，我告诉你，这都是胡编，很不可信。著名的文学家郭沫若先生曾经研究过蔡文姬和曹操的关系，还写了一部话剧，就叫《蔡文姬》。这部话剧曾经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大放光彩。郭沫若先生说过，从蔡文姬的一生可以看出曹操的伟大。曹操之所以赎回蔡文姬，并不纯粹是出于私人感情。那么曹操跟蔡文姬之间存在什么感情呢？这要从蔡文姬的父亲说起。在汉灵帝的4年，洛阳出了一件大事。在这太学的门口啊，立了一通诗碑，就是著名的西平诗经。这诗碑刚刚立起来，就招来了成千上万的人前来观摩学习。太学门口车马太多，造成了严重的交通堵塞。这通诗碑有什么稀罕？为什么如此火爆呢？其实这诗碑上的内容没什么稀罕，它吸引人们眼球的是它的书写者。这个人是谁呢？他呀，就是东汉赫赫有名的大文学家、大书法家、大音乐家蔡邕，也就是蔡文姬的父亲。这蔡邕字伯阶，河南开封人，东汉末年一位文化奇才，更是文坛上大师级的人物。他呢，为人正直，眼睛里容不得沙子，他敢于在灵帝面前直言进谏。不过因为他多次当着文武大臣的面顶撞着皇帝，所以弄得皇帝是脸红脖子粗，实在没面子，所以就有些看不上他。再加上那些宦官们经常在皇帝的耳朵边打小报告，说蔡邕这个人骄傲自大，根本不把皇帝放在眼里，早晚他会谋反。于是这蔡邕就成了汉灵帝的眼中钉、肉中刺。蔡邕呢，他是个聪明人，他已经感觉到危险的来临，干脆收拾自己的行李，从水路逃出了京城，到了江苏的溧阳，过起了隐居的生活。
2: 这位琴棋诗画无所不通的大才子，政治上不如意，壮志难酬，但是人家呀懂得自我调节，隐居世外，欣赏那个好山好水好风光，也没有患上什么抑郁症，反而是无意之中制作出了两件闻名于世的绝妙乐器。究竟是什么呢？
3: 这两件乐器，一件是交尾琴，另一件叫柯廷笛。话说蔡邕在江南隐居的时候，借住在别人家里。有一天呢，这女房东在隔壁的厨房里烧火做饭，她把那柴火塞进了灶膛里，火星乱蹦，噼里啪啦的响。忽然蔡邕听到厨房里传来一阵清脆的爆裂声，不由得心中一惊，竖起耳朵仔细听了几秒钟，大喊一声不好，跳起来就往厨房跑。来到那灶火边， 蔡邕顾不得烫手，伸手就把那块刚刚塞进灶堂里当柴烧的桐木拽了出来，大声喊道：快别烧了，快别烧了，这可是一块难得一见的做琴的好材料啊。结果呀，蔡邕的手给烧伤了，可是他不觉得疼，惊喜的在那桐木上是又吹又摸，好在他抢救的及时，这桐木呢还比较完整，蔡邕就把它买下来，然后精心的雕刻，终于做成了一张琴。这张琴弹起来音色是美妙绝伦，举世无双，成了世间罕见的珍宝。因为它的琴尾啊已经被烧焦了，

0: 所以人们就把它叫交尾琴。我们再来说说柯汀笛。当年呢，蔡邕的全家到了会稽高迁，这里有一大片竹林，蔡邕想着用竹子来做笛子，可是寻摸来寻摸去都没有找到合适的。巧的是，有人在竹林的旁边盖了一座竹亭，小巧玲珑，非常的漂亮。于是这蔡邕就过来看，他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忽然眼睛一亮，搬了把梯子就往上爬，对着屋檐下的一根竹子是又看又摸，爱不释手。这可是做笛子的上好材料啊！于是他就请人从屋檐上把这根竹子拆下来，做成了笛子。做成以后果然是不同凡响。由于这竹子取材于柯汀，所以这把笛子就叫柯汀笛。蔡邕慧眼识良才的故事也就被后人广泛的传颂。这蔡邕不但留下了古琴曲叫《蔡氏舞动》，还留下了诗、赋、悲、名100多篇。他跟卓俊的卢植等人增补了《后汉书》，更创作出了独特的书法叫《飞白书》，堪称是东汉的旷世奇才。可是就是这么一位旷世奇才，他很不幸，老了，却偏偏赶上了乱世，最后被那王允呢整死在狱中，这又是为什么呢？
1: 连升三级，蔡邕为何得到董卓提拔重用？获罪下狱，王允为何嫉妒蔡邕判处死刑？
0: 东汉末年，天下动荡，董卓占据了洛阳。这个董卓没有一点文艺细胞，既不会写诗，也不会作画，整个一个大老粗。可是没想到这么一个大老粗董卓，他对蔡邕是非常敬重。他掌权之后，让蔡邕呢3天连升了3级，拜中郎将，后来还封他为高阳侯。可是好景不长，董卓就被王允和吕布给杀了，这蔡邕就被下狱治罪。蔡邕请求王允可以受情守越族之刑，就是在脸上刺字，砍掉双脚。他想效仿司马迁，要完成那汉史。当时很多人都请求王允放了蔡邕，说蔡邕可是难得一见的旷世奇才，杀掉他太可惜，也会让世人失望的。可是这王允呢，眼皮都没眨，还是杀掉了蔡邕。蔡邕死的确实有点冤。关于他的死因，这《三国演义》中说呀，董卓被杀以后，蔡邕扑到董卓的尸体上大哭。其实这纯粹是文人杜撰，把蔡邕写成一个政治傻子，所以这段他不可信。那么蔡邕为什么被杀呢？要知道，但凡这出类拔萃的文人，大都会遭到同类的记恨，这是几千年来文坛上的政治小人或者政坛上的那些文化小人惯用的狠招，这正是蔡邕丧命的原因。所以后世认为王允杀蔡邕，那是因为嫉妒，他嫉妒蔡邕的才气和名气比他高得太多。王允害死蔡邕，恰恰证明他心胸狭隘，是一个善意嫉妒的小人，最终也让他失去了民心。果然这蔡邕死后不久，王允呢也被人砍下了脑袋。王允被杀以后，人们倒觉得这是报应，他活该。那么曹操跟蔡邕又是什么关系呢？这俩人呢也是至交好友，蔡邕更是曹操的老师，他们的交情很深。董卓进京迫害曹操的时候，蔡邕还曾经帮助曹操出京。现如今蔡邕死了，家破人亡，曹操难免心痛。这后来这老师的女儿蔡文姬又被掠到了匈奴，曹操心中是义愤难平，他发誓要想尽一切办法把这老师的女儿救回来。那么蔡文姬又是如何流落到匈奴的呢？
1: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0: 琴艺超人，小小的蔡文姬还与东汉史学家班昭为偶像，经史还想跟他父亲一起来续修汉书，青史留名啊，那可谓志向远大。蔡文姬呢有一个幸福的童年，但是长大以后他却连连遭遇不幸。他第一次出嫁，嫁给了西汉名将卫青的后代，丈夫卫仲道那也是一位才子，夫妻俩呢是才子佳人，郎情妾意，让人羡慕。可惜啊，好景不长，结婚不到一年，这位卫仲道因为咳血就死了。偏偏那个时候蔡文姬呢又没有给人家生下一男半女，就遭到了婆家的嫌弃，认为她克死了丈夫。你想着心高气傲的蔡文姬哪能受得了这份白眼和委屈呢，一气之下就回到了自己的娘家。可是蔡文姬她生不逢时，偏偏赶上了乱世，爱嫉妒的王允就杀了蔡邕，这老父亲死了，家也没了，蔡文姬又失去了最后的避风港。可这个时候各方混战，匈奴就趁机进攻中原，掳走了许多的女人，这蔡文姬呢也就不幸被掠走，带到了南匈奴。匈奴人一看这蔡文姬年轻美貌，还是个才女，就把她献给了匈奴的左贤王。这一年蔡文姬23岁，她在匈奴一待就是12年呢。在这12年里，她饱尝了异族生活的痛苦，也思念着家乡，当然她也为左贤王生了2个儿子，还学会了吹奏呼驾，学会了一些匈奴的语言。蔡文姬原本以为啊，这辈子就这么着过下去了，再也回不了自己的家乡了。但是没有想到他的命运会因为曹操而改变。
1: 在这12年当中啊，曹操他也没闲着，他扫平北方群雄，当上了丞相，被封为魏王，连南匈奴的单于啊也到邺城来拜贺。一见到匈奴的单于，这曹操忽然想起了恩师的女儿还远在异国他乡受苦呢。这以前吧，自己是没能力救他，现在可不同于往前了，所以不能坐视不管。曹操立即派人携带黄金1000两、白璧一双，去左贤王那儿讨人，要把蔡文姬啊风风光光的给接回来。那么左贤王会放人吗？蔡文姬又愿意回国吗？
0: 这左贤王对蔡文姬是宠爱有加，当然舍不得放他走，但是又不敢违抗大汉丞相曹操的意志，只好呢让蔡文姬回去。蔡文姬一听说曹操派人接他回国，能回到日夜想念的故土，当然是十分的愿意，但是一想到要离开疼爱自己的左贤王以及2个天真无邪的儿子，他的心中万分难舍。一边是自己的故乡，一边是自己的丈夫和孩子，蔡文姬是难以取舍呀，泪如雨下。回归故土和母子团聚本来都是好事，但是蔡文姬这个苦命的女人却不能两全。最终她在汉使的一再催促之下，没有办法，只好一咬牙，在孩子的哭声当中登上了回国的马车。在回国的途中，这12年的生活点点滴滴注入心头，对孩子的思念让他伤心不已。于是他写下了让人闻声落泪的《胡家18拍》和《悲愤诗》，这首《悲愤诗》也就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自传体的5言长篇叙事诗。回到大汉之后，蔡文姬面临的又是什么呢？故乡陈留郡的家只剩下了残砖断瓦，根本就没有地方可以容身。曹操知道以后说，这可不行啊，一个女人家怎么能住在这样残破的地方呢？就让她到邺城安排个住处，再给她找个好人家嫁了吧。那么曹操把蔡文姬许配给谁了呢？他就是屯田校尉董祀。为什么要许配给董祀呢？因为这董祀啊，他跟蔡文姬小时候就认识，而且也是蔡邕的崇拜者，所以曹操做主让董祀娶了蔡文姬。

0: 问题。但是这个可怜的才女，她就像魔咒缠身一样，总是得不到幸福。就在她婚后的第二年，这董四他犯了死罪，要被判处死刑。那么蔡文吉这个弱女子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1: 数九寒天，蔡文姬为何赤脚拜见曹丞相？满腹经纶，奇女子怎样默写典籍400章？
0: 蔡文姬当然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丈夫被杀掉，于是她来到了曹操的丞相府求情。当时曹操府上宾客满盈，曹操对客人们说，蔡伯杰的女儿就在门外，今天我请诸位见一见。等到蔡文姬一进来，这大家都愣住了。只见她头发凌乱，脸色苍白，憔悴不堪，模样那是实在可怜。当时呢正值数九隆冬，外面是天寒地冻，可是蔡文姬啊竟然光着脚向曹操是磕头谢罪，字字句句让人垂泪。曹操是也不忍心了，叹了口气说，降罪的文书已经发下去了，这怎么办呢？蔡文姬说，你家的好马成千上万，勇猛的士卒那么多，难道舍不得一匹快马来拯救一条垂死的生命吗？曹操被他的话问住了，于是派人骑着快马追回那个文书，赦免董四的死罪。其实蔡文姬嫁给董四之后，两个人的生活并不幸福。两个人结婚的时候，蔡文姬已经35岁了，而且饱经沧桑，加上她思念远在匈奴的两个儿子，所以啊时常是神思恍惚。但是董四那正值盛年，一表人才，虽然同情蔡文姬，但是娶她的时候也不大情愿。可是自从蔡文姬说情救了她的命之后，这董四就感念妻子的恩德，夫妻感情就越来越好。当初蔡文姬为董四求情的时候，曹操啊看到他在严冬季节是披头散发光着脚丫，就命人取来了头巾和鞋袜给他穿上，让他暂时住在自己家里等着董四回来。在这闲谈之中，曹操就问他，听说你家有不少的书籍文稿，现在还保留着吗？蔡文姬感慨地说，我父亲生前留给我4000多卷书，但是经过战乱都丢失了，不过我还能背出400多篇。曹操一听他能背得出这么多，那是非常高兴，就说了，我想派10个人到你家，让他们把你背出来的文章都记下来，你看如何啊？蔡文姬摇摇头说，男女有别，礼不受亲，用不着这样，只要你赏我一些纸笔，我回家就能把它写出来。后来蔡文姬就凭着记忆默写了400多篇文章，没有遗漏，可见这蔡文姬的才华呀。曹操把蔡文姬接回来，为保存古代文化做了一件好事，历史上把文姬归汉传为美谈，蔡文姬也就成为世界级的文化名人。在1987年，国际天文组织正式公布第一批水星环形山的名字，其中有15座环形山，那是以我们中国人的名字命名的，其中就有一座命名为蔡琰环形山，那就是蔡文姬。这正是蔡邕文才冠汉庭，管鲍之意知曹公，千金赎回蔡文姬，传承文化盖世功。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 stop to the end.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自己。

0: 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高城贡米啊，我咱高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受力吸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三十七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十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为了更好的保护电影知识产权。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2: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3: 服务员，点菜。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6: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啊。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7: 哦，
8: 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宝贝儿，前边有个垃圾桶。
8: 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10: 嗨，算了，走了走了。
11: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12: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3: 嗯，不错。
14: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15: 小声点。
13: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16: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7: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8: 是啊。
19: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20: 广普通话，普及大家。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心怡，她曾被媒体评为中国最美丽女性，塑造了近百个经典角色，像是《女篮五号》中的篮球运动员林杰，《青春之歌》中的革命者林红，《铁道游击队》中唯一的女性形象方林嫂。她细腻的表演和美丽的脸庞给几代观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1962年，她被评选为新中国22大影星之一。在近半个世纪后的2000

1989年，他又众望所归，获得了金鸡百花电影节终生成就奖。然而在风光的演艺事业背后，秦怡也经历了太多的劫难和风雨。年少时他为什么私自离家奔赴革命前线？43岁突遭生活变故，85岁白发人送黑发人。面对生活中的一连串打击，他又是怎么坚强面对的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秦怡的百味人生。

0: 这首歌在中国可谓家喻户晓。1956年上映的电影《铁道游击队》，不仅捧红了这首歌，也捧红了这部电影中的女主角方林嫂。
1: 照片上的这位呢，就是饰演方林嫂的秦怡。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评价，在30年的观众眼中啊，她是大众情人，风姿优雅又纯真无瑕。在50年代观众眼中呢，她是当代女神，风华绝代又温良贤淑。在80年代观众眼中啊，她是坚韧的母亲，饱经风雨却依然故我。
0: 1922年，秦怡出生在旧上海一户富族人家里，原名秦德和。小时候的秦怡爱看电影，当时上海南市的少年宣讲团是小秦怡最爱去的一个地方，在那里他接触到了许多爱国演出剧。
1: 1938年，也就是秦怡16岁那年，上海沦陷，深受爱国话剧影响，秦怡决定投身抗战前线。因为担心家人的阻拦，秦怡偷偷地买好了船票，与好友相约共同前往当时的战时首都武汉。
0: 当时武汉保卫战已经打响，秦怡和同伴约好第二天在码头碰面，可谁知临到上船，朋友却被家里人给抓了回去。就这样，秦怡只身一人，怀揣着几十块钱离开了上海，离开了家人。此后秦怡几经辗转来到了重庆。
1: 虽然孤身在外，秦怡呢仍然是一有机会就去看话剧。一天看完话剧以后呢，秦怡站在门厅等朋友一块回家。这个时候场内走出两位气度不凡的男人，在经过秦怡身边的时候呢，不由自主的都打量了秦怡几眼，而且走过去没几步又转过身来朝秦怡走过去。这两个人到底是谁啊？他们呢是史东山和英云卫，他俩呢都是重庆战时著名的大导演。看到容貌姣好、气质优雅的秦怡，英云卫呢觉得他是一块做演员的好材料，就对秦怡说，你到我们厂里来吧，我们是导演演话剧的。在两位著名导演的邀请之下，1938年的冬天，秦怡参加了重庆的中万剧团，这便是秦怡初登艺术殿堂的开端。
0: 1939年，16岁的秦怡出演了她人生中的第一部话剧《中国万岁》。剧中，秦怡出演了一个只有一句台词的小角色。就这么简简单单的四个台词儿，我也要去，秦怡却排练得非常用功。她在后台对着墙壁练习了足足有上百遍，
2: 每天练，每天练，每天练，日日夜夜的练。而且四个字重音放在哪里，我也要去啊，我也要去，我也要去，不对，我也要去，弄来弄去，弄来弄去，其实就是我也要去嘛，就是这么一个话。
1: 秦怡的执着打动了导演，随后呢又得到了更多的演出机会。秦怡在重庆演出了《大地回春》《钦差大臣》等等20余部话剧，从富家太太到青楼艺妓，秦怡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将不同风格的人物塑造得活灵活现，成为当时最受

0: 欢迎的演员之一。秦怡也与白杨、苏秀文还有张瑞芳一起被称为抗战大后方重庆影剧舞台上的四大名旦。
1: 1946年抗战胜利后，秦怡离开了重庆，回到了上海。那时的上海被称为东方好莱坞。1946年，24岁的秦怡主演了她第一部电影《忠义之家》。
0: 这一天呢，是1947年的春节，秦怡家的客厅外呀，隐约能够听到鞭炮的声音。客厅里边那是其乐融融啊，要知道，这可是秦怡离家8年来和家人过的第一个春节。就在新年的钟声即将敲响的时候呢，秦怡家突然就听到了敲门的声音。守岁之夜来的会是谁呢？门这么一打开呀，原来是秦怡的一位老朋友刘琼，也是一位著名的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就笑着问他：“找我有事儿吗？”朋友神秘的眨眨眼说：“我带了一个人来给你见见。”这个时候呢，秦怡才注意到刘琼身后还有一位，这个人身材修长，五官俊朗。秦怡看了一眼，差点叫出声来。这个人呢，不就是秦怡仰慕已久的影帝金燕吗？
1: 金燕原名金德林，韩国人，因政治避难和家人逃到中国。他主演的影片《野草闲花》《野玫瑰》《大陆》等广受好评。1942年，金燕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十大电影明星票选中票数最高，赢得电影皇帝美誉。
0: 电影皇帝的突然到访让秦怡又惊又喜。那么金燕为什么会突然来登门造访呢？原来金燕啊，早年曾经也经历过一段失败的婚姻。刘琼是金燕的铁哥们了，觉得电影皇帝金燕与四大名旦之一的秦怡相亲，那岂不是郎才女貌吗？
1: 秦怡在念书时就是金燕的影迷，由她主演的《大陆》不知看过多少遍，还会烹饪、编织、缝纫、开汽车，仰慕之心很快使两人坠入爱河。
0: 婚后，秦怡和金燕有过一段甜蜜的生活。第二年，儿子金杰的出生为家庭增添了温馨幸福的气氛。夫妻俩又平生第一次、唯一也是合作的一次主演电影《失去的爱情》。虽然片子拍得一般，但他俩的精彩表演还是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随后，秦怡又陆续参演了一些电影的拍摄，其中令观众最为感动的就是这部名为《母亲》的电影。
1: 或许这并不是秦怡第一次饰演母亲，但一定是她演的最动情的一次。电影中最让人难忘的细节，莫过于主角母亲在得知孩子生病却没钱送孩子去医院时绝望的眼神。新中国成立之后，秦怡又陆续在《女篮五号》《铁道游击队》《雷雨》等影片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中《铁道游击队》成为一代中国人心目中永恒的经典。
2: 记住，快乐手榴弹。
0: 之后秦怡出演了《女篮五号》当中的母亲林杰。这部电影里呢，秦怡把一个为爱执着的女性形象塑造得动人心弦。在随后的《青春之歌》里，秦怡又成功塑造了一位满怀革命热情的共产党员林红。她英勇就义的镜头给观众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1: 这两场戏让秦怡名声大噪，她以深厚的表演功力很好地诠释了人物内心复杂的感情，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电影明星，因此还作为优秀演员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但平静的生活并没有维持多久，打击就接踵而至。
0: 1958年，金燕在拍摄电影《暴风雨中的雄鹰》时来到西北藏区，为了抵御

0: 高原的寒冷，金燕大量的饮酒造成胃出血。四年以后，金燕不得不进行胃切除手术。手术引起的并发症彻底摧毁了金燕的身体，让这个曾经高大英俊的男人不得不离开大荧幕，在病榻上度过他的余生。秦怡一边忙着拍戏，一边还要照顾丈夫的饮食起居。不久，秦怡也查出身患肠癌。
1: 他没说是我得了肠癌，他说你的溃疡很严重，一定要很快开刀，你就不要回家了。
2: 他一边配合治疗，一边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演艺事业之中。
0: 1965年的一天，秦怡正在外地拍戏，突然接到电话，说是儿子金杰病了。秦怡顿时感到不妙，如果是一般的病，家里不会急着找他。秦怡连忙从外地赶回上海。当他在家中见到金杰的时候，他只是睁着无神的大眼睛，任人怎么叫都没有反应。孩子已经不认识妈妈了，医生给出了一个残酷的结论：精神分裂症。正是这个结论彻底改变了秦怡的下半生。
2: 为了给儿子治病，秦怡走遍上海大小医院，经过治疗，金杰病情终于稳定下来。
1: 1966年下半年发作，看好到1967年的夏天就不行了，重新再发作。
0: 在第二次发病之后，医生认为金杰的病已经无法挽回了，秦怡却从没有绝望过。儿子病后什么事都不知道做了，他除了按时的给金杰吃药以外，还要给他洗头、洗澡、换衣裳，而且还不得不狠心地采取电休克疗法。每次治疗，看见金杰痛苦地咬着毛巾挣扎，身为母亲的秦怡那都是心如刀绞啊。她觉得自己常年在外拍戏，没有能够多的去陪陪儿子，才导致了这场悲剧。如果最初发病的时候能够及时的送医，或许就不会有这样的结局。
3: 丈夫去世后，为了照顾好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儿子，秦怡付出了怎样的艰辛？美国影星施瓦辛格与秦怡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两个人，又是因为什么有了交集呢？
2: 曾经的金杰喜欢画画，聪明乖巧，是家里的开心果。可患病后，他成了秦怡的心病，他常常会变着法儿地折磨妈妈。有时在家闷了，便马上要上街；有时突然想到要吃这吃那，秦怡毫无怨言。有时陪儿子逛上几小时的马路，直到精疲力竭。
4: 我觉得自己是没有病的，那么我一天盯着他要吃药，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所以他就我是他的敌人。那么我拍海外赤子的时候，那个时候天气热得不得了，我拍戏了刚要进门，他就拳头上来了，我就赶紧逃走，逃不掉了嘛，我就只好把我抱起来，因为我想不得了，他要把我脸啊眼睛啊打坏了，明天要拍戏拍不成了，要影响摄制组的工作进程的。
0: 几十年来，秦怡不知道忍受了儿子多少次的暴力，但他丝毫没有抱怨过儿子。秦怡的痛苦只能是深埋心中，只能更加投入到自己深爱的演艺事业之中。
2: 1983年，在电影《雷雨》的摄影棚里，他演的鲁妈与孙道林演的周朴园狭路相逢，爱与恨、情与仇一并在戏中爆发，他的表演得到满场喝彩声。
0: 而此时，丈夫金燕的病危通知书也送到了秦怡的手中。还没有来得及卸妆的她直奔医院，弥留之际的金燕已经瘦成了一把骨头，但眼神并未散乱，一下子聚焦在了妻子的身上。秦怡与之对视，他俩已经有

0: 几十年没有这样交流过了，生离死别之际，才有这样的碰撞，是怜悯、痛楚、忏悔还是乞求，说不清楚。唯有遗憾是共同的。为了弥补这种遗憾，其已历尽妻子的责任、精心的护理经验，十多天来，白天棚里掩着鲁妈，夜晚病床边陪着丈夫，似有千言万语，却一句也无法诉说。电影皇帝只能双眼似睁似闭地凝视着妻子，泪水沿着眼角渗出，最终离开了人世。
1: 久病的丈夫金燕离开了人世，备受心灵打击的秦怡更加感到了生命之重。他曾一遍又一遍地问自己，我有勇气活下去吗？可母爱的力量使他决心与命运抗争。
0: 为了使儿子能够重新地拿起画笔来，他请了一位画家教儿子画画，自己一有空总是陪着儿子到公园去写生。没想到金杰自从开始学画以后呢，病情就得到了好转，他不再打妈妈了，许多事儿呢还能够自己动手，这使秦怡感到了做母亲的快慰和伟大。
1: 经过秦怡的精心照顾，儿子的病情得到了很大的改善，精神状态得到很大程度的恢复，绘画水平也大有长进。他不但能简单地料理自己的生活，还能体恤母亲。
0: 在秦怡的悉心照顾、百般呵护之下，金杰总是穿得干净整齐，个子长得酷似父亲金燕，高大魁梧英俊。如果不和他对话，你根本看不出他是一个病人。秦怡说啊，因为他和其他的孩子不一样，我必须给他加倍的爱。虽说患病了，但金杰也知道妈妈对他好，只要秦怡在家，他总是跟在后面，嘴里不停地亲热地叫着妈妈妈妈。一次朋友问金杰，妈妈是什么样子的呀？他说，坐啊坐啊坐，真是妙极了。寥寥几个字，说出了秦怡为他呕心沥血操劳的形象。2002年5月，上海波特曼大酒店举办了一场慈善的拍卖活动，其中呢有一幅名为《衡山公园》的画，以2.5万美元被拍走了。或许这在名画的拍卖市场当中呢，并不算是什么高价，但是您一定想不到，这幅画的作者正是金杰，而拍走画的人呢，则是大名鼎鼎的国际影星施瓦辛格。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施瓦辛格由衷地赞叹道，秦怡是我崇拜的中国影星，她的表演真善美，同时她又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为了儿子她做了太多太多。
1: 在家里，秦怡常亲昵地称呼儿子金杰为小弟。
2: 我就说，哎呀，小弟你多学一点生活上的事好吗？妈妈死了你怎么办？什么都不会。他就说，他很坦然的先说，你不会死的，你现在这个样子会死的。他就全都看我这样，好像你不会死，其实他也不懂，是吧？人在一年一年的老了一定要死，他也不懂。他说你不会死的，我说人都会死的。后来他就说，你要死了我也死。
0: 2007年，这个秦怡几乎照顾了一生的小弟还是走了。已经86岁的秦怡在儿子的照片前泣不成声，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他说，小弟走了，我几乎不能活下去。可就是这样的一位母亲，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之后，慷慨解囊，将本来留给儿子治病的钱和自己的积蓄全部捐了出去。这个每个月拿着不过2000多元退休金的老人，一口气捐出了20万。
3: 我想我就多捐一点吧，因为我虽然不是很有钱的人，但是从前我儿子在的时候，儿子的病很多，所以我就把钱想留着给儿子用。但是这一次

0: 我儿子已经走了，所以我就想我有力量来捐一点了。
1: 秦姨已经能够很自然地在镜头前谈起小弟了，他觉得小弟这一生已经过得很值得，他有时也会觉得小弟还活着，似乎还在给他的生活以鼓励。这是一位几经磨难仍长盛不衰的电影明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是一位几乎经历了一个世纪岁月仍风采依旧的女人。
2: 她是真正的公安侦查员，又是银幕的反特侦察兵，英雄扮演英雄，她是几代人心中的男神，她就是新中国22大影星之一的于洋。侦察员出身的他是怎么和电影结缘的？经历过战火硝烟的他又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于洋，英雄虎胆。
3: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4: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5: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6: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7: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8: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7: 写好中国字，
8: 做好中国人。
9: 天气不错，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0: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2: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9: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10: 干脆我把它花了。
9: 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0: 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9: 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9: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将继续在经典老电影中去了解那些在战争年代当中无所畏惧、不怕牺牲、无私奉献的革命军人。上个世纪60年代，解放军工程兵创作组决定以邓县解放为背景，创作长篇小说《桐柏英雄》，执笔者为钱赦。钱赦原名钱富民，辽宁昌图人。1953年开始发表作品，197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长篇小说《桐柏英雄》《梅赋》，中篇翻译小说

犯罪现场证明等。电影文学剧本《小花》获得了1979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第三届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第一届文汇奖最佳故事片奖。因为所在部队曾经参加过解放邓县的战斗，前社深深地被这段史实所感染影响。接到创作任务之后，他克服了种种难以想象的困难，从信阳经过桐柏徒步走到了邓县，并且在邓县长期生活起来。他对当年两次解放邓县的过程进行了深入采访，还对当年两次解放邓县的战场进行了详尽的考察，收集了大量的一手材料，而后历经数年笔耕不辍，最终于1972年完成出版了《桐柏英雄》这部作品。《桐柏英雄》的故事框架虽然是虚构的，但是它具体的细节却非常的真实，而且充满了浓浓的邓县元素。比如战斗英雄赵永生，他的原型为84团1营9连2排战士郭永生，他的家就在湍河北岸的大兴营。解放军第一次解放邓县时，团部设在了城东的赵营。赵永生夜炸水闸，一次次的从小草河游进了护城河。还有敌我双方在小东关、小西关、河街、双中中学内展开激烈的战斗等等。桐柏英雄是一部情节跌宕起伏、生动感人的长篇小说。作品通过描述百折不挠的人民解放军，动用一个连队，历经千辛万苦，开辟了桐柏新区的战斗生活。前社在原著当中着重塑造了战斗英雄赵永生、董向坤等这些核心人物，他们奉行死为革命而死、活为革命而活的革命精神，在解放桐柏的斗争中英勇顽强抗敌，用血肉之躯执行了党的路线和政策，用智慧和勇气为革命事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小说《桐柏英雄》在创作当中是以阶级仇恨为核心线索来贯穿故事始终的。赵家和丁家这一家族仇恨是小说的开端，赵家代表的是革命力量，而丁家则代表的是反动势力的激烈斗争。小说这样来安排情节、结构和发展，笔触尖锐，思路明晰，结尾部分以丁大牙之死继而取得革命的阶段性胜利为节点，大快人心。在1979年根据《桐柏英雄》改编拍摄的电影《小花》上映，这部电影诞生了《妹妹找歌》《泪花流》还有《绒花》这两首经典的歌曲，也推出了唐国强、陈冲、刘晓庆三位影视演员。

0: 小说的序幕章节银子就叫盼望，电影小花最初的名字就叫觅，寻觅的觅，显然是从这个银子的标题盼望引申而来的。桐柏英雄的一开始就是小花在村口寻找哥哥的情节，那这一情节定下了电影小花里的主题。可以看出桐柏英雄小说本身就已经非常重视人物的心理刻画与命运捕捉，显现出了这本小说里已经暗伏着人物的情感波动。这也是取材于桐柏英雄的电影小花能够破茧而出轰动一时的原因。正是作者的这种随着事件的进程逐层逐次逐级地展开人们的命运起伏线，才使得小说里隐藏着的情感线波澜起伏，动人心魄。将这些浮线移植出来之后，就凝结成了电影小花，也才构成了电影撼动人心的地方。在小说里，何翠姑跪在石阶上抬着赵永生的情节，作者做了非常详细的交代。电影里的这一段感人的段落，也是小说作者倾情描写的情节。在小说里，何翠姑抬担架段落当中，赵永生并没有昏迷，翠姑为了安慰赵永生，给他唱了一首山歌。在这首歌里，我们或许能够看到，这就是妹妹找哥泪花流的真正的来源。小说里的这段山歌歌词是：雄鹰啊雄鹰，你快展翅哟，山间百鸟有寄托，只盼蛇断鼠狼尽，燕草鲜花香满坡。雄鹰啊雄鹰，你快展翅哟，迎来朝阳换新歌。在小说里的山歌当中，有两个动态性的词语和妹妹找哥泪花流是一样的，也就是只盼蛇断鼠狼尽，对应着妹妹找哥泪花流当中的盼哥回村报冤仇，而迎来朝阳换新歌对应着妹妹找哥泪花流里的迎来家乡山河秀。可以看出山歌里是通过盼的主观愿望，最终目的是迎来一个社会变迁的期盼结果。妹妹找哥泪花流的构思立意是受到了桐柏英雄里原创诗歌的影响。在小说的叙述当中，桐柏英雄的描写收放自如，不断转换人物的视角，交错递进，从而推动了小说的情节发展。尤其关键的是，小说里对战争的残酷性有了更具技巧性的表现。死亡与活着是小说里的一个非常震撼人的主题，小说里将这一战争中不可回避的问题用一种正面的叙述的方式进行了着重强调。最终小说里归结为一句话：死为革命而死，活为革命而活。实际上小说里肯定了活的意义与价值，这是与以往的小说不同的地方，这也是小说在利益上的新颖之处。在桐柏英雄当中，作者在表现部队的战斗进程的时候，始终对小说里的核心人物进行围绕悲欢离合复现的心理描写，采取一种抽丝剥茧的笔法，逐一展现出小说里的过往真相。这样小说里的主体情节完成之后，浮现的人物命运也达到了融会贯通。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930年，桐柏山区的一户姓赵的贫困人家，将不满周岁的女儿小花卖给了别人。

0: 小花同岁，就改名也叫小花。
1: 这两块银元你就留下来吧，给孩子买衣服穿。
2: 娘，咱们就给她起个什么名字？
3: 就给你的妹妹叫一个名字吧，
2: 小花，小花。
4: 你找谁啊？
5: 哎呀，有东西。
6: 什么东西啊？
5: 不知道。
6: 哎呀，
5: 银元，
6: 银元
5: 呀，这银元从哪来的呀？
0: 17年后，解放军进入桐柏山区，已经18岁的赵小花来到部队寻找两年前为了躲避抓丁投奔革命队伍的哥哥赵永生。
7: 这是你刚才要找的
3: 啊？
7: 你哥哥个儿高高的，粗眉毛，大眼睛，
3: 满脸，
7: 他在哪儿？他在哪儿啊？
3: 你别急呀，
7: 他就住在我家，
3: 走，
7: 我带你去
3: 啊。
2: 哥哥，哥，
8: 你是赵永生的妹妹啊？叫赵小花。
7: 哦，我哥哥呢？
3: 哦，小花，来来来，进来，
8: 进来，进来吧，
3: 进来，
8: 来来来，
3: 坐下吧。
8: 哥哥在一次战斗中负了伤，到现在还没有下落呢。

0: 在我们打倒战场的时候，我们只找到负了重伤的楚一虎，没有找到你的哥哥。
1: 没想到赵永生负伤掉了队。
2: 那我哥他会在哪儿呢？
1: 小花没有找到哥哥，却遇到了团部卫生队的周医生。母女相见不相识，周医生把小花认作了干女儿。
2: 妈妈都让丁树恒给害死了。
3: 那你怎么逃到秀女村来的？
2: 哥哥走了以后，他们把我抓去当丫头，我实在受不住他们的欺负，就偷偷的逃出来了。
3: 小鬼受苦了，跟我到卫生队去吧，那儿会帮着你找着你的哥哥的。可是不许哭，赶快把眼泪擦掉。对对对，这样就好了。
4: 我想周医生
5: 女儿有点像。
6: 准是。
3: 不像不像，
6: 我说准是周医生找到他自己的女儿了。但打赌，
7: 打赌就打赌，花十下鼻子的。
3: 这俩小鬼什么事儿那么好笑？
6: 周医生，你来。周医生，他是谁呀？
3: 你们猜猜看，
7: 是来参军的，
6: 是你女儿。
7: 我们打了个赌，说您找着女儿了。
3: 来，小花，来来来，像我女儿吗？
6: 就是你女儿，
3: 不像，
6: 不像吗？
4: 哎，看周医生那高兴劲儿，可能是找到闺女了。走，咱们看看去。
8: 走，
9: 黄医生。准是周医生找着女儿了。
10: 周医生找到闺女了。多好的孩子，给周医生做女儿吧。
1: 赵永生的亲妹妹小花被卖以后，又被何向东赎出，收养在何家，改名为何翠姑。
2: 同志，同志，你醒醒，这老婆谁？
1: 十几年后，已经成长为游击队队长的何翠姑，在一次战斗中救了身负重伤的赵永生，但是他并不知道这个伤员就是自己的亲哥哥。
2: 同志，同志，他又昏迷过。

0: 我去了。
1: 崔公，快走吧。
2: 妹妹，
3: 小花，
2: 你不认得我了？
4: 哎呀，错了！哎呀，他是送你来的游击队员呢。还快谢谢人家。
5: 没什么，赵云生同志。这一个月我一直也没有时间来看你。这是乡亲们托带来的，给你。
2: 你的腿
5: 全好了。
6: 在攻打县城的战斗当中，小花和哥哥赵永生相逢了。
5: 哥哥，
2: 小花，
5: 哥哥，
2: 小花，
5: 哥哥。
6: 不久，赵永生被派回家乡大兴营做群众工作，身为区长的何翠姑也来到了这里。小花惊奇地发现翠姑很像自己的妈妈，随即告诉了哥哥。于是赵永生向翠姑谈起亲妹妹被卖的经过。翠姑对自己年幼时的经历一无所知，怀着对赵永生的同情，翠姑答应帮他找到亲妹妹。
1: 翠姑同志，我有一个妹妹，18年以前就是在这一带给卖掉了。如果现在她还活着的话，
5: 你妹妹叫什么名字？
1: 赵小花。
5: 你身边这个妹妹不也叫赵小花吗？永生同志，你不要太难过了，只要是在这桐柏山区，我来帮你找。二弟，有件事我还得求求你呢。
7: 什么事儿啊？
5: 我在大兴营临走的时候，工作队的赵永生同志托我帮他打听打听他妹妹。
7: 赵永生？他是大兴营的？
5: 嗯，他老家就在大兴营。
7: 他妹妹叫什么名字？
5: 赵小花。
7: 赵小花。
6: 翠姑偶然和养父谈起小花兄妹的事情。
7: 哎，他身边是不是还有一个妹妹啊？
5: 对呀，他现在身边这个妹妹也叫赵小花。你看这事怪不怪？两个妹妹都叫赵小花，还都是18岁，真叫人有些纳闷。哎，爹，你也听糊涂了吧？
7: 不糊涂不糊涂，我听得清楚着呢。我认识你要找的那个赵小花。18年前，你就出生在这个茅草屋里，那时候你叫赵小花。
6: 何向东悲喜交集，向翠姑揭开了真假赵小花的谜底。
7: 晚上，你娘哭得好伤心，你的哥哥也只嚷着要妹妹。后来我到唐河城悦来站找你，但是他们又把你转卖掉了。我四处打听你的下落，一直找了整整4年才找到你。我把你带到茅草屋时，这儿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你的爹娘也不见了。我就是你的亲爹啊。

后来，翠姑在一次战斗当中，为了营救小花而身负重伤。

赵永生和小花一起去医院看望翠姑。翠姑在奄奄一息当中断断续续地呼喊着哥哥，众人不禁热泪盈眶。

小花接过哥哥手中的枪，去迎接新的胜利。实际上，电影《小花》里的经典段落都是小说里浓墨重彩的加以续写的地方。电影《小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将《桐柏英雄》里的可以抒情与写意的部分进行了影像化的展示。今天为您推荐的书是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革命英雄颂》收藏本。《革命英雄颂》收藏本是红色经典连环画库丛书之一，这套书包括了《桐柏英雄》，主要描写了我桐柏军区某部指战员勇猛无敌，一举攻克了邓县县城，匪司令丁大牙兵败逃往南阳，失散多年的赵永生兄妹竟意外在邓县相遇。可是敌人不甘心失败，暗中挑拨离间，企图破坏军民鱼水关系。政委和赵永生等人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发动群众，挖出了暗藏的敌人，取得了斗争的胜利。连心锁原著克阳歌姬，主要讲述了我军独立团以刘家营地区为中心，建立了革命根据地，一边休整，一边保卫秋收果实。敌伪团长周祖刘连续吃了败仗，不甘心失败，一边派周八眼潜伏村里刺探军情，一边伺机破坏。周八眼带汉奸火烧公粮，被我军战士发现。我军战士朴成魔同敌人展开了英勇搏斗，用生命保卫了秋收果实。我军拟定作战方案，将潜伏的敌人暴露并消灭，狠狠地打击了敌人。上尉的童年，原著艾阳，主要讲述上尉军医常玉柱小时候是一个放猪娃，他的妈妈在韦县长家里做佣人，受尽了欺压而死去，剩下的玉柱无依无靠，就投奔也曾经在韦县长家做过长工，而今已是解放军连长的何长白。何长白把玉柱收留下来，送到了部队医院去当看护。玉柱开始时不愿意在医院里工作，总是想到连队里去当双枪将，后来经过战斗的锻炼，才认识到了医务工作的重要。十几年之后，他已经是个上尉军医了。老共青团员，原著长发，主要是介绍一个老共青团员革命斗争的故事。主人公何友生在穷人家，自幼死了爹娘，小小年纪就当了学徒，受尽侮辱压榨。日本鬼子来了以后，日子比以前更惨了。这时党启发和教育他，他参加了共青团，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锻炼，他领导一支游击队四处打击敌人，以后又返回哈尔滨做地下工作，和敌人展开顽强的斗争。经过一段艰苦的斗争考验，他被派到延安去学习。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1: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1: 干脆我把它花了。
0: 又怎么了？
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嘿，
0: 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大爷。
1: 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对，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是啊，
2: 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
3: 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新的手机，不如发自心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今。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袅袅炊烟，小小村落，路上遇到这。
1: 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看过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吧，新中国的七个经典历史瞬间就在七个普通人的故事里一一展现，他们以自己的方式亲身经历着国家的重大事件。很多人也说，电影当中张译扮演的与恋人不告而别三年的无名英雄深深地感动了自己。是啊，为了国防事业隐姓埋名，在半个多世纪前，有太多太多这样的人无私奉献，不仅有电影里表现的小人物，也有两弹一星的元勋。今天我们就通过声音和文字来听听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于敏隐姓埋名做今天事业的故事。
2: 我分担着海的忧愁，飞向海的欢乐。
3: 五四三两幺，起动。
4: 1967年6月17号，新疆罗布泊沙漠腹地，伴随震耳欲聋的响声，空中升腾起巨大的蘑菇云，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
1: 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成功，那一刻于敏并没有在现场，他是在2500多公里外的北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得知爆炸的威力和自己计算的结果完全一致，他长长地舒了口气。于敏说，他没有彻夜无眠，回去就睡觉了，而且睡得很踏实。1949年，于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绩从北京大学毕业，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大学毕业生。1951年研究生毕业后，他被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彭桓武相中，到了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苏联等国家相继成功研制出原子弹和氢弹，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核竞争，我国的核科学事业也全面上马。毛泽东主席强调，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1961年，组织决定让正在研究原子弹的于敏转而投身到氢弹研究中，这让已经在原子核理论研究上初露头角的于敏有点始料未及。原子弹和氢弹，一个是属于核裂变，一个属于核聚变，是完全不同的两个领域。当时的中国研究者们对氢弹的了解几乎是一片空白，美国甚至公开表示绝不能让中国搞氢弹。为了祖国需要，于敏放弃兴趣，毅然转行。
5: 我身上学科很多，并且不太符合我的兴趣，但是爱不住一些人看着压过兴趣，所以我当时就答应说好，我就转。
6: 国家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
5: 杜鲁门跟艾森豪威尔都斥我呀，他们绝不能让中国搞氢弹，并且派军舰带着核武器到我们近海来，是可忍孰不可忍。我过去学的东西都可以抛，我一定要全力以赴考出来。
1: 接受了这份工作，于敏的名字和他从事的事业从此就一起成了国家的最高机密。面对技术封锁，他们从零开始四处奔波。1965年，于敏带领团队前往华东计算机所，开始了中国核武器发展史上著名的氢弹原理突破百日会战。当时原子弹和氢弹的研究都要依靠研究所唯一的一台晶体管计算机，那计算机每周只有10个小时能留给氢弹计算，并且大多数的情况是在深夜。和于敏共事多年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晚至今都对于于敏表现出的扎实的物理功底、敏锐的科学直觉印象深刻。
7: 每一个时刻的结果打印一张纸，一会儿就是一大摞纸，我们就盯着这个纸啊看这些物理量的变化。有一天呢，我们正在看，于敏就很敏感，哎，这个量不对了，他这个脑袋里面非常清晰的这些概念该增加了还是该减少了，该正的该负的。
1: 没有出国留学经历，他是两弹一星元勋里的国产科学家。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多，苏联用了4年多的时间，而中国仅仅用了2年8个月。
6: 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大家团结协作，开拓创新，是可以创造出奇迹出来。发达国家能够做出来，我们照样也能够做出来，并且更快。
8: 写一本书，一段光阴，一份心情，时光在岁月和文字里流淌，听见书香。
1: 各位，这里是听见书香，我是雨桐。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中国两弹一星元勋于敏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中期，于敏敏锐地分析美国核武器的设计已经接近理论极限，为了限制他国发展，美国很可能会促成国际社会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因此他和邓稼先立即上书中央，建议我国应加快核试验步伐，比如还有哪些必须要做的实验，否则我们的核武库就会停在一个半截的发展。他用了一个词叫功亏一篑，就是不要差这么一点点，将来搞得后悔都来不及。从那以后，我国的核武器研究基本按照于敏、邓稼先的建议书方向进行，成功研制了大幅度、小型化、高比威力的战略核武器，掌握了中子弹技术。1966年，我国签署了全面禁核试验条约。于敏、邓稼先的战略眼光为我国的国防科技现代化建设争取了宝贵的10年时间。于敏说，核武器不是用来杀人，而是要自卫，争分夺秒研制核武器对维护世界和平至关重要。中国工程院院士彭先觉说，
9: 现在美国很大反导，一般的这种武器你很难突破它防御，作为另外一方来讲呢，你还是要做到具有这种能力制衡你，所以你还必须要开展一些研究。所以这种研究来讲呢，应该是在维护整个世界的和平呢，还是有很重要的作用。
10: 现在请于敏同志领奖。
1: 1999年9月18日，于敏被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这是他一生中仅有的两次公开亮相之一。另一次是2015年1月9号，在2014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弯下腰，向坐在轮椅上的于敏颁发当年唯一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励证书。半个世纪与核共舞，做着惊天的事业，于敏却把自己隐藏在最普通的人群中。面对氢弹之父这样的赞誉，他一直说这不符合科学。
6: 说话不客气，当然我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最重要是团结。
1: 于敏热爱中国古典文化，家里的客厅挂着诸葛亮《诫子书》当中的名句，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诸葛亮是他心目中的完人。
5: 臣鞠躬尽力，死而后已。
6: 我觉得作为一个科研人员，宁静致远，淡泊明志，就是自己完全遵守科学的规律，科学的家业，科学的态度，不为物欲所惑，不为权势所驱，不为利害所役。因为人总有思想，总有他的信仰，这个信仰应该是无愧于中华民族。学好真本事，给国家做点事儿，给民族做点事儿。
1: 73岁的时候，于敏曾写了一首诗《抒怀》来总结自己，其中有两句是：“亲历新旧两时代，愿将一生献鸿谋。”这正是他沉默而又不平凡的一生的写照。2019年1月16号， 于敏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在他的儿子于兴看来，科研工作以外的父亲是位慈祥可敬的普通人。共和国70岁生日之际，父亲获得首次颁发的共和国勋章。于心最想替父亲表达的一句话是，这不是父亲一人的荣誉，
11: 我们为他所取得的那个伟大成绩呢而感到骄傲，也为他获得这一荣誉而自豪。但是我父亲呢一定会认为，这个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参加这一事业的全体人员的共同努力，因为他始终认为呢是核武器啊是成千上万人的事业。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那在讲了于敏的故事之后，我们再带您认识另外一位共和国勋章的获得者，也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原高级技术顾问，中国科学院院士孙家栋。他说起孙家栋，有无数个中国第一跟他的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第一颗导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颗科学实验卫星，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第一颗通信卫星，第一颗资源探测卫星，第一颗北斗导航卫星，第一颗探月卫星，等等等等。有人说，翻开孙家栋的人生履历，就如同阅读一部新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史。
2: 21秒时，尾段着火。
3: 1962年3月21号。我国首次独立自行研制的弹道导弹“东风二号”在酒泉卫星发射场发射升空，没想到起飞后导弹很快失控，最后坠毁在距离发射塔架近300米的戈壁中，炸出一个直径30米的大坑。
1: 看着这个大坑，所有的参试人员都傻了。东风二号导弹总设计师林金围着导弹炸出的大坑转圈，流着眼泪说，这个坑是我的，我准备埋在这里了。许多年后，孙家栋对这次失败也是难以释怀。
4: 下来的吊顶的附近离你这么就几百米远下，脑袋里就没有一分一毫的那个想法，说我搞这个东西上去还会下来，那阵就傻眼了，那就懵了。尤其是你在这个大沙漠里头，你站在东边发射点，正好在西边看到那个位置，你要太阳已经下山了，半天都是红的。
1: 为了找出失败的原因，在冰天雪地的沙漠里，几百人弯着腰一寸寸地摸索寻找导弹的碎片，有人忍不住一边捡一边抹眼泪。连着几天，那片沙子几乎被扒了一层，孙家栋和同事们硬是找齐了所有的碎片，重新拼成了导弹，逐一检查，他们找到了失败的根源。
4: 最后就发现了，就是一根导线都断了，剩这么1米多长，拿 X 光一照，发现了这根导线里头是断的。正是遇着几次这样的大这种失败的情况，认识质量就是生命，质量就是航天的一切。
1: 质量就是航天的生命，这是刻骨铭心的教训。每次发射，坐在指挥大厅里，孙家栋最爱听两个字，正常。每一个正常的背后，是全体航天人对质量就是生命的高度认同，是无时无刻不保持严慎细实的工作作风。孙家栋这样总结自己的职业生涯：7年学飞机，9年造导弹，50年放卫星。说到关键的几次人生选择，他概括为一句话，这就是国家需要我就去做。1957年正在苏联留学的孙家栋，在莫斯科大学的礼堂亲耳聆听了毛主席那番著名的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上8、9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毛主席第一次讲，孙家栋第一次听，青年人的血液瞬时沸腾。他说，那时候就下了决心，国家需要你干什么事情就去干。和刚才我们讲的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于敏一样，孙家栋也在研究上转向了。因为1967年，钱学森亲自点将让38岁的孙家栋担任东方红一号的技术总负责人，搞了9年导弹研究的他，开始了为之一生奋斗的卫星事业。
5: 三 二。

0: 分钟准备跳华。
1: 1970年4月24号，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能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孙家栋直言，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最大的感受是扬眉吐气。
2: 这个事情在中国大家努力就把它搞成了，就是有了。
3: 公布了以后，我们马上坐车就往天安门跑，到天安门就进不去了，
2: 那已经人山人海了，
3: 就是个成就感。
2: 记得我不是搞文学的，形容不出来。
4: 孙家栋亲身参与并见证了中国航天从一张白纸到成为航天大国的全过程。曾经有人统计，在孙家栋领导下发射的卫星占到整个中国航天飞行器数量的三分之一。这一枚枚飞行器早已和孙家栋的人生经历融为一体。他是最年轻的两弹一星元勋，也是最年老的卫星工程总设计师。2004年，我国正式启动探月工程，已是75岁高龄的孙家栋再次披挂上阵，挑起工程总设计师的重任。很多人不理解，早已功成名就的孙家栋为什么还要接受这项充满风险的工作？万一失败了，他辉煌的航天生涯就可能蒙上阴影。孙家栋还是那句话，国家需要，我就去做。2007年，当嫦娥一号卫星绕月成功的信号传回指挥中心，人们欢呼、拥抱、握手庆祝。孙家栋却一个人走到僻静的角落，转过身，掏出手绢，擦去眼角的泪水。
2: 记得生在中国这片热土上，能有幸从事航天事业的发展，这种成就感，那确实是一时都忘不了的。所以有的人问我说，你搞了这么多颗卫星，你感觉哪颗卫星最激动？我跟他说起来，我说这都很难分，这个每一次每一次有他难办的事情。
4: 听众朋友，您知道吗？孙家栋是左撇子，为上学才学会了右手写字。年轻的时候，他有左右开弓打乒乓球的绝技，工作中他也有一套逆向思维的绝招，常常是有出人意料、令人叹服的思路和点子，是一个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的高手。2009年80岁生日那天，孙家栋收到98岁的钱学森亲笔签名的一封信。钱学森在信中说，您是我当年十分欣赏的一位年轻人，听说您今年都80大寿了，我要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贺。您是在中国航天事业发展历程中成长起来的优秀科学家，也是中国航天事业的见证人。面对当之无愧的荣誉，孙家栋却说，我很不安，我是替所有的航天人领奖。
2: 航天事业绝对是一个奖金，这个东西要不靠这个集体的成就，是天时地利人和，没这个这绝对不行。
4: 那听众朋友，听完了两位两弹一星元勋的故事，那我们推荐您可以读一读一套丛书，叫《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两弹一星的研制情况属于国家机密，鲜为人知。在1999年9月，建国50周年的前夕，党中央、国务院还有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授予或追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并且把这段历史郑重地公之于世。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这套丛书，就是以两弹一星研制为历史背景，以歌颂两弹一星精神，也就是爱国主义和科学精神为主题，讲述了像钱学森、钱三强、王淦昌、邓稼先、王大眼、孙家栋、陈方云等等10位科学家的故事。您可以找来读一读。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5: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6: 说起卓可桢，我想很多人都是在中学课本上读过他写的《向沙漠进军》，也知道他是我们国家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奠基人。但您恐怕不知道吧，这位科学家也是享誉中外的杰出教育家，而且是名校浙江大学任职时间最长、人气最旺、贡献最大的校长，被誉为浙大保姆。那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述卓可桢和浙江大学的故事。1936年4月，卓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可其实他是不愿意离开亲自开辟和建立的气象专业的。他曾表示任期最多一年，等浙大走上正轨仍然回去搞自己的气象研究。但没想到校长一做就是13年，而13年间他和这所大学有10年是处于西迁的流亡路上。卓可桢为浙江大学的生存和发展可谓竭尽全力，废寝忘食。浙江大学也在卓可桢担任校长的13年中，崛起于文军长征的西南，进而挺身为国内最著名的大学之一。卓可桢在就职演说中讲，大学教育的目的绝不仅是造就多少专家，如工程师、医生之类，而尤在乎养成公忠坚毅、能担当大任、主持风气、转移国运的领导人才，那就是肯牺牲自己、努力为国、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是清醒而富有理智的头脑和深思熟虑、不肯盲从的习惯，也是明辨是非而不寻利害的气概，还有健全的体格。从担任校长开始，卓可桢就提出了著名的两个问题。诸位在校有两个问题应该自己问问：第一，到浙大来做什么？第二，将来毕业后做什么样的人？这其实就是对新入学学生的人生观教育。就这两个问题，卓可桢说，诸君到大学里来，万物存心，只要懂了一点专门技术，以为日后谋生的地步就算满足，而是要为拯救中华做社会的砥柱。从1936年，卓可桢之问就影响着一代代的浙大学子。每年浙大新生入学时，学校都会把这两个问题印在大学录取通知书上，每年毕业生离校的时候，又会把这两个问题印在毕业纪念册上。大学实施教育，教授人选最为重要。为了加强浙大教授阵容，充分发挥教授的灵魂作用，卓可桢千方百计地在国内外网罗人才，经常三顾茅庐，恭请知名学者到 浙大任教，从工作和生活上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解除后顾之忧，任人唯贤，并培养和大胆使用拔尖人才，即使资历不足也同样委以重任。
4: 竺可桢聘请教师，容纳各种不同的学派，谭家桢、张印林、叶良辅、苏步青、贝时章、涂长旺、卢鹤福，浙大在一年中集聚去一大批一流的学者。竺可桢说，教授是大学的灵魂，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培植出博学敦行的学者来。竺可桢招收一流的学生，即使在抗战最动荡的期间，浙大也从未放低过录取标准。
7: 有一个例子，就是浙江省省主席的女儿，还有一个浙江省参议会主席的儿子，这两个这个小孩呢，都是因为在考试的时候数学的分数最低，很低，一个是零分，一个是个位数。那么当时有很多人来说，但是竺可桢坚决不同意，一定要招收优秀的学生。
6: 教学上，他强化通才教育，拓宽学生的知识领域，动员知名教授为一年级新生讲授基础课，特别注重学术研究、科研和教学工作的相互促进，经常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和报告会。竺可桢以他的人格、理想和才干，为浙大营造了相对安定的学术和教育氛围，吸引了许多一流的学者和教授。

0: 抗日战争爆发后，战火蔓延到浙江，浙江大学被迫从杭州西迁，竺可桢亲自率领近千名师生和眷属，携带2000多箱图书仪器，辗转浙江、江西、湖南、广东、广西、贵州、福建7省，2年多时间，行程2600多公里，历经艰辛，最终在1940年1月，在贵州遵义和湄潭落脚生根，并坚持办学7年。而湄潭也成为浙大人心目中永恒的圣地和浙江大学的第二故乡。路上，竺可桢的夫人和儿子被痢疾夺去生命，十来天里痛失2位亲人，竺可桢心中的悲苦可想而知。但是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措施也几乎都是在颠沛流离的西迁过程中实施和完成的。听众朋友，可以推荐您读一本书《抗战文君》。在《抗战文君》这本书里，生动详细地再现了抗战时期的国立浙江大学在竺可桢校长的带领下不畏艰难坚持流亡办学西迁的完整历程，表现了那一代浙大人传承求是校训的精神品格，体现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坚持教育救国、科学兴邦的爱国主义情怀。我们可以再来读一读《抗战文君》这部书里相关的文字。在吉安，浙大师生借用中学和乡村师范校舍，补上了因迁移而耽搁的课程，随后举行期末考试。当地人都不理解，说兵荒马乱的还考什么试啊。然而这所流浪中的大学就像在杭州一样，保持了一贯的严谨。1938年在宜山停留时，竺可桢决定以求是为校训。他用通俗的话解释说，求是就是冒白死排万难以求真知，殷殷教诲莘莘学子求是的学风和做人的品行。他要求每个学生都要养成一个科学家应有的作风，第一，不盲从不附和，一切以理智为依归，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第二，虚怀若谷不专横；第三，实事求是，严谨朴实，毫不苟且。他由衷地相信，这不仅可以使学生培养理智，将来凡是有真知灼见的人，无论社会如何腐化，政治如何不良，他必独行其事。唯有求真理心切，才能成为大仁大勇，肯为真理而牺牲身家性命。
1: 浙大师生的西迁之举被誉为文君长征。然而即使在流亡途中，竺可桢带领着浙江大学依然保持了完整的办学体系，并且有多项震惊世界的研究成果。在烽火连天的流亡路上，竺可桢竭力保存浙江大学，不管在怎样艰难的岁月里面，竺可桢都始终如一。正如他给国立浙江大学定的校训，排万难，冒白死，以求真知。
2: 1944年10月22号，在贵州遵义城北50公里处的娄山关下的盘山公路上，一辆印有“中英文化科学馆”字样的卡车，正缓慢地驶向遵义县城。车上坐的是一对英国夫妇，他们此行的目的是要考察4年前搬迁到此的国立

0: 准备推荐给国际上著名的科学杂志来发表。在离开浙大的最，约瑟把浙大与他所在的英国剑桥大学相提并论，称国立浙江大学为东方的剑桥。
1: 那段时间，浙大曾聚集了苏步青、陈建功、王淦昌、树兴北、谭家珍、贝石章等一批在国内外颇具盛名的科学巨人，还培养出后来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叶笃正、古超豪和程开甲。他们见证了浙大西迁的奇迹，也用自身的努力延续浙大的奇迹。李政道在浙大百年校庆时说，我在浙大读书虽然只有一年，但追寻西迁的浙大却用了三个年头，青春岁月中的四个年头我是与浙大紧密相连的，以此为起点，物理成了我的生活方式。一年求是校训的熏陶，发端了几十年来我细推物理之乐。母校百年，我在一年，百中之一已得意匪浅。抗战胜利后，1946年秋，浙大迁返杭州，流亡办学将近十年，山河破碎的十年，艰辛的十年，也是向死而生的十年，凤凰涅槃的十年。在时局动荡、校址偏僻、经费拮据、疾病侵袭的条件下，浙大化蛹成蝶，从竺可桢接手时的一所地方大学，成为与中央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齐名的民国四大名校，被英国著名科学技术史家李约瑟博士誉为东方的剑桥。大师云集，学子竞相报考，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一直到今天，浙江大学仍占据中国大学排行榜的前几位。

0: 朱可桢是自然科学家，对政治不感冒，他认为学生的任务就是学习，不要参与政治活动。然而当学生们走上街头游行，朱可桢苦口婆心劝阻不住，他举起一面小红旗走在队伍的前头，军警再怎么凶残也不敢对着他开枪。朱可桢说，既然年轻人上了街，我就要保证他们的安全。而每到事后军警到学校抓人时，朱可桢就与学生串通好，掩护学生暂时逃避，如果学生不幸被捕，他就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极力营救，如果已被关入狱中就亲自去探监，如果受审他一定到庭听审，当法外律师为学生辩护。有时学生虽然没有被捕，但当局直接下令要求开除，朱可桢一口回绝，五人总需爱惜青年，不能以其喜批评政府而开除之。朱可桢的这种大爱得到了学生的衷心爱戴。1949年3月，浙大学生自治会为朱可桢举行60岁祝寿晚会，健身房里挤得水泄不通，参加的人数超过任何一次晚会的记录。尽管朱可桢因不赞成为他祝寿而没有到场，但学生们热情高涨，献给校长的一面锦旗上赫然写着浙大保母，表达了对朱可桢深深的敬意。浙大保母一直想去做自己的气象研究，13年任期里朱可桢多次提出辞呈，但历届教育部长对这位有声望能服众的校长都是极尽挽留，浙大师生更是不舍他离开。当年许多大学都发生过驱逐校长的风波，就像我们曾经讲过的清华、北大，而浙大师生多次热情挽留校长的情况相当罕见。1949年4月，朱可桢离开了执掌13年的浙江大学，新中国成立后，他被任命为中科院的副院长。
1: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那今天我们要共读的这段文字，很多朋友都非常熟悉，它曾经出现在我们的语文课本上，就是朱可桢先生的一篇文章《向沙漠进军》，我们节选其中的一部分。沙漠是人类最顽强的自然敌人之一，有史以来，人类就同沙漠不断的斗争。沙漠逞强施威，所用的武器是风和沙。风沙的进攻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可以称为游击战，狂风一起，沙粒随风飞扬，风愈大，沙的打击力愈强。春天4、5月间，禾苗刚出土，正是狂风肆虐的时候。一次大风沙袭击，可以把幼苗全部打死，甚至连根拔起。一种可以称为阵地战，就是风推动沙丘缓缓前进，沙丘的高度一般从几米到几十米，也有高达100米以上的。沙丘的移动虽然慢，可是所到之处，森林全被摧毁，田园全被埋葬，城郭变成丘墟。抵御风沙袭击的方法是培植防护林。防护林的主要作用是减小风的力量，风遇到防护林，速度就减小70%到80%。到距离防护林等于林木高度20倍的地方，风又恢复原来的速度。所以防护林必须是并行排列的许多林带，两列之间的距离不要超过林木高度的20倍。其次是培植草皮，有了草皮覆盖地面，即使有风，刮起的沙也不多，这就减少了沙粒的来源。抵御沙丘进攻的方法是植树种草。中国沙荒地区有一部分沙丘已经长了草皮和灌木，不再转移阵地了， 这种固化的沙丘，只要能妥善保护草皮和灌木，防止过度砍伐和任意放牧，就可以固定下来。征服沙漠的最主要的武器是水，无论植树还是种草，土壤中必须有充足的水分，所以要取得向沙漠进军的胜利，必须有充足的水源。中国内蒙古东部和陕西山西北部有足够的雨量，就是西北干旱地区，地面径流和地下潜水也是很大的。有些沙荒地区，如河西走廊、柴达木、新疆本部准格尔和新疆南部塔里木都是盆地，周围的高山上有大量的积雪。这样看来，只要能充分利用这些水源，我们向沙漠进军不但有收复失地的把握，而且能在大沙漠里开辟出若干绿洲来。风是沙漠向人类进攻的武器，但是也可以为人类造福。沙漠地区地势平坦，风力很强，可以供发电、集水、磨面之用。沙漠地区空气干燥，日光的照射特别强烈，那里日照时间又特别长，一年达到3000小时，而长江流域只有1500小时，华北地区也不过2500小时。日光可以用来发电、取暖、煮水、做饭。沙漠湖水含盐，日光使水蒸发，可以取得蒸馏水和盐。把日光变为热能和电能的最良好的工具是半导体，估计将来有可能在沙漠里用便宜的半导体做屋顶，人住在里边，冬天不冷，夏天不热。从上面介绍的一些情况，可以清楚地认识到，只要我们正确地认识沙漠的危害，找出对付它的方法，沙漠是有可能治理的。
2: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3: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2: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3: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3: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2: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3: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4: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一所名校的精神气质，往往取决于最初的那几任校长，或者最有影响力的那一任校长，尤其是他们的教育理念和治学精神，可以说是塑造大学的灵魂，深深影响后世的学生。而考清华、考北大、考浙大、南开、复旦、武大等一系列的名校，是很多年轻学子的理想。通过读几本书，带你了解名校校长的故事。当时人说北大是官僚养成所，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这样的烂摊子，一位北大新校长走马上任了。他是谁呢？对，蔡元培。1917年1月4号，一辆马车迎着漫天飞雪到了北京大学的门口，北大新校长从车上下来，排队在门口恭候的校工们

0: 纷纷鞠躬致敬。蔡元培也摘下礼帽回敬深深一躬，大家惊讶地说不出话来，愣住了。北大是官办大学，校长是内阁大臣待遇，个个都是老爷气派，还没有哪一个这样平易近人。要说到平易近人这几个字，我们再来读读民国三大校长这本书。在人的方面，蔡先生具备温良恭俭让，对任何人无疾言厉色，为青年谋事有求必应，凡有一技之长者必使有用武之地，人皆尊之为仁慈和蔼易于亲近的长者。蔡先生平居简出，此行所带行李仅铺盖袋一个，手提箱一个，箱内除换洗衣物以外，全是书籍、文具及日常用品。他左脚因病早年曾动过手术，步行不大方便，每天都在寓所读书看报，晚间写信。他上任的第一天就开始进行整顿。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一开口便对大学的作用进行了精准定位，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蔡元培向学生明确指出，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但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不是升官发财的天堂。他勉励学生们要做到三件事：一，要为求学抱定宗旨；二，要在行为上砥砺德行；三，要敬爱师友。这一天，蔡元培为北大发展指明了方向，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他赋予了北京大学一个新的灵魂。这个就职演说是蔡元培整顿北京大学校风校纪，改造旧北大为新北大的宣言书。此后他便真刀真枪地干了起来。所谓大学最重要的是什么？是教授。蔡元培深知这一点，不合格的全部辞退。有个英国教员克德莱被解聘后，请英国公使朱尔典说情，甚至提出外交干预。总统黎元洪怕得罪洋人，派外交总长游说蔡元培。蔡元培毫不客气地回信给外交总长说，本校辞退教员全是按照规矩办事，丝毫没有什么不妥，要是克德莱想打官司，那就悉听尊便。不但没给外交部长面子，而且还连续辞退好几个走后门进来的不合格外国教员。朱尔典亲自出马也碰了一鼻子灰，蔡元培只说了四个字：绝无可能。蔡元培担任北大校长后不拘一格，邀请当时最有学问最有思想的人前来任教，只要有真才实学，不在乎政治立场、资历和年龄，硬是让原本陈腐不堪的校园焕发出了勃勃生机。比如破格聘请还没上大学的梁漱溟为印度哲学讲师，只因为赏识他发表的一篇关于佛学的论文。前清遗老辜鸿铭英文水平很高，但主张效忠清室，尊王尊孔，而且还留着辫子。年轻的国学大师刘师培学问很大，但曾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两人与时代的潮流是格格不入，进步的学生很反感他们。有学生就问蔡元培，为什么要请这种守旧的老顽固做教授？蔡元培回答，我只希望你们学习辜鸿铭先生的英文和刘师培先生的国学，并不要你们也拥护复辟或君主立宪。
1: 中国几千年的学术专制，使得很容易用自己的一己之见来衡量、要求还有限制别人的思想行为，所以他觉得应该用兼容并包这个概念说一起。
2: 保守如辜鸿铭，激进如陈独秀，自由如胡适，都在这个学校里面大放异彩，所以这个学校很快就变成一个色彩缤纷、人才济济啊，而且可以说是再造了中国近代学术的一个黄金时代。
0: 陈独秀、胡适、李

0: 大钊、鲁迅等新思想旗手云集北大，徐悲鸿、马寅初等学界名流纷至沓来，李四光、丁谢林、翁文灏等学科大家群起响应，傅斯年、冯友兰、朱自清等模范学生应声寻来。据1918年年初统计，教员217人中90位教授平均年龄才30岁，这样富有活力的教师队伍一扫当初北大陈腐之气，北大也有了中国大学史上最辉煌的师生阵容，实现了蔡元培所希望的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1: 孔子教人之方法如数学家之加减乘除，2000年前是33得9，今日仍是，不会33得8。自家不精，将题目算错，却怪发明之人，毫无道理。若这也算新文化，那就是瞎扯。
2: 虽是诡辩，却难掩其才华。
3: 文化总该革新的，因为时间在前行。有人讲文言文文雅古朴，而白话文粗鄙不文。我们说科举误国，误在八股文也。八股文做得再好，不通心学，便不堪时务，不会做事，只会考试。我们的国家需实务人才，脚踏实地，强健国力。
1: 纵观世界，哪个国家统治的精神不是自己国家和文化所孕育出的思想？
4: 放眼世界，从更加宏观的视野看人类未来，在俄国有一个叫列宁的人，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已经成功，他所引进的思想就是德国的马克思主义。
0: 在《民国三大校长》这本书里，我们可以读到下面的文字：他长在北大，让教员学生的思维自由发展，自由辩论，自由发表，杂志如雨后春笋，思潮如波涛汹涌，老顽固、新洪水与猛兽皆在他的羽翼下无忧无虑、平平安安的竞争，造成一大批人才为全国效忠，为其他大学做模范。杰民先生发扬文化，其功不在羽下。他一生任事做官，总是合则留，不合则去，当非大志莫办。蔡元培不持门户之见，让各学说并存。他说：“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胡适和梁漱溟对孔子的看法不同，蔡元培就让他俩各开一课，唱对台戏。新派的教授经常在课堂上嘲笑旧派教授的迂腐，而旧派的大佬们则在课堂上大骂新派大佬抛弃传统、背弃祖宗，唇枪舌战，好不热闹。
5: 当年的北大学生王昆仑回忆说，钱玄同上课时，旁边教室里的黄侃骂声不绝。
6: 50分钟的一节课啊，大概有半个钟头在骂新派，骂钱玄同。而钱玄同的课堂呢，恰恰就在他的对面，他也听到了，也没关系，就照样讲他的新派主张，很民主，思想上很自由。那么这就有助于学生在比较中吸收，培养他独立思考，而不是盲从，而不是只听一个先生的话。
0: 蔡元培要的就是这种自由自在的学术争论，在这种氛围中，学生能学习到真正的学问，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在各派思想学说的激荡下，北大青年学子们的眼界和头脑都被打开了，北大人才大师辈出，学术硕果累累。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如果说兼容并包反映的是蔡元培先生的胸怀，那另一件事反映的就是蔡校长的智慧。1920年，蔡元培决定北大开始招收女学生和男学生一起上课，此举一出，很多守旧派就哗然了。他们代表教育部质问蔡元培，你凭什么自作主张招收女学生？你向教育部汇报了吗？你得到教育部的批准了吗？蔡元培不紧不慢地答道，教育部有哪个条文规定不准招收女学生啊？你找出来给我看看。守旧派仔细一想，还真没有，只好哑口无言了。蔡元培大胆地打破了这个不成文的规矩，开启了中国大学教育男女同校的帷幕。蔡元培还让北大进行课堂公开，允许外校学生在北大上课。毛泽东、华罗庚、沈从文等等都做过北大的旁听生。担任北大校长的时候，蔡元培已经51岁了，终于有了施展才华和实现抱负的用武之地。抱着为国家培育人才和改革旧教育体制的雄心壮志，他大刀阔斧地改造北京大学。他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教育是帮助被教育的人，给他能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份子责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种特别器具。如何育人？蔡元培主张成立各种社团，在他的直接领导和扶持下，几十个社团如雨后春笋般的嘟嘟冒出，新闻研究会、地质研究会、孔子研究会、雄辩会、哲学研究会、音乐会、世界语学会、体育会、进德会、平民教育演讲团、阅书报社等等，活跃一时。各社团不仅传播知识、交流学术，还讨论政治、交流思想、创办刊物。仅仅一年，北大风气就焕然一新。林语堂先生对此深有感触地说，风气就是空气，空气好是一般青年朝夕浸染其中。人人见贤思齐，徒自策立，以求不落人后。这样的风气不仅浸染了北大，也浸染了整个北京。梁漱溟先生后来评价说，蔡先生一生的成就不在学术，不在事功，而只在开出一种风气，酿成一大潮流，影响到全国，收果于后世。秉承兼容并包、思想自由八字办学方针，蔡元培重塑了最自由也最规范的北大，也奠定了20世纪前半叶中国大学的基本面貌。1919年，美国哲学家杜威到中国访问演讲，了解了北大的历程后，他感慨万千，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牛津、剑桥、巴黎、伯黎、哈佛等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不乏其人，但以一个校长身份能领导一所大学，对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个人。1940年，蔡元培先生病逝于香港，死后无一间屋、一寸土，且欠下1000余元医药费，就连入殓时的衣请棺木都是商务印书馆王云武代筹。这个现代北大的缔造者，这个中国现代大学理念和精神的缔造者，未留任何财产，仅有2句遗言：科学救国，美育救国。

0: 论。
1: 妈，看我这儿。
2: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1: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2: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3: 来，咱们共同举杯。
1: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2: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3: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4: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什么样的文旅产品和服务才是当下群众真正需要的？风风矿区未来会有哪些新的规划？在文旅融合创新发展上有哪些新的期待？
2: 考古界的泰斗素白先生称响堂山石窟是中国石窟艺术的缩影，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也说响堂山的石窟可以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相媲美。苇子灯呢，是村民们用红绿纸等材料精心制作的灯阵道具，他们将丰收的喜悦心情融入到艺术之中。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是来自邯郸市风风矿区文旅局局长吕媚。吕局长您好。
2: 主持人好。
3: 吕局长，咱们在文旅领域工作了有几年了？
2: 两年多时间。
3: 在文旅工作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2: 感觉文旅工作是一个富有挑战而且富有创新的一个单位。
3: 那今天啊，咱们是代表风风矿区哈，那您能简单跟我们介绍一下风风矿区的文旅资源吗？
2: 风风呢，是全国唯一一座是叠字命名的小城，是一座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优美自然风光的宝藏小城。随着近年来旅游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日益增长，我区的旅游业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如何在保护文化遗产和自然环境的前提下实现旅游业的创新性发展，是我们面临的一大挑战。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创新思维，又要坚守底线，要找到保护与开发的平衡点、结合点。我们在继续秉持保护优先、合理开发、永续利用的前提下，我们深入挖掘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文化内涵，推动文旅产业的高质量发展，努力将全区的各个景区打造为国内外知名的文化旅游目的地。
3: 没错，是在保护和传承的前提下进行旅游的开发。那我想让您啊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风风有哪些旅游资源呢？
2: 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从自然景观、人文历史、民俗风情三个方面带领大家一起领略风风的独特魅力。在自然景观方面，风风矿区位于河北省邯郸市，这里的山川秀美、自然风光旖旎，最为人称道和最为人记忆深刻的是响堂山风景区。它不仅是国家的4A 级旅游景区，更以雄奇险峻的山势、清幽秀丽的风光而著称。响堂山景区呢，山间林木葱茏，四季的风景各异。春天呢，山花烂漫；夏天呢，绿树遮阴；秋天呢，层林尽染；冬天会银装素裹。每一处都是大自然的鬼斧神工，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此外呢，我们还有元宝山景区、龙洞朱泉、太行药王谷，每年也吸引众多的游客来到风风。著名的响堂山石窟群便是其中的瑰宝。它始凿于南北朝时期，共有32座的大石窟，大小造像5000余尊，被誉为中国石窟艺术的瑰宝。响堂山石窟的规模和名气虽然不及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但是它承接的是北魏和隋唐以来开窟年代的，以及它独特的造像风格，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被称为响堂模式或者是北齐模式，是佛教石窟艺术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的见证。考古界的泰斗素白先生称响堂山石窟是中国石窟艺术的缩影， 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也说，响堂山的石窟可以跟云冈石窟和龙门石窟相媲美。另外呢，我们还有济南山底抗日地道遗址和药风渠等红色旅游资源，这些旅游资源也见证了峰峰矿区人民的英勇抗敌和艰苦奋斗的光辉历史。
3: 嗯，没错哈，咱们刚刚介绍了峰峰矿区的自然风光还有人文历史方面，那我想知道咱们在民俗风情方面有哪些可以为我们推荐一下的？
2: 春节期间我们举办了大型的民俗花卉吊唁，其中表现非常好的苇子灯阵。苇子灯呢，是村民们用红栗纸等材料精心制作的灯阵道具，他们将丰收的喜悦心情融入到艺术之中，表演的时候呀，灯影摇曳特别漂亮，让人仿佛置身于梦幻的世界。此外呢，我们峰峰矿区还保留着许多传统的手工艺和民俗活动，比如我们第一批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磁州窑烧制技艺，还有民间的剪纸艺术、花模制作等，都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也是我们峰峰矿区展示给大家的文化名片。
3: 没错，那来到咱们峰峰矿区的游客就可以感受到苇子灯阵这样的国家级的非遗。那您刚刚还提到了一个叫磁州窑，这个磁州窑可以为我们展开说说吗？
2: 磁州窑的匠师们吸收了传统的水墨画和书法的艺术的技法，创造了具有水墨画风的白底黑绘的装饰艺术，开启了中国瓷器彩绘装饰的先河。磁州窑呢，也是咱们中国著名的民间陶瓷窑系，是北方陶瓷的代表，素有南有景德北有彭城之说。磁州窑呢，创烧于北宋中期，已经延续到现在，素有千年窑火生生不息之说。磁州窑以生产白釉黑彩瓷器著称，开创了汉族瓷器绘画装饰的新途径，同时也为宋以后景德镇的青花以及彩绘瓷器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今年在深圳文博会上展示的磁州窑白地黑彩剔花缠枝牡丹梅瓶，是距今国内所知道的最大的磁州窑器物之一。这件梅瓶呢，运用了磁州窑白地黑彩剔花装饰技法。白地黑彩剔花这个装饰技法呢，是磁州窑装饰技法中最为精湛的种类。
3: 没错，听了您的介绍啊，我觉得我们游客朋友们都可以到峰峰矿区去看一看响堂山的石窟艺术，带一件咱们磁州窑的这个。

0: 瓷器了。那我想听您分享一下，我们这几年在文旅发展方面采取了哪些政策和措施？
1: 近年来呢，我们枫丰矿区积极响应国家号召，致力于推动文旅融合发展。我们相继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包括加大财政投入，优化旅游环境，提升服务质量，努力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旅品牌。一方面，我区以响堂山石窟文化为重要纽带，先后迎来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安徽大学等高等院校以及文博机构的学者前来响堂山访问和考察，双方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合作。截止目前，我区已经与四川美院、河北大学、河北传媒学院等多家学术机构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开展响堂山石窟的文物保护、数字化复原、考古研究等工作。同时，借助石窟寺考古与艺术史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黄河流域石窟寺联盟大会，守护石窟寺遗产，传承黄河文化，提升我区的文化软实力，提高了枫丰矿区文化旅游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另一方面，我们举办了丹青在田当代文创艺术展，搭建文创作品交流展示平台。今年夏天，我们开展了点亮石窟夜游响堂活动。响堂山石窟的点亮是全国第三个点亮的石窟，我们邀请专业团队通过艺术的照明方式和科学的技术手段，对石窟群、登山步道、景区等进行了灯光亮化，形成了多层次立体化的景观效果，开启了白加黑的超长乐游模式，让游客从中享受一种视觉的美感，以及在这里感受到枫丰悠久的历史文化，解决了景区的夜景匮乏、游客难的问题。
0: 在出台这些政策和措施之后，咱们在游客的数量增加，包括旅游的收入提升上，有没有什么成效？
1: 今年夏天呢，我们的游客持续增长，旅游收入实现了显著的提升。我们还成功推出了一系列的文旅项目，比如说响堂山的文化旅游全面提升，我们打造了抚元里磁州窑文化创意街区。这些项目不仅丰富了旅游业态，也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发展。同时呢，我们还通过举办各类文化体育节庆活动，比如说我们举办了磁州窑文化节、村 BA、国际三人篮球赛，进一步提升了枫丰矿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2: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3: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0: 刚刚您为我们分享了咱们枫丰矿区所做的一些措施，包括一些推行的政策，那也取得了不错的成果。那其实我很想知道哈，您认为什么样的文旅产品和服务才是当下群众真正需要的呢？
1: 结合我在文旅局工作这两年，我也有了比较深刻的体会。咱们游客从原来的看山看水这种休息观景游，到现在的休闲度假游，已经成了一个游客主打的一个旅游的方式。我们希望这些游客们能在枫丰矿区学习文化、体验文化，能沉浸到枫丰矿区的石窟文化和磁州窑文化中去，让他们在这种休闲的松弛感中对文化有所了解、有所学习。
0: 没错，只有从游客的角度出发，才能开发出令游客满意的旅游产品。那我也想知道咱们未来会有哪些新的规划呀？
1: 展望未来的3到5年呢，我区将继续秉持习总书记提出来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致力于打造成为国内外知名的县域文化旅游目的地。我们将重点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进一步深化文旅融合，挖掘更多

0: 创新发展上有哪些新的期待？
1: 在推动丰工矿区文旅融合创新发展的道路上，我们文旅局有着清晰的思路和满怀的期待。首先呢，我们坚信文化是旅游的灵魂，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我们将深入挖掘丰工矿区的历史文化、民俗风情等资源，通过创意策划和现代科技手段，将这些文化资源转化为吸引游客的旅游产品。例如，我们利用响堂山石窟和磁州窑深厚的文化底蕴，开发系列研学旅游产品，让游客在游览中感受历史文化的魅力。同时，我们也注重将传统文化和现代生活相结合，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节庆、演艺活动，丰富游客的文化体验。我们期待文旅融合能够更加深入，创新发展成为推动丰工矿区文旅事业蓬勃发展的新引擎。一方面呢，我们将以科技为文旅融合插上翅膀，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手段，提升旅游服务的智能化、个性化水平，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舒适的旅游体验。另一方面，我们也期待在文旅融合中探索出更多的新模式、新业态，比如说文旅加农业、文旅加康养、文旅加体育等等，实现多产业的融合发展，为丰丰的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0: 没错，我们也希望丰丰矿区的文旅事业会越来越好，希望更多的游客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丰丰矿区游玩。
1: 感谢大家对我区文旅事业的关注，同时我们也期待社会各界能够给予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共同营造良好的文旅融合发展环境。我们相信在大家的努力下，丰丰矿区的文旅事业一定能够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成为国内外游客心中理想的文化旅游目的地。
0: 好的，再次感谢吕局长。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邯郸市丰丰矿区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吕局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与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下期再见。

0: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1994年，歌手戴军以一曲《阿莲》成名，如今的他转型成一名优秀的电视节目主持人，人们似乎已经淡忘了他曾经是一名歌手，只有当《阿莲》再度响起，才会记起这是戴军的歌。那一年，当《阿莲》让每一个人感动时，也让每一个人猜想，是不是真有阿莲这么一个姑娘呢？今天我要为你讲述关于阿莲的动人故事。1994年，戴军尚未成名，在深圳某个不知名的酒吧当驻唱歌手。平常戴军在台上谈笑风生，可在台下却是一个相当内向的人。一群朋友聚在一起，他总是独自坐在一隅，静静地听别人畅谈。一天，连续赶场疲惫不堪的戴军又被朋友拉到一个派对上，他照例挑了一个角落坐下来，一言不发。渐渐的，戴军感觉到有一双亮晶晶的眼睛注视着他，抬起头，一个有着尖尖的脸庞、长长头发的女孩正浅笑盈盈地看着他。戴军的心被轻轻地牵动着，一种温暖的感觉弥漫心底。于是戴军走上前去，女孩是某大型传媒机构的白领，两个萍水相逢的人就这样认识了。在相遇的刹那，碰撞出了心灵的火花。戴军后来才知道，那天是2月14日，那是一场专门

为情人节准备的聚会。女孩白天上班，戴军晚上驻唱。从此以后，无论戴军晚上唱到几点，女孩一定会陪着他直到酒吧打烊。好几次，戴军看着女孩熬黑的眼眶，连续地劝她不要再坚持，女孩每次都默默摇头。虽然两个人每天见面的时间很少，但仍然以等待生命中最盛大舞会的心情期待会面，愉快地分享一天中的趣闻小事，接着匆匆道别，然后是新一轮的期待。深圳的天气仿佛永远那么好，每天艳阳高照。当戴军牵着女孩的手徜徉在深南大道的夕阳中时，所有的一切美好的似乎有些过分。感情像春天的种子，肆意地茂盛着。然而年轻的戴军有野心、冲动和希冀，他有意北上到北京发展。女孩没有阻止，只在眼里流露出了丝丝不舍。一年出单曲，两年出唱片，三年，戴军设想着未来种种美好的蓝图。女孩默默地聆听，脸上闪现着开心的微笑，隐约的担忧，愉快的憧憬和淡然的落寞。戴军承载着这一切，终于还是踏上了北上的列车。之后在北京打拼的日子里，成功就像是头顶上悬着的那个红苹果，戴军拼命伸手够，却怎么也够不着。电话里女孩说，你回来吧，我等着你。可是戴军却义无反顾地继续前行，终于他赤手空拳闯出了名堂，逐渐在电视、电台展露自己的声音和笑脸。而此时感情却渐行渐远，女孩无法承受戴军身在浮华的演艺圈中经年不见的压力，思念牵痛了两颗爱人的心，直到痛得麻木不堪。女孩在戴军的视线中默默地退出了。戴军心中不是没有留恋，只是年轻的他不知道如何挽留，他只是深情地吟唱了一首《阿莲》。一晃十年，顶着主持人、专栏作家、歌手、词曲创作人、影视演员等众多头衔的戴军终于实现了当年在深圳的梦想。可是他的心绪却开始沉淀，他发现这么多年过去，那个亮晶晶的眼睛一直在眼前绽放。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拒绝演唱阿莲，拒绝谈论有关阿莲的一切事情，也拒绝向人提起这段过往的情感。因为潜意识里他害怕旧日重现。在演艺圈十几年的戴军历经了沉沉浮浮，今天我们一起用歌声再去追寻那段关于阿莲的美丽情感和动人故事吧。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辛晓琪原本是福茂唱片旗下的歌手，发行三张唱片却并未大红大紫，后被李宗盛发掘签约滚石唱片。签约滚石两年后，李宗盛才创作出一首歌给辛晓琪，交给他的时候话还说得很低调，对不起让你等了这么久，但我觉得这首歌不会红。辛晓琪当时看了简谱哼出来，也觉得不是可以走红的作品，于是回答李宗盛，没关系，我尽力唱好就是。他说自己当时心里甚至在想，如果唱片推出再没反应，就回去当钢琴老师，不做歌手了。这首让李宗盛和辛晓琪都觉得不会红的歌，就是《领悟》。这首歌的走红程度是现在很多年轻歌手难以想象的。当时唱片曾经创下一天销售20000张的记录。对于辛晓琪而言，李宗盛送的最珍贵的礼物就是当年的《领悟》，他也改变了他的一生。这首疗伤情歌的背后隐藏着创作人刻骨铭心的感情。辛晓琪第一段感情持续了近10年，初中2年级就开始了，对方是一个远房亲戚，家族聚会的时候一见钟情。那个男孩当时已经是一个大学生，年龄差距蛮大的，他帅帅的，弹得一手好吉他，是当时很多小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这段感情结束，辛晓琪痛苦了好长一段时间。虽然演绎《领悟》已经是2年后了，但是记忆仍然很深刻。拍《领悟》MV 时，本来没有哭的镜头，但是当时一想起那些美好的时光，眼泪就控制不住的一个劲儿往下掉。导演临时进行了抢拍，于是后来我们在 MV 里看到了辛晓琪哭着唱歌的那些感人镜头。李宗盛在写《领悟》前，刚好夹在原配妻子与林忆莲之间的两难抉择中，最终他放弃了原配妻子，选择了林忆莲，但又对原配妻子感到深深的愧欠，于是在换位思考中

0: 性的角度写出了《领悟》这首歌，而这首歌碰巧又正是辛晓琪真实的爱情写照，记录了他们那段难忘的岁月。《领悟》唱痛了多少听者的心，又让多少人在感情里有所彻悟。
1: 我以为我会哭，

0: 开心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谢谢大家的掌声，
3: 谢谢。
2: 我们哥俩往台上一站，想必您各位都看出来了，
3: 看出来了，
2: 哥俩孪生兄弟，
3: 双胞胎呀、啊，
2: 英文叫猝死，
3: 猝。你等会儿，等会儿，叫什么玩意儿？
2: 猝死。
3: 干嘛要死啊？
2: 吞死。
3: 吞死。
2: 对呀、啊，
3: 我是弟弟。
2: 哎，
3: 我叫郭亮。
2: 郭亮。
3: 郭呢是赵钱孙李周吴郑王的郭。
2: 这里有郭吗？
3: 亮呢是歌声嘹亮的亮，
2: 就是郭亮。
3: 站在我旁边这位
2: 介绍我了，
3: 这不是外人，
2: 是
3: 我的亲哥哥。
2: 那是。
3: 他叫郭阳。
2: 哎，
3: 郭呢跟我这郭一样，阳是八面朝阳的八。
2: 我叫郭八，我哥哥郭八呀，
3: 这今天
2: 杨啊，
3: 杨，
2: 我哥哥杨八呀，
3: 什么杨八呀？
2: 那你不叫郭杨，你叫什么？
3: 郭八呀，
2: 有意思吗？
3: 不是，我说哥哥，你这脑瓜也太慢了。
2: 我这脑袋好使着呢，
3: 你看一说这就不服气。一说这就不服气，
2: 废话。
3: 当然了啊，他脑瓜慢，这有原因。
2: 什么原因？
3: 打小我们哥俩身体不好，
2: 爱生病，
3: 不像人家有的小朋友似的，刚一出生上秤一腰七八十斤，
2: 那是猪，七八斤，
3: 七八斤。
2: 对，
3: 我们哥俩刚出生的时候，两个人的体重加一块八斤，
2: 俩人八斤，
3: 我才七斤九两。一说的我伤心，
2: 不是你先别伤心了，嘿，嘿嘿嘿嘿，俩人总共八斤，你七斤九两，我才一两，我就桃核这么大，我还能活吗？我
3: 刚出生的时候
2: 啊，
3: 我这脑袋就跟我这拳头这么大似的。
2: 那我还有脑袋吗？我
3: 说实话，您看我们哥俩啊，虽然长相一样，
2: 对，
3: 但是兴趣爱好有所不同，
2: 是吗？
3: 我喜欢唱，
2: 哦，我喜欢说，
3: 所以有的人称我为音乐达人。
2: 什么呀？你就音乐达人呀？你会什么？我还不知道吗？
3: 不是哥哥，我听你这话茬儿
2: 啊，
3: 你薛微的有点不相信呢。
2: 什么叫薛微呀？我根本就不信呀。
3: 你要这么说，我跟你说件事儿吧。
2: 啊，什么事儿啊？
3: 美国知道吗？
2: 知道啊。
3: 美国请我那儿演出去，开演唱会。
2: 哦，
3: 这兄弟我没把你忘了。
2: 怎么意思？
3: 我打算带你一块儿去，咱哥俩组一组合，肯定火呀。
2: 这里还有我呢。
3: 怎么了？
2: 我可不去。你唱的怎么样？我还不知道呢。到了美国，我跟你丢人家呀。
3: 我跟你唱两句不就得了吗？
2: 唱两句，我们听。
3: 我给各位唱两句。
2: 好啊，
3: 行不行？
2: 好，来听听。
3: 这么着，我给您唱一首台湾著名小天王
2: 啊，
3: 周杰伦的。
2: 谁？
3: 周杰伦。
2: 你告诉那周杰伦的时候离我远点啊！啊，你别砸死我，到时候。周杰伦啊，
3: 周杰伦。
2: 对呀、啊，
3: 周杰伦有一首歌曲《菊花茶》，你听过？
2: 有铁观音吗？
3: 歌没出呢吧？
2: 没听说过《菊花台》。
3: 菊花台
2: 啊，
3: 这歌行吗？
2: 行啊，
3: 你听这个，
2: 我听听。
3: 前奏我都给你哼出来。
2: 哦，还有前奏啊。

0: 船。
1: 这周杰伦划着船来的是吗？这不我的祖国吗？
2: 不是哥哥，你不知道啊？
1: 怎么了？
2: 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1: 你什么？
2: 用嘴哼哼，我不习惯。
1: 那你用哪儿哼哼习惯啊？
2: 王大汉呢？
1: 什么叫我用嘴哼哼？我不习惯呀、啊。
2: 不是我唱歌，我必须得有那吉他。
1: 吉他我们这儿没有，
2: 你那儿有？
1: 我们这儿有怼他。
2: 什么叫怼他呀？
1: 那个呀叫吉他
2: 啊，吉他，吉他有吗？
1: 什么？
2: 吉他有吗？
1: 这话问的，这是哪儿啊？平谷影剧院呀、啊。别说一把破琴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呀？
2: 我要媳妇儿，有吗？
1: 呵，你看你今儿来了多少丈母娘，找你这些男丈母娘要去啊！我给你拿琴去啊！
2: 是，我跟您说各位，我这个人唱歌必须得有乐器，为什么呢？这就是应了一句话。再好的厨师要是没有双手，他也炒不出那好菜。
1: 是废话，没手能炒菜吗？来，这是那吉他，
2: 就是这个
1: 啊，就这个吧。
2: 跟您各位说，有了这个，我可以说是如水得鱼了。
1: 干嘛要做个汤啊？还得。
2: 等会儿啊，掏一下拨片。
1: 贺家伙，行吗？先试试琴，
2: 我想先试一试，行吗？
1: 哦，先试一下琴，可以。不是你等会儿，你等会儿，等会儿。你告诉我，你还能控制得了你自己吗？
2: 怎么了？
1: 要不你后边先吃点药，我在台上等你。
2: 不是我试试，我开开手指。
1: 怎么了？你干嘛？你这是帕金森的底子呀？这个。
2: 我开开手指啊！我怕什么森呢？
1: 你开什么手指？你直接来呀、啊！
2: 怎么了？啊！知道今天在座各位都谁吗？
1: 这听相声的观众朋友们，
2: 这都是我的歌迷呀、啊，
1: 这都是你歌迷？
2: 那当然了，我跟我歌迷都有配合的，
1: 是吗？
2: 各位，咱配合一把，咱让他看看怎么样？
1: 嘿，我
2: 接下来我唱什么，您可得注意听了啊！
1: 我就不信这是你歌迷。
3: 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如果你想发财，你就拍拍手。
2: 看出来了吗？
1: 看出来了。
2: 看出什么来了？
1: 今儿来了不少财迷。
2: 财迷像话？
1: 废话，您还挺配合的。是，像今儿来了这么多歌迷，是不是都是听你来唱歌了，对不对？
2: 对呀、啊，
1: 给我们来一拿手的好不好？
2: 没问题呀、啊。哎，这么着吧，各位，我给您唱一首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1: 上个礼拜新发行的歌曲，
2: 这歌马上就得火。
1: 呵，那我们得听听啊。
2: 你听听这个，
1: 比小苹果都得火吧？
2: 小苹果是歌吗？呵，是新歌吗？
1: 好，都听听这新歌。
2: 这上个礼拜的新歌，咱还真得仔细听听。
3: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
1: 行，这是上个礼拜的新歌啊，这不上个世纪的新歌吗？这不甜蜜蜜吗？
2: 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1: 啊，换，这不是新歌啊！
2: 甭这么说话，哥哥，我给你换一首不得了吗？
1: 换一首歌，
2: 你听这个，
1: 哎，
3: 是你是你，梦见的就是你。
1: 行，甜蜜蜜。不还是这歌吗？
2: 没看出来啊，哥哥。
1: 怎么了？
2: 你会的歌不少啊。
1: 我这30年就听过这一首歌啊。
2: 你听这个，你听这个。
1: 哎，这节奏型多好啊！

0: 听过吗？
1: 听过。
0: 这歌叫什么呀？
1: 糖尿病。
0: 什么叫糖尿病？
1: 废话，有完没完呀？甜蜜蜜，甜蜜蜜，甜蜜蜜，三分了，都齁死我了都。
0: 不是，你知道我干嘛呢吗？
1: 你干什么呢？
0: 我这叫开嗓小唱，
1: 不是真格的。
0: 我开开我这嗓子。
1: 嗨，你早说，现在开开了吧？
0: 嗯，没问题了。
1: 那来吧，
0: 这么着，各位啊，我给您唱一首我自己压箱底儿的歌曲。
1: 哎，来一真格的。
0: 这首歌曲我是根据美国的西部风情和布鲁斯节奏创作而成的。
1: 美国乡村，
0: 歌的名字叫啊 ，My Hometown。
1: 美国乡村，和他自己写的，嘿。他不说这乡村音乐弹着就不一样。
0: 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啊。别看屯子不咋大啊，可是有山有树林。
1: 停！你先从那树林里滚出来！你这歌叫什么
0: ？My hometown。
1: 干嘛喊我？大点声！这歌叫什么
0: ？My hometown。
1: 你这歌啊，不如叫《乡村爱情》怎么样？
0: 太好了，哥哥，
1: 是吧？
0: 中文名字就这么叫。哎，然后咱们一到美国一唱一，
1: 什么都不会，上这儿蒙人来了，上这儿。还我给你唱一首新歌，那歌马上就得火，那歌都火糊了，那歌都。还美国乡村，出东三省了吗？这歌？还买 hometown， 听着像买耗子药，什么玩意儿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后台这些演员吗？啊，就你这样，你对得起今天在座的观众朋友们吗？谁说对得起了呀？这真是你歌迷这个。就你这样，你对得起啊？你对得起灯泡吗？我跟你说，我刚发现你怎么长这么难看呀、啊？你别看我，你别看我，我看你有点恶心啊！我给大家来段单口啊，嗯，
0: 不是，那我问问你，那咱这美国，
1: 你爱跟谁去跟谁去啊？
0: 那咱这组合
1: 爱跟谁组跟谁组，
0: 那咱这歌
1: 爱跟谁唱跟谁唱，你跟主持人唱跟谁唱都行，就我不跟你去。
0: 那咱这一千万，
1: 你别跟我提这多少钱？
0: 一千万，
1: 对。您怎么知道啊？他是请你那个。你别闹，我告诉你啊，兄弟，你这背的琴累，来，我帮你来。
0: 我累什么呀我啊？我累什么呀我？
1: 美国我得跟、啊、跟你一起去。
0: 你跟谁去你？你跟谁去啊？
1: 我得照顾你，兄弟。
0: 你照顾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给我机会说话吗？你瞧你这儿啊，汤汤汤汤汤，跟吃了脏东西似的。我跟您说，各位，我这好心当成驴肝肺。我本想着带你一块儿去美国，让你也长长见识，让你也住一住人家那五星级酒店，纽约的希尔顿如家，
1: 汉庭啊，速八都可以。
0: 哥俩一人一千万啊，一人500万，坐那儿咔咔，咱俩点钱，那手不得搓出鸡眼来？
1: 拿哪儿点呀、啊、这个？
0: 啊，你不分青红皂白，你有损我形象，耽误在座朋友这么长时间，就你这样的。你对得起后台这帮演员吗？啊？
1: 你也是他歌迷是不是？啊？
0: 你对得起今天到场这么多观众吗？你对得起这灯泡吗？我告诉你，我最恼你一句话啊，还我怎么这么难看？咱哥俩一模样。
1: 你不去啊？我问主持人去不去？
0: 哎，兄弟，
1: 听我说啊，别闹，知道吗？有这么一句话：上阵父子兵，打虎亲兄弟，兄弟心连心，黄土变成金呢。你琢磨琢磨，明白了
0: 什么意思？
1: 白说了，
0: 什么意思？
1: 不是美国，我得跟你一起去
0: 啊！你现在你想跟我一起去
1: 啊？我这不照顾你吗？
0: 早麻去了。再说了，你唱怎么样，我还不知道。
1: 咱来了呀。
0: 来了
1: 啊，
0: 那行，
1: 你挑歌吧。
0: 那行
1: 啊，
0: 那这么着吧，哥哥，咱俩合作一首歌曲。
1: 好啊，
0: 如果掌声热烈的话，我就带你去，行吗？
1: 行啊，
0: 那行， 咱俩唱一首那谁的吧，啊，庾澄庆的。
1: 什么歌？
0: 情非得已。
1: 哟，这歌好听啊。
0: 这歌会吗？
1: 好啊，
0: 职工指令咱唱一遍。
1: 行啊，
0: 行吗各位？
1: 嘿，来这个。
0: 现在开始。

0: 怎么样，兄弟？没问题了，
1: 美国
0: 没问题，美国我带你去定了。
1: 好啊，
0: 不但带你去啊，咱们的组合的名字我已经想好了，
1: 还有组合名呢，
0: 咱们就叫活灵活现。
1: 好名字，
0: 我叫活灵，
1: 我叫活现。
2: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3: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结果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4: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我在读书。
5: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6: 正格的、各位看看我，
0: 你
6: 冯凤雨小伙子往这儿一站，
0: 看什么呀？
6: 体格怎么样？
0: 太瘦了。
6: 什么玩意？
0: 瘦
6: 啊！别看哥们瘦，浑身是肌肉。
0: 那你哪儿有肌肉啊？
6: 看不出来啊。当然了，肉眼看不出来。哦，我这肌肉都长在骨头里。那你是看不出来。
0: 长哪儿？
6: 长骨头里。
0: 长骨头里？
6: 对。
0: 哎呦，你是螃蟹呀。
6: 谁是螃蟹？
0: 螃蟹就长骨头里。
6: 不是得长得
0: 哪儿有
6: 嵌的骨头上？
0: 哪儿有肌肉？
6: 这人不服。就我这胳膊啊，看见了吗？
0: 看见了。
6: 盯住了。
0: 看着呢。
6: 我问你
0: 说，
6: 怕不怕？
0: 你自个儿怕吗？
6: 我都怕。
0: 你怕什么呀？
6: 我怕他折了我。哎，
0: 我怕他折了扎着我。
6: 折了不可能啊！
0: 小胳膊小腿，
6: 咱这胳膊啊，杠子似的。
0: 哎呦，
6: 腿，墩子似的。
0: 瞧瞧，
6: 腰，柱子似的。啊，脑袋，
0: 傻子似的。
6: 什么叫傻子似的呀？这一身的功夫看不出来吗？
0: 哪有功夫啊？
6: 从小练武术的，
0: 打小就练。
6: 哎，自幼跟我父亲习武。
0: 是吗？
6: 提起我父亲，那功夫了不得。
0: 真的？
6: 想当年他老人家一跺脚，49成烂颤。
0: 哪年呢？
6: 地震那年。
0: 废话，不跺脚也得颤，
6: 这都不叫事儿。
0: 是啊，
6: 前两天啊，20多个小伙子打他一个人，哎呦，打了2钟头啊，愣没倒下，
0: 真功夫，
6: 捆树上打的，
0: 也不怎么样啊，别美了，
6: 在这挺这么长时间也是够累的，
0: 那怪什么用啊？
6: 有功夫盯着呢。哦，我父亲要说最厉害的，得说是轻功啊。
0: 他有轻功，
6: 像咱们这普通的二楼啊，这么高的二楼，
0: 这么高，
6: 我爸爸一垫脚，噌就上去。
0: 哎呦，
6: 3楼怎么样？
0: 高啊！
6: 一垫脚，噌就上去。
0: 这都上去了？
6: 中央电视塔那塔尖儿。哎呀，一垫脚，噌就上去。
0: 这怎么上去的？
6: 坐电梯。
0: 那
6: 太轻松
0: 了。废话，那我一摁电梯也上去。
6: 这都不算什么啊！江湖上有外号，
0: 外号叫
6: 草上飞。
0: 草上飞，
6: 这么跟你说吧，啊，就没有他老人家翻不过去的墙，哦，没有他迈不过去的坎儿，没有打不开的门，就没有捅不开的锁呀。
0: 他爸爸是贼。
6: 什么叫贼呀？
0: 怎么还捅锁去？
6: 谁家把钥匙落屋里了？我父亲助人为乐，给人把门打开，
0: 还是个热心人。哎，
6: 啊，从小跟他老人家习武。
0: 是啊，
6: 先练内功。
0: 内功
6: 也就是气功。哦，气功知道吗？
0: 知道。
6: 丹田气，口吞铁球。
0: 这是怎么回事？
6: 听说过吗？铁球，这么大铁球。
0: 哦，这是个弹簧球。
6: 这么大，甭看小，半斤来沉。哎呦，俩先搁手里揉
0: 揉，
6: 哎，活动一下筋骨，这种揉揉完之后吞下去，
0: 咽了。
6: 不是咽到胃里。
0: 那在哪儿呢？
6: 这个位置。
0: 这个位置叫
6: 丹田气拖着。
0: 哦，拖着
6: 在胸膛当中。子弹上膛大伙都看过，多少铁球往里续没问题，拖住。

0: 俩钟头。
1: 哎呀，
0: 甩头一子定乾坤。
1: 哎呀，差点给我喷瞎了。哎呦
0: 天，吐出来。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1: 啊。
0: 功夫，
1: 哎呀，
0: 口吞宝剑。
1: 这怎么回事？
0: 宝剑，这么长的宝剑。大概这扇子这个长度
1: 有了，
0: 顺这儿顺进去，宝剑啊，顺脖子顺进去，随便弯腰，
1: 弯腰，哎呦，
0: 没事，但是别低头。
1: 为什么呀？
0: 宝剑杵在里边，咔一低头，折了，折了不好弄，折里头你不好取了，
1: 是
0: 因为这外边有瓣儿。你在这儿拿出来，一点血没有，
1: 嚯，
0: 身体一点事儿没有。
1: 哎呀，
0: 口吞宝剑，
1: 还有什么呀？
0: 鼻子眼儿喝牛奶，
1: 这听着都新鲜呢，还真。
0: 早餐牛奶拿过来
1: 啊，走，
0: 一整袋儿
1: 啊，
0: 拿牙咬一口，把这续的鼻子眼儿这儿往里吸，
1: 怎么听着那么恶心呢？哼，
0: 这奶吸进去
1: 啊，
0: 杵在我的鼻腔当中，
1: 火，
0: 一脚丹田气，
1: 哎，
0: 顺眼睛这儿滋出来，唰。
1: 火
0: 这边也行，三
1: 我滋得够远的，还
0: 一块串
1: 我都分叉了啊。
0: 这功夫怎么样？还有呢？
1: 还什么呀？
0: 油锤灌顶，
1: 这又怎么回事啊？
0: 早晨起来
1: 啊，
0: 觉得我这头皮发痒，哎呀，
1: 痒痒
0: 难受啊，
1: 啊，
0: 把我这脑袋往桌子上这么一搭，
1: 搁这儿。
0: 我父亲抄起200斤大铁锤，
1: 干嘛呀？
0: 照我这脑袋，
1: 啊，
0: 当当当，300下。啊，没事，背着书包上学。
1: 这是亲爹吗？
0: 这是功夫，
1: 有这功夫。
0: 哎，我父亲筋骨也活得开。
1: 哎呀，各位，
0: 没事，
1: 姑姑长让他来来吧，怎么样？哎，就这油锤灌顶，
0: 这个来不了。
1: 灌一个，
0: 不是博您各位 啊，因为什么呢？这我没带着铁锤。
1: 没关系，各位，您谁受的不用唱，板凳递给我，这你把脑袋一搁，我拿板凳就好。一抡起火，太好了！
0: 您是打了鸡血了，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0: 不是说我这个不想练
1: 什么呀？
0: 主要这两天呀，身体不适
1: 哟，
0: 天太热，有点中暑。
1: 哎呀，
0: 这一会儿气叫不上来
1: 啊，
0: 刚叫一半，你这板凳啪下来，
1: 哎呀，
0: 脑袋碎了，怎么办？
1: 那就是我们想看到的呀。
0: 这演员多坏啊！
1: 不是，我跟你开玩笑，
0: 是搭档说的话吗？
1: 开玩笑，
0: 不像话啊！您这个
1: 不是还有什么？
0: 我这气功 啊练不了，拳脚上的功夫咱也打小练。
1: 拳脚的功夫，
0: 中国的武术拳术，我会的啊！
1: 啊，
0: 估计你都没听说。
1: 瞎说！我跟您说啊，打小我就会拳。
0: 你会什么拳？
1: 上小学时候啊，天马流星拳。庐山升龙吧，星云锁链，
0: 行，动画片看不少啊，你
1: 还行。
0: 我说的正经的拳术，
1: 正经的，
0: 跟您的动画片有区别。
1: 您会什么拳呀？
0: 我会的拳不下100种，
1: 吹，
0: 你都没听说过。
1: 拳术100种，
0: 首先来说啊，
1: 您说
0: 有这个孟苏七式拳，
1: 孟苏七式。还真有这个，
0: 有这个，
1: 还有吗？
0: 寸锦章关东拳，斜穿星丘拳，正思禅风拳，怀德摔彩拳，谭方滚漏拳，燕青跌架拳，李逵硬崩拳，三皇炮锤拳，虎鹤双形拳，
1: 还真不少。
0: 有达尊拳，
1: 还有吗？
0: 一祖拳，太乙拳，太岁拳，太祖长拳，五祖鹤阳拳，太祖七十二式拳，有一宗拳，二元拳，三抗拳，四纵锤拳，四把岳家拳，五战拳，五虎爬山拳，六合拳，六合八法拳，七圣拳，七星防友拳，八仙拳，八极拳，九进飞龙拳，十把内外拳，十二勾拳，十三太保拳，十三抓少林拳，18内闪翻拳，24擦马拳，36匕首拳，72横拳，小十拳，108 罗汉拳，
1: 还真不少拳法。
0: 还有啊，
1: 还有呢，
0: 有飞虎拳、伏虎拳、青龙拳、蛟龙拳、螳螂拳、白鹤拳、大黑拳、大蟒拳，有鼠拳、牛拳、虎拳、兔拳、龙拳、蛇拳、马拳、羊拳、猴拳、鸡拳、狗拳、豹拳、狮拳、熊拳、凤拳、妙拳、飞虎鞭拳、白猿通背拳，有大红拳、小红拳、大成拳、密宗拳、内家拳、外家拳、阴家拳、阳家拳、霍家拳、赵家拳、朝阳拳、保健拳、开山拳、靠山拳、风魔拳、子母拳、师门拳、地躺拳、太子剑拳，有空手、硬手、行手拳、形意、心意、如意拳、斜拳、跳拳、劈拳、挂拳、撩拳、盖拳、南拳、北拳、泰拳、劈挂手拳、自然拳、阴阳太极拳，是武当太乙五行拳。
1: 呵，好，这么多拳，
0: 这拳你都听说过？
1: 真不少，
0: 从小就练。
1: 那没别的，各位，这回您鼓掌，他必须得练几个了啊！来来吧，来来来来来，
0: 各位买票倒是听相声来的。你说我在这练拳也不像话，
1: 你怎么得来一来？
0: 这样啊，哎，不驳大伙儿的面子，
1: 您说，
0: 简单的我给你做几个式子，
1: 那我给您炒几个栗子。
0: 什么叫栗子呀？
1: 你不要举几个小式子吗？
0: 做几个招式考一考你。
1: 招式，
0: 看你知道不知道。
1: 我尽量，
0: 行吗？哎，我把我这个衣服啊，简单的收拾一下。
1: 这是
0: 袖子挽一挽。哦，哎，大褂有点长。给他系起来，
1: 你看，
0: 这叫小衣襟短打扮，
1: 上午的精神。
0: 哎，练武之前呢，得先跟各位做个罗圈衣。
1: 哦，这是要托付托付，
0: 这叫拜一拜，不见外，礼多人不怪。常理常。
2: 我不要吃这些，我又不是垃圾桶。
3: 哎，别这么说，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嗯，
4: 我只吃纸制品。
5: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6: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7: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8: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
9: 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喂错了。
10: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1: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12: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11: 瞧你干的好事儿，看我不收拾你！
13: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4: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5: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6: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7: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8: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4: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9: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20: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21: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22: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4: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23: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24: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25: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26: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7: 跟车再远一些，
28: 转弯慢一些，
25: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26: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9: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3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3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3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3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5: 幸会幸会
36: 幸会，多多指教。
34: 我们这大阵仗 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0: 可不是吗？
3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4: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5: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4: 嗨，算了，走了走了。
3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4: 嗯，不错。
6: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5: 你小声点。
3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7: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6: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3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咯。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2: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4: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4: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5: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6: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7: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6: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8: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9: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0: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1: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2: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3: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9: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4: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5: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4: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6: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9: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7: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8: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17: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19: 叫我们精灵干嘛呀？
5: 你这肉咬不动。
19: 你把我们精灵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0: 他也咬不动啊。
17: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由专业歌手

0: 季花开，春去秋来，时间匆匆走过，在富丽堂皇的鲜花世界中，每种花都有它的独特之处。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青石的朗诵作品《带上微笑，走向美好》。
1: 每个人都是时光的旅行者，我们行走于尘世间，沐浴着阳光，也沐浴着风雨。如果用纯净的眼睛看世界，如果用柔软的心包容世界，那么生命中的点点滴滴都会是光阴中盛开的花朵。走过的每一条路都会留下我们的脚印，经历的每一件事都会督促我们不断成长。生活如一壶开水，无论是煮着欢乐还是忧伤，我们都要有足够的勇气和坚强，努力做一个温暖善良的人。拥有的要懂得珍惜，得不到的要学会释怀。所有的经历都是一种财富，所有的遇见都是我们生命中的缘分，所有的过往都值得我们用心去铭记。人生就是一场远行，每一处风景都在路上，长长的路认真的走，你若累了那就慢下来，以一份简单的心看花开花落，云卷云舒，你用不一样的心情就会遇到不一样的风景。遇见一朵盛开的花会芬芳一段流年，遇见一个懂你的人就会温暖一程岁月。生命中总是来来往往，聚聚散散，无论光阴如何流转，不管岁月怎样变迁，只愿时光不老，我们相伴。一路走来，我们得到过，也失去过，所有的一切都在转身之间。只要用一颗坦然从容的心，走过一段无怨无悔的路，那么回眸处的温暖便会一直都在。你若喜爱这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也会温柔待你。不管人生有多少风雨，多少喧嚣，只要你带上真诚的微笑，前行的路上一定会有一份不期而遇的美好。

微笑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线，如果你带着微笑出发，肯定将带着微笑收获。再为大家送上听友赵新志演唱的歌曲《母亲》。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苏联演唱的歌曲《心愿》。

0: 感谢听友苏联的精彩演唱，真是有一把好嗓子，希望大家都能实现自己的心愿。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书生的朗诵作品《我的阿勒泰》。
1: 一切都是那么坦荡明朗，层次也是那么分明。阿勒泰，一个纯净的世界，河谷草地鲜花让你，以及散落的牛羊不知名的野花正静静生长，念想呼啸而过，风说着听不懂的语言，忽隐忽现的云彩像起伏的山峦坠入梦中，歌声在旷野里回荡，硬朗的线条在夕阳下生辉，牧民游走在季节的空隙之间，生活得天独厚。喝一碗马奶酒，让跌宕的心清澈起来，粗糙的皮肤，马背上的爱情，记忆而又温柔。你看眼波中射出的光芒，融化了冰川，融化了沉寂，比星星还明亮。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呢，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呢、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0: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11: 真棒。
1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1: 太好了。
1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1: 好，好，好。
1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1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15: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6: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15: 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17: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8: 你这肉

0: 不到。
1: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摇不动啊，
2: 他也摇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青年歌唱家听友走小月演唱的歌曲《山海湾》。

0: 感谢听友邹小月的精彩演唱，仿佛有阵阵清凉的海风扑面而来。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的朗诵作品《长城长》。
1: 不用我说，长城很长，它是一条巨龙，它是一道绵延万里的山河景象图。长城长，长城更像一个巨人的背影，他站在我的视线中，刀光剑戟，炮火纷飞，烈焰滚滚。他是一条血脉，从一个人记事开始，长城的故事是一座宏伟的博物馆，每一块砖石，每个台阶，每个垛口，都是荣光和泪水。历史就是这样，它真实摆在你的面前。如果我的歌唱能够心平气和，在阳光之下，长城像一位老大哥，他少言寡语，而我不停地说，这是长城，是夏日里的长城啊。万里江山图挂在一个宏大的会场上，在一个宏大的厅堂上，一些人侃侃而谈，他们的目光望着世界与古老的过往，深入浅出。历史就是历史，未来就是未来，而支撑和成长的一定是我们民族的长城。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我说你看，红旗招展，你看，你再看，红旗在需要的地方招展，看见我们的长城扛着一面巨大的五星红旗，他爬上高高的山岗，他走在祖国辽阔的大地上，他在世界上无畏前行。长城啊，真是很长，你怎么能忽略它？我的北方，我北方之下的故乡，我的燕赵大地，我像一株夏日里的小树，长在长城脚下，而我在努力，像长城一样，我们和长城一起努力，我们的祖国犹如茂盛的夏日，夏日里朝阳中的红旗。看吧，我们在飞扬，看吧，看吧，长城在引领我们前进。

长城就好像一条巨龙，在我们伟大祖国辽阔的土地上绵延起伏，翻越巍巍群山，穿过茫茫草原，跨过浩瀚沙漠，奔向苍茫大海。再为大家送上听友郭树德演唱的歌曲《多情的土地》。

0: 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接下来我们要欣赏到的是听友歌声嘹亮演唱的歌曲《拉骆驼的黑小伙》。

这首经典老歌真好听，都把人听醉了。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专业歌手听友郭军演唱的歌曲《我在那林湖等着你》。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可知，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正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3: 八大祥，
2: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腰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呢，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儿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3: 好讨，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不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但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当的官带着个烟，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3: 您这位先生说呀，
2: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边这儿的腰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这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药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绳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那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腿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 往外一推他，我激动灯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给他。
3: 明白了，
2: 要不2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1.9块，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1.8块。1.7块，1.6块，1.5块了吧？
3: 您老师
2: 不要给1.4块了吧？这是1.4块，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2毛，我您给1块钱呢？这个1块钱呢？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这2毛，我8毛，
3: 多少钱呢？
2: 都得赔进去。
4: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5: 嗯嗯，
4: 我们是小学生，
5: 是
4: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5: 哎，
4: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5: 嗯，
4: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5: 是
4: 一会儿还得回来。
5: 对，
4: 观众朋友打7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10点多了，
5: 可不，
4: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5: 他们也累啊，
4: 也得休息休息。
5: 是，
4: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5: 嗯、
4: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5: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了。
4: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5: 这是
4: 我跟他关系好。
5: 哦，
4: 我们是老乡。
5: 嗯，
4: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5: 好啊，
4: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5: 哎，
4: 从小一块玩，
5: 这关系好，
4: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5: 嗯，
4: 互相特别熟悉。
5: 是
4: 郭德纲这个人呐、
5: 啊、嗯，
4: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5: 他有什么问题？
4: 说话不算话。
5: 他应你什么了？
4: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5: 啊，个矮点。
4: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5: 嗯。
4: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5: 哎，
4: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5: 是。
4: 脑子好。
5: 哎，脑子快。
4: 为什么你不行呢？
5: 原因。
4: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5: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4: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5: 嗯，
4: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5: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4: 若干年前，
5: 哎，
4: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5: 是
4: 捧哏在一个方阵，
5: 分开了，
4: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5: 哎，就是这流程。
4: 郭德纲先挑
5: 啊，
4: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5: 是
4: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5: 哎。
4: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5: 嗯，
4: 阎鹤祥
5: 也好，
4: 好演员挑走了，
5: 嗯，
4: 都挑走了，
5: 嗯，
4: 让我挑，
5: 该你了。
4: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5: 啊！
4: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5: 你损不损呢？你
4: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5: 不至于，
4: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5: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4: 脑子最笨了。
5: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4: 啊，
5: 我算聪明的。
4: 不可能，
5: 你瞧，
4: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5: 欢迎，
4: 敢吗？
5: 敢。
4: 测试测试。
5: 哎，
4: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5: 嗨，
4: 咱也别赌什么。
5: 嗯，那你的意思呢？
4: 你要是猜不上来，
5: 哎。
4: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5: 行，我也长长记性。
4: 看口吐莲花吗？
5: 看半天了。
4: 哎，那行了。
5: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4: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5: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4: 行，
5: 是不是？
4: 行。
5: 哎，
4: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5: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4: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5: 好，
4: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5: 行行行，我知道了。
4: 猜不着我揍你啊。
5: 冰棍。
4: 不对。
5: 冰棍。
4: 冰棍能吃吗？
5: 吃冰棍。
4: 能喝吗？
5: 化了喝汤。
4: 能坐吗？
5: 愣坐。
4: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5: 凉丝凉丝，
4: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5: 答案
4: 告诉你，
5: 嗯，
4: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5: 这是
4: 面包、牛奶和沙发。
5: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4: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5: 三样。
4: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5: 没有。
4: 对呀，
5: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4: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5: 再来
4: 这个逻辑推理啊。
5: 嗯，
4: 这难了啊。
5: 好好好，
4: 逻辑啊。
5: 嗯嗯，
4: 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6: 哦，
4: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5: 他奔西了。
4: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哎，都有用啊。
5: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4: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5: 怎么了？
4: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5: 这什么教授啊？这
4: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5: 说
4: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5: 五根。
4: 不对。
5: 对了，
4: 怎么算的？
5: 头了看几根？
4: 两根。
5: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4: 二加三等于五。
5: 对，
4: 小朋友都知道。
5: 嗯，
4: 不对，
5: 那这答案
4: 一根都没有。
5: 什么原因？
4: 你没注意。
5: 说，
4: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5: 嗯，
4: 后边三根头发。
5: 哎，
4: 注意这句，
5: 您说呀，
4: 究竟几根头发是？究竟，
5: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4: 怎么样？没猜着？哎
5: 哎。
4: 我再跟你说一个。
5: 你别说了，
4: 说远看呐是个
5: 成，你就到这儿吧。
4: 干嘛呀？
5: 我说一个。
4: 你说一个。
5: 哎，
4: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5: 对对对，
4: 说。
5: 哎，我说刚才
4: 干嘛呀？
5: 石富宽老师来了
4: 啊。对啊，怎么了？
5: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4: 行。
5: 哎，石先生，
4: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5: 爷们
7: 儿，怎么着，爷们儿？
5: 您来了
7: 啊！
5: 您得帮衬帮衬我。
7: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5: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7: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5: 哎，嗯，高峰
7: 啊，高峰，
5: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7: 我刚才听见了。
5: 是
7: 啊，
5: 他说了
7: 啊，
5: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7: 嗯，
5: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7: 嗯，
5: 咱说让他猜。
7: 好主意。
5: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7: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5: 得嘞，
7: 咱们这回打他。
5: 得嘞得嘞得嘞，
7: 咱说一好的。
5: 好的
7: 啊。
5: 嗯，
7: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5: 行行，
7: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5: 好
7: 好的，
5: 我先听听。
7: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5: 嗯，
7: 近看是条狗，
5: 是
7: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5: 死狗。
7: 我这给
5: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7: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5: 哦，不是死狗。
7: 不是死狗。
5: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7: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5: 好
7: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5: 要不说呀，
7: 啊，
5: 人老奸马老滑。
7: 嘿，您夸我。我
5: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7: 我拿着都当好话题。
5: 哎哎，
7: 准备好这个啊！
5: 来，
4: 怎么了？
7: 猜啊！
5: 行，
4: 猜这什么身段？
7: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5: 来来，
7: 来爷们，
5: 听着啊，
4: 要加演一段快书。
5: 不是，
4: 不是，不是，
7: 没有
5: 快书不忙
4: 啊。
5: 听着啊，
4: 哦，来了，
5: 远瞧是条狗，
4: 这是老灯谜。
5: 近瞧，
4: 这我知道。
5: 远瞧是条狗，
4: 对，
5: 近瞧是条狗，打他不走，
4: 对，
5: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4: 一拉就走，
5: 这是
4: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5: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4: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7: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5: 哎呦，这
4: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5: 咱还有没有了？
7: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5: 行，
7: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5: 三毛啊。
7: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5: 对，
7: 老三
5: 推高了。
7: 对，问他，我问他。
5: 哎，
4: 又来一个。
5: 多新鲜，
4: 还挺快的。
5: 咱有的是。
4: 你说一个好的。
5: 好的啊，
4: 我准猜着。
5: 我先酝酿一酿啊。
7: 酝酿
4: 来。
5: 我妈有仨儿子。
4: 仨儿子。
5: 大的叫大毛，
4: 大毛；
5: 二的叫二毛，
4: 二毛；
5: 三的叫什么？
4: 三毛啊，
5: 石富宽呐。
4: 对。
7: 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这个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个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4: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还够多的。
1: 不介好，
2: 乡长，
0: 哎，你说吧，
2: 铁锅是吧？
1: 啊，对。
2: 说有一个人啊，拿铁锅哎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这豆就分开了，俩豆。
3: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2: 他怎么知道的？
3: 你告诉人家的。
0: 哎，
1: 得了
3: 不是，这回咱们
2: 换战士，
3: 咱俩也绕住了。
2: 怎么
3: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2: 高了，
3: 这回就打着他了。
2: 您这边，
1: 哎，我来，
2: 照相出来好看
1: 呀。啊，那高老师，
4: 别话，
1: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0: 哟呵，换战术了
1: 啊！我们也想这个
0: ，热了是怎么着？
1: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0: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1: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啊，大门您都找不着。
1: 那，
0: 听我这个
1: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1: 这
0: 多好，这个。
1: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3: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2: 没有。
3: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1: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1: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1: 对，
0: 不对？
1: 你
0: 不对，
1: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1: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1: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1: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
1: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1: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
1: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1: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六耳，
0: 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
1: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3: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3: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啊，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壶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7: 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0: 啊，
1: 咱们学什么好？
0: 让我出主意，
1: 捡您的强项来。
0: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1: 聋子打岔，
0: 行吗？
1: 这我可拿手。
0: 这么说您拿手？
1: 你说东，我说西
0: 啊，
1: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0: 就这么有意思，
1: 咱学一学。
0: 行啊，
1: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0: 啊，
1: 我得是你二大爷。
0: 哎，
1: 对吧，
0: 我是你四爷爷。
1: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0: 你先要的便宜啊。
1: 这里有个说明，
0: 您给讲一讲。
1: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0: 您这话也有道理。
1: 再者说了
0: 啊，
1: 不是你亲二大爷，
0: 是什么呀？
1: 街坊辈儿。
0: 哦，街坊二大爷，
1: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0: 嗯，
1: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0: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1: 就是好拍个老腔儿。
0: 哦，
1: 咱们学一学。
0: 行啊，
1: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0: 嗯，
1: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0: 叙叙家常，
1: 就是这个内容。
0: 现在开始吗？
1: 现在开始，
0: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1: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0: 啊，
1: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0: 可不是吗？
1: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0: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1: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0: 哎，
1: 出去溜一溜。
0: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1: 洗沙沙洗沙沙。
0: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1: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0: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1: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0: 认识您呢。
1: 我是你二大爷。
0: 知道，
1: 见面礼着点啊。
0: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0: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1: 小子
0: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0: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0: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0: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0: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啊、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
0: 我
1: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呐？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
0: 嘿，
1: 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1: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停停停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这个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嗯、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的，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那边请、
0: 啊、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让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带、
1: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0: 这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啊，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们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八字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啊，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
2: 我不明白，
0: 你那早就明白。好好好，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0: 宫廷御宴。 夜酒，
2: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0: 巧。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2: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2: 哎，这就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2: 这是啥菜？
0: 群英荟萃，
2: 皇上吃的。
1: 嗯，
2: 那个白的呢？
1: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2: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2: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2: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2: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2: 80。这卖80
0: 啊？
2: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2: 哎，群英荟萃，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0: 真是个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2: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2: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2: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2: 你也补？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2: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2: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2: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1: 钟经理，
0: 嗯，
1: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1: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2: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2: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2: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他们让我装个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2: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期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2: 我哪儿去了？
0: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2: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2: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2: 我能唱。
0: 听听，
2: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2: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0: 小
2: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2: 你猜咋着、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这，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2: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2: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2: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
1: 我喊了一声美，
2: 二杯你肾不亏，
1: 哈哈，还是美。
2: 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
1: 怎么
2: 白里透着红啊，
1: 啊，
2: 红里透着黑，
1: 黑
2: 还黑不溜秋
1: 啊。
2: 绿了吧唧儿，
1: 哎呦我
2: 蓝巴巴的，
1: 什么色儿啊？
2: 溜溜的，
1: 嗨，
2: 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会。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呀，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啊。

0: 你才不是东西。
1: 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2: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1: 怎么了，
2: 竟是弦外之音。
1: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2: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1: 你给我指出来。
2: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1: 这有什么呀？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2: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1: 我是那么想的吗？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2: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2: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2: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1: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2: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1: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2: 危险啊，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2: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哎呦，
2: 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2: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2: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
1: 人是这意思吗？
2: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2: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1: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2: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您这还不能碰呢！
2: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1: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2: 这怨我吗？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2: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2: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2: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2: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2: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他能怀好意吗？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2: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2: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2: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2: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要想病好得快，离底吃次药。
1: 这意思是
2: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2: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2: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2: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2: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2: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2: 坐地铁。哎呦，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
2: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2: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2: 我说来套煎饼加个鸡蛋再听着卖煎饼的

0: 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啊。嚯！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二胡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4: 哎、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好，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你好呀。
6: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4: 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4: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4: 咱家。
6: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4: 这是我们张老师。
7: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样儿。哎呀，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4: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哎，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6: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6: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6: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配合？ 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5: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5: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5: 你说来哪段？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6: 行，那段没问题。
5: 好的，开始。
6: 开始。
5: 出去。
6: 出去。
5: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6: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5: 开始。
6: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6: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5: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5: 这是我的表
6: 现改革的意思。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4: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6: 什么？
4: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
4: 倒数第二。
6: 有屁就放。
4: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4: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5: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5: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5: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5: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5: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啊？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
6: 想
4: 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儿的呀？
6: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5: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6: 我是像你这样吗？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5: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 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5: 给我！
6: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5: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6: 怎么回事？
5: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6: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5: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6: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5: 就是你写的。
6: 你放！你胡说！
5: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6: 孩子。
5: 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6: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与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情况。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早晨呢，大部分地区会有轻雾，上午能见度会逐渐好转，白天多云渐阴，下午有分散性雷阵雨，延庆、怀柔、密云、昌平、门头沟、房山降水会相对明显，北转南风二三级，夜间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北京呢，今天是多云的天气，22到30度。杏林天津呢是雾转多云，21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晴，23到31度。限行方面呢，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三，限行的尾号是3和8。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7:02了，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呢，我们听到的声音来自李佳薇带来的《天后》。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这时段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文旅资讯。近日，第四届河北省研学旅游交流活动在承德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以及文旅部门、研学机构、学校与文旅企业代表齐聚此间，共商研学旅游创新发展之路，旨在为青少年定制一个精彩的假期。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河北拥有四项世界文化遗产、六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同时享有浓缩的国家地理读本的美誉，为打造沉浸式研学课堂提供了得天独厚的天然素材。活动期间呢，河北发布了15条暑期精品线路，推出100家优质研学旅游资源单位，启动与全国20多家省级研学行业协会走进河北系列合作活动。此次活动，承德市推出了22条研学线路，包括文史寻根、生态之行、民俗农事等等。其中，文史寻根研学之旅串联了避暑山庄、外八庙、承德博物馆、金山岭长城，以古建赏析、历史溯源、长城文化为核心，适合中小学集体研学和喜欢文史的朋友。7:23了，接着我们听到的声音呢，来自王心凌带来的《变成陌生人》。

0: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1: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2: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锁定调频来关注节目的直播。人人都想要自己更加年轻啊，那应该怎么做呢？买点护肤品还是吃点保健品呢？有研究表明啊，一日三餐在饮食上多下功夫就能延缓衰老了。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怎么吃饭能变年轻呢？
1: 抗氧化饮食能够抗衰老吗？2024年，浙江大学医学院少夫医院消化内科的研究人员在《衰老》期刊上发表了一篇研究。该研究呢，探讨了复合膳食抗氧化指数与生物衰老的潜在相关性。CDAI 呢，是一种评估膳食中抗氧化物质摄入的指标，旨在评估膳食抗氧化剂对人类健康的综合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啊，这个 CDAI 与延迟生物衰老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也就是说，摄入抗氧化饮食可以延迟生物衰老。与 CDAI 评分最低的参与者相比呢， CDAI 最高的参与者表型年龄减少了0.52年，也就是说啊，平常多吃抗氧化食物能让您的身体更年轻一些。其原因呢，可能是抗氧化剂能够减轻氧化应激和身体的炎症反应，其中呢，氧化应激有可能会导致细胞损伤，并可能与年龄相关疾病有关，炎症也与衰老和年龄相关疾病有关系。所以说呢，像是富含贝塔胡萝卜素的食物、富含番茄红素的食物、富含花青素的食物，还有富含大豆异黄酮的食物呢，咱们都可以多吃一些啊。包括维生素 C、维生素 E、DHA， 还有茶多酚呢，都是能够帮助我们抗衰老的同时呢，还有其他健康益处的营养成分。虽然啊，摄入富含抗氧化成分的食物对延缓衰老有帮助，但是呢，需要注意的是，抗氧化饮食并不是唯一能延缓衰老的方法。健康的生活方式、科学合理的运动、饮食合理的搭配、充足的睡眠也很重要，并且呢，以下这些坏习惯需要改掉。首先就是吸烟，香烟的烟雾中含有3800多种化学物质，经常吸烟的人啊，面部皱纹会增加，皮肤状态也会逐渐变差。还有熬夜是现代大多数年轻人的生活现状。有研究表明啊，与不熬夜的人相比，熬夜人群的皮肤屏障会受损，表现为角质层含水量降低，进而导致经皮水分丢失增加。要知道啊，角质层含水量高，皮肤才会明亮有光泽，并且呢，熬夜的人皮肤的皮质量会升高，紧致程度也会下降。所以说，长期熬夜呢会促进皮肤衰老，最好能每天23点前睡觉，并且保证8小时的充足睡眠。还有第三点是不爱喝水，喝水少不仅容易让皮肤干燥有皱纹，还会加速身体的衰老速度。第四点是爱吃甜食，吃糖多会促进皮肤的糖化反应，进而导致皮肤弹性下降、皮肤暗黄、长斑和易衰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2: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欢迎大家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节目开始呢，先来了解一下限行方面。来看北京、天津以及河北邢台呢，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天是周三，限行的尾号是3和8。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7点，河北邢台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8点。提示大家，如果您想要去往以上三个地区呢，还是要关注一下限行尾号，以免开错车出门。8点01分了，这一时段的开场曲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王安宇带来的《想自由》。